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

友，两人相处得好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法方目前已经识别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一宗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将接受检测并需要住院15日。法国卫生部较早时表示，22名密切接觸者當中，8人在上月25日和那名荷蘭籍女患者一同乘坐航班，從大西洋上的聖克勒拿島飛往南非約翰內斯堡。14人在同一日乘坐那名患者曾經短暫登上的約翰內斯堡至荷蘭阿姆斯特丹航班。那名女患者在上月26日在約翰內斯堡去世。法国世界报报道，李斯特表示，从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早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子仍然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作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就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乌方清楚应该作出什么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亦愿意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在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后，俄罗斯武装部队已经重启特别军事行动。在本港警方前日以残酷对待动物罪拘捕2名分别28和39岁的本地女子，两人怀疑将一只3个月大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条后巷的垃圾桶，现时获准保释候查，6月中旬再向警方报到。警方说，人员经初步检查发现有关狗只的情况相当恶劣，怀疑遭受不恰当对待，交由爱护动物协会治疗和照顾。有关幼犬是一只3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身上没有任何晶片，健康情况欠佳。警方说，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外协话，涉事幼犬患上末期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后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日经平均指数报62,441点，跌3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4.79美元，卖出4726.1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

0: 六。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噶，就系、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咁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朗天路嘅中线有坏车啦，咁一带咧就车多噶，就系、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朗天路嘅中线有坏车，咁一带车多。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啊，咁而家比较繁忙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就系、是、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快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啦去翻坚拿道天桥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港怡医院对出。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啦，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浅水湾道去翻黄泥涌峡道方向，近住南湾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102号对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和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车龙就在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就在孟公屋。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就行车缓慢的。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咁再提一提大家吓，大榄隧道咧较早前咧就比较挤塞有坏车嘅。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啦。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你只山鸭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
5: 如果有机会再遇到你，我一定会把握机会同你讲。
1: 有啲嘢唔使等到见面先讲得嘅。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嘅有你同行啦！打电话去1872312，你可以喺大气电波底下讲出你嘅心里话噶。话时话，你到底想讲咩啊？
5: 你到时听电台咪知咯。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星期三啊！今朝早两小时嘅自在早晨啊，属于你嘅选择。写咗信俾我嘅朋友啊，留意节目会唔会听到你想听嘅歌啊？同埋，陈永业会唔会读出你嘅点唱内容啊？首先同你讲声你好嘛。

希望你今日开心愉快。好啦，开始我哋嘅点唱啦。咁首先咧，我手上有啊 Cindy 啊，咁佢话咧第一次写信嚟点唱。虽然听咗呢个节目咧已经有大半年啦，佢话真系唔记得咗咧对上一次写信系几时啦，起码都有十年以上啦。佢话听到有点唱，蠢蠢欲动啊，想试下。嗱，呢一首歌你要送俾屋企人啦，仲有佢嘅男朋友啊 Michael 啊。希望 Michael 身体健康，积极减肥，因为他三高超标。Cindy 给了六首歌我选，我就选这首 Yolanda。

先后出现的两位朋友啊，张立基同埋殷楚善，都是当年两届未来偶像争霸战的大奖得主。第一届咧系张立基，第二届咧就系佢啦 ，Yolanda。殷楚善啊，呢首歌系啊 Cindy 嘅选择，从来无争议。跟住出现嘅呢位朋友都系参加歌唱比赛而晋身歌坛，成为天王啊！佢就系张学友啦。咁而点唱嘅朋友咧就系第二次写信嚟嘅 John， 多谢你嘅小礼物啊！佢话近来心情麻麻，因为啱啱咧退咗休啊，觉得无所事事啊。咁佢话有啲唔惯，都唔知啲时间点打发好，所以又滴起心肝啊，再积极去揾工。咁就希望咧揾一份part time， 咁就够啦。带嚟你偶像嘅歌，张学友，如没有你。

如没有你，平时少听嘅呢一首靓歌，作词嘅林振强啊，佢编词西班牙歌王 Julio Iglesias 嘅作品啊，我哋有张学友嘅演绎啊。新闻报道前咧有阿 Linda 嘅来信啊，佢话老友 Maggie 相识咗30年嘅呢位好朋友咧，嚟紧啊，就会度过佢嘅60岁生辰啊，喺度预祝佢登陆。快快乐乐，最紧要系自己有正面嘅思想，千祈唔好觉得咧，哎呀60岁老啦。送上嘅呢一首歌，系啊 Maggie 其中一位好欣赏嘅女歌手嘅作品啦。佢就系 Shelly 关淑怡啦。呢首歌咧就系改编自一首日文歌啊，一首独唱的歌。

Shirley 关淑怡嘅呢一首歌，一首独唱的歌，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八点半啦。转头翻嚟，继续有我哋嘅点唱，有一啲朋友咧想咧听老歌嘅，咁大家密切留意。好啦，八点半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抵达韩国首尔，将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经贸磋商。有韩国传媒说，两人的会谈地点可能在仁川机场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日将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报道说，李在明和贝森特可能就国际局势交流意见，尤其是美中首脑可能就关税和全球供应链等事宜进行讨论，双方还可能就韩美之间的

0: 事務進行磋商。英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今日至星期五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新華社發表題為《走出一條中美大國正確相處之道》的視頻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局勢紛繁複雜的當下，中美元首今次會晤舉世矚目，人民期待會晤將為中美關係穩健前行進一步校準航向注入動力，為變亂交織的世界增添更多穩定性和確定性。文章指出，中美兩個大國難免會有一些分歧，但是解決分歧絕不能靠單邊施壓和霸道強權，企圖從實力地位出發和中國打交道不是理性選擇，歷史和現實反覆證明極限施壓、脫勾斷鏈是無法阻擋中國的發展步伐。中美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貿易戰、科技戰沒有贏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說，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中巴雙方應該在聯合國等多邊平台發出正義聲音，共同捍衛多邊主義。新華社報導，達爾介紹巴方斡旋伊朗和美國的近期情況，感謝中方支持巴方促談努力，期待和中方加強協調配合，共同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發揮積極作用。日经平均指数报62,520点，跌2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0.78美元，卖出系4,728.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73，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咧，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噶，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意外咧清理好。咁仲有车龙啦，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朗天路中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朗天路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仲系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青朗公路啦，近住锦上路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斯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葛亮雄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都是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加辉台。 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喺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繁忙。

0: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坏车报告，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湾。通往荃青交汇处的支路有坏车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葵青路啊。咁再重复多次，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的支路咧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嘅。不过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个坏车就啱啱走咗啊。咁但系经过咧都小心，因为一带都系比较繁忙噶，有龙尾噶，排到去葵青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3: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1: 国剧八三零。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陈永业，自在早晨。
5: 今朝早咧就冇呢个 Facebook 点唱，取而代之咧就系近期收到一啲嘅点唱来信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各位听众们嘅选择啦。好啦，嚟到呢半小时啊，有啲较老嘅歌啦。咁首先咧就系、是、何生啊，佢话咧特别要将以下呢一首歌啊，点俾一班咧好中意听老歌嘅死党啊，包括咧有阿 Jack、阿 Ray、阿 Charles、C C、阿雪、妈打、林林，希望大家越唱越好啊！佢话咧。自己尤其系中意唱英国男歌手 Matt Monro 嘅作品啊，虽然佢嘅歌好难唱，又要好够气，但系自己就好中意向高难度挑战啊！就送上一首佢平时经常唱嘅《Born Free》。

小啲戏都唱唔到呢一首歌，难度好高。六十年代 Matt Monroe 嘅名作 Born Free， 跟住呢一首旧嘅英文歌咧，就系阿凤鸣嘅点唱，特别要点俾阿黄师奶，因为16号啊，过几日咧就系佢嘅快乐生辰啦。咁希望咧佢一家和睦啦。咁最紧要咧就系个孙仔啊，快高长大，健健康康啊。咁黄师奶咧就好中意听民歌嘅，咁所以阿凤鸣咧就俾咗好几首民歌我拣，唔拣呢一首啦，因为我都系第一次播嘅，有啲新鲜感啊嘛。唱歌嘅系嚟自希腊嘅女歌手 Nana Mouskouri

首好好听嘅民歌啊 ，Day is done 啊 ，Nana Mouskouri 嘅版本之后咧，有一首纯音乐嘅作品送俾大家，就系、是、Peter Wong 啊，咁佢话自己听咗《自在早晨》咧，足足四年啦，第一次真系写信嚟点唱啊，佢话好中意咧，有时我会拣一啲纯音乐嚟同大家分享，虽然就唔系话好多，可能呢一日咧得一首，但系已经令大家咧。好回味啊！咁佢话佢同埋其他嘅听众朋友喺《老友记》咧都提及啦。有时咧永业播嗰啲纯音乐真系好正噶，

咁所以佢话就将呢一首歌咧送摆送俾佢啲老友记啦。咁特别咧就系、Johnny 嘅，因为阿 Johnny 咧嚟紧生日啦，咁希望佢身体健健康康啊。呢一首纯音乐演奏会唔会令到你想跳翻拍 cha cha 咧？

0: 啊，呢一首 Chacha 嘅纯音乐咧，中间有一段嘅唱嘅吓，咁啊几正嘅呢一首歌啊，有 The Tommy Dorsey Orchestra 再加埋呢一个和音团啊，合力炮制嘅 I Want to Be Happy Chacha 就系头先啊 Peter 嘅点唱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2: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3: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3: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4: 日上三竿啊！
5: 起身啊！起身啊！
6: 陈永业喺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准备咗好多老歌同你一齐分享啊！

中国歌后张璐嘅《多客气》啊，呢一首歌咧特别要送俾咧好多朋友啊，成日咧寄贺卡啊，又寄啲小礼物俾我嘅，真系好客气你哋啊！下次咧唔使破费，即系如果系太破费咧，会令到我啊过意唔去噶。咁好似阿黄太啦，又送礼物俾我啦，哎呀，你真系太好啦，下次唔好啦。最紧要咧就系你开开心心听住我嘅节目咧就已经足够噶啦。得闲写下信嚟点唱，又或者喺 Facebook 留下言俾个 like， 咁我已经好满足噶啦。咁啊，黄太咧就话今次系特别要将以下嘅呢一首歌咧点俾女婿听嘅，咁啊恭喜佢啦，转工成功啊，而且仲升职加薪添啊，真系替佢一家开心啊。而呢一首歌啊，仲要送埋俾老伴啦，仲有个女听嘅，祝佢哋健康快乐。

这首歌叫做《爱的心声》，就是王太的点唱，唱歌的是抒情歌后崔萍。好了，新闻报道前有 Bonnie 的点唱，他说退了休五年了，这段时间虽然没有事做，但是他都很忙的，因为可以看回很多以前没有看过的电影，又或者是再回味一些精彩的电影，例如这一部叫做《不了情》。除了林黛的演技好之外，还有很多首靓歌可以听到，例如这一首《孤眉的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不是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

時指出，堅決反對無國際法依據、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非法單邊制裁，又說對於伊朗戰事，當務之急是全力避免戰端重啟，而不是惡意關聯抹黑中國。美國財長貝森特抵達韓國首爾，將同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舉行經貿磋商。有韓國傳媒說，兩人的會談地點

0: 双方仲可能就韩美之间的事务进行磋商。日经平均指数报62495点，跌246点。港金报44005点，升100。港金系报44000。
1: 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被委任为宏福苑法团管理人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昨晚举行第一场网上直播业主简介会。合安的代表说，大维修基金现时可供退款的金额是1亿2700万元，将会按业户供款的情况和业权份数计算退款额。根据会上主持所讲，不少业户关注早前合安已经收到业户书面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合安依例今日需要通知开会，昨日是未有正面回应，说希望先召开简介会给业户了解法团的现况，又说留意到过去业主大会授权票和法定人数的争议，所以正是寻求法律意见，希望举行最稳妥的业主大会。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工厦工作间的非住宅物业成交量持续增加，加上在租金持续攀升的情况下，入场较低的新工厦工作间单位部分利用24小时工作间等宣传作招徕，成功吸引大批用家和投资者追捧。不过有新式工厦怀疑走灰色地带，将单位设计成有独立厕所的工作间放售或者放租。地政总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假若工厦地契定明只可作工业或仓库用途，工厦内单位就不可用作住用用途。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香港巨新智能产业峰会暨2026智源合作伙伴大会昨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香港特区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巨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和创科园区的公司参与，初期聚焦生命健康和巨新智能，为 AI 带动产业转型制定策略。大公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超强台风华加沙在去年9月集港，一家四口在8号风球期间在柴湾海边观浪，其中母子被大浪卷走，父亲落海救人未果，最终三个人由船家和消防救起，母子一度命危。堕海男童的父母被控一项虐儿罪，案件昨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再讯，控方确认同意案件以签保守行为方式处理并撤销控罪，裁判官最终下令两个被告自签2000元守行为3年。东方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发牌数量未有定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多次强调，规管是会循总量管控的原则推行，亦都会留意平台内卷竞争的情况。他说附属法例会列明运输署发出许可证的时候，可以透过抽签或者优先考虑等的模式，让到特定司机或者车辆有更多机会获发牌照。经济日报报道。
1: 社评方面，信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展开为期3日的访华行程。特朗普此行若果能够进一步与中国建立稳定持续对话的关系，在两国和世界而言已经是不错的成果。中美之间目前贸易摩擦尚未消退，科技竞争持续升级，两国高层对话渠道保持畅通，对于咁纷乱的世局肯定是一剂定心针。信报社评。
2: 大公报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首届香港巨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且致辞，说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评论说，香港在 AI 研发、成果转化、应用场景丰富度和国际化网络等方面具备独特优势，有望建成巨新智能产业发展新高地。机遇在前，重在行动，只要坚定方向，凝聚合力，务实推进，必能将优势转化做胜势。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网约车服务规管，政府必须顶住压力，以广大市民利益为最高原则，基于科学数据厘定发牌数量，确保新旧业态共存互补，避免恶性竞争。特区政府必须防微杜渐，避免市民一窝蜂买车投入网约车市场，导致私家车数目激增，拖垮整个交通网络的成效。文汇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厘定牌照数目不能够脱离现实，当局应该以1万至15000个牌照做审慎而合适的起步点，日后

0: 再按实际情况动态调整。香港的情况独特，就不能够简单照搬外地的经验。个人化点对点服务毕竟只是辅助，就绝对不是客运的主力。政府在满足乘客对网约车需求的同时，必须坚守维护公交系统效率的大原则。星岛日报社论。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近转银影路咧，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噶，咁现场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龙尾咧就分别去到亚公湾路同埋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清水湾道近转银影路有交通意外，现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车龙就分别去到亚公湾路同埋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而另外咧，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都系部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龙尾咧就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龙尾就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慢线咧，现时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咁就系干诺道中天桥近住坚尼地城，系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慢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咁仲有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的快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柴湾焗熟食市场。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啦，就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去到瑞丰花园，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车塞，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最后到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还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现时慢车，龙尾就去到青田交汇处。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早晨，我是陈永业。
8: 自在早晨，欢迎你。

Jay 啊，周杰伦啊，送俾佢妈妈嘅呢一首歌，听妈妈的话，听妈妈嘅说话，包冇错噶。咁而手上咧有两封嘅来信咧，都系一个迟嚟嘅母亲节点唱，我相信各位母亲大人系唔介意噶。咁首先咧就系阿俊哥啊，咁佢话咧要点俾87岁嘅妈妈听嘅。妈妈近年身体麻麻地，咁久唔久咧要进出医院啦。咁好彩太太真系帮助照顾，令到佢可以冇咁忙，可以减轻咗一啲嘅负担。因为咧自己咧成日都要 O T 嘅，咁阵时咧就系 O T 到成9点10点啊。咁所以咧喺度咧要特别点首歌，多谢妈妈同埋多谢太太啊。带嚟有呢一首《母亲》。

母亲唱歌嘅系曾鲁德啊，跟住咧系美娇啦。咁佢话咧，每逢母亲节，就极为思念已经离世14年嘅妈妈。咁佢话记得妈妈咧煮得一手好菜，可惜而家已经食唔到妈妈嘅味道啦。咁希望各位舞台之友好好珍惜同妈妈相处嘅机会同埋时间啊！送上嘅呢一首歌《妈妈好》，唱歌嘅系 Agnes 陈美玲。

国语版本咧就系萧芳芳原唱咁，而呢一个粤语版本就由 Agnes 陈美玲喺80年代所灌录嘅。系啊，美娇佢点唱啊？同母亲节有关嘅歌咧，唔系太多，不过同妈妈有关嘅歌咧，又真系唔少噶。譬如话呢一首咧，我自己好中意嘅歌咧，就系嚟自台湾天后级嘅人马苏芮嘅作品啊。特别将呢首歌咧，就系送俾我一位好朋友啦，因为佢妈妈就喺刚刚过去嘅母亲节离开呢个世界，希望佢一路好走啊。

0: 一首八十年代嘅歌啊，有苏芮嘅《沉默的母亲》。
1: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美国财长贝森特抵达韩国首尔，将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经贸磋商。有韩国传媒说，两人的会谈地点可能在仁川机场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日将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报道说，李在明和贝森特可能就国际局势交流意见，尤其是美中首脑可能就关税和全球供应链等事宜进行讨论，双方还可能就韩美之间的事务进行磋商。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前日视察军工企业，了解今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执行情况。报道说，金正恩了解弹药厂生产情况，表示要根据各口径高精确多用途弹、特殊功能弹和训练弹的需求建立相关生产体系。金正恩说要加强迫击炮和曲射炮武力，他又说为满足朝鲜武装力量远景的需求，要建设专业化的火炮武器生产综合体和枪械厂，同时优化弹药厂生产结构，提高现代性和专业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25点，跌22点，成交金额100。

0: 1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99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2点，跌72点。部分港股造价，济泰科技系新上市，报29.32，腾讯控股454.8，跌2.4，阿里巴巴130.8，跌2.5，步步马特166.1，升3.2，友邦保险87.45，升1元，中芯国际74.2，跌咗2.4，京东集团125.9，升7.5，英派药业新上市系报35.3，携程集团403元，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5，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9，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820点，升75点。港金报44005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1.84美元，卖出4702.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龙尾咧就分别断断续续去到清水湾道大埔仔垃圾收集站，同埋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有交通意外，现时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龙尾咧就分别断断续续排到清水湾道大埔仔垃圾收集站同埋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而同时咧，则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咁就系则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江乐道中天桥近住系江乐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去到香港四季酒店。咁重复多次。坏车的位置就是江乐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慢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四季酒店。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龙尾就去到如心酒店。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车行到北过海龙尾就排到佛光街桥底，进入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是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仲有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康乐花园一段多车，依家龙尾就去到中环军营。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而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多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兴田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糖果玩具卡图片，
5: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6: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5: 唔系叫你咁样打，
6: 减啲功课，
5: 加啲亲情，
6: 三个家庭
5: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6: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5: 港台电视31。
7: 自在早晨，陈永业。

0: 剩翻最后半小时嘅点唱时间啊！手上有第三次来信点唱嘅丽莹啊，佢话十二号啊，即系琴日咧就系妹妹啊丽芬嘅生日，祝佢青春美丽，工作愉快。另外，啱啱完成咗大学一年课程嘅细仔阿 Mark， 咁就喺加拿大翻咗嚟香港啦，放暑假。不过佢话咧，细仔好乖，揾咗份 part time 做，唔系净系顾住玩。咁佢话咧有好几首歌都好想听嘅，呢一首咧，如果我揀嘅话就送俾细仔，希望佢学业进步。我哋有请 Beyond。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跟住咧系 May 嘅呢一首点唱歌啦，有啊 Jackie 啊，佢好开心啊！五月尾咧会同埋几位老同学啦，包括有 Jessica、Sandy 同埋 Judy 搭上荷兰之旅啊！咩希望咧路路畅通啦，事事顺利啦，大家千祈唔好有任何身体不适啦。咁啊，最期待咧就系去风车村啊，同埋梵高博物馆啊，呢两个地方我都去过啊，好靓嘅，好值得去啊！希望你哋玩得开心愉快啊！带嚟你嘅第一选择，同行万里。

阿 Len 嘅同行萬里。好啦，手上最后嘅一封点唱信啊，阿小丽，佢话身边嘅一位好朋友，佢话咧唔好讲佢个名字。OK OK， 咁呢位好朋友咧，同佢先生咧结咗婚22年啦，咁最近咧终于离婚啦，因为其实一段日子咧，佢哋系冷战咗好耐，咁亦都揾唔到呢个方法去解决，咁最终就决定分道扬镳啦。咁而一对仔女咧，亦都系非常之唔开心嘅啊。咁啊，佢话喺度咧，希望啊呢位好朋友咧，可以慢慢去适应新嘅生活，同埋面对呢一个事情啦，冇得逃避噶。总之有咩事，小丽会喺佢嘅身边嘅。带嚟呢一首点唱歌《情像外衣》。

Rowena Lowena 有呢首《情像外衣》，佢都经历过一段失意嘅婚姻，但系最终咧都揾到另一段可以寄托嘅感情啊！而家同阿 Perry 咧系非常恩爱啊 ！Lowena 啱啱送上嘅呢一首歌，亦都系我哋今朝早最后一首嘅点唱歌啦。好啦，临走之前，我送一首轻快啲嘅歌俾大家醒下神啊！

佢哋系 The Village People 乡村人，几位猛男啊！喺70年代至到80年代初，非常走红啊！除咗呢一首 YMCA， 仲有啱啱同你分享嘅呢一首 Macho Man， 都系佢哋嘅名曲。好啦，结束我哋今朝两小时自在早晨啦，咁一阵间有三小时香港暖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美国财长贝森特抵达韩国首尔，将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经贸磋商。有韩国传媒说，两人的会谈地点可能在仁川机场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日将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报道说，李在明和贝森特可能就国际局势交流意见，尤其是美中首脑可能就关税和全球供应链等事宜进行讨论，双方还可能就韩美

0: 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发出正义声音，共同捍卫多边主义。新华社报道，达尔介绍巴方斡船伊朗同美国的近期情况，感谢中方支持巴方促谈努力，期待同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前日视察军工企业，了解今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执行情况。报道话，金正恩了解弹药厂生产情况，表示要根据各口径高精确多用途弹、特殊功能弹和训练弹的需求，建立相关生产体系。金正恩话要加强迫击炮和曲射炮武力，他又话为满足朝鲜武装力量远景需求，要建设专业化的火炮武器生产综合体和槍械廠，同時優化彈藥廠生產結構，提高現代性和專業性。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正為該區和南海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上週十點，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870公里，預料緩慢移動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雨势是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85点，跌61点，成交金额6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0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8点，跌4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7.8升6毫，阿里巴巴131元跌2.3，宝宝马特158.7跌4.2，中芯国际72.7跌3.9，济泰科技新上市报22.88，盈富基金26.44跌4仙，华控半导体121.3跌8.2，京东集团127.1升8.7，美团86.8升2.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05，瑞士法郎10.037，澳元5.673，加元5.721，新西兰元4.67，欧元系9.192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68。日经平均指数报62,853点，升113点。港金报43,875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3.89美元，卖出4,7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咁喺港岛区啦，江乐道中天桥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咧慢线有坏车阻路咯，咁影响到而家咧比较挤塞噶，有两边车龙噶，咁一条车龙咧就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啦，咁另外一边就排翻去江乐道中近住大会堂对出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江乐道中天桥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啦，同埋江乐道中近住大会堂对出，漆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就系漆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咁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一带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

0: 政策，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啦，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啦，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上午十时，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北纬 13.8 度、东经 129.0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稍后达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2016年5月13号农历3月27星期三的香港暖流又同大家见面啦，陪住大家的当然有周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啦。Harry 哥哥早晨，大家早晨。
1: 哐哐哐声嘅话，
0: 哐哐声咩叫哐哐哐声？
1: 哐哐声，我识周围咁多人咧，都精神爽利，但系硬系净系周以玲呢把声先系哐哐声。
0: 好似攞住个嗰啲咩啊平底锅喺度敲咁啊！起身啦，
1: 就打鼓，起身起身啊，慢打锣。打得落多落炒耳啊咁樣啊！
0: 炒耳咁我係咪要細聲啲咧 ？Harry，
1: 你唔係炒耳啊，你係明亮啊！
0: 多謝 Harry 哥哥。
1: 係啊，好啦，咁咧就非常開心，又輪到星期三啦。
0: 係啊，星期三咧就係我哋Harry 哥哥啦，同埋以玲咧喺香港暖流啦，一個星期第一次見大家，所以當然要精神滿滿咁樣陪住大家啦。但係今日咧，我哋嘅環節啦，我哋唔同嘅訪問咧，都應該可以俾到能量大家嘅。
1: 今日咧就舞刀弄劍。所以咧系冇错，咁所以咧一阵间咧，你哋好快脆咧，真系要上去我哋嘅面书咧，就见到我同以玲咧呢一个新派舞刀龙剑 feel，
0: 我已经睇到噶啦，我睇到幅图咧，
1: 系啊，嗱我未睇到噶，
0: 嗱我觉得呢幅图都值得大家上去望下嘅，咁、啊、因为稍后咧以玲就会上载去呢个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噶啦，我觉得呢一幅嘅图咧，我觉得。点讲咧 ？Harry 哥哥，我哋系喺度带领紧潮流啊！
1: 咁啊，梗系
0: 我哋走咗潮流嘅尖端。
1: 唔系我哋不嬲，我哋尖笃笃尖尖尖个吉亲噶会尖到，
0: 即系一掂就会哎呀流血添嗰只嚟
1: 嘅。我哋向前行嗰个位咧，系前度会吉亲嘅，真系。点解咧？因为我哋嗱，如果我哋系年青一辈咧，咁冇啊，佢哋冇后边噶嘛，净系有前边嘅啫嘛，冲啊咁啊！
0: 系嗰股干劲啊！
1: 我哋唔系，我哋带埋一班长者同我哋一齐冲噶啦，犀利啊嘛！咁我哋即系有经验咁冲法嘅时候。其实那个力度真的很不同、啊
0: 嗯、
1: 上个礼拜四我见到就知道了，哇我们那种力度呢它是它不是那些烧干柴烈火那种热来的 是一种文火来的，就是煲靓汤那些来的、
0: 嗯、
1: 它是有能量的、哦
0: 嗯、
1: 即 你有没有看条片，我妈看完之后感动，哇你又叫我不要来礼拜四那天，你看多少人，就是因为那么多人叫你不要来咯，
0: 因为真
1: 的它为什么这么晒，但是这么多老人家又这么守秩序，我就是这些咯，就是文火煲靓汤嗰啲咯，好冷静嘅一种嘅暖流嚟噶。
0: 系啊，其实真系我哋嘅听众啦，真系非常非常之好，因为咧好记得上个礼拜四咧，其实天气咧真系万里无云啦，好热好热，亦都太阳好晒啦。但知道咧有啲嘅听众已经早喺11点几啊，已经喺嗰度谂住等我哋支持我哋，但大家留意我哋嘅活动系2点半先开始噶，而且咧我哋点几去到嘅时候咧，我听翻阿乐讲啦。
1: 是
0: 当时已经差不多有成8几个人是排队等紧攞丑拎纪念品，
1: 冇错啊！
0: 你谂下咁热嘅天气，大家都咁早嚟支持我哋，而且嗰个秩序亦都非常之好啦，大家守秩序咁样排队啦，而且喺当我哋真系表演啊，我哋唱歌嘅时候，大家都好守秩序咁样围咗一个嘅圈啦，又俾咗好多嘅鼓励我哋啦，其实系好感动嘅。每一次出去呢一啲嘅活动咧，见到大家每一次即系揸住个手提电话，佢哋话啊影相啊以玲，我每一次我都觉得好开心噶，真系。
1: 我就称之为咧武功高强。
0: 系
1: 呢一班系一班武功高强嘅，即系练武嘅练武嘅人嚟嘅。嗱，老人家咧有样嘢真系好开心嘅，因为咧你约咩人都好啦，你都有机会佢系唔得啊，又嚟迟到啊，又成啊。但系老人家系唔会嘅。我妈啱啱先至今朝早揾我，阿仔今日晏昼不如做完嘢同你饮个茶咧。我话妈，我有啲嘢我有忙啊咁。不过咁，我唔想你失望吓。其实啱啱见完冇几耐，母亲节你明唔明啊？
0: 系。
1: 咁但系阿妈要见仔，你就要，你唔使理点解噶啦，梗系。
0: 系唔需要原因嘅呢一样嘢。
1: 咁你都想，你都想见佢啦，系咪？系啊，咁啊难得啦。咁所以哦，好啦，听日啦咁样。啊，佢冇几耐转个头，话俾你听，我已经 book 咗位啦。
0: 哇，咁快。
1: 几犀利，同埋仲有我肯定啊，佢实准时噶。
0: 系。
1: 唔系，佢系实早到。
0: 系啊，一定系早到。
1: 咪就系咯，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哋点解话老人家咧，其实嗰种嘅态度咧，真系好唔同噶。同埋咧，佢哋好上心。而家咧，你觉唔觉得呢个世界好多人咧系唔上心噶啲嘢？系、
0: 嗯、
1: 啊，全部咧，成个人咧，嗰个神咧，成跌咗落个电话里边咁样样。你试下啦，一删咗掣咧，我谂佢就好似佢自己都删咗掣咁样样，就冇咗噶，就消失咗。但系咧，老人家系好精灵啊！我留意咧，喺车厢里边咧。嗰啲大部分冇睇手機嘅，都係長者，
0: 係、嗯、啊，
1: 而冇睇手機嗰啲人咧。 面容是零舍好的，
0: 零舍精

0: 神啊，
1: 零舍精神啊，又望下出面窗啊，又或者又思考紧啊，谂紧嘢，同隔篱嗰人倾紧偈啊，都有吓。但系总之咧，你见到咧佢哋嘅面容咧较为放松，同埋咧你睇到咧佢个神咧仍然喺度，所以咧抵赞啊！我好快脆，我啱司机先轮到我啊！
0: 父亲节咧 ，Harry 哥哥就会粉墨登场噶啦。但系 Harry 哥哥会做啲乜嘢咧？当然，以玲就唔会话俾大家听住嘅。
1: 系因为我哋冇人知啊嘛。
0: 唔系秘密武器嚟嘅 ，Harry 哥哥从来都系。
1: 咁又系，因为我自己都未知做乜嘢。嗱，有啲嘢咧就一定知嘅。我同以玲嘅分别就系咁噶啦。有一个你完全都唔知嘅急惊风喺度咧，就永远有一个人咧就系你系完全可靠。例如呢个时候咧，我点样兜路去到几远都好咧，以玲咧。是会报天气，
0: 是一定要翻翻嚟嘅。你去到几远都好，都会扯翻你翻嚟嘅 ，Harry 哥哥。嗱，今日嘅天气情况到底系点咧？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稍后咧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噶，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喺展望方面啊，听日同埋星期五咧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嘅。周末期间咧天气仍然唔稳定，风势亦都颇大噶。
1: 现时气温29度，湿度 73%， 空气质素是2至3，健康指数是属于低的，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的。今日天气较为阳光普照，
0: 但是听日呢那个天又好似变一变啦，会落雨啦，所以大家记住要带翻把遮啊！而呢首歌亦都是送俾嗰一日有出席的所有听众，爱在心内暖啊！

0: 李子玲、郑少秋的这首歌《爱在心内恋》，星期四呢真的收到了大家对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不同主持人的爱啊。那我知道其实有些听众都非常疼我们的，但他就说哎呀那天可能又要凑孙啊，又或者有各样的原因来不到啦。不紧要的，大家的爱呢我们收到了的。嚟紧父亲节呢我们都应该是会有差不多的活动的。那但是呢那个详情是怎样呢，当然之后适时才会公布嘅。
1: 咁而家唔好咁心急讲父亲节啦，不如我哋咧讲翻母亲节先啦。有好多人咧就好忙碌嘅，好善忘噶。咁过咗母亲节就。

0: 就唔再讲噶啦嘛，但系咧，我喺母亲节当日咧，又的而且确见到好多好快乐嘅面容咧，系攞住扎花噶噃，即系话咧嗱咁样嘅，六点零钟嘅时候咧，就见到啲后生嘅女仔少啊，就攞住扎花，咁好明显咧，嗰啲应该咧就同阿妈去食饭啦。咁啊，夜晚黑到到八点零钟之后咧，我又见到啲年纪比较大啲嘅女士又揸住扎花，又系面容较为甜咁样咧。翻屋企啦，嗰啲應該就食完飯嘅，係、啊，咁尤其是有好多咧，我較為即係個心特別暖嗰啲咧，就係、是、咧你見到嗰個女士咧，身邊冇男人嘅，
1: 係，
0: 即係個媽媽咧，其實係可能佢自己好個人，好獨居，同埋咧好自律，即係佢係可以叫做咩好。自己可以照顧自己咯，
1: 係
0: 係啦，嗰啲嚟嘅。咁但係咧，我見到佢哋咧嗰種嘅微笑同埋嗰種嘅自豪，咁我就明白送花係緊要嘅。
1: 係啊，但係因為 Harry 哥哥你講得啱咧，就係我嗰日母親節，其實我有齋介意啦，旁敲側擊啦，因為咧咁多年咧，我同我哥哥咧都唔會送花俾我媽咪嘅，
0: 係
1: 因為佢成日都覺得嘥錢，
0: 係
1: 冇用，
0: 係
1: 咁所以咧，其實我今年咧都真係有專登再去問下佢啊，其實。不如我买扎花俾你啊！你要唔要啊？咁佢当然都系嗰啲啊！我唔要，我唔要，我唔要咁最后咧，我哋系冇送到嘅，因为佢真系唔要嘛。咁但系咧，我喺母亲节行过屋企附近嗰间花店咧，我会形容嗰间花店咧。好似就嚟執笠，又或者係啱啱俾人打劫完咁，因為個花店係冇花噶，
0: 係啊，
1: 完全係冇曬所有花。我一望住，唔係喎，平時行過明明都好多花，點解今日母親節你間鋪頭一朵花都冇嘅咧？
0: 因為花店嘅老闆娘或者係老闆咧，都要嗱嗱聲賣曬啲花，然後跟住佢都要同佢阿媽去慶祝母親節啦。以玲喺呢一度咧，我就要俾少少即係我咁多年嚟嘅智慧俾你。
1: 係，
0: 其實送花咧。唔系咁简单嘅一件事，
1: 系咪啊？
0: 即系话你唔好买一扎花拎翻屋企俾阿妈，咁样系完全失败嘅呢件事，完全失败。嗱，如果我爱一个女士，然后跟住咧我买一扎好靓嘅花，跟住咧去探佢屋企俾扎花佢咧，咁唔同、啊，咁佢就会好即系着晒噶啦，系啊。但系咧，阿妈嗰扎花唔系咁送法嘅，
1: 系点样送咧 ，Harry 哥哥？
0: 首先，阿妈今年咧就母亲节。特別啲啦，不如出去飲個茶咧，咁樣唔講送花嘅，好啊！睇邊間茶樓最多人去，就去嗰間，早啲去叫大佬啊，係啊！即係阿媽咁耐以嚟咁辛苦幫你湊個女，
1: 冇
0: 嘅，
1: 通常都係我霸位嘅 Harry 哥哥。
0: 係啊，
1: 如果揾佢霸位咧，食夜晚㗎。係
0: 啊，咁呢啲係你哋中到佢咁㗎啦，咁啊冇嘢好講啦。呢啲係你哋做成啦，但係咧一定要去一間咁嘅地方茶樓，好多人飲茶啊。好啦，咁啊，然後跟住你咪特別逼啊。不過咁母親節啊嘛，零舍熱鬧啦，係咪？
1: 係。
0: 好啦，成家人坐喺度飲茶啦，喺呢個時候揞一扎花出嚟俾你阿媽。嗱，佢咧就唔同啦，因為呢一扎花咧就變咗佢係喺咁多人面前
1: 收
0: 就變咗係一個咧就係受到愛心同埋尊重嘅阿媽啦。
1: 哇！
0: 明唔明啊？好啦，佢揸住呢扎花，然後跟住仲有。哪怕要等位先至有得坐啊，系啊，都唔介意有扎花揸下先。好啦，飲茶嘅時候嗰扎花佢好明顯唔會收喺台底，硬係要有啲地方俾人見到。
1: 要咁啊，
0: 冇錯。飲完茶，仲有最絕呢樣嘢，阿媽、爹哋飲完茶，大家咧其實好難消化嘅。咁啊，不如咧嗱，出邊最好有個 shopping mall 嗰啲嚇，有個商場，不如我哋行下咧咁樣樣。咁啊，等佢揸住嗰扎花可以行半個鐘頭。第一，飲完茶嗰啲點心肥膩可以落格；二來咧，同佢揸住扎花可以有得威。再唔係咧，你幫佢揸住扎花又得，佢老公即係你老豆幫手揸住扎花又得。總言之，乜嘢花神都好，嗰扎花咧就值。回票价
1: 呢个系咪就系情人节嘅道理一样啊 ，Harry 哥哥？
0: 我唔知道情人节咧，我好耐冇庆祝噶啦。
1: 吓、啊，唔系咁，因为情人节通常都系咁啊，话啲女士咧最紧要就系咩啊？嗰日就要有扎花喺手，然之后就要巡游成条街咁。
0: 其实有阵时候我对阿妈都觉得系同对情人一样，即系佢都系一个女人嚟嘅，系咪啊？佢都系水做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咧嗰种嘅温馨咧，系个仔先俾到噶。所以咧，唔该你话俾阿哥听，唔好成日就靠个妹去做啲指定动作。有阵时咧，有少少嘅 surprise 先至系生活嘅庆。 兴趣
1: 嘛。咁、哦、有嘅，咁我要同我哥哥平反，因为咧当日母亲节嗰日咧，我哋系冇出街食嘅。
0: 系
1: 我哥哥咧。竟然啊，系竟然啊，
0: 系佢煮啊，
1: 佢煮啊，
0: 哦咁感动嘅，
1: 系啊，佢煮咗个咩啊，我都唔记得咗啦，诶，嗰只虾啦，系，
0: 你睇下你哥哥可以。

0: 煮到一个唔知记得系乜嘅嘢，
1: 咪系好食嘅。因为我哥哥讲紧咧，我哋两个咧都系被妈妈纵坏嘅小朋友嚟嘅、哦，我哋基本上唔会入厨房嘅，所以我哥哥竟然会下厨咧，其实呢一个咧都已经要比较叻佢嘅，系咁，所以咧母亲节咧，相信大家咧都有唔同嘅庆祝嘅活动啦，咁希望咧大家咧都过得开开心心就最重要啦。
0: 咁幸福啦，你妈妈，我谂唔系咁多嘅人有机会食一个物理治疗师整嘅虾嘅，
1: 呢个都唔系重点嚟嘅，
0: 系咪啊？
1: 职业唔系重点嚟嘅，系个仔
0: 识整虾呢样嘢，
1: 系个仔煮俾佢食啫，咩职业都冇问题嘅。
0: 呢个都真
1: 咁啊，系咯。嗱，咁讲翻啦，我哋香港暖流今日嘅环节啦，同样咧都希望可以将爱啦，同埋将呢个正能量送俾大家嘅。因为咧，我哋同时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头先以玲话哇犀利啦，嗰幅相咧已经放咗上去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去望下啦，留言赞好嘅。因为我哋第一个环节主题曲对对碰咧，要大家一齐参与噶。
0: 刀光剑影，
1: 系啊，刀光
0: 刻意凛然。OK， 一阵间咧，我哋就哐哐声咁上场，跟住咧就有今日大件事。眨下眼，下一个钟头轮到我请你。今日请嚟呢位嘉宾，千呼万唤啦，其实真系几认真嘅、
1: 嗯。
0: 上个礼拜你都记得噶啦。吓，我哋请咗个靓仔嚟啊！
1: 请咗个好高啊！
0: 系啊，竟然系高过我啊嘛，系咪先啦？
1: 一入到嚟，我一入到个厂嗰度喺度谂，哇，咁高嘅，点解咁高嘅？点解可以有人咁高嘅？
0: 系啊，好啦，咁今日咧，我哋请嚟呢一位嘉宾咧，亦都系非常特别，佢好少接受访问嘅。
1: 嗯，
0: 但系咧，其實佢咧喺香港啊，所有嘅呢一個廣東歌嘅一啲嘅最大嘅 star 咧，其實都非常之尊重佢嘅。
1: 嗯，
0: 因為佢為好多人咧，佢為譚詠麟啦，為張學友啦等等咧嚇，為阿 Jam 啦等等咧，寫咗好多好正嘅歌嘅，例如《惡浪傳說》係佢寫嘅、
1: 嗯，
0: 但係咧佢係一位外國人嚟嘅，但係忠於香港，已經喺香港咧屹立同埋生活咗超過40年，同埋咧你同佢講嘢咧，我都要小心啲，因為我啲廣東話可能冇佢咁好，
1: 咁流利係嘛？
0: 冇錯。
1: 但反而我識呢個嘅嘉賓咧 ，Harry 哥哥，你知唔知係邊度啊？
0: 就係 CTB，
1: 唔係 CTB 咁簡單。我當時係睇我哋香港電台嘅教育電視，
0: 竟然
1: 係啊！
0: 佢有演過咩？
1: 唔係，因為咧嗰一個嘅教育電視咧係一個英文科嘅教育電視嚟嘅，如果我冇記錯。所以當年咧，我認識佢哋對樂隊啦，係因為呢一個嘅英文教育電視第一次知道。哦，原来咧有一个乐队咧系由外国人所组成嘅。
0: 我好中意呢一位朋友，同埋咧我好早已经觉得咧佢系超级有呢个音乐细胞。
1: 嗯、
0: 今日咧有机会可以同佢倾偈，非常之开心。佢咧就系 John Loudon 啦，咁啊一阵间个钟头就会出现啦。
1: 系啊，而除咗轮到我请你请嚟 John Loudon 之外啦，亦都有极速15秒同大家玩嘅1872312 1872312，欢迎大家咧而家就打嚟啦。今日星期三会由20。处理呢个极速15秒嘅，希望咧可以听到同见到大家啦。咁而12点到1点啦，就翻翻嚟我哋电台部分啦。今日我哋个报社又要再开张啦。
0: 冇错，今日咧芝麻咧第三个钟头咧就会带晒成扎招咁样咧就嚟咧系鼓励我哋啲记者嘅。今日咧我哋亦都有一个非常之严重同埋咧经常都会提，但系每次提都有新嘅信息要俾我哋。非常之關注嘅一班長者知道嘅、
1: 嗯，
0: 就係、是、咧防騙呢樣嘢啦。咁近排咧，其實咧都會發覺喺地鐵又好啦，多咗好多呢一啲嘅宣傳嘅一啲譬如單張又好啦、
1: 嗯、
0: 海報又好啦、片又好啦，嚇多咗只雀仔，一隻黑色好似只烏鴉咁嘅雀仔，佢有個特別嘅名，我又唔係好記得。如果你哋知道嘅話咧，都歡迎你哋啦，因為我哋都係一個互動嘅節目啦。除咗你哋聽之外，仲可以。喺呢一个嘅 Facebook 嗰度，喺我哋面书度，我哋大家倾下偈，留下言。第三个钟头咧，甚至乎可以通个电话倾倾偈嘅。

0: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1: 慢性肾衰竭搜寻，
2: 你做咩咁好学嘅？搜寻啲咁学术嘅资料啊！
1: 最近我发现啲尿液啲谱好似唔系好散啊，唔知系咪蛋白尿啊？
2: 其实有时上网搜集完资料仲担心啊，不如真系听医生嘅建议啦，星期三扭开收音机就得噶啦。
3: 我系肾科专科林仲文医生。如果大家想认识多啲关于肾病嘅知识同埋治疗，记住留意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下昼四点嘅《由你同行》。
4: 呢首系经典。
5: 浪奔，浪流，
6: 歌手又话难以忘怀。
7: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漫，你也未觉疲累。
4: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
2: 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主题曲对对碰 ，Harry 哥哥，你收翻埋把剑先，唔好咁快攞出嚟住。
1: 你净系见到个影啫嘛。
0: 系啦，因为我就系带咗副黑超嘅。
1: 系啊，
0: 你都带咗副黑超嘅。
1: 梗系啦，点解咧？以玲，点解凡系刀光就剑影？点解唔会剑光刀影嘅咧？我
0: 刀光剑影，咦？你又啱喎。其实剑都可以反光噶嘛，但系刀嗰个面积系咪大啲咧？
1: 系啦，所以反光。
0: 系啦，所以反
1: 得
0: 多啲。
1: 光啦，
0: 系啦，而剑咧相对系比较幼身少少嘅，所以就可能见到佢个影。

0: 多少少，我亂噏嘅啫，其實
1: 刀咧就重好多嘅，所以咧佢好容易會 catch 到啲光。
0: 嗯，
1: 劍咧你揈起上嚟嘅時候咧，其實一拉咁樣一轉嘅時候咧，就變成一個平面嘅，咁所以咧佢就會留咗啲殘影喺度咯。
0: 哦，
1: 好似刀劍影嘅劍影咧，就係劍留低，即係你揈得好快咧，
0: 好似嗰啲睇戲咁啊，慢動作咁啊，
1: 咁樣嗰啲咧，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咧就會講呢個劍影江湖俠。而與宿命啊為題嘅主題曲對對碰啦，
0: 嗯，
1: 好啦，有兩套嘅戲咧，而家即刻要開出嚟啦。咁我開呢一套咧就係1978年啦，係啦，因為呢一套咧，哇，真係歷史嘅，即係一個歷史嘅見證啊，可以話。全劇咧就20集嘅啫，我係絕對有睇嘅。
0: 點解會係歷史嘅見證咧 ，Harry 哥哥？
1: 我都未去外國讀書。
0: 哦哦。
1: 嗰陣時都仲喺度撩緊鼻屎，
0: 嚇咁所以就
1: 係踎咗個電視隔離咧，將啲電視做播乜就播乜，
0: 係啊，咁就坐喺度睇咯，
1: 就睇咯，係咯，仲有咁啊，張國榮明明係唱 American Pie， 突然之間點解會嚇點就做古裝？所以咧有好多人咧後來話啊，張國榮原來做古裝好靚，張國榮好早就做古裝啦，1978年就已經做古裝啦。仲有啊，張國榮仲要擴埋文雪兒，文雪兒喺邊度嚟噶？文雪兒咧最早期。就喺街市出現嘅，後來咧先至係過咗去咧呢一個嘅誒，咦？畫遠花水劍路應該係亞視嘅，如果你問我，冇錯，咁先至係過咗亞視嘅，啱啦，應該係咁樣樣。咁所以咧，咁你又問我啦，嚇、啊、街市係咩嚟㗎？嗱，街市咧，以玲，你係知道邊度嘅？
0: 係咩啊？街市唔係我哋廣播度，
1: 你啱啱上個禮拜四跌親嗰度。嗰棟嘢咪街市咧？
0: 誒、hey, ，Harry 哥哥呢啲唔使講噶，唔可以唔好講啊！
1: 等
0: 啲聽眾擔心就大件事啦。
1: 冇繼續講落去啦。
0: 係，我依玲冇事嘅，放心大家。
1: 張國榮、文雪兒、陳慧敏，仲有黎小田，而自己有份演嘅。咁而監製咧就非常之勁啦，蕭生叔。故事當然改編自古龍同名嘅武俠小說啦，講個秘密你聽啊！其實我係好中意睇古龍啲嘢嘅。
0: 嚇？點解咧？
1: 我覺得佢啲嘢，古龍咧似占士邦。有啲嘢咧係同呢一個金融唔同，金融咧我覺得咧係較為文學，即係個根底啦，同埋咧有好多一啲佢會攞翻一啲嘅歷史啊咁出嚟啦。咁但係古龍咧，我睇嘅時候咧好入味嘅。第一樣嘢咧，我成日覺得咧佢寫嗰啲古寫嗰啲人乜，譬如楚留香嗰啲又型啦，跟住咧嗰啲女仔咧，佢寫嗰啲女角咧，個個咧我都係見到噶，都係好靚啊，同埋係好有。好有味嘅，係啊，好有即係好有韻味嘅，覺得好啦。咁但係咧，呢、這、一個嘅小説咧就講呢一個嘅無名俠客白衣人啦。咁其實咧，白衣人係邊個做咧？陳慧敏做嘅喎。咁啊，遠道而嚟咧，挑戰中原嘅武林。咁陳慧敏係完全有呢種殺氣啦，係咪啊？飄到過嚟，
0: 佢有嗰種霸氣啊！係
1: 啊，但係咧，佢又有種 mysterious 啊，即係嗰種嘅詭秘啊，係啊。咁咧，所向披靡啊，咁啊，少年嘅方寶兒，梗係張國榮啦，就目睹祖父咧就死於白衣人嘅劍下，嚇、啊！竟然我公公俾呢個白衣人殺咗，咁梗係要報仇啦，係咪？咁於是咧就會去到呢個中原嘅武林度咧，就要去揾呢一個紫衣後咧，就去學劍術。我而家明白點解我中意古龍啦。啲嘢簡單，你明唔明啊？
0: 係
1: 係啦，嗰個白衣人啦，跟住又殺咗我阿爺啦，跟住我揾嗰個就著紫色衫嘅，即係容易明嘅，你明唔明啊？即係我較為低級，
0: 係啊，好有呢個形象化，就會知道係啦。我記住呢幾個特點，我就會揾到佢噶啦。
1: 白色嗰個衰人嚟嘅，飄嚟飄去嘅；紫色嗰個咧，嗰個我師傅啦，咁樣樣就學習劍術啦。咁當然咧，經過磨練啦，最後咧就領悟到呢一個嘅劍道嘅真諦，同白衣人咧就展開一場嘅生死決戰啦。究竟贏定輸咧？梗係唔講你聽啦，
0: 要自己睇噶嘛呢啲。
1: 咁20集啫嘛，咁但係咧最緊要就去翻我哋首主題曲，因為呢首主題曲係由黎小田作曲，盧國沾填詞，張國榮主唱喎。嗱，
0: 佢有唱過咯，我知道原唱好似係阿李隆基嘅。
1: 冇錯，係啊，但係咧亦都有呢個張國榮主唱，我懷疑咧今日我哋播呢一個係邊位唱嘅咧？
0: 係李隆基嘅版本。
1: 哦，咁我哋就要聽下基哥呢一個。最原装的版本了。去到现在基哥啊，开 show 都一定唱的，因为只是这首歌就已经令到他哇真是满座的了。
2: 人。

0: 基哥，李隆基嘅呢一首歌啊，系边一首歌啊 ？Harry 哥哥，等你自己介绍翻啦。
1: 就系《远花洗剑录》咯，就系《远花洗剑录》，就系呢一个同名嘅电视剧嘅主题曲啦。
0: 系啦，咁而 Harry 哥哥咧就出咗招啦，接住落嚟就到伊玲出招啦，因为讲到
1: 好多噶，其实
0: 系啊，因为呢一啲嘅剧集咧，其实数下手指咧，十只手指都真系未必数得晒嘅。但系今次咧，伊玲拣嚟嘅呢一部电视剧咧，就系、是。天龙八部之六脉神剑剑剑剑剑，系通常一定要有啲咁嘅回音噶，唔知点解？
1: 嗰啲咪就系剑影咯，嗰啲咪影咯。
0: 原来嗰啲就系嗰啲影。
1: 系啊，嗱，你再整一次。
0: 系就系、是、天龙八部之六脉神剑神神剑剑剑剑
1: 剑影咪影咯，嗰啲
0: 系啦，就系、是、呢一部嘅电视剧，就系1982年首播啦，一共有30集嘅。咁当时嘅主演阵容都非常之犀利噶，有汤镇业啦、黄恨秀、梁家仁、陈玉莲、谢贤同埋石修嘅，而监制咧继续系萧新淑嘅。
1: 這個今日咧边个赢唔紧要，但系有样嘢我想做嘅就系、是、咧，我今日咧喺呢一度咧要借助呢个时间咧，就系、是、向萧生叔咧就系、是、致敬。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咧呢一位朋友，即系呢一位老人家同埋呢一位嘅专业监制咧，喺咁多年以嚟真系为我哋带嚟非常之多同埋好好睇嘅，即系嘅电视剧集吓，同埋咧尤其是系呢一个咁样嘅有呢、這、一个诶。即合意啊，同埋咧令到我嗰、那个年代咧多咗一样嘢。我谂下，如果我细个嘅时候咧冇咗呢啲天龙八部啊，冇咗郑少秋啊，冇晒呢一堆铿铿锵锵呢堆嘢咧，我谂我系寂寞好多。
0: 嗯，
1: 系啊，而萧生叔咧其实真系咧为我哋带嚟咗一个好紧要嘅童年咯，我觉得
0: 系、嗯。而且咧真系呢啲嘅剧集啦，我相信咧系好吸引到大家会追看啦，因为个剧情咧都系会令到大家哎呀好想知道接住落嚟嘅结果系点样啊？又或者接住落嚟嘅剧情系点啊？咁相信咧呢一部嘅电视剧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噶啦，所以伊玲咧就唔再讲呢个剧集系讲啲乜嘢噶啦，反而咧系嗰首主题曲啊！呢首主题曲 Harry 哥哥犀利啦！
1: 哇！呢首主题曲真系
0: 我
1: 觉得人口啦，
0: 今次赢嘅几率系会比较高嘅，
1: 冇噶啦，
0: 因
1: 为《
0: 满花洗剑录》系好听嘅，
1: 你赢硬噶啦！
0: 呢一首嘅歌曲实在太过经典啦，
1: 你赢硬
0: 系咪啊？
1: 如果你唔赢嘅话咧，冇嘢讲啦。
0: 咁系嘅，咁可能大家听歌嘅口味唔同噶嘛，可能有一啲会中意 Harry 哥哥你头先嗰首《浣花洗剑录》咧。
1: 啱，有人都会中意嘅，呢个系真嘅。但系咧，

0: 你二斗一，你明唔明啊？
1: 系啊，我有、
0: 啊、你呢
1: 有以量取胜。
0: 你咧呢一个咧就合唱歌，仲有好啦，合唱还合唱啊？咁仲有边个唱先得噶？首先有阿谷姐啦，已经有关谷英啦，
1: 已经
0: 关谷英把声一出咗嚟，就已经系电视剧主题曲嘅 Queen 嚟嘅。你问我
1: 系，
0: 即系关谷英嗰把声一出就咦，电视剧主题曲嚟咯。仲有一个，其实到今时今日都系我哋好爱戴嘅，成日都希望佢翻嚟香港，
1: 嗯、
0: 但系咧佢成日都系收埋自己，系、
1: 嗯、
0: 啊，
1: 好似话从金礼聘佢复出，佢都唔制噶嘛。
0: 但我见过佢嘅，系、
1: 啊、
0: 啦、
1: 啊，
0: 即系平民装嘅，
1: 系
0: 啊，打紧边炉嘅，系啊嘅关正杰，
1: 系啊，
0: 关正杰加关谷英啊，
1: 相关啊，
0: 咁你系啊，即系你要过两关好难噶嘛，
1: 啊、
0: 过佢嗰两关。
1: 而且头先 Harry 哥都有提过啦，就系由辉哥啦，古嘉辉作曲啦，黄沾所填词嘅呢个《两忘烟水里》啊，而呢首歌咧，更加喺我哋咧第五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入面啦，获选为十大中文金曲，至今咧都真系可以讲一句，系香港武侠剧歌曲咧其中一个嘅巅峰作品啊！
0: 听讲，你听下。
1: 呢、這个前奏一出就冇噶啦 ，Harry 哥哥
0: 就已经，唉，饮茶啦。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0: 真系入晒神啦，真系
3: 实在太过好听。
0: 首歌又写得好啦，两个又唱得好啦，嗰种感觉咧，系原来一首歌真系一首好嘅歌咧，系真系
3: 历久不衰。
0: 系啊，真系可以超越好多个唔同嘅年代，同埋就算你系第一次听，你几多年岁都好咧，其实佢嗰种真诚咧，冇得倾嘅真系。

0: 最少得到 Harry 哥哥嘅一票咯，我觉得。
1: 系咯，你话你话弊唔弊啊？
0: 系
1: 啊，呢啲呢啲即系你，我系唔应该出赛嘅呢啲。
0: 咁唔系嘅，
1: 一出嚟就已经企喺度任俾你打啦，已经
0: 都好听，两首歌都好听嘅。不过咧，最后到底边个赢咧，当然系要交俾咧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决定啦。去到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啦，我哋今日香港暖流嘅贴文，大家就可以留言俾我哋，话俾我哋听边一首嘅主题曲咧，先至系你心水之选啊。
1: 嗯，依玲啊，其实我又咁谂，虽然咧嗱，你虽然咧头先我哋听呢首歌咁好听啦，吓咁但系。亦都要有機會俾另外嗰首歌出下先得噶，因為《碗花洗劍錄》少聽啊嘛，
0: 係《
1: 碗花洗劍錄》少聽啊嘛，咁所以咧其實一定要俾一啲機會有呢啲咁嘅歌又要出現下先得，
0: 係啊，因為會勾起翻大家嘅回憶噶嘛，
1: 係啊，所以都唔介意嘅。好啦，咁啊嚟到今日大件事啦，今日嘅大件事咧就去到咧2000年都未到啊，1999年嘅5月13日，
0: 今次出咗世啦 ，Harry 哥哥。
1: 今次你出咗世，
0: 今次出咗世啦，
1: 系啊，终哦，你终于肯认啦咩？
0: 系啊，出咗世。
1: 哎呀，我一路都以为你系千禧小孩添。
0: Harry 哥哥，你真系识得氹我啫。
1: 系啊，咁几大到咧？仲记唔记得
0: 嗰阵时？呢啲就唔好讲啦。出咗世啫，
1: 好啦，咁咧就5月13日啦。香港嘅房屋委员会咧就宣布啦，可租可买嘅计划嘅第一期啦。這個、呢一个咧真系破天荒嘅一样嘢嚟嘅。以前咧就一系就买，一系就可以租，但系咧可租可买嘅计划咧，即系令到全香港嘅市民咧系非常之开心。以优惠价咧就推售3个全新嘅屋苑，令到咧一啲嘅公屋嘅租户咧可以多一个置业嘅选择。你知啦，我哋中国人咧传统都系嘅，希望咧有自己，即系嗰几嚿砖瓦，即系
0: 要有个瓦遮头、啊，
1: 又系叫有瓦遮头。嗰几嚿有瓦遮头咧，就系属于自己嘅咁样，就唔惯啊嘛，因为吓要俾租咁，我年纪大咗，仲俾唔俾得起啊？咁又会担心啦。
0: 同埋咧，租咧总系觉得咧嗰个单位唔系自己咧，就会有少少囉囉挛嘅感觉，好似头先 Harry 哥哥所讲啦。
1: 系啊，
0: 咁所以我哋咧政府真系好好嘅，所以就推出咗呢一个嘅计划啦，系1999年5月13日啊。咁当时咧呢个可租可买计划咧就系房屋委员会咧喺1999年推出嘅呢个资助置业计划嚟噶，咁咧佢系专为一班公屋轮候册上面嘅申请人设计嘅，等佢哋咧唔使等公屋单位，可以直接咧以绿表居屋嘅价格咧买新起嘅屋苑单位。咁第一期咧有推出咗咧3个嘅屋苑嘅，当中包括粉岭嘅雍盛苑啦、天水围嘅天颂苑啦，同埋旺角嘅海富苑啊。
1: 哇，我记得啊，因为咧我有朋友咧喺天水围嘅天颂苑嗰度咧，系啊，咁所以我哋佢嗰阵时入伙好开心，
0: 系咪啊？
1: 系啊，我哋
0: 终于有自己屋企啦，佢觉得
1: 系啊，总共有成2000几个单位嘅系咪啊？
0: 嗯，系啊，而且咧售价亦都非常之相宜嘅，系按当时嘅市价啦，55折计算噶，咁平均嘅价格咧，以当年计算啦，当然系由316000至到151500不等噶，
1: 系，
0: 例如系啦，可能喺天水围有一个50平方米嘅单位啦，当时咧只系卖大概676000，咁相对嚟讲咧，嗰个负担咧系可以嘅，亦都相对比较叫做轻松少少嘅。
1: 如果当时搞掂咗嗰啲人咧，到到而家嘅生活咧就真系无忧噶啦，吓、咁当时香港嘅楼市咧其实系低迷噶噃，咁政府咧就希望帮嗰啲咧就系横掂你都要租噶啦，咁不如早啲上车啦，咁同时解决咧呢一个公屋轮候嘅问题，因为你唔会同嗰啲公屋嗰啲争啊嘛一齐。系咪咁啊，成功买楼嘅家庭咧，亦都可以落嗱，呢个系好好啊，可以得到6年嘅按揭补助金、哦。最高咧有162000，你话啦，即系头先所讲嗰啲咧，都系卖67万几啫嘛。咁但系咧，政府再补助咗16万添，咁就真系相当之好嘅。每个月发放俾佢哋，咁啊单身人士咧就有一半，咁即系话其实单身人士
0: 都
1: 有
0: 8万几噶，
1: 都有8万几，同埋单身人士都可以买嗰度好啊，系、啊，就唔需要哇要一家大细先至可以买。咁首期咧只系需要俾5% 啫，咁所以咧房屋委员会咧就
0: 仲会有一个嘅按揭保证，即系
1: 咩叫按揭保证啊？
0: 即系一定上到会咯，听啲长辈讲。
1: 哦，咁样样咁就好好啦。
0: 因为如果你买私人楼嘅话咧、可能有机会计过你可能过唔到压力测试就借唔到钱嘅。但系咧，因为呢一啲嘅房屋啦，房屋委员会咧系会提供一个嘅按揭保证啦，所以相对嚟讲咧喺贷款上面咧就方便好多嘅。
1: 嗱，我哋喺呢啲时候咧又回想翻当年啦、因为咧呢一个台听嘅都好多系哥哥姐姐啦，一定会谂翻起噶啦。咁啊，当年嚟讲，1960年咧先讲啦，年代嘅时候咧就政府。

0: 府咧就有呢一个嘅公屋开始咧解决一个火灾之后嘅住屋危机，因为之前咧真系有好多嗰啲寮屋啊，有嗰啲木屋区啊，真系就有好多火灾嘅问题嘅。咁啊，到咧九零年代之后咧，亦都系轮候咧就好夸张，要轮几年先上到屋。咁1998年咧就推出咗呢一个最高呢个租者自即系咪叫做
1: 租者自其屋计划？
0: 又唔系叫居者自其屋，叫
1: 租者就系买居屋，租者自其屋就系可以，
0: 即系租屋嗰啲可以买自己间屋啦，
1: 系啦，自己公屋个单位，如果我冇记错，
0: 咁令到就可以可租可买咯。
1: 嗯，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咧最终嘅目的就系希望真系一班嘅市民啦可以安居乐业嘅。所以其实我哋嘅政府啦，真系好努力咁样啦，为我哋一班嘅市民去谂啦，点样可以令到我哋生活得幸福啲啦，生活得快乐啲嘅。咁而唔同嘅计划啦，亦都希望可以帮到唔同嘅人啦。就好似今日介绍嘅呢个可租可买计划咧，喺1999年5月13日嘅呢个计划咧，当时都真系帮到好多唔同嘅家庭，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或者咧收音机旁边嘅你咧，都系其中一员都未定嘅。
0: 人咧始终都系需要。真係對前景咧要有希望先至得嘅，就好似我啱啱咧上個禮拜就坐車經過馬鞍山，跟住我就望見咧，咦點解大水坑後面嗰度嗰個山嗰度咧鑿咗兩個大窿㗎咁？咁跟住咧就有人話俾我聽，因為嗰度個污水廠啊會搬啊，哇！原來喺嗰度咧出名咗咁耐，又話嗰條咩臭橋又乜乜乜咧，原來終於會搬啦！咁多年呢一個嘅污水廠原來都會搬嘅，留心啊，大家睇下啦。其实香港有很多的居住环境一路慢慢都改善的。
1: 没错、啊、而我们香港暖流接住下来亦都有一些好推介给大家，稍后在电视电台部分直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今日起一连五日获安排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可以容许 四人进入，每次逗留3个钟，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早上陆续有已登记人士带同行李箱、手推车和纸皮箱等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上楼。有居民说，去年12月首次上楼只有一个几钟头，安排比较赶急，只是带走子女返学的用品和银行卡，希望今次可以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例如相簿和妈妈留下的物品，需要花时间去找，又认为3个钟不太足够。有居民说已经准备清单，打算收拾衣物、食物、小型电器和家具，又说当作最后一次上楼，会尽力带走所需用品。政府将由今个月17号星期日0时0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50%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或机动三轮车除外。臨時措施为期2个月，直至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将在今个星期五刊宪。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确保运作畅顺。商用车车主无需申请，现行缴费方式和时限维持不变。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商用车司机可以透过易通行和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隧道费显示屏、主干道的可变信息显示屏等，了解减免措施的详情。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

0: 美雙邊經貿關係穩住，希望美方繼續往前走，徹底取消單邊關稅等限制措施。中國駐美大使館刊登謝峰早前就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和中美關係接受美國新聞周刊訪問的內容。謝峰說，中美要開展的是相互激勵、共同提高的田徑賽，要摒棄的是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拳擊賽。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正為該區和南海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上週十點，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87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预测本港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97点，跌50点，成交金额10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2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3点，升2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9.6升2.4，阿里巴巴131.3跌2蚊，盈富基金26.44跌4仙。步步馬特158.1跌4.8，中芯國際74.1跌2.5，南方恒生科技4.93跌3.6，華虹半導體126.3跌3.2，濟泰科技新上市報26.2，京東集團125.3升6.9。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29，英磅10.601，瑞士法郎10.036，澳元是5.67，加元5.721，新西蘭元4.669，歐元9.1903，每百日元對港元4.96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768。日經平均指數報62930點，升187點。港金報43875蚊，升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93.06美元，賣出4693.5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講講隧道情況啦。紅隧九龍入口現時近住理工灣位比較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是港島區下角道去上環左轉紅棉路比較多車，龍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藝學院。另外還有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帶車多，現在車龍就排到屯門劇術學校。另外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維園道行人橋底去柴灣、將軍澳環保大道清水灣半島去工業村和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还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看看。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机电台。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

0: 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2: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3: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2: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4: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10，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今日系星期三，轮到我请你，咁请边个啊 ，Harry 哥哥？
1: 首先喺呢度咧，我真系要好感谢香港电台俾呢个机会我咧，借住呢个机会，轮到我请你，可以请一啲咧，我觉得城中好值得大家去欣賞同埋去揾佢哋嚟傾下偈嘅朋友嘅，所以咧係好榮幸。而呢位朋友咧千呼萬喚等咗好耐，同埋咧我要揾咗好多嘅方法先揾到佢。佢又唔係成日喺香港嘅喎，佢喺國內嘅，但係佢又唔喺香港。你見到佢，你唔以為佢唔係香港人，但係佢同我一樣都係攞住張綠色卡，63歲。一陣間我哋就會對一對㗎啦。佢咧就係咧，我記得佢比賽嗰一日，佢對 band 係攞第三名，而嗰一日咧。我是在場的，在那一天我已經很想認識他，但是一路以來都沒有機會，竟然等了幾十年之後，今天可以有機會跟他聊天，他就是 John Loudon。
2: 輪到我請你，
0: 輪到我請你，在以玲和 Harry 哥哥身邊，沒錯，就是 John Loudon。
1: John， 喂，真係 amazing！ 第一樣嘢我唔 expect 你後生得咁緊要，係啊，
0: 係。
3: Must be my wife
1: 嚇？哦、oh, ，no， it must be your life 啊
3: ！My life 係啦，係你嘅音樂咧就有嗰個後生個感覺啦。
1: 因為點解咧？我見到你嘅時候，當然咧你就係土佬啊嘛。係啊，嗰陣時係土佬啊 ，John
3: 老 Johnny 係啦，
1: 係啊，土佬 Johnny 叫咩呢首歌啊？咁嗰陣時咧，你有個 band 就叫 City Beat 嘅。好啦，嗱，因為點解我一跳就跳到咁遠呢？因為嗰個時候咧，以琳應該佢仲未係 protein 嚟嘅，
0: 唔知喺邊個，
1: 佢係蛋白質都未係，
0: 唔知喺邊個空間住嗰陣時。
3: 喂，你講嗰個比賽啊，係86年啊，1986年，所以真係40年啦。
1: 係啊，嗱，1986年到而家係40年 ，John Loudon 喺1986年就攞咗呢個第三名，就係 City Beat。而 Harry 哥哥亦都喺1986年咧就加入香港電台做我嘅音樂小
3: 朋友。哇，咁耐
1: ，which also 係40年啦。首先，呢個第一個握手，第二樣嘢我哋對一對先。你又係63係咪？
3: 好，嚟，係真係
0: 發生咩事？
3: 證明啊，
1: 呢張嘢先，
3: 證明啊。啊有啦，
1: 嗱有嘅，
0: 有兩張，
1: 好係咁啦，
0: 兩張卡出現咗啦。
1: So it's great， 因為咧我哋今日咧會講一講咧就係呢個40年嘅故事，好唔好啊 ？Yeah， let's tell us all about it. 40 years of now before that， 你40年之前已經喺香港㗎啦。
3: 我84年係第一次嚟香港。
1: Really？ 咁即係比賽之前兩年啫喎。
3: 係啊，但係即係幾個月，跟住就我去咗 Singapore。
1: OK。
3: 啊，係啊，我係嗰陣時我係即係幫嗰啲 Christian 嗰啲傳教嗰啲嘢啦。
1: 冇錯啦。
3: 跟住就所以係 base 係新加坡先啦。
1: 係。
3: 跟住就係啊，一年後就嚟香港。
1: 好多外國人嚟到香港，即係之所以啲中文叻得咁緊要嘅，就係因為傳教啦。如果唔係就變咗 Steve James 咁啊，到而家今時今日都係你有冇搞錯？佢最叻係呢句嘅咋？
0: 你之前好似唔係咁講嘅喎，你話咧如果啲廣東話要叻嘅話咧，要識個本地嘅女朋友喎。
1: 啊，呢樣嘢我諗阿 John 都冇難度啊。
3: 我嗰陣時都冇嘅，我好乖嘅，我真係想為我嘅

0: 會見到
1: John Loudon。除咗嗰度之外，其實全香港仲有冇其他地方有呢啲盒？
0: 啊，冇啊！我哋嗰次尖東啊，嗰啲噴水池嗰度又會做嘅。
1: 啊，
0: 係嗰度係個有一個即係嗰啲 maintenance shed， 佢哋會俾我哋個電喺嗰度都
1: amazing。好啦，你四十年咧，一定好多故事嘅。係
0: 啊，
1: 你除咗嗰對 band， 嗰對 band 係咪 really put you on the like on the spot？ 因為嗰對 band 令到有人識咗你。
2: 嗯，
0: 都係咁嘅。係啦，嗰陣時我哋初係玩音樂，係冇唱歌啦。但係因為即係 more like jazz 嗰啲，但係跟住我哋發現話冇人真係會留喺度聽啊！
1: 你 instrumental 或者係
0: 係啊，跟住
1: 香港冇人聽 instrumental 嘅喎，
0: 我又變咗個要唱嗰個歌手，因為係得我係四個人，其他嗰啲佢啲人嘅聲係好聽過我嘅，但係因為 I can play and sing at the same time， 佢哋會甩 beat 啊！如果佢唱跟住彈，所以係變咗我要唱，
2: 即係唔可以一心二用啦。
0: Kind of by default， I just become the singer。但係跟住我哋開始試下唱啲廣東歌啦，第一首就係朋友啊，譚詠麟嗰啲。
1: 譚詠麟嘅歌。
0: 但係嗰陣時我唔識講，
1: 係
0: 啊，即係我開始學係因為真係你譬如 RTHK 嗰陣時I think it was。都係嗰啲時間會訪問我哋，咁啊，我要寫曬拼音，
1: 拼音
0: 要問俾啲問題我，跟住我要
1: 用拼音記曬，
0: 跟住咁樣，哇哇，嗰時好大壓力嘅，
1: 梗係
0: 啦，而家就傾啊，好彩啦，跟住就，所以我慢慢就咁樣學啦，
1: 係
0: 因為唱歌跟住要訪問，所以開始要學廣東話。
1: 所以你嘅廣東話就係由唱歌朋友開始，
0: 即
1: 係你要多謝譚詠麟啦，
0: 係啦，要啊，
1: 係啊，多謝譚校長啦，然後跟住就因為嚟港台。就做訪問，咁你要多謝港台啦。
0: 係啊，要啊，要啊。
1: 跟住後來咧，以玲話：佢話你知唔知佢點識你啊？你話俾佢聽。
2: 因為咧，我當年咧係睇我哋香港電台嘅教育電視。
0: 哦，哇！
2: 英文科嘅教育電視咧，
0: 有一集好細個啊，
2: 好細個。嗰陣時係介紹 City Beat 呢一隊嘅樂隊，嗰陣時我就認識你哋啦。
0: 哦 ，OK。
2: 所以嗰時就覺得哇，
0: 我唔知仲有冇播啊？
2: 而家應該
0: 好似播咗成廿幾年啦。
1: 阿 John 有播都有播都唔敢睇啦。
0: 係啊，
2: 點解咧？
1: 你夠膽睇？係
0: 啊，好笑。
1: 係啊，咁喺咁耐以嚟咧，嗱，其實香港好得意嘅，好中意咧見到一啲外國人又嚟到香港，又同我哋個即係好溝通咧，咁你就應該揾到好多朋友，同埋應該咁耐以嚟嗱，音樂我就唔使講啦。其實阿 John 咧就有一個好大嘅 project， 一陣間咧下半部一定要同大家講，
2: 要買個關子先而家。
1: 係啊，因為佢呢個 project 裏邊咧粒粒都係大星，同埋佢呢四十年好有關。不過我想講嘅就係反而調翻轉音樂以外嘅嘢，其實好多人會中意揾你拍嘢啦，電視又好啦，廣告啊、電影啊，你有冇接觸過呢啲嘢咧？
0: 都少嘅，我唔知點解啊，可能我一路都咁即係特別開始做音樂咧，真係冇乜諗要做其他，
1: 係啊，
0: 因為嗰啲嘢咧反而係嗰時就結咗婚啦，搞嘢，因為要賺錢啊嘛。
1: 哦，
0: 做嗰啲嘢就好難賺錢。
1: 係啊，
0: 即係特別一個洗人咁樣，哦 ，small part 咁，
1: 唔穩定啊，
0: 百蚊啊咁樣或者咁樣啦。
1: Yeah,
0: 就嗰啲電視台會唔會俾錢多啦？所以做音樂反而係即係寫歌啊，
2: 係穩定啲
0: 編曲啦，就收入會好啲啦。所以我即係集中做嗰啲咧。
1: 所以你寫歌同埋編曲其實就當時嚟講已經好多人揾你啦。
0: 都開始嘅，係啦，開始嘅係即係咁啱，我哋 City Beat 都係簽東玩緊，跟住有一個人叫做偉賢啦，
1: 哦，偉賢，
0: 識啊，偉賢啊，
1: 我識，係啊，
0: 佢經過見，哦，我哋不如錄啲歌啦，即係因為嗰陣時廣東歌嗰啲時間係好 busy 嘅咯，即係嗰個市場好犀利嘅，
1: 係啊，
0: 跟住就所以佢揾唔到一個唱片公司想簽我哋，
1: 我就係估唔到偉賢
0: 唱中文就
1: 係咯，
0: 傻啦咁樣。
1: 我以為應該有個唱片公司會揾你喎。
0: 冇啦，佢自己開咗一個唱片公司，所以佢可以幫我哋錄嘅。
1: 係，
0: 跟住我哋錄咗之後就俾咗Polygram
1: 公
0: 司寶麗金，俾咗佢哋聽，跟住佢哦簽佢哋。
1: 哦，
0: 我哋做好先，佢哋覺得有可能嘅，跟住就係 through 嗰個 connection 嗰陣時 ，all the artists with Polygram 十八個，
1: yes.
0: 原來大部分都
1: 係。哦，原來你咁樣，咁真係要好多謝偉賢老師喎。
0: 係啊，
1: 佢俾咗第一個機會你，即係俾咗個即係。 有少少似我嗰陣時喺 London WEA 話，我乜嘢都冇得俾你啊，不過你可以嚟我個 studio 錄音咁，就係要嗰樣嘢啫嘛。
0: Just like a help，
1: 係啊，
0: 跟住佢自己又出曬自己錢做呢個 project。
1: 哦，咁即係呢個時候要多謝多謝啊，老師。
0: 係啊，好好啊，佢一路到而家都有事會溝通下。
1: 係啊，係啊，佢都係一個我哋應該要請佢上嚟嘅人嚟嘅。
0: 係啊，佢好多故事啊，
1: 好多好多，係啊。好啦，咁跟住你就喺 Polygram 啦，咁然後跟住就 distribute 啦，可以係啦，咁應該又唔同咗噶咯 ，Johnny。
0: 唔係，係啊，唔同咗啦，即係開始我哋成日上電視啦，即係嚟電台啦，
1: 係咯，
0: 即係訪問啦。嗰陣時係大家就會睇電視，又依家未有 internet 啦，
1: 未有未有，
0: 所以全部都係靠嗰啲咧。數我哋錄製到三隻長片啦，
1: 係
0: 即係第一、第二係 with Polygram， 第三就係 with 銀星啊。
1: 銀星，哇！
0: 即係 ，and then 佢哋有一個好靚嘅 studio 啦，做咗三 ，and then 做咗一個英文嘅我唔記得我哋係點做，但係嗰陣時開始係pirating， 叫咩翻版啊嘛，
1: 翻版碟係啊，
0: 即係你去深圳嗰度翻版，哇$13咗 CD 碟，哇咪幾好啊，買咗一扎。
1: 你係翻深圳買翻自己啲嘢係咪啊？係
0: 啊，
1: 喂，香港買仲平，好似$5。
0: 係啊，開始係啊，跟住係街嗰啲人會咁去購買咁樣。
1: 你明唔明？你知唔知㗎？
2: 我哋唔鼓勵呢個動。
1: 你唔使驚啊，冇啦。
0: 因為我哋都因為我做音樂啦，哇，有呢啲嘢會好影響我嘅收入。
1: 係啊，
0: 哇 ！From 呢度就即刻開始有呢啲嘢咧，
1: 係咪好唔開心啊？嗰陣時
0: 都會有唔開心，
1: 因為
0: 你要適應啦。即係 like even 而家 with AI， 我都要適應，因為 AI 已經做到我做嘅嘢啦，
1: 係
0: 一部分啦。所以你要適應每一日，即係 technology 所有嘢變，你要 just adjust，
2: 要調節
0: 下。
1: Mr. Loudon， 呢個係一個今日本來我遲啲想問嘅問題，但係我而家就問你啦，因為你自己答咗 AI 咧。而家好似你話 AI 其實做咗好多我哋做到嘅嘢，但我想問你 with your gut， 因為你係一個好 creative、好 musical， 全行啲人咧其實係收埋佢噶，唔俾佢攞出嚟，因為佢係秘密武器嚟，個個都唱緊《惡狼傳說》，但係知唔知道《惡狼》係佢寫噶？就係咁樣樣啦。咁最後我講嘅《守望你》嚇。愛情故事、愛念係啊，忘記他冚唪唥都係佢喎，啲歌收埋咗，唔知道係佢。我想問你，as 一個咁 creative 嘅人 ，AI 其實係一件咩事 ？Does it help？ Does it not help？ Is it a competitor？
0: 我係暫時係未去一個 competitor 咧，係一個工具咯。我用啦，
1: 你會用嘅，
0: 我會用嘅，不過唔係用唔會創作嘢啦。
1: 係，
0: 我會攞啲 ideas。
1: 啊，
0: 係因為咧，我依家就可以我多數係大陸編啲歌 for 嗰啲 concerts 同埋啲電視嗰啲 shows 咁樣。
1: 係係係。
0: 跟住就譬如佢攞一個好舊嘅歌啦，譬如個歌手咧song is so old， can you do something new？ 但係好奇怪咧，我試過擺係 AI 俾我聽下唔同嘅款嘅。
1: 係。
0: How does it sound if it's rock？
1: 如果佢 rock
0: dance 或即係佢即刻可以
1: 做咗個唔同 genre 出嚟嗬，
0: 係啦，咁啊聽下，跟住就會知道哦 make it work， 跟住我會從零自己做，因為咧佢做唔到係 small things，
1: 冇錯，
0: 除咗你 just 係我估兩年後一年就好多人會 just 講啊，我用 AI 因為慳好多錢，即係 even for 依家我之前做小朋友嗰啲歌，有同一朋友合作，初十幾首我哋自己做，跟住就呢啲 tool 又出嚟啦 ，AI 今日好多佢嗰啲you know videos for kids just 呢啲後邊嗰啲音樂，
1: 冇錯，
0: 所以佢係就用 AI，
1: 因為佢要求
0: 我費事你俾錢我，因為呢、這個你知你可以即刻攞呢啲嘢，因為嗰啲嘢，所以佢係唱一部分我
1: 係。
0: 好啦，要 adjust 啦。
1: 要求就好似係唔係好高啦，因為做小朋友嘢咁啊。但係其實對於一個 well trained 嘅耳仔嚟講，即係已經做咗幾十年音樂嘅人嚟講，聽到 AI 咧，其實有啲哽耳嘅。
0: 哇！你第一次、第二次聽，你覺得哇，好勁喎，
1: 係啊，
0: 勁啊。跟住第三次你開始知，哦，呢個係 AI voice，
1: 冇錯。
0: You know it starts sounding the same，
1: 冇錯。
0: 所以我第四、第五首啊，譬如 dance song， 所以做啲 dance song for 啲 concert， 第三、第五首、第六首 ，it starts sounding the same， 即係佢用翻佢已經做咗嘅嘢喺度嘛，AI 唔係新，
1: 冇錯，
0: 即係所以我要諗 我點可以做啲新嘢？跟住我一做完之後就 AI 會攞啦。
1: 跟住，因為你做完 AI 又會，因為 AI 會學你㗎啦嘛。我就想講緊，其實呢一種 AI 到而家都仲有 limitation 有界限嗰個問題咧，會唔會

0: 极速十五秒。
1: 极速十五秒，星期三会由以玲同大家一起玩呢个游戏，一起咧帮大家手争取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啊！游戏玩法系点？相信都唔需要多讲，不过以玲都有责任提醒你嘅。游戏玩法相当简单啦，喺以玲手上就有两个信封，分别系 A 信封同埋 B 信封。稍后两位嘅听众观众啦，就要喺两个信封入边二拣一。然之後喺十五秒之內咧，盡快講得出最多同問題相關嘅詞語，講得最多嗰個當然就係優勝者，可以攞到我哋超市現金禮券啦。到底今日嘅參賽者啦，會唔會鬥到難分難解呢？稍後翻到嚟就會知嘅啦。
2: 點啊？估到未啊？好啦，俾個貼士你啦。个贴士咧就係冇貼士嘅，因為變魔術係冇貼士嘅。
3: 嗱，其實咧，睇咗添。是啊，我是 Harry 哥哥啊，你哋好啊，有冇估得中啊？有就请你哋一齐听一齐睇我嘅节目啦，香港年流节目主持人 Harry 哥哥。
1: 电话旁边咧已经有我哋嘅听众喺度，第一位就是胡女士啊，胡女士你好，
4: 你好你好，
1: 系早晨早晨，胡女士，咁依零手上就有 A 信封同 B 信封，你会想拣边个信封呢？
4: A 唔该，
1: 冇问题嘅，之前有冇玩过啊，胡女士？
4: 玩过，不过唔中。
1: 哦，唔紧要嘅，咁睇下今日会唔会有机会啦。对学校的科目熟不熟悉啊，胡女士你？
4: 学校的科目麻麻地。
1: 应该都得嘅，我估噏到应该都会有几个嘅，因为你今日的题目咧就是学校科目的名称啊，准备好未？准备好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4: 英文科学到常识尺度学业，
1: 够钟，胡女士咧都讲咗几个唔同嘅科目，咁但系赢唔赢到就要问下你嘅对手梁太啦。梁太你好，
5: 早晨依玲，
1: 早晨啊梁太。嗱，咁喺依玲手上咧就得翻呢个 B 信封啫，一齐睇下 B 信封嘅问题系啲咩咯？平时中唔中意食嘢噶，梁太？
5: 中意
1: 食嘢，咁可能呢一个未必考到你啦，因为今日咧你嘅题目就系香港嘅街头小食啊，准备好未，梁太？
5: 准备好。
1: 好，准备好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5: 鸡蛋仔，白糖糕，钵仔糕，咖喱鱿鱼，鲜酿三宝，
1: 夠鐘，在我旁邊的 Harry 哥哥已經在那裡做很多的動作，模仿這個咖喱魷魚了，但是咖喱魷魚到底是怎樣的呢？有機會請 Harry 哥哥表演給大家看一下，到底今天哪一位勝出呢？稍後回來就會知道的了。
6: 洗完雙截棍都攰啦，要去焗翻個桑拿，沖翻個靚靚啦。
7: 啊，諗就好啦，其實啱就一半嘅。雙截棍毛巾啊，呢個先係我哋嘅重點啊。因為始終咧，雙截棍咧好多老友記都覺得好難做啊。咁但毛巾相信咧對佢嚟講咧難度又降低，樂趣又增大咗咯喎。咁最緊要雙截棍揀嘅毛巾咧一定要長100cm。闊咧30cm，最好嘅重量咧有100g至120几g咧就最好啦。如果冇嘅，咁啊類似嘅毛巾我哋都要逐步教你點樣做好佢。
6: 係，
7: 識唔識綁啊？
6: 係咪揸埋一嚿咁樣咯？
7: 啊，咁樣係唔夠力水嘅。首先我哋咧最簡單方法，好似卷腸粉咁咧，卷到去邊位度？咁呢個咧就第一個方法。第二種咧就係將佢咧一條毛巾嘅打直咧對折，再對折。第三節咧就可以做到啦，咁呢兩種方法都係接成毛巾嘅方法嚟嘅。跟住咧，我哋就垂直條毛巾，咁短嗰個咧就喺我哋手背度，長嘅就喺掌心度。由右手另一隻手咧攞翻個尾巴，將佢打入我哋掌心度，打個結。
6: 係。
7: 咁呢個咧就完成咗我哋毛巾雙截棍嘅第一個步驟，幫佢綁翻個結。咁另一邊一樣咯，都係垂直條毛巾。穿入去掌心度，幫佢綁個結，咁就完成咗我哋嘅毛巾雙截棍啦。咁佢完咗之後咧，個尺寸。

0: 同我哋嘅雙節棍都係大約相同啊。咁如果你條毛巾咧綁唔到結咧，又或者太長啊、太肥啊，條毛巾即係比較粗身啲嘅，咁你就可以用橡筋咧喺個頭尾度打個結，咁完成呢個就係我哋嘅毛巾雙節棍啦。嗯，
1: 好，師傅，我係綁好咗啦，100cm兩個結，頭尾各一個。
0: 啱係啱嘅，你睇下露曬出嚟啦。所以咧最好咧就係幫佢卷嘅時候咧接翻靚佢，令到佢咧露出嚟嘅部分咧都有個密閉嘅方式。
1: 係。
0: 咁呢個咧就會好啲啦，接翻個痕，咁啊啱曬。
1: 好啊。平時有好多老友記話驚玩雙節棍打親自己喎，你點睇啊？
2: 我哋用嘅係海綿棍，所以咧就唔使咁驚嘅。只要啲動作咧正確咧，係冇咁容易受傷嘅，同埋自己小心啲咯。同埋咧，我哋要用嘅空間可以唔係太多，都可以喺屋企自己練習都得嘅。
1: 耶！不過要提翻老友記，喺屋企做呢啲動作嘅時候，都一定要注意安全啦。

0: 翻翻嚟香港暖流啦，头先以玲就同大家玩咗呢个极速15秒嘅游戏，就提到 Harry 哥哥喺侧边咧就做咗好多唔同嘅动作，当中包括咖喱鱿鱼。Harry 哥哥，咖喱鱿鱼点做咧？
1: 而家表演咖喱鱿鱼，咖喱鱿鱼。
0: 哦，咁到底大家覺得似唔似啊？或者估唔估得中咧？可以
1: 我做到先啦、
0: 啊。係之後面書專業嗰度留言
1: 俾我。做到喎、
0: 啊。加頭先 Harry 哥哥嗰、那個咩咖喱？
1: 咖喱
0: 魷魚。
1: 魷
0: 係啦。
1: 呢一個方法咧係點咧？係我跟我一個外國朋友 Steve James 學嘅，因為佢係咁樣學中文嘅。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一陣間我同阿 John 講，睇下佢點樣學中文先。喂，咁究竟邊個贏話？
0: 咁今日咧勝出嘅就係講咗咖喱魷魚嘅梁太。
1: 啊！竟然唔係胡女士，恭喜曬梁太。嗱，胡女士有樣嘢我好欣賞嘅，因為咧講到咧課堂，你知咧，你頭先講嘢好細聲啦，但係咧你講咗一個科目，好斯文啊佢講一個科目咧，哇，好耐冇聽過赤毒喎，係啊，呢一個科目真係。我想以玲未試過赤毒㗎。
0: 未聽過。
1: 我想有五六十年代嘅時候讀書先。赤毒應該係上堂做咩？應該先生唔使做嘢，係咪淨係讀書㗎呀？
0: 唔係，赤毒好似真係一個科目嚟㗎。都可以留言話俾我哋聽。
1: 係我都唔係好曉。
0: 係啦，咁我哋唔好再講咁多啦。我哋要請返我哋今日嘉賓出場。
1: 係佢好多嘢要同大家 share。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祝你好運，聽起碼你聽唔聽得明先。
2: 輪到我請你。
0: 在伊玲和 Harry 哥哥身邊繼續有 John Loudon，
1: 人哋有中文名嘅，
0: 劉
1: 阿樂生啊，阿劉生啊，係咪啊？誒，Mr. Lau 啊嘛，
0: 劉先生，
1: 你其實知唔知人哋話阿劉生，你會唔會認㗎？
3: 都會嘅，都會嘅，
1: 有㗎係咪啊？有人咁叫你，
3: 即係多數啲人咧，你姓咩啊？我姓劉，咁啊簡單啲啦。O K， 劉生咁啊就 O K，
1: 係啊，但係有樣嘢好好嘅，咁望見你咧，佢會講一句嘢好正嘅，咦？你唔流喎、啊、你，你一啲都唔流喎、
0: 啊，廣東話好犀利喎，
1: 係啊，一啲係啊，嗱，咁啊劉生，我又即係頭先我哋
0: 係
1: 啊 ，Where we left off 嚇，你有兩個小朋友，you have two kids 啦，咁啊有一個23歲，一個18歲係咪啊？
0: 啱啱18歲
1: ，What a proud dad。
3: Very proud，
1: 係咪啊
3: ？Very happy，
1: 係啊
3: ，good kids， 兩個都係好 creative 啦。
1: 嗯，
3: 咁啊即係大嗰個咧，佢上咗你嗰啲通過 Steve，
1: 冇錯，音樂節目係啊，
3: 吉他手啦，
1: 係啊，
3: you know great musician，
1: 係啊，
3: 我有時錄音啦，我有啲吉他我自己探唔到啦，因為要有多啲 technique， 佢會幫我錄，
1: 就佢嚟，
3: 係啊，叫你講你幫我錄呢啲啦，咁樣
1: 係。
3: 跟住就細嗰個就18歲，佢 is very creative。
1: 哇！
3: 佢最近講我個 big project 咧，可以俾你睇，佢畫咗。
1: 佢做啲乜嘢
3: ？The record cover。
1: How beautiful！
3: Drawing 啊，係啦。
1: John， 有一樣嘢咧，我覺得上天對你都好好，因為你咧亦都喺呢一個社會度做咗好多嘢。你頭先都講，你細個嘅時候都好中意同一啲 homeless 啊，呢啲冇屋企啊、缺乏温暖嘅人一齊。而我知道咧，你其中有個仔，係咪兩個都係養子嚟㗎？係
3: 啊，
1: 係。兩個都係係咪？係。但係咧冇分別嘅。我見到咧 ，John 好似係。嚟到呢個世界就係照顧一啲需要照顧嘅人，同埋同一啲嘅小生命一齊咧，就係發生一個好特別嘅關係。

0: 係，就係父子嘅關係。That is so wonderful, John.
1: Well, you know, I don't know. 想做好人咧，就係咁簡單啫。
0: 但係係咪真係想做，定係好自然就係做咗一樣嘢？
1: 因為我父母擺呢啲嘢係好似已經
0: 係咪啊？
1: 好自然，我唔係
2: 跟咗啦。
1: 我唔係逼自己要做呢啲嘢啦，因為好似 even 喺香港，我都好多年即係做嗰啲教會啲嘢啦。
0: 係
1: mainly 係做貧窮嗰啲咧，
0: 即
1: 係啊嗰啲嘢啦。
0: Yeah.
1: 跟住特別係大埔都廿幾年咧，我哋去到最窮嗰啲屋村啦，係幫嗰啲人咁樣啦。
0: John， 你一路去幫咁多呢啲人啦，其實 what are you？ What is the biggest？Lesson 你學到啲乜嘢咧 ？What is the biggest get？
1: 我覺得我同嗰啲人接觸 ，it keeps me grounded， 即
0: 係
1: 我唔會即係我嗰陣時有啲人想做歌手，我講上台做呢啲嘢，但
0: 係
1: 你要接觸真人先，明白人，跟住你喺台上，你同佢哋唱歌傾偈，好似今日我傾偈。我知道我嘅 audience 今日睇可能係一個屋村裏面啦，
0: 全部都係
1: 明白嗰啲嘢咧。
0: 其實今日咧呢個節目咧睇我哋咧有好多咧都係長者啦、獨居老人啦，或者其實有好多嘅老人中心啊、日間中心係睇緊我哋嘅噃。係
1: 啊，
0: 係啊，
1: 所以我又好熟呢啲地方，我哋嗰時細好嗰啲老人院啦，又會係露宿者嗰啲嘢啦，就乜嘢都會接觸，所以我都仍然都中意呢啲咧。但係 ，you know，I mean I work for big stars。
0: 呢個先
1: 下就要同歌手錄音。
0: 嗱，呢個先至係問題，因為咧你就係好 contrast 啦。佢接觸到最係啊，佢好極端，佢又可以咧接觸到真係大家都熟悉嘅啲最大最大嘅 celebrity。咁啊，我知道你今日會同 Kenny B 錄音。
1: 係啊
0: 係
1: 啊，
0: 係咪啊？嗱、
1: 啊，
0: 好啦，咁喺呢個時候咧，就真係正正式式可以講啦。因為咧，阿 John 咧其實咧就已經係入行40年，亦都因為咁樣咧有個好大嘅一個動作，好大嘅 project。當然咧唔係淨係一個演唱會啦，因為你唔單止喺個舞台度演出啦，因為你係製作人嚟噶嘛。不如同大家講下你呢個係一個乜嘢嘅 project
2: 計劃
0: 啦。
1: Well， 我寫咗好多歌俾人啦，就算你都講咗幾首啦，咁樣跟住我諗，40年啦喺香港，不如我做翻10首歌係一個 vinyl， 即係唱碟，
0: 仲要係唱碟
1: 片啦，係啦，
0: 係啊，
1: 因為咧如果擺上網就冇乜特別意思啦，
0: 冇錯，
1: 一個唱片又係啦，之後揀10首我嘅最 hit 嘅歌啦，跟住我揾翻啲朋友幫我唱翻啊，個重新編曲啦，
0: 重新編過，
1: 重新編曲，跟住就揾啲歌手咧，好似今日阿 Kenny 會唱《卧狼傳說》，
0: 阿 B 哥會唱啦、，B 哥唱《卧狼傳說》喎，想唔想聽啊？
1: 有另外英文一首英文歌《In Love With You》咧，
0: 哦，《In Love With You》，
1: 我揾咗阿 Justin 同阿 Janice
0: 唱，哇 ，Justin 同 Janice 係 perfect 啦，
1: 忘記慧蘭就往係黃智軒啦 ，So Cool， 我
0: 智軒唱忘記他，
1: 好好啊，
0: 哇，
1: 即係啦，又好多人啦、啊，黃遠之同阿
0: 遠之
1: 幫我唱叫咩啊？留住這時光，
0: 我留住這時光，
1: 係啊，即係佢哋有個合唱咁樣 ，and then 即係我自己會唱翻2-3首咁樣。
0: 哇、wow.
1: 所以係 and then 擺好多心機係個質素咧，即係個
0: quality
1: 個 quality 咧。
0: Yeah.
1: 所以係啦、啊，但係今日係最後錄。跟住 finish 曬
0: 就完㗎啦，
1: 就會 mix 先，跟住就開始印。我睇下啦，揾到嗰個唱片個 cover 咧。
0: 喂，好想睇喎、
1: 啊！係、哦、啊，即係呢個係
0: 點解你咁開心講個唱片 cover 嘅啊 ，John？
1: 因為我嘅仔畫啦。
2: 哇！
0: 係你個仔都有負責，咁即係話除咗你之外，成個 family 都有 involve 㗎啦噃。
1: 我唔知後面睇到 ，but it's this is the
0: this is so cool。
1: 係啦 ，what I had。
0: 哇！會唔會睇到啊？難啊，嗬，好
1: 睇到啊
0: ！It's very，
2: 因為真係非常之珍貴嘅
1: ，yeah，
0: 而且仲未出嘅喎，而家，
2: 所以大家係而家係，
0: 不如我試下嗱，不如咁我試下，
1: 我太太係 design 緊呢個 cover，
0: 可以咁咧，
1: 所以
0: 可唔可以咁咧
1: ？But it's cool，
0: 唔係好睇到，
2: 喐嚟喐去未必得。
1: 我仔嗰陣時係14歲又畫呢個，
2: 哦，14歲嘅時候
1: 影咗個相，跟住再畫呢個。係 ，so it's pretty。
0: 我俾 Cassie 攞住係咪 ？OK， 好好好，係依零揸住就得啦。啊，得啦。
1: 係啦 ，And This Is My Home 係我嗰陣時係 Covid 裏邊就又寫咗呢首歌係關於香港啦。係 This Is My Home 係英文歌，咁、
0: right.
1: 我都會擺喺個碟，咁我諗住啊 ，This Is My Home
0: 好多 meaning 咯，成件事
1: 係啦，
0: 係啊。

0: 嗰度又好食又平啊嘛，嗰啲
1: 咁啊 ，musician 係咁噶啦，中意音樂就中意音樂。
0: Every day you're sitting there 八個鐘，你坐喺度，
1: 係咪音樂咁長？
0: 係啦，所以我依家就做多啲運動啦，但係我覺得即係一路去向前就要最緊要係 diet， 同埋 health 同埋 exercise 咧。因為你如果冇呢啲嘢，好難有 fascination。
1: 嗱，聽君一直話以玲，聽完阿 John 即係同大家傾偈，佢頭先連咧一開始講我應該點稱呼佢啊，緊張
2: 啊！哎呀，呢啲
1: 我叫佢做阿劉生啦，佢又叫佢 Jonathan 嚇。嗱，咁你最後一個問題咧，有啲咩？有冇啲問啊？
2: 我哋已經冇時間，
1: 我哋冇時間咯，
3: 咁快啊！啲事好快，
1: 佢好似小 fans 咁啊，成日坐咗喺度唔講嘢，一路喺度咧。
2: 因為我就諗我隔，我當年睇教育電視嘅嗰隊樂隊嘅主音就喺我隔離啦，而家
1: 咪就係咯。
2: 咁今日咧，好多謝曬阿 John 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亦都期待啦佢40周年嘅呢一個嘅作品啦。我相信大家都好期待嘅。之後如果推出咗之後咧，有機會再請阿 John 上嚟咧同我哋分享更多啊。咁稍後咧翻返去我哋電台部分咧，就會有我哋嘅芝麻報社咧就會繼續開幕啦，係啦，咁你到底今日講啲乜嘢嘅題目咧？翻返去電台部分就會知道噶啦。今日好多謝曬張上嚟
1: ，Thanks John，thank
0: you so much，thank
2: you so much。
4: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5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朝早分别前往仁川机场。韩国传媒报道，会谈地点是机场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日将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立法会昨日讨论网约车发牌和规管，当局表示目前对发牌数量并无倾向。有立法会议员希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对的士业界造成很大冲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在同一节目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市民体验会比现时差。叶文琪建议在立法后的半年或者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司机分会主任何志强认为，网约车最初发牌1500个是可以接受，认为的士车队和的士街车都有网约服务，以供求来讲有足够条件符合。政府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今日起一连五日获安排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可以容许四人进入，每次逗留3个钟，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朝早陆续有已登记人士带同行李箱、手推车同埋纸皮箱等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上楼。有居民表示，去年12月首次上楼只有1个多钟头，安排较赶急，只带走子女翻学的用品和银行卡，希望今次可以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例如相簿和妈妈留下的物品，需要花时间寻找，又认为3个钟不太足够。有居民说已经准备清单，打算收拾衣物、食物、小型电器和家具，又说当作最后一次上楼，会尽力带走所需用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机。

0: 中一带形成，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18点，升70点，成交金额13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1点，升5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8升1毫。腾讯控股463.2升6蚊，阿里巴巴132.1跌2，中芯国际74.8跌8，泡泡玛特160.5跌2.4，南方恒生科技4.98仙4升1仙6，恒生中国企业91.16跌2仙，华虹半导体128.8跌7毫，美团88.1升3.9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9，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欧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3178点，升435点。港金报43875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9.63美元，卖出4700.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电车服务啊，咁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西湾河电车厂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嘅电车服务咧，东西行咧都系回复翻正常噶。就是西湾河电车厂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嘅电车服务咧，东西行咧就已经回复翻正常噶。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都系正常啦。路面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上阿尼北道去返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对出一段都是比较繁忙。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12:09，翻翻嚟香港暖流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而家系暖流热线啊！我系派你，仲有我身边嘅 Harry 哥哥。
1: 我哋等紧你介绍我哋。
0: 系咯，你做乜唔自己介绍自己啊？等我介绍埋你哋。
1: 通常都系咁噶。当年玫瑰喺度嘅时候，我哋都系等佢介绍我哋噶。
2: 头先个钟头我哋做得咁辛苦嘅呢个时间，梗系唞一唞啦。
1: 回一回气
0: 叫芝麻社长嚟介绍大家噶啦。
2: 唔系啊，
1: 而家芝麻咧，芝麻社长咧喺间房嗰度咧点算紧佢嗰啲香蕉啊？佢上个星期应承我嗰个苹果都仲未出粮俾我啊！
2: 佢都未到啊！俾你听，我有少少担心添。
1: 唔系佢喺房入面啊，
0: 系咩？
1: 系
0: 咪咩？系咪唔记得咗？
1: 锁住咗咋？
0: 解救出嚟啊！佢困咗喺个笼入边。
1: 都话唔系喺个笼嗰度噶咯，派你。
2: 唔系佢系社长嚟噶，你明唔明啊？冇人困得住佢噶嘛？点会困住个社长嘅？我哋系咪先啦？
0: 即系翻咗去你就俾佢困。
2: 即系佢早嚟咗啦，系嘛？
0: 嗯，系。佢而家喺度锁紧啫，
2: 锁紧嘢。好啦，咁啊，转头佢应该出现啦，因为要等佢啊嘛，要等佢发版，因为你哋已经准备好晒噶啦。
1: 冇错啊，所以
2: 咁你记者系咪？
1: 等佢出嚟嘅时候啦，不如等雨玲同大家讲下天气情况啦，睇下会唔会系因为天气关系，所以芝麻社长暂时唔出嚟住啊？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系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今晚咧大致多云噶，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喺展望方面啊，听日同埋星期五咧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嘅，所以大家记住记住，一定要带把遮出街啊！周末期间咧，天气仍然系唔稳定，风势亦都颇大嘅。
2: 系啊，系咁啊，派嚟啊！不如你报埋其他啲，我出去睇睇。
0: 你去吹一吹啊！
1: 你敲，记住要敲门啊！话晒社长嚟嘅 Harry 哥哥。
0: 好啦，咁我讲埋天气啦。而家气温系30度啊，相对温相对湿度咧系6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咁啊紫外线指数咧就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咁啊真系好晒嘅出边。
3: 有冇即系呢个放咗出嚟？
0: 哎，芝麻地嘅声音出现咗咯，
1: 社长你好，
0: 社长你好，
3: 得咁紧要噶今日啊！
1: 社长你好，
2: 迟到啊你！
1: 社长你好，
3: 哎你好啊！
1: 社长你争我个苹果未俾啊？
3: 哎呀，等阵先啦，一次过先啦。
1: 你摘咗未啊？
3: 哎呀，苹果我有喺雪柜攞嘛，摘咩啫？
1: 咩啊？苹果要
3: 雪柜有啊？
1: 新鲜摘先开心噶嘛？
0: 佢对苹果冇乜追求啊！
3: 系你
1: 对香蕉有追求？
3: 系你
0: 系
3: 头先讲咩甚高啊？
0: 紫外线指数啊？
3: 咁啊热得咁紧要啊出边啊？
0: 是啊，所以而家晒黑就啱啱好啦。
1: 大家记住记住，如果紫外线指数咁高咧，大家真系要咧做翻啲
2: 出去添啦，
1: 防晒嘅措施，因为咧晒伤咗就好大件事噶啦。
3: 所以我都匿埋啦。呢啲时候，你知唔知我去边啊？水帘洞。
1: 哦，
2: 你去水帘洞做乜嘢啊？冲个凉，系啊，啱啊，冲个凉先啦。系啊。喂，你其实唔系冲个凉嘅，你今日要去报社嘅。
3: 我知啊，我系社长啊嘛。
1: 系啊，社长，所以等阵咧，我哋就会有一啲嘅报告俾你啊。但系咧喺呢个时候都见到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听众啦留言俾我哋，当中包括阿 Johnny 啊，佢就解构咗尺读系乜嘢嘅科目嚟嘅、
2: 啊。真系有人帮
1: 手。系啦、啊，因为阿 Johnny 就话咧，尺读呢一科咧系教点样写信，包括文言文同埋白话文，例如系点样称呼收信人啦。包括点样称呼我哋嘅长辈啦嘅科目嚟嘅，咁就话细个嘅时候咧，阿 Johnny 有读过，而家就应该冇呢一科啦。
0: 系啊，
1: 因为我都听过啲长辈讲咧，话因为我哋而家后生一辈咧，有时新年咧唔知道应该点样称呼某一啲嘅亲戚噶嘛，佢哋就话点解你哋唔识咧，就系、是、当年冇读赤读。佢哋话赤读咧系会有教咧，譬如你三叔公个细佬个仔个表弟，你应该点称呼佢？
2: 我哋咧以前有学嘅，就叫做实用文嘅，
1: 系
2: 就每两个礼拜先上一堂嘅啫。咁、首先系啦，好似你所讲啦，即系一二年班你要知噶啦嘛，一摊出嚟个表咧就系你阿妈个阿妈个阿妈又叫咩啊？然后跟住四叔婆个细佬个妹，你又要点称呼嗰啲咧？
0: 咁而家系囊括咗喺中文科啫，我哋而家中文科都会有一啲嘅作文堂啦。
1: 我哋唔会刻意去认识点样称呼长辈。但是我
2: 应用文呢其实呢是很刁钻，因为以前呢原来写书信呢是用这个文言文写信的，我们学。
1: 是啊，胡者也。
2: 是啊，敬启者。
1: 不是敬启者，不是文言文来的，Harry哥哥。
0: 我到今天都还在用
1: 的。这个实用文格式来
2: 的。是啊，实用文格式啦。

0: 但系仲有我未讲完啊，敬启者，呢一个舅父大人膝下，然后跟住咧就成段嘢咧就系讲舅父大人咧就我哋咧就啱同我阿妈咧就喺呢、这个澳门嗰度咧就买咗呢个黄油染仔翻嚟，而家咧就有两只就系、是、留低俾你嘅，咁啊写一个叫便条，哇复杂到不得了嘅，要背噶我哋。
1: 咁但系你识写啫，睇嗰个人又未必识睇
0: 嘅。唔系嗰个年代咧，识写嗰啲人就识睇噶啦，但系我哋就唔明点解要写啲咁复杂嘅嘢嘅啫。
1: 同埋咧，你啱先讲嗰啲赤读呢一科，即系会讲埋唔同嘅亲戚关系图啊嘛。而家就唔会搞呢啲啦，因为而家网上面甚至乎有啲工具系叫亲戚计算机，
2: 但其实唔啱噶嗰啲。
0: 亲戚计算机，
2: 因为咧我有听过，我有同阿乐实测过咧，系唔啱噶，
0: 系会错噶，
2: 系错噶，因为咧、我哋就喺度谂紧咧，佢太太个表妹应该点样称呼啦？
0: 系
2: 咁，但系嗰个亲戚计算机话系侄女咯，
0: 咁咪错啦，
2: 就一定系错啦呢一个，所以其实嗰啲亲戚计算机咧系有部分资料应该系唔啱。
0: 其实我哋咧去到而家咧非常之人与人之间嘅关系，你太太个表妹咪叫表妹咯，
2: 系啊，我咪就我都系咁样讲嘅，你咪跟佢叫表妹咪得咯，
1: 冇所谓，
0: 冇错。
2: 咁所以咧，其实咧真系好多唔同嘅科目啦，特别系赤读呢一科咧，都真系可以帮到一班哥哥姐姐咧，甚至系我哋后辈手咧，就真系。知道点样称呼人哋嘅，
0: 多谢你哋。
2: 同时咧，亦都见到好多我哋五台之友咧，亦都有投选我哋主题曲对对碰，到底系边一个胜出？对唔住 ，Harry 哥哥，
0: 唔使对唔住啦。
2: 两王烟水女咧系胜出嘅。
0: 嗱，你唔使对唔住啦。如果今日咧我咁样咧都赢嘅话咧，我跌落地噶啦。三十几个人咧留言咧都全部都系
1: 一面
2: 不破。但阿 Candy 有话噶，那些年嘅金曲啊，《浣花洗剑录》啊，佢话古装登台，掌声雷动，所以佢都应该系拣 Harry 哥哥你嗰首嘅。
0: 啱嘅，啱嘅。阿 Connie 好多谢你嘅支持嘅 ，Harry 哥哥依令你哋好，《射雕英雄传》。郭靖、黄蓉，我唔知点解你会讲呢啲啊？咁就然后跟住咧，就其实欣赏我同你咯，觉得我同你就系郭靖、黄蓉咯。
2: 哦，都好啲，
0: 就我威风凛凛咯。
2: 佢哋话我哋系小龙女同埋
0: 杨
2: 过，就唔系好啱啦个年龄。
0: 系啊，
1: 但系我睇一睇嗰张图咧，我觉得有啲奇怪。点解呢两个武侠造型系会有个太阳眼镜喺度？
2: 呢个咪就系潮流嘅尖端咯。
0: 系啊！自从寻秦记之后，你要知道咧，如果我哋咧要超越呢个年代咧，有阵时系唔记得除眼镜噶嘛。
1: 哦，
0: 你明唔明啊？
1: 即系你穿越嘅时候带埋过去。
0: 系啊，然后跟住喺个手度，突然间会攞个手机出嚟添，都未见到啊！真系。
2: 咁亦都咧见到咧有一啲嘅听众咧就话啊，Cam Ha Ho 佢就话啦，以玲早晨，星期四啦，应该系星期四，尖沙咀快闪同你影咗好多相啊！咁后面嗰个我就
1: 啊，你仲要重点专登讲呢一个？
2: 喂，后面、那个、
1: 真人仲靓过上电视。
2: 嗱、啊，呢个我原本谂住唔讲嘅，系啦。咁多谢晒大家啦，星期四。嘅支持啊！咁嚟紧我哋父亲节咧，都会有咧一个嘅少少嘅活动啦。咁咧详情之后就会公布噶啦。
3: 喂，你哋咧三个人啊，
2: 系
3: 你喺度寒暄，你好似唔理我喎。
2: 因为我见到芝麻，
3: 你冇理过我。
2: 芝麻社长，你数紧你啲香蕉，咁我哋谂住等你数完啦。我哋而家又俾多一首歌嘅时间，你继续数先。
3: 冇错，你哋究竟今日带咗啲咩料嚟？你要决定，你俾我知，知道究竟你系等唔等得上呢个头条啊嘛。
2: 系啦，咁所以咧一首歌之后，等你数完香蕉忙完啦，咁我哋就会向你正式汇报噶啦。
3: 都好，听首咩歌先呢？
1: 一首歌嘅时间咧，就可以同大家开始呢一个芝麻报社嘅报道啦。而家听一听呢个 CTV 嘅暖流先，因为啱先系呢一个阿 John Louden 嘅访问啊。
3: 阿 Johnny 啊，阿刘老师啊，
2: 刘先生啊，
3: 阿刘老师啲歌几好听啊。

0: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歇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1: 唔该晒。冇错，芝麻就系芝麻，绿豆就系绿豆，唔好以为芝麻绿豆系同一样嘢。
2: 阿芝麻社长，我哋要报新闻噶啦。
1: 啱，而家就听听你哋两位有啲咩精彩嘅嘢要同大家讲。
3: 我哋要同你报告啦，因为咧，其实真系咧，知道都市人咧，我哋而家生活繁忙啦。不过繁忙之中，我哋每个人咧都会有一啲嘅智能电话啊、手提电话噶。而呢一样嘢咧，其实咧都间接到地啦，令到咧好似好多骗案咧就迎运而生啊。今日就想同大家讲下骗案呢一样嘢，而且呢个嘅骗案咧，仲要系咧。啲人以為佢係騙案，但其實佢並不是一個騙案嘅一個嘅故事啊！
1: 咦，咪就係咁，即係講騙案定人唔係騙案啊？
3: 咁你就要聽一下呢個嘅故事啦，因為呢個故事咧係發生喺我哋嘅教宗梁十四世身上嘅。咁就話説啦，梁十四世咧喺2025年就任教宗冇幾耐啦，佢就嘗試啦，就希望咧將佢喺芝加哥某間銀行嘅登記地址咧就改翻去梵蒂岡嘅地址啦，因為佢而家住梵蒂岡啊嘛。
1: 係啊，
3: 但係接電話嘅客戶服務。务人员咧就以为呢一个系一个恶作剧，一个骗案，就直接，哎呀，你都傻嘅，就收咗佢先啦。
1: 你俾我听电话，我都觉得你傻啦。你喺美国打电话嚟话俾我听，你系教宗，
3: 你好嘅，我系教宗，
2: 用几多香蕉嚟贿赂你啊？
1: 系啊，你系教宗，哎呀，
3: 咁咧其实
1: 你教宗，你攞个钟嚟啊，教宗啊，你
3: 教系啊，调教嘅钟系嘛？
1: 系啊。
3: 咁而梁十四世亦都话咧，佢当时其实表明咗自己嘅身份噶，亦都表示咧佢想更改银行记录。嘅电话号码同埋地址啦，而且佢亦都好认

0: 真咁回答晒所有嘅安全问题㗎啦。不过银行嘅接线人员仍然都话俾佢听，呢、這个唔够啊，如果你真係要搞嘅话呢，你要亲自嚟到银行嗰度呢办理一啲嘅手续。梁十四世就回应，好啦，但係我嚟唔到啊而家。
1: 咦、有个方法，如果你俾我呢当时呢个听电话嗰个接线生呢，我好简单㗎啫。
0: 係。
1: 你唔嚟都得，你而家练玫瑰冰经俾我听。
0: 玫瑰冰。
1: 你识叫玫瑰冰呢是啊，或者是玫瑰路经啊，系啊，嗰啲叫咩话？系即系总之一定识噶啦，教宗系咪先啦？咁啊，佢利用佢
0: 一啲天主教上面嘅经文啦。
2: 但个接线生又未必识噶。
1: 系啦、啊，佢冇我咁醒目咯。
0: 咁系芝麻社长，你就因为咁醒目先做到社长嘛？
1: 啱啊！
0: 我要多个，我要多只招。系、okay?
1: 一只招加一个苹果啊嘛。
0: 系啊。
1: 打碎咗要唔要落冰啊？
0: 唔使啦。咁而最后系点样咧？派嚟
2: 吓咁咧？呢、這个梁十四世教宗咧，咁佢就话啦，嗱，已经答咗所有嘅问题都系唔得啊嘛。咁佢就话，咁如果我同你讲，我就系呢个教宗梁十四世，你会唔会改变主意呢？咁呢个接线生咧之后就直接就挂断咗个电话，
0: 即系以为佢系骗徒啊！你玩到咁大，
2: 咁最后咧系要多得有一个比较系高级少少嘅银行嘅行长嚟到同梁十四世倾偈，咁呢件事先解决到。
0: 系有一个嘅神父就同一个银行嘅行长有啲关系嘅，咁就出面介入，咁、就可以解决到件事啦。咁其实咧，我又唔会话呢一个嘅客户服务人员咧系有问题嘅，因为真系咧知道咧而家系好多好多好多电话嘅骗案嘅，芝麻社长，你知唔知我前嗰排都接过一个嘅骗案啊？
1: 嗱，其实
0: 一个嘅假嘅电话。
1: 其实我好想听啊，李玲，因为你咧个亲身经历嚟嘅。
0: 系，
1: 但系咧，我觉得个接线生咧，其实个 IQ 系冇问题嘅。如果嗰个接线生咧突然之间话，你系边个啊？我系外星嚟嘅人咧，咁跟住你话哦好啊，我帮你
0: 我帮你改地址啦，改去火星啊，
1: 系星球咧就转去边度？咁我 OK 啦，咁我神经有问题、啊。
2: 同埋我都特别明白，因为其实我喺度都系成日都会听电话噶嘛，我哋都会经常都会听到唔同人打过嚟。其实我哋有时认把声咁啊，认到系边个啦。
1: 冇错。
2: 咁但系你真系唔知道有啲系骗案定系真系。
1: 系啊。
2: 真誠嘅，尤其是有啲資料嘅改動，呢啲係牽涉到個人私隱啊，一啲可能會有錢銀瓜葛嘅嘢。
0: 同埋咧，最可怕嘅係而家咧，騙徒嘅手法真係層出不窮。
1: 啱啊！
0: 佢哋層出不窮之餘咧，即係個騙，即係呃你嘅方式唔同之外咧，佢哋仲會有你一啲嘅資料咧，令到成件事好似真係真嘅。
1: 咪住，
0: 係。
1: 依玲，
0: 系
1: 你讲多一次头先嗰句嘢，你用一个
0: 骗徒嘅手，骗徒嘅手法真系层出不穷。
1: 咦，咪住先，好似我睇紧嗰个啲咩警讯嗰个节目咁嘅，就系啲人咁讲嘢
0: 嘅
1: 喎。
0: 呢句都系学佢嘅啫。
1: 系啊，阿派利头先讲咧就有道理啦。嗱，派利咧。你呢啲 IQ 又高咗，自从你嘅头发染到咧，又似我啲头发嗰啲颜色，就似翻只马骝咁样。
2: 因为我唔系一只笼中鸟啊嘛。
0: 社长，你嗰啲系头发定系毛嚟噶？
1: 毛。
0: OK，
1: 系。不过俗称亦都可以叫头发。
0: 哦，咁即系你成身。
1: 但
0: 系
1: 你见到派利嗰啲头发咧，嗰啲颜色咧，你上个礼拜见佢弹琴嗰啲啊，嗰阵啊，
0: 唔系小王子啊嘛。
1: 系啊，佢弹琴小王子嗰啲，佢啲头发成只马骝咁啊，佢而家，所以佢聪明咗啦。
2: 唔系，我想接近翻你嘅种族啊嘛。
1: 啱啊。
2: 系咪？即系我哋以前其实都系马骝嚟嘅，
1: 但系我唔系混喺个笼，成日我混喺个笼，混咩笼啫？
2: 其实我哋先系喺个笼入边。
0: 咁咪死长嬲啦，死长嬲啦。
1: 好啦，咁啊，头先依玲咧就讲到咧，其实佢都有啲经历嘅。我哋咧，大家咧，洗耳恭听。
0: 唔使洗耳恭听嘅，即系一个分享嚟嘅啫。咁、那个故事系点咧？就话说当时依玲咧买紧衫。试紧衫，但突然之间有个电话咧不停打嚟，第一次打嚟我 cut 咗佢线，第二次打嚟我又 cut 佢线，第三次又打嚟又 cut 线，咁点解我要 cut 线呢？因为佢系写住咧喺个境外嘅来电嚟嘅，咁、
2: 哦、
0: 好啦，我就喺度谂，啊你咁有心机打电话嚟，虽然我试紧衫，我都听一听你电话啦，
2: 系
0: 一听佢系用普通话咧嚟同以玲对话嘅，首先咧因为以玲普通话咧真系唔好意思系比较差嘅，咁、所以咧我勉强听到佢。就问我你是不是周小姐， 咁然之后我就话系啊，有咩帮到你啊？跟住佢就话你咧就涉及，开始就喺度讲我有啲咩罪行啦。你涉及咧用你嘅电话号码咧就唔知呃咗几多个人，然之后咧我就忍无可忍啦。因为
3: 先，但系有样嘢好笑，
0: 系
3: 就系其实你唔介意佢呃你噶啦，但系佢呃唔，即系佢冇咁嘅本事。因为点解咧？佢讲呢啲咁认真嘅嘢嘅时候咧，佢连啲广东话都讲得唔正。
0: 唔系用普通话讲嘅，
3: 用普通话讲。
0: 系啦，咁最后咧，因为我真系试紧衫啦，我唔系好得闲同佢玩，同埋我惊住咧呢啲境外电话唔知会收我一个长途电话费咧，
3: 费事
0: 所以我就决定快刀斩乱麻，就同佢讲：哦，唔紧要嘅，如果我真系违法嘅话咧，你可以叫香港警方联络我噶，拜拜。咁，跟住我就收咗佢先啦。
3: 哦，你都好有礼貌。
0: 咁然之后佢就冇再打过嚟。
3: 你都讲多咗一句先，佢其实唔再打嚟嘅原因唔系因为听到你讲咩，佢听唔明你讲乜嘢。
0: 即系我以为佢会讲普通话，点解佢讲普通话？
3: 咁你咪用普通话讲啊！
0: 我唔系用广东话，啊、因为我惊住我用普通话，佢更加唔明
2: 白我讲咩。
3: 佢更加唔明你讲。哦，
0: 系啊，OK。咁所以咧，其实真系有好多嘅呢啲嘅电话骗案咧，而家可能有一啲你自己嘅基本资料，因为佢真系讲得出我嘅全名嘅。系啦，咁而佢亦都好认真啦，好似好专业咁喺度讲我一啲嘅罪行咧，就话要而家又要叫我做呢一样做嗰样啊，咁最后我讲咗呢一句之后咧，收咗线，咁佢就冇再揾我。
3: 讲全名呢样嘢几恐怖，
2: 系啊，因为佢会用唔同嘅途径去得到你资料噶，同埋咧，我觉得呢个骗徒，即系如果佢系一个骗徒嚟讲，佢都算系一个有恒心嘅骗徒，佢仲可以打咁多次，
0: 佢三番四次咁打，因为其实真系嘅，我同派你啦，叫做相对比较年轻少少啦，
3: 冇错。
0: 你会喺网上世界会
3: 接相对咩？相对我年轻少少，
2: 芝麻啫，唔系相对你。
0: 咁所以咧就真系会见到好多，即系知道呢啲嘅手法啦。但可能收音机好多嘅哥哥姐姐，佢哋系会惊噶。
3: 会，
0: 但系一下听到，咦？点解佢会讲得出我全名嘅？
3: 呢个好惊噶，讲出全名
0: 系
3: 好惊噶。
0: 真系我做错咗啲乜嘢？
3: 系啊。
0: 咁佢哋就会俾呢一班骗徒咧，就一步一步咁，一步一步咁样咧跌咗入个局度啦。
3: 喂，问心啊，我哋身边有边个人会讲我哋全名啊？派嚟边个人会讲你全名？
2: 啲朋友们咯，
3: 会咩？
2: 甚至乎我哋互相之间，
3: 朋友好少噶，
2: 或者屋企人咯，
3: 系啦，边个会讲我全名啊？我个妹又会啦，系、
2: 嗯、
3: 啊，我妈就会啦，因为我其实嗱，我叫王仔康啊嘛，但系呢个我艺名嚟嘅啫，我屋企个名叫王嘉怡噶嘛，边个叫我王嘉怡？我妹王嘉怡
0: 咁恶嘅，
3: 即系佢有呢啲咁噶，系啊，咁啊，跟住我阿妈。唉，你叫阿王嘉怡咁样，又系咁样，系啊，咁就会用我个名咯。所以你听到人咧响，我哋叫响传播，
0: 系
3: 呢啲叫做系啦。一讲晒你个名嘅时候咧，你自自然然咧就已经系毛管冻噶啦。朋友点会有人叫你个名？
0: 有噶，
2: 我哋
0: 有人
2: 叫，即系比较熟
0: 有噶，
3: 嗰啲系同学。因为点解咧？因为你以前读书嘅时候咧，系会叫全名噶嘛。周以玲，
0: 我发觉咧，我哋呢一个嘅世代咧，好似系越好朋友咧，先至会越叫全名。
3: 啱啊，咁你就系咯。所以如果突然之间有个用国语叫你全名嘅话，你会啰啰乱啊嘛。我都唔识你，你讲我全名系咪先？
0: 边位啊？所以咧，今日我哋芝麻报社咧，就想透过啦呢一段嘅新闻啦，同埋以玲呢个小小嘅经历咧，都呼吁我哋一班嘅特派记者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啦？你最近一次接到一啲呃人嘅电话？话啊，信息咧系几时，甚至收过最离谱、最象征嘅骗案系点样咧？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2同我哋分享啊！
1: 你有你嘅道理，你嘅分析咧同埋分享咧，亦都系非常之高分。派利咧，其实就仲未交功课。
2: 转头同你讲一个非常之出名嘅欠费嘅短信啊！
1: 好啦。

0: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4: 我有冇份噶？
2: 好啊，
3: 开心冇忧愁。
4: 我咧，
3: 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周以玲 solo，
3: 日
5: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6: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温暖流，隨處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
4: 是，係咧。有呢個同我啲顏色一樣嘅派利哥哥，
3: 係，
4: 仲有咧依玲姐姐，
2: 耶，
4: 同埋 Henry 哥哥啦。
3: 點解你講我嘅時候咁 Henry
5: 係咯，咁低沉嘅，
4: 人都識你咧。
2: 咁唔係嘅，咁都要有翻一啲能量去介紹嘅。芝麻洗咗麻煩你，
4: 你真係要精神啲咁介紹我，唔使啦。不如我哋講翻啲正經嘢。
3: 咩正經嘢？
5: 你啱先叫我交功課啊嘛。
3: 係啊，
4: 冇錯。你一定要交功課，因為頭先呢依玲講嗰個非常之好，但係呢嗰個教宗嗰啲呢係呀講完啦。
5: 係啦。
4: 嗰啲太遠啦。
5: 而家講返啲
4: 有冇啲香港嗰啲。
5: 香港嘅。
2: 係有啦。
4: 仲有聽眾係咪打電話嚟㗎要。1872嗰啲啊，
2: 系啊，1872312，欢迎我哋啦，呼吁我哋一班嘅特派记者啦，同我哋分享大家有冇试过接到一啲呃人嘅电话啊、信息，甚至收过最离谱、最似嘅骗案系点样，都欢迎大家咧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之余啦，亦都可以透过呢个大气电波咧，警惕下其他嘅听众，等佢哋唔好堕入呢。

0: 啲骗徒嘅骗案陷阱啊！
1: 嗱，电话骗案呢样嘢咧，其实我哋耐唔耐就要讲噶啦。点解要咁沉呢？因为咧，其实佢哋咧有好多新嘅概念同埋新招，我哋咧次次咧都要就最新嘅资讯俾大家可以拆解到。咁啊，派利咧应该就有啲好嘢啦。
2: 系啦，有一个系非常之热门嘅一个呃人嘅短信啊，就系、是、来自于呢、這个。呃人嘅水务署，咁咧就系假欠费短信嚟嘅，咁咧佢哋就会发放一啲大量嘅伪冒短信啦，就话咧用户你有过期未俾钱嘅一啲嘅水费欠款啊，咁咧内容通常都会有一啲威吓嘅字句，例如咧即时停水或者罚款，
0: 即将即系唔系即时，
2: 系即将系啦，即系如果你唔俾钱的话咧，嗱你就冇水用，你冇得冲凉煮饭噶啦吓。咁咧，騙徒咧通常都會話個欠款金額咧就好低嘅，咁大約係幾十蚊嘅啫，可能。咁點解要咁做咧？
0: 佢都唔係呃到好多錢嘅啫喎，咁樣。
2: 即係要令你市民啊放鬆戒心，覺得有少少錢算咯，
1: 幾廿蚊啫嘛。
2: 係啊，但其實唔係嘅，少數怕長計呢啲，即係佢。加加埋埋，可能你一个呃几十，佢一次过系 send 几千个短信出去，咁嗰度就好多好多钱。
1: 咁即系话，如果水务处凡系有短信嚟，就大家应该就已经着个灯先啦，
0: 要警惕下啦，
1: 应该要警惕下啦。咁啊，水务处咧，其实应该系唔会用一啲咁嘅方法咧，话俾你听骗钱，即系欠钱嘅，系啊。咦，咁呢单嘢又应该可以喺芝麻报社度要宣传一下咯，因为等我哋啲哥哥姐姐唔好污糟糟咁样样咧，以为哎呀冇水冲凉啊，大件事啊，
0: 因为呢啲嘅短信咧，其实咧，以前有一啲嘅长辈咧都有收过嘅，佢哋咧都以为系真嘅，咁但系咧佢哋就醒目多一步，佢哋咧就尝试摆低呢个嘅短信先，等真系一班后生嘅翻到嚟就俾佢睇，然之后就问啊，到底呢个系真定假嘅咧？哦、所以就做多一步去做一个嘅求证，佢都话咧争啲真系揿咗入去谂住去交钱噶啦，
2: 我家族都有呢啲嘢噶，就咧有个亲戚 group 啦。咁以前咧就會分享一啲即係可能大家天倫之樂嘅一啲嘅快樂嘢啦。咁而家咧就變咗一個防偽 group， 點解咧？
0: 防偽
2: group 即係咧每逢啲長輩咧有啲乜嘢，唔知係咪騙案喎，就會全部都 copy and paste， 即係咧複製貼上抌翻上嗰個群組嗰度，咁咧就會大家一班人咧就會話，呢一個係假嘅，呢一個係真嘅咁樣咯。
1: 我咧都有幾個 group 係咁嘅，就有好多有智慧嘅老人家嘅，凡係咧一有呢啲咁嘅信息，譬如係邊啲近排有啲咩嘅。被人呃的招式呢，他们就会在那个 group send 上去。所以呢大家呢就真的要不厌其烦了。如果有这些 group 呢，大家都要看看。我们的电话号码187-2312，其中一个方法可以帮到大家的呢，就是其实围着收音机听这个节目的人都不少的。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们又有没有曾经遇过这些问题，又或者是新的未听过的，几乎呢你被人呃了的，如果是有的话，都欢迎你们即刻打电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透过咁样样，大家嘅经历啊，系可以咧帮到大家，唔会咁容易咧以身试法。
2: 系啊，我依家又见到一单添，咁其实系发生喺今年嘅啫，就今年嘅三月嘅啫。咁咧有一位77岁嘅本地老人咧，咁啊收到水务署自称系水务署嘅短信啊，咁就话咧你个水费过期啦，咁咧就有个连结嘅，你揿咗落去之后咧就要输入你嘅信用卡嘅号码啦，你信用卡到期日啦，安全码。即是一系列的个人资讯和信用卡资讯，那呢个信用卡随即被骗徒盗用，一日之内冇咗17万啊！
1: 哇，咁样好夸张。嗱，有一样嘢好紧要嘅，你问我咧，其实你睇咩嘢都唔紧要，但系开始要你去同佢有对话嘅时候，你就第一样嘢要小心。第二就系同你对话嘅时候，要你俾一啲乜嘢嘅资料，无论系咩原因都好，要俾啲咩资料，你就更加要小心啦。好啦，咁我好有兴趣想问一个问题，因为咧听咗关于呢一个騙案咧有兩單都係水務署啊，都係同水費有關啊。咁啊，點解都係咁啱水嘅咧？點解冇煤氣啊，或者電嘅咧？
0: 好似煤氣同電咧都有零零星星咧係有聽過
1: 嘅，都有
0: 嘅，
1: 係咪？
0: 但主要真係水務署嘅呢一個嘅短信，我估咧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頭先派你都有講過，可能個金額好低咧，所以大家就會掉以輕心。即係如果你一罚就话罚我可能要千几二千蚊嘅，大家就会觉得，诶、欸，唔好交住，睇定啲先。
1: 呢个系重点啊，唔好以为个金额低咧，你就费事麻烦，所以不如俾咗佢。佢话你争13蚊咋，唔该你咧就俾咗佢啦咁。哦，咁容易啦，俾咗佢啦嘛。咁点样俾啊？咁其实佢就叫你
2: 信用卡
1: 好啦。个问题唔系俾13蚊啊，个问题系你俾咗信用卡佢嗰下大件事。

0: 仲有永遠俾親信用卡咧，你唔係淨係俾信用卡㗎，一定係有個密碼㗎嘛，有三個 number， 講三，你俾完嗰十六個 number 之後，再俾完嗰三個 number， 你基本上咧已經係打開咗你個 account， 係任人大開中門嚟攞錢嘅。
1: 嗯，
0: 你要諗呢，即係你如果有呢一個咁樣嘅態度咧，你就知道啦。
1: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以玲都提提大家啦。其实我哋水务署咧已经系加入咗通讯办嘅短信发送人登记制噶啦。所以咧喺一啲咧真系由水务署发送嘅信息咧嘅开头系会有个井号嘅，有个井号咧先至系水务署发出嘅短信。不过最近咧，以玲都见到有啲嘅短信咧开始咧佢自己前面咧。打翻個井字啊！扮係咧認證咗嘅，所以咧大家收到呢啲嘅短信，如果真係有懷疑嘅話咧，記住，唔好咧輕易咁樣咧去將一啲嘅金額啦去做一啲嘅轉帳，因為我發覺咧好多嘅騙案都係咁噶，佢都係會叫你嗱，你咧就將一啲嘅指定金額就存落去咧呢一個嘅户口先，咁之後我哋就會退翻俾你噶啦、嗯。我發覺好多嘅騙案都係咁樣
2: 的，最例牌嘅一個呃人方法。方法嚟嘅
0: 嗱，其实咧就有一个嘅特别嘅 apps 咧，我发觉系几值得同大家讲嘅，就系、是、叫做智方便啦，系啦，就系、是、I am smart 啦。咁我因为啱啱咧，都仲喺度处理紧我嘅呢一个嘅积金啊，咁就发觉咧，原来咧喺呢一度咧，头先我哋所讲咧。收交費啦，或者水費啦，所有嘅嘢咧都可以好清晰咧喺呢度睇到嘅。咁所以咧，大家亦都不妨，我唔係叫你哋咧即刻要喺嗰度做啲乜嘢，了解多啲啦。智方便，我覺得真係咧幾值得。英文叫做 I am smart 嘅呢一個 apps 咧，係應該幫到大家嘅。
2: 係嘅 ，Harry 哥哥講得啱，就係、是、用翻啲官方嘅一啲嘅軟體咧，會比較容易，即、就、係、是、比較可以信任啦，同埋俾人呃嘅風險咧就一定會低翻好多啦。
1: 係啊，而我同輩都係五台之後面。书专业咧见到飞扬话今天就收到假水务署信息啦、所以呢个信息原来而家仲压紧人噶，大家真系要小心小心啊！
2: 祝大家做一个快乐老实人、
3: 不过我系唔使噶，因为我已经够 smart 噶啦，所以我系唔使 I am smart 啊！
1: 系嘅，社长。英明领导社长，
3: 梗系啦，你继续赞我啊！两只香蕉
1: 啊，两只香蕉，社长你今日啲模式唔错，
3: 三只香蕉。

0: 快乐老实人卢冠廷啊，希望咁多位听众们啦、啊，都系一个快乐老实人，同埋千祈唔好俾人呃。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已经有林婆婆喺度啦，林婆婆，
1: 系
2: 林婆婆你好啊，你收过啲乜嘢假嘅骗案啊？唔系真嘅骗案啊？
1: 我啱啱嗰日就喺屋企，我好少喺屋企噶嘛，啱啱喺屋企，佢打我唔记得咗去上早定点啊？打电话嚟一啲电话就妈咁咯，你要救我啊咁啊！我做咩事救你啊？我唔见咗个电话，我个电话好贵嘅，8000多蚊噶。
0: 咁佢点打俾你噶？
1: 佢咪打我而家呢个电话咯。
2: 唔系佢唔见咗电话，应该冇电话打俾林婆婆嚟噶。我哋识穿咗啦。
3: 哇！呢、這个好笑，呢、這个好好笑。佢冇电话点样打电话俾你？
0: 飞鸽传书
3: 系。
1: 咁我话因为我啲仔咧唔系嗌阿妈噶嘛，嗌阿姨噶嘛，一拎电话就阿妈咁啊。我话我边有咁多钱俾你，我话知你死啊咁。
2: 我林婆婆你好直接，
0: 真系好巴辣啊！
4: 你呢句好精彩。
1: 先咯。
4: 呢、這個嚴格嚟講，如果嗰個係你真正嘅仔，你都係咁講嘅。
1: 我話俾我啲仔聽，我啲仔話：咦，媽咪你幾醒目喎、
2: 啊？係、哦、啊，好叻啊，林婆婆你。因為咧呢啲
1: 有乜理由？有乜理由？佢揾幾萬蚊一個月啦，有乜理由要問阿媽攞錢啊？
0: 哦，即係平時就你問佢攞嘅。
1: 唔係啦。
2: 而家就竟然你问翻我转头，同埋嗰个称呼都唔啱啊！所以我觉得林婆婆你好叻嘅就系咧，真系呢个称呼唔啱就系一个最大嘅提示，即系我仔都唔系咁叫我嘅，咁你肯定系假噶啦。
1: 系啊，直情系啦。
4: 系、啊，好聪明啦。其实咧，林婆婆做咗一样嘢好特别嘅。你个收音机唔好咁近先，系啊，因为咧我哋，因为我哋即系好似入咗去水帘洞咁啊。
1: 我大佬，我幾廿歲啦，乜嘢未見過啊？乜嘢未聽過啊？
4: 收音機
2: 啦，咪收音機日日聽噶，
1: 我日日都聽噶。
2: 嗱，
4: 林婆婆，你做咗一樣好聰明。
1: YouTube 嗰度我都聽到好嘢噶。
4: 咪讚你一樣嘢先，你啲仔點叫你嘅話？
1: 叫我媽咪咯。
4: 係啦，叫你媽咪嘅，就唔係叫阿媽嘅。所以咧，其實咧，唔好俾人呃嘅話咧，所有天下嘅阿媽叫啲仔女咧，用個特別啲嘅名叫你，唔好叫阿媽。
2: 要有個暗號啊嘛。
4: 係啦，
0: 係咯，有啲咩暗號咧可以？
4: 或者例如叫老豆啊咁都得。
2: 媽咪咯，
0: 媽咪，我、哦、都係嘅。
2: 媽媽咯，
0: 叫阿媽都可以有好多
4: 娘親，我叫我阿媽做娘親嘅。系啊，
2: 咁等我今晚翻去叫我爸爸做阿爹先。
4: 系啊，亦都可以。系啊，又或者叫令尊大人咯。系啊，令尊大人。
1: 点唱噶？有冇得
2: 点
1: 唱噶？
2: 点唱？我哋今日未必安排到啦，但你想听咩歌？我哋睇下听日可唔可以保送翻俾你啊，林婆婆。
1: 我中意
2: 听
1: 阿邓丽君嘅。
2: 好啊，我记住咗先，我哋听日保送
4: 翻
2: 俾你啊。
4: 我哋都好耐冇播过邓丽君啦，林婆婆。
0: 唔使担心。
4: 好，系咁先啦。
1: 好，拜拜。
2: 好，多谢林婆婆，拜拜。拜拜，
4: 好啊，邓丽君我都好耐冇听过。
2: 好，我哋听日就补翻呢一个嘅邓丽君，不如就播甜蜜蜜俾大家啦。听日
0: 系啦，听日就播啦，因为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
4: 又
0: 有另一个听众等紧啦。
4: 好啊，嚟听下先。
0: 你好啊，系咪黄女士啊？喂
5: 喂，
0: 系到
2: 你
0: 啦，你好啊，
5: 派嚟。
0: 系，你有啲乜嘢电话骗案？
5: 你记唔记得？
0: 哇，梗系记得啦！你咁样讲，点会唔记得咧？
5: 同埋阿特特嘅阿齐影嘅咯啫。
0: 哦，多谢你啊！咁嗱，我哋今日讲骗案，你有冇收过一啲即系好呃人嘅电话啊？
5: 哎呀，成日都系嘅，有一次咧又打嚟啦嘛，我占咗个电话，阿妈。啊！好彩我全部都系女嚟嘅啫。
2: 哦，因为一个假嘅仔嚟揾你啦。
5: 如果我真系有仔咧，我机会咧，即系
2: 俾佢呃到啦。
5: 系，我认为我女婿啲。

0: 惊嘅，不过好彩我知道都唔系噶啦。我话
1: 你点样识穿佢系唔系咧？
0: 因为佢占咗电话，咁我嗰啲女啊，点会话占啊？我诶点会话占电话？
1: 系咯，占电话一定会同你讲啦。
0: 况且我又唔系我全部都系女嚟嘅，我边有仔啫？
2: 咁你点样回应佢啊？即系佢话阿妈。要我要钱啊！我搞唔掂啦，咁你点样答佢咧？直接 cut 线啦，定系点啊？
0: 我听见唔系嘅，我即刻收线啦。
2: 哦，
0: 收尾又再成日都打嚟嘅，
1: 又再打嚟啊！佢
0: 有啊，跟住咧打嚟咧，阿妈，洗饭未啊？
1: 你打嚟寒暄啦，已经
0: 成日都话，成日打嚟都话阿妈，我都费事睬佢啊，我。即刻聽見
3: 咩
0: 嘢，我就即刻收線
1: 嘅。
3: 啱啊，
1: 態度正確啊，咁係啱嘅。
3: 你咧要記住佢把聲，佢一孖親你咧，你就可以收線啦。因為有好多時候真係唔知佢，我懷疑佢哋唔知喺邊度揾到我哋啲老人家啲電話嘅。
2: 其实佢哋白撞嘅啫，
1: 可能佢哋随机生成嘅，
3: 或者佢撞，因为佢次次都嚟阿妈，妈完一次之后，佢听得出咧你嗰个口风咧，应该你有个仔嘅，咁佢咪继续再打。
1: 我想问一下咧，系咪打你嘅固网电话定系手提电话咧？
0: 我打嘅屋企电话。
1: 系啊，因为我发觉咧，
3: 屋企电话嘅
1: 呢啲嘅阿妈式骗案咧，好似手提电话系少啲嘅、
2: 哦，
1: 通常真系打去屋企嗰个固网电话，因为而家咧普遍系好多哥哥姐姐其实仲会系保持住自己屋企个固网电话噶嘛。
3: 啊，呢、這个有道理，
1: 系、
3: 嗯、有道理，因为咧
2: 二字头啊嘛，
3: 有道理。年纪大嘅人咧，其实都中意喺屋企仲有个电话，有个固网电话啊嘛。咁、嗯、所以如果我打一个固网电话嘅number， 然后跟住我话阿妈，咪中嘅机会率高好多。
2: 系啊，
3: 系噃。
2: 骗徒嘅呢一个即系嗰个逻辑都唔错啊，所以其实呢一个系一个智力嘅搏斗嚟噶。智力女士，你真
0: 系
2: 好聪明，你可以谂到呢一样嘢。
0: 手提我都冇开嘅，不过手提咧都成日都系有啲无谓电话打嚟嘅、
3: 嗯。无谓电话都多嘅。
0: 打嗰啲电话咧，因为我啲电手提咧，我就冇俾其他人嘅，
3: 系
0: 只系俾我啲
1: 亲朋戚友。
3: 是啊，
0: 不
3: 是我们很少老人家呢很少打啲无谓电话的，你不觉得吗？以前反而我们小个的时候就会是煲下电话粥啊，尤其是跟自己的 honey 啊，是不是？那些是另一件事啊。但是呢，自从有了手电之后，自从有手机之后呢，我们不会打啲无谓电话的，不喜欢浪费那么多时间的。
2: 嗯，
3: 是啊，所以呢一收亲这些电话呢，我们都会很着的。
2: 是啊，
3: 王女士，好多谢你啊。
2: 多谢你啊，
1: 王
2: 女士。拜拜。
1: 拜拜。希望咧今日啦，两位听众打嚟啦，两位特派记者嘅个案啦，都可以咧提醒大家啦，原来真系有好多唔同类型嘅骗案咧，系而家仲发生嘅。
3: 你哋咧两位今日咧都做得非常之好，你讲啊。
2: 系，我话尤其是阿王女士嘅防御力真
1: 系
2: 好高，
1: 防御力
2: 系我愿意称佢为防骗王女士啊。
3: 今日咧两位记者咧嘅行为咧都系做得非常之好，
1: 行为，
3: 所以咧
1: 可唔可以工作表现啊？芝麻社长唔系行为，
3: 所以咧就我系预备咧。有啲嘢私人请你哋嘅，
1: 系咩咧？
3: 派嚟我咧就有啲生果送俾你，
2: 系我都有首歌要送俾大家。
3: 咁咧就冇错，依玲咧你亦都系有嘅。咁啊，依玲你就有三只香蕉同埋一个苹果，派你，哈哈，你开心啊你！
2: 我有咩啊？
3: 我有个榴莲送俾你。不过咧，你哋咧首先要将你哋嘅信用卡嘅 number 俾我先啦，嚟。
1: 哦，好啊，
3: 唔俾你。
2: 咁又系，我要俾银行户口你嘅，因为你要出粮俾我噶嘛。
3: 系啊，系啊，系啊。
2: 但
1: 系
2: 唔
1: 系，佢系出生果嘅就派你，唔好俾
2: 生果金，
1: 系唔系生果金，系净系俾生果，所以我哋唔使俾银行户口佢噶，唔好俾佢呃到啊！
3: 付俾我呃到你啊，真系
2: 咁香港暖流咧，今日都要三位同大家讲个再见啦，
3: 都系啊，
2: 听日咧
1: 同
2: 样时间
1: 再见啦，
2: 嗯，好，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由今个月17日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 50% 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或机动三轮车除外。臨時措施為期兩個月，直至7月16日晚上11時59分，政府將在今個星期五刊憲。運輸署已經督導隧道費服務商調校易通行系統，確保運作暢順。商用車車主無需申請，現行繳費方式和時限維持不變。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減免措施期間仍然需要繳付全額隧道費。商用車司機可以透過易通行和香港出行易流動應用程式隧道費顯示屏、主幹道的可變訊息顯示屏等了解減免措施詳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截至今年四月，超过1,680,000名65岁或以上长者已登记参加医健通，占该年龄组别人口的94%，而每月平均登入次数已经突破540,000次。另外，超過17,000名65岁或以上長者曾經使用醫健通跨境功能。盧寵茂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表示，局方將在今個月推出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級，包括特別為長者設置的簡易模式，進一步優化使用體驗。另外，盧寵茂說，政府高度重視醫健通系統的保安和私隱保障，所有取覽都會被記錄，而每當健康記錄被取覽時，市民會透過預先選定的通訊方式，包括短信、郵件或者電郵接獲通知。市民及其透過我的家庭成員功能授權的照顧者，也都可以透過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查閱醫護提供者的取覽記錄。政府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閣居民今日起1年5日再次分批返回單位執拾，每個單位可以容許4人進入，每次逗留3小時，期間可以多次上落樓。朝早陸續有已登記人士帶同行李箱、手推車和紙皮箱等到廣福社區會堂登記上樓。有居民表示，去年12月首次上樓只有1個多小時，安排較趕急，只是帶走子女上學的用品和銀行卡，希望今次可以執拾有紀念價值的物品，例如相簿和母親留下的物品，需要花時間尋找，又認為3小時不太足夠。有居民說已經準備清單，打算收拾衣物、食物、小型電器和家具，又說當作最後一次上樓，會盡力帶走所有用品。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另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华中一带形成，并会在听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80公里。

0: 利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北纬13.8度、东经129.1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37点，升89点，成交金额14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2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47点，升1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6，升1.2；腾讯控股464.4，升7.2；阿里巴巴133.8，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5.05元，升3.7；中芯国际75元，跌6；普普马特160.3，跌2.6；恒生中国企业91.3，升1.2；华虹半导体130.9，升4；美团88.6，升4.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599，瑞士法郎10.031，澳元系5.666，加元5.718，新西兰元4.651，欧元系9.1888。每百日元兑港元4.96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59。日经平均指数报63,253点，升510点。港金报43,875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5.09美元，卖出4,706.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九龙公园径去佐敦方向，近住北京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仍然影响到梳士巴利道右转入去九龙公园径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近住七咸道南。另外，青衣乡事会路有水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仲有蓝田有水管紧急维修，就喺平田街同埋安田街嘅交界，跟住蓝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车辆系唔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去安田街。咁城巴 E22、9巴15、5A、38、38P、88X 仲有603号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 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

0: 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一段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方向。最后，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又嚟到星期三嘅下昼啦，嚟到一点接近十三分嘅时间，大家收听紧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天地啊。嚟到新历咧五月十三号啦，今日咧除咗有晓君主持之外咧，我嘅拍档吴立希，立希翻咗嚟啦。
1: 大家好。
0: 系啦，咁啊应该我谂大概两三个星期啦，冇听到立希嘅声音，咁大家咧就唔好怪立希，佢唔系偷懒嘅，咁啊又另外有工作啦，咁都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去咗做神工。仲要是一个被誉为一个比较危险的棚可以这样讲，但当然人就很安全的，就是去了蒲台岛做戏
1: 了。其实呢因为啱啱过去的这段时间就是我们叫三月二十三，即是天后诞，大家知道因为香港是沿海地区，所以呢最多神功戏的就是天后宝诞的时间，而我呢就是去了蒲台岛，即被誉为这个香港南極啊！啲人咁講，原來佢因為最南邊嘅，
0: 即係唔係最凍，係最南邊嘅位置，
1: 最南邊嘅島咁樣。咁咧就其實個棚咧就可以話比較有特色，因為佢係起喺個懸崖旁邊嘅，咁所以都有好多人啦，即係好多嘅旅遊嘅人啦，或者觀光嘅人咧，都特登去睇下個棚啊，因為佢搭嗰個嘅情況係比較得意啊咁樣咯。
0: 同埋都好靚啊！我見啲相，特別係啲夜景咧，
1: 係啊係啊，
0: 喺懸崖邊又特別
1: 懸崖邊，跟住佢有啲有啲燈啦。好靓嘅，喺个海旁边咁样好靓嘅，
0: 即系确实系我哋即系一个传统嘅特色啦。呢个系啊，咁啊翻翻嚟做我哋嘅戏曲天地节目啦。三个钟头啊，一点钟至到四点钟，一开始咧会带嚟粤曲会之音嘅时段啦。一点四十五分就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啦。记唔记得电话号码呢？
1: 1872312。
0: 好彩仲记得，
1: 仲记得
0: 呢七个数字啊。系啦，跟住两点至四点啦，就因为我哋嘅锣鼓响响，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到时大家欢迎打电话来点唱，两个钟头希望听到有你的声音。一开始我们的

皇上，皇上，系你呀！

皇上，你说什么头涯黑水，说什么魂魄归路，莫非你也向萧玉云吧？

臣，北京呀，北京，皇上。

0: 刚才大家收听的是梁汉威、钟丽蓉的《环佩空归月夜云》。
1: 你走啦，我唔想再听到你把声啊！
2: 点解啊 ，B B？ 你听我解释先啦。
1: 你成日讲嘢都冇重点嘅。
2: 我改紧噶啦，而家逢星期四下昼四点咧，我都会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金句王家冕啊，会分享啲精警金句噶。嗱，我都作咗句嘅，情侣闹交相和气，两情相悦莫放弃。B B 啊，你觉得点啊？
1: 哼，计我话生存之道你要记啊！
3: 粤曲回字音，
4: 好啦，咁啊，室外气温而家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67%嘅。咁啊，紫外线指数啦系10啊，强度属于甚高。出外嘅朋友咧就记得做好呢个防晒嘅措施啦。
0: 系啦，咁啊，大家咧记住咧就系留在家中咧就听我哋呢个节目啦，咁就可以听到咧唔同嘅一啲精选嘅粤曲噶啦吓。咁之后咧我哋会播嘅歌又系乜嘢咧？等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就系小明星嘅《人海孤鸿》。

夜红使难同胞啊，将夜明送，儿寻父母，各西东啊，父母啊。

国就随佢所从，其实佢一派野心，蠢蠢欲动，西如修德，又故意也东。若果佢国土平添，就倍增财用。敌人嘅欲望嘅，其实心。

0: 刚才大家收听过的是小明星的人海孤鸿。
1: 这个时间你到下午的1:51，那我们的听众热线已经开放了，打电话来1872312，文宇就说现在比较空闲，打得通电话可能成功出街的机会都会多一点，快点打电话来吧。
2: 戏曲小编情报站，
0: 好啦，又嚟到戏曲小编情报站嘅时间啦，就为大家讲下咧呢一个礼拜咧有啲咩金曲可以听啦。先讲咧就系今晚嘅戏曲之夜，就系、是、有任剑辉嘅《钗头凤之》主题曲，卢少平嘅《梦中缘》，梁汉威、李凤嘅《颜真卿之就义》，陈宝珠、江雪露嘅《江山锦绣乐团原之自道名单》，以及系梁英、李慧嘅啼笑新落，之后是潮劇的播放。
1: 主持呢就是余玲珑。是啦，咁接住越夜越精彩啦，深夜两点有丁家湘主持嘅。歌曲方面带嚟有吴千峰、陈家明嘅红伶案之诉冤，陈少峰嘅南唐李后主之梅下招魂同埋七夕离魂。咁接住呢有半日安上海妹嘅杜忽奇花。新剑郎麦玉燕的自取红伶，梁少森的劝孝歌，谭家宝、伍木兰的同林鸟，叶又琪、蒋文端的霸凌殉仪。接着听日星期四1点，何伟玲、龙玉星主持戏曲天地，粤曲会之音带来有方艳芬的董小宛、梁汉威、黄超群的仙姬送子、罗家英、李宝莹的洛神之梦回、吴千峰、梁少森的梦回太湖。3点，两代同场说戏台带来有黎俊升、杨丽红的盲姜女寻夫，以及有新剑郎的丁山打雁。
0: 之后呢就是星期四的戏曲之夜，是由丁家湘主持，有蒋艳红的醉打金枝，龙剑生的牡丹亭惊梦之换真，文千岁白凤英的情文丝线，彭切权杨柳青的焚香记之饯别，卢家旺梁碧玉的西厢记之哭宴，陈辉鸿曾慧的一别征人赠香囊，之后是潮剧的播放。
1: 接住听晚星期四深夜两点有黄可由主持越夜越精彩的。歌曲方面带来有郭少文的山东响马，司马师曾、钟丽蓉、邓伟凡、曾云飞的宝玉哭情文，梁汉威、蒋文端的文成公主雪中情，李龙、谢雪心的龙泉怒水同心结，以及有卢秋平的文君琴怨。接着就是星期五的戏曲天地了，1点有梁智杰、黎晓君主持，第一个小时带来名师出高徒，有高润雄、蓝伟霆主持的。接着就是梁汉威主持的锣鼓新天地，2点有这个锣鼓响想点就点的点唱时段，3点梨园多声道的嘉宾就是郑咏梅了。
0: 之后就是星期五的戏曲之夜，有林伟霆主持，有伍木兰的《琼楼凤怨》，龙冠天、尹飞燕的《西施之太湖烟水情》，钟云山、陈慧玲的《追鱼》，邓基尘、吴美英的《呆佬拜寿》，文国飞、红线女的《湖不归之碧色》，之后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1: 跟着星期五了，深夜两点有李慧涛主持越夜越精彩的。歌曲方面播放有龙剑生、梅雪诗的《牡丹亭惊梦之游园惊梦》，蒋艳红的《情劫未央宫》，白驹荣、红线女的《琵琶上路》，尹球、白凤英的《湖不归之慧妻》，阮德文、阮之的《孝烈将军花木兰之惜别》，以及有罗家宝、李丹红的《情阵线香罗》的。接着就是星期六了，

0: 下午一点，戏曲天地有林慧婷主持嘅。金钟粤剧咧会继续播放唐明皇与杨贵妃，带嚟有吴千峰、谢雪心、关海山等人嘅演绎。接住咧就会播送上啦，有苗生、潘小桃、卢丽卿等人嘅《三国英雄录之长板桥》以及《金炉子》嘅。
1: 而星期六嘅戏曲之夜咧，由龙玉星主持嘅，有文千岁、尹飞燕嘅《英雄掌上野花香》。梁醒波、凤凰女的《才来自有方》，陈剑锋、岑翠红的《白龙关》，蒋艳红的《吴三桂》，卢秋平、赵振宇的《红娘送药方》，以及是罗家宝、白雪红、白超红、黄宗玉的《梦断香消四十年之沈园提壁》，之后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0: 星期六呢就没有越夜越精彩的，接着就预告星期日了。今个礼拜日一点钟有蓝伟霆主持戏曲天地，解心粤曲会播放刘凤、梁碧玉的月下琴挑，任建辉、白雪仙的家，钟云山的花落春归去。下午两点粤曲会之音，有白居荣、郎君玉的儿童房子，李龙、李凤、陈志雄的正德戏凤，陈宝珠、李宝莹的芙蓉神，文千岁、钟丽蓉的手书院之书院素情，龙剑生、梅雪诗的在世红梅记之节梅巧如的。
1: 而星期日的戏曲之夜呢，就由丁家湘主持，先播放共同文化家园，之后就是龙冠天、廖国森的夜战马超、文国飞、谭兰卿的花天娇、徐柳仙的情深恨更深、林家声、蓝凤的西施之雨儿亭、盖明辉、吴美英、宝莲灯之妙如、朱剑丹、尹家声的张秦杀妾、何鸿亮、何丽芳的逆子思亲，以及是尹光、胡美仪的新楼台会。
0: 接着就星期日的月夜精彩了，深夜两点由丁家湘主持的，播放有龙剑生的一支红艳露迎香、文千岁、南红、萧仲坤的香妃之献妃归航，以及有关海山、南红、文千岁的香妃之清宫全贞，以及蝶舞仙韵、梁天雁、白英的二十四桥明月夜、廖志伟、梁碧玉的花风雨夜归日，以及有郑卓凡的痴恋恨。接着就预告下星期一啦，戏曲天地有陈希如主持嘅，第一个小时带嚟粤曲会之音，咁啊两点至四点咧就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啦。
1: 而星期一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蓝伟霆主持，有罗文、魏慧英嘅《痴梦》，阮兆辉、游星普嘅《十五贯之访暑》，邓基尘、吴美英嘅《后母教女》，新马师曾、崔妙芝嘅《红梅赴宴记》。姚志强、曾慧的七月七日长生殿，之后是百花齐放，
0: 接着就是星期一深夜的越夜越精彩了，两点由李慧涛主持，送上有龙冠天、殷秀仪的《白蛇转之合拨》，梁之杰、杜可云的《五陵边挂秦淮月》，梁英、凤凰女的《十年一觉扬州梦》，潘国荣、潘千千的《天山未了情》，梁汉威、南凤的《清宫夜雨》，梁醒波、郑国宝的《土佬藏世界》。下星期二金钟粤剧带来有十奏严嵩，有天涯李宝莹的歌声，有黎晓君、陈希如主持的。
1: 之后呢就是星期二的戏曲之夜，就是由黄可由主持的，带来蒋艳红的《流金定招亲》，梁英、卢少平的《青春如梦》，钟云山、伍木兰的《一饭之恩》，梁汉威、蒋文端的《曹雪芹云断红楼》，麦炳荣、凤凰女的《妻言夫敬》，之后是京剧的播放。
0: 下星期二两点钟有丁家湘主持《月夜精彩》，送上有李龙、廖国森、李凤的《十五贯之鼻冤》，金永堂、梁玉卿的《唯有落下连孤墓》，靓智伯的《秦淮秦琼卖马》，以及有郑君绵、吕红等人的《船工艳史》。下星期三咧会有呢个戏行港事顾问，有梁之杰、吴立希主持嘅，咁啊大家记住留意住咯。呢个时间我哋准备听一节嘅新闻报道，之后翻嚟继续今日嘅戏曲天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会由今个月17号星期日0时0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50%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或者机动三轮车除外。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会在今个星期五刊宪。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确保运作畅顺。商用车车主无需申请，现行缴费方式和时限维持不变。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期间仍需缴付全额隧道费。商用车司机可以透过易通行和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隧道费显示屏、主干道的可变信息显示屏等了解减免措施详情。立法会昨日讨论网约车发牌与规管，当局说目前对发牌数量并没有倾向。有立法会议员希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发牌，避免对的士业界造成大冲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在节目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市民体验会比现在差。他建议在立法会在立法后的半年或者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司机分会主任何志强认为，网约车最初发牌1500个是可以接受，认为的士车队和的士街车都有网约服务，以供求来讲有足够的条件符合。政府安排没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今天在1年5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可以容许4人进入，每次逗留3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陆续有登记的市民早上带同行李箱、手推车和纸皮箱等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上楼。有居民说去年12月首次上楼时只有1个多小时，安排较为赶急，只带走子女上学的用品和银行卡，希望今次可以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例如相簿和母亲留下的物品，需要时间寻找，又认为3个钟不是很够。有居民说已经准备清单，打算收拾衣物、食物、小型电器和家具，又说当作最后一次上楼，会尽力带走所需用品。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早上分别前往仁川机场。韩国传媒报道会谈地点是机场内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说，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日将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0度左右。此外，一道低压槽已在华中一带形成，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21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182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231点，升17点。 深证成分指数16017点，升192点。

0: 4.5跌2.1，恒生中国企业90.82跌3.6，步步马特158.9跌4蚊，美团八十八个1.5升4蚊，华虹半导体129.6升1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29，英镑10.608，瑞士法郎10.033，澳元5.668，加元5.717，新西兰元4.654，欧元9.187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59。日经平均指数63,234点，升491点。港金报43,875蚊，比上日收市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2.52美元，卖出4,703.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龍富路回旋處咧，現時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嘅，車龍排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大家經過嘅時候咧，記得要留意翻啦。就係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龍富路回旋處有壞車，現時咧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会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去嘉宁街。最后再提提大家的封路安排，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务急收，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同样请留意。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报道过后啦，时间嚟到下昼嘅2:10，继续有吴立希同埋黎晓君喺五台嘅直播室入边啦，陪住大家去到下昼嘅4:00嘅。立希，我哋进入呢个点唱嘅时段啦，锣鼓响上点唱，点想点就点啊，系系啦，点唱时段啦。咁我哋呢个时间咧，亦都呼吁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嘞噃。
1: 系啊，大家记得打嚟1872312我哋嘅二线电话啊。咁大家快啲打嚟啦，因为我知道仲有一啲名额可以等大家。播歌啦，又可以打嚟同我哋
0: 傾下偈啦，係啦。

0: 同埋都有個 tips 俾大家嘅。如果你想聽一啲比較時間長啲嘅歌啊，唔係長歌，係時間長啲嘅歌咧。誒，我諗大概半個鐘度啦，三十分鐘嘅歌咧，可能陣間出街成功出街嘅
1: 機會啦。
0: 係啦。你算一算啊，好時機，係啦，快啲打嚟1872312啦。好啦，我哋聽電話啦。咁啊，睇一位咧，我哋接通咗咧，有阿亮喺度。
1: 阿亮
0: 你
1: 好，
2: 兩位主持人你哋好。
0: 你好啊，亮。
2: 係。
0: 係咪比較少打電話嚟啊？
2: 好少
0: 嘅，好少。係啊，好似比較少聽你嘅聲音啊。咁啊，歡迎你啦！今日咧，我哋成功出到街啦，嚇咁就想點唱一首名曲《劍俠差緣》。
2: 不过不是最流行的版本、
0: 我们不同的版本就听一下、最流行的我们都成日听就陈少峰、李宝莹的、
2: 我想点给你第一你们两位主持人听还有香港电台所有工作人员祝、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0: 好多谢多谢
2: 另外呢、就是我太太礼拜日生日祝她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哇
2: 啊，系啊，立希啊，想有啲嘢想问一问你嘅。
1: 好啊，好啊。
2: 你以前系咪喺黄以文老师度学粤曲噶？
1: 啊，系啊，系啊，咁都有喺唔同嘅即系团体啦，咁、样都去学习啦，慢慢继续去学习咁样啦。
2: 我问，因为我以前
0: 你见过立希，
2: 识得一个吴立希喺黄以文老师嗰度学嘅，
1: 就系呢一个啦。只此一家特别无分点。你好啊、
0: 就
1: 是
0: 他了
1: 你好
0: 啊、你認得他
1: 了、啊、好好我覺得我們能夠在這個、就是、大氣電波上相遇啦、多謝你打電話來啦、
2: 見有機會裝口問一問你這樣而已、
0: okay, 不要緊是啊相應
1: 相應啊好啊好啊
0: 好啊咁我哋
2: 唔好阻大家时间
0: 好唔好客气咁我哋听歌啦系
2: 都系点俾太太听
0: 好啊
2: 好祝佢生日快乐、
1: 好啊
0: 好啊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好
0: 好多谢拜拜
1: 拜拜为大家送上嘅系陈少峰李宝莹嘅剑侠差缘

0: 小玉妻，请你饮过呢杯，就算十落，向你赔还不迟啊！
1: 君如，君如，妾为女子，莫名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痴，笑颜自此阴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以我言观，从此永有精通王权，皆君所致。李君，李君。

0: 刚才大家欣赏过的是陈少峰、李宝莹的《剑侠差缘》。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區聲音其實就是一些他們平時忽略了但其實非常有趣非常吸引的社區故事。
3: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時半。
4: CIBS 人人廣播。
5: 有好好告別
4: 港台電視31国剧830泪镜，
6: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硬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继续我哋锣鼓响响，点就点啦！听埋我哋有群姐嘅电话，群姐，
1: 你好啊，
2: 你好，你好啊，群姐，
1: 仲有林希啊，
2: 你好，
0: 系啊，系咁好开心啊！今日点唱到？
1: 好点到，
0: 系啦，恭喜你先，
1: 多谢你哋啊，
0: 系多谢你啊，其实系啊，多谢群姐打电话嚟点唱啊，
1: 系多谢你哋，
0: 今日想听《唔爱唔愁》，
1: 系阿明。阿明听啦，阿 Maggie 两兄妹听，阿李太听，你哋两位啊，
0: 多谢
1: 阿黎娇啊，个个听，
0: 好啊，
1: 知道我系群姐群姨咧，就个个都听啦。
0: 你啲老友记一齐听啦，
1: 啲戏友啊，
0: 戏友啊，
2: 戏友啊，
1: 戏友啊，
0: 一齐睇睇戏系嘛？
1: 听到啊，
0: 叫佢哋听翻啦，我哋可以有网上重温嘅。
1: 我啲歌好耐冇听过啦，
0: 系啊，咁啊要
1: 冇乜人点，
0: 系啊，所以你要你打嚟咯，群姐，
1: 我打啊，唔出到街咋，
0: 系啊，今日出到啦，
2: 今日系一个好嘅开始啊，
0: 系啊。
1: 好啦，周听啦，听到就听啦。
0: 好啦，咁我哋听歌啦。多谢晒，
2: 多谢晒，
1: 唔
0: 好客气，多谢。
2: 好，
0: 拜
2: 拜，
0: 拜
2: 拜，拜拜。
0: 好啦，听歌啦。
2: 呢个时候，请大家欣赏薛觉先、谭兰卿嘅《唔爱唔愁》。

心怡，原来你入咗嚟啊！莫在佢人千里啊，谁是谁非？凄凉执手啊，问冰儿，你话有信留在真吗？知否佢已荒。

0: 刚才大家欣赏的是薛觉先、谭兰卿的《吾爱吾愁》。
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2: 香港科技园公司 Green Tech Hub 是怎样推动绿色科技生态圈发展，节目会详细介绍。
3: 帆船运动已经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嘉宾会同大家分享更多，
2: 仲会带你参观 Affordable Art Fair 香港艳起当代展览。
1: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4: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我哋继续点唱时间，电话旁边我哋接通咗啦，应该系第一位、第一次打电话嚟嘅王婆婆啊，王婆婆，
1: 王婆婆你好，
2: 多谢你、
0: 欢迎你啊，唔好客气，
1: 你好，
2: 系刘飞你好啊，我有睇你噶，
1: 哎呀，多谢你，多谢你，
0: 王婆婆有出去睇戏啊，系咪？
2: 我中意睇戏啊，系啊，但系咧我就好冇记性。
0: 唔紧要，
2: 冇记性系啦，
0: 唔紧要。
2: 我听完又唔记得噶，睇完又唔记得。
0: 最紧要睇嗰时开心，
1: 系啦，最紧要开心啊嘛。
0: 系啊，
2: 阿文贤问我有咩歌听听，我其实好多歌都想听，但我又讲唔出嚟，又唔识讲啊。
0: 唔紧要，呢一首啱你噶啦，文贤帮你拣咗啱你噶啦。
2: 系啊，头先佢同我讲，好开心啊。
0: 哎，咁啊好啦，系咯，
2: 系啊。
0: 做咩第一次而家先打嚟嘅？
2: 唔识打又打唔
1: 哦，唔紧要，今次识打咗之后咧，
0: 系啦，
1: 就要
0: 你学识咗，
1: 学识咗就可以常打嚟啦。
2: 系啊系啊，好多谢你啊，
0: 唔好客气，
2: 我好中意睇佢。
1: 哦，多谢你，多谢你，
2: 弹得好开心啊！你做啲戏
1: 系最紧要，大家我哋做又开心，大家观众朋友睇又睇得开心啦。
2: 我睇过你冇戒囊啊。
1: 哦。多谢你，多谢你，
2: 好好笑。
0: 王婆婆，你讲起都开心哦。
1: 系啊，
2: 我今年80岁。
0: 啊，犀利
2: 喎！系我点只歌咧，就个个中意听歌就中意听啊。
0: 好啊，好啊，
2: 天下太平，个个都平安大吉。
0: 你都身体健康啊，王婆婆。
2: 多谢多谢。
0: 好啊，咁你今次学识咗，下次继续打嚟咯吓。
2: 好啊好啊，系啊，多谢你。
0: 下次继续同你倾，
2: 系做多啲戏啊。
1: 好。
0: 是啊，下次打嚟鞭策佢啦。
1: 系啊，下次打嚟鞭策我话睇过咩戏啊，觉得点啊，你记得打嚟啊。
2: 好开心啊，睇你嗰啲戏。
1: 好，多谢你。
0: 咁我哋听歌咯，王婆婆，多谢晒你啊，下次再打嚟啦。
2: 同我话俾文儿听。
0: 好啊，佢听到嘅，佢听住嘅。好啊，多谢晒，
1: 拜拜。为大家送上白雪仙梁醒波任冰儿嘅《紫钗记之花前如合》。
3: 百受难下，才知负心佳人薄命，性子区区又何足惜呢？除了求仙求佛，我还求得边个为我代抱？
4: 哎呀，
3: 不听
4: 啊！哎呀，天下负心人何以杀之不尽啊？人间少见的情忠啊性，多是风流薄幸坏名声啊！有个富家小玉，如木像珠形，君生良璧托得浮萍，凡台怨妇的若是与佢相同命啊，市民伤心啊，谁中得与谁轻？我愧无灵药替你疗心病，得或可为你重牵旧尺啊绳。小姑娘啊，虽然是你负心落，你一路讲我一路饮，好待我乱酒听艳娘冷眼惨风雨等。假
3: 乱酒听艳娘冷眼惨风雨，富世轻薄而切情如金石，本不愿以老夫性子而笑大方。
4: 胆僵不防啊，
3: 我见此蒙太亏我，便记起萧来无敬，何况得出言豪迈，一定非凡人。今已伤心之事，望尘清平。
4: 小姑娘，请

0: 是佛小玉吧？你识才在佛坛签写之时，署名正是，何以忽然成佛，分成名士派一户矣？
1: 此本佛王女，初丧劫后，都逼得改从。

既是郎情妾意，一见倾心，如何又轻易

小勇，便后山里面遇祸，都我担。

你泣不成声，我亦泣不成话，你是何方人士？

0: 你世居长安乃十郎，又是何方之人啊？
1: 是
0: 啊，
1: 他乃

0: 李士祥安他是龙世，相隔三千里，当日怎能相识啊？
1: 所得有情，千里能相会。
0: 哦，太尉府与圣贤坊相隔只不过一条街，太勇何不来相见？
1: 这就是。

0: 龙泉不取那匹夫名，难为青春弃苦情。难由啊他，要他些来业债此时还，不许负义之人留性命。
1: 手放松。

0: 在朱参加花影。
1: 小姐，小姐，小姐，
2: 嘿，怪不得话朱参念叶落，哪有叶落识朱参。小姑娘啊，难得你尚如此痴情，真令某敬慕可敬。来来来来，我现有黄金一锭，相赠于你，请先回去。今夜供销银烛，待某再来相逢，为你万作安排啊！
0: 壮士，
2: 好话了。
0: 圣叶方良缘都已是今非昔比咯，一至十六，去后都更易兰兰无花，琵琶住得香，试问堪负难呢？
2: 唉，区区之数，你且收下。我今晚过访良缘，无非欲写一本纸钗遗恨，虽是黯淡歌台。也可以欣情足景的。
3: 跟住之後佢就可能飲咗一兩支嗰啲咁嘅飲品啦。其實可唔可以
0: 阻
3: 止
0: 啊？良人雖無言冠之聲，仍有筆墨可用。呢位壯士既如此豪情雅興，又何妨剪竹談風月，煮酒説芙蓉？小姐。我扶你翻去啦！
2: 请请请！
0: 哎呀，壮士，请留下尊姓大名，好待薄命人永志不忘
2: 啊！古人有出门赠百万，上马不通名，总之世上无名客，才是天下的有心。来呀，那。我拦着山啊。

0: 告你哦，
1: 告起你，
0: 起哪？
2: 刚刚为大家送上有白雪仙、梁醒波、任冰儿主唱的《紫钗记之花前御合》。时间来到接近下午的3点钟，约定大家稍后继续听歌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预料特朗普今晚会抵达北京。外媒报道，特朗普听日上午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并会在听日下午到访天坛。在北京，市面加强保安，长安街多个路口都有警察维持秩序。有市民表示，市面保安未见特别严密，有的士司机估计稍后时间或者会塞车。天坛今日起一连两日关闭，天坛公园大门外不能够停车落客，需要在距离北门大约50米的距离落车。门外设有铁闸和安检帐篷，只有获许可的人士或者车辆才可以进入，亦有公安车辆在门外戒备。现场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购票入园的游客可以经客服平台办理退票。政府公布将会在星期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表示，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亦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有帮助。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车主无需申请，只需要按系统显示已减免的金额缴费。立法会寻日讨论网约车发牌与规管，当局表示目前对发牌数量并无倾向。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林永峰表示，期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同一时间发出大量牌照，对的士行业构成很大冲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市民体验会比现时差，建议在立法之后的半年或者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分会主任何志强认为，网约车最初发牌1500个是可以接受。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今日起至星期日可以再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最多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有居民准备执拾清单，期望尽力带走所需要的物品。亦有居民表示，上次首轮安排较为赶急，希望今次可以带走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有在宏福苑成长、早年已经搬出的居民代替年长父母上楼执拾，只会在单位影响留念。宏志阁首日会安排七个楼层居民上楼，由低层开始，上午开放单数单位，下午开放双数，之后四日每日会开放六个楼层。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此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华中一带形成，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正午12时，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6,353 点，升5点，总成交金额22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4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2，升4仙；阿里巴巴131.9，跌1.4；腾讯控股

0: 新西兰元4.653，欧元9.17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35。日经平均指数报63,272点，升529点。港金报43,965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1美元，卖出4,701.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霞道近系彩霞道去彩德村方向，现时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咧介乎佐敦谷北道同埋振华道之间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尤其是影响到咧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咧就去到浩日，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彩霞道去彩德村方向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介乎佐敦谷北道同埋振华道之间嘅全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尤其是影响到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都系比较多车噶。依家车龙就去到浩日。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一带咧仲有少少嘅多车。咁仲有之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咁最后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圣佐治大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系我点咗呢个何非凡嘅歌啊？今日系啊，就
1: 元宵夜夜白头吟，系啊，
0: 点俾我嘅亲人啦，同埋嗰啲朋友啦，同埋你哋电台嘅工作人员啦，
1: 系好啊，好啊，
0: 阿文仪小姐，
1: 好啊，好啊，佢听住嘅，
0: 佢同我哋同我哋搵歌，
1: 唔好客气，好系咁多。
0: 是啊，
1: 好啦，咁我哋一齐听歌啦，琼姐，好啊，多谢晒你电话，
0: 拜
2: 拜，
0: 拜拜，
1: 好啦，我哋听歌啦，
3: 为大家送上何非凡嘅《元宵夜夜白头吟》。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11啦，继续今日嘅戏曲天地啊，嚟到最后唔够一个小时啦，我哋今日嘅点唱名额啦，亦都满晒啦，多谢晒咁多位，
1: 多谢大家支持。
0: 系啦，咁啊，接住落嚟，我哋要听一听琼姐嘅电话啦，琼姐，
2: 系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主持好，
0: 哎呀，欢迎你啊，琼姐。

人去后痛心两地爱心，叫你笑笑为我相思恨，叫你朝朝爱自怨恨，这爱心得放任。

0: 刚才大家欣赏过是何非凡的《元宵夜夜白头吟》。
1: 软弱吗？
2: 遇到不如意的事？
1: 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2: 失去了动力，找不到方向？
1: 让我闯出新世界，交出真个性。假使想爱，必会找到真爱伴侣。
2: 逢星期日下午五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张玛丽主持的《美丽人生》，用音乐帮你重拾能量。
1: 很贪心，愿天天很多美好的派对。
3: 在上海滩时期出现过呢把嘹亮的声音。
4: 冷雪吹风。
3: 被誉为歌唱皇后的白虹，凭著别具韵味的歌喉，红遍乐坛。香港电台第五台今个星期日晚上九点，星月争辉，有艾力同你重温佢嘅经典作品，回味扣人心弦嘅音韵。

0: 好，继续啦，我哋呢个锣鼓响，想点就点啊！而家电话旁边，我哋接通埋有碧琪姐嘅电话。碧琪姐你好啊，
1: 你好，
2: 你好啊，晓君，
0: 你好啊，
2: 学希，我同你同我姓嘅，我又姓吴嘅。
1: 哎呀，咁啊好啦，
0: 系啊，
2: 我第一次同你哋倾电话，唔系第一次，第一次同你倾电话，
0: 系啊，第一次同立希倾电话，
2: 系啦，晓君就
1: 好高兴
2: 认识你，好耐都冇打电话嚟
0: 啦，系咯，就系咯，我听到你个名就话咁耐唔打嚟嘅，
2: 系啊，系费事啦，我
0: 费事啦。
2: 人哋咪得咯，自己冇乜
0: 心
2: 水聽，咪聽人哋啊，人哋點嘅歌啊，
0: 都啱聽咯，嗬，
2: 係
0: 啦，最緊要啱聽啦，
2: 啱聽。同埋有次又唔得閒咧，又約出咗去做活動玩嘢咧。
0: 係啊，哇，你好咁咪好咯，
1: 好多娛樂活動。
2: 係啊，去啲老人中心咯。
0: 哦，咁啊幾好喎。
2: 所以佢琴日先至兩點幾出咗去做到四五點幾先翻屋企做嗰啲手工。
1: 你有冇唱下歌㗎？平時
0: 係
2: 以前有後生嗰陣時有，不過我唔識嗰啲咩叮板嗰啲嘢，我好煩，我唔識，
0: 好複雜啊！
2: 我對啲音樂冇乜，即係冇，即係
0: 唔係太了解，係
2: 啊，同我啲音樂嗰啲好似好白痴咁樣。
0: 誒，唔好咁講，
2: 有學過，以前學過，學十幾年前就學過，早幾年。
0: 即係有時唱歌都係噶，中意唱咪哼下咯，係咪？冇所謂㗎，
1: 最緊要開心。
2: 聽到唱咪自己識就咪哼下咯。
0: 係啦，冇問題嘅。啊，听歌又啱啫，咁啊，听下今日呢首，
2: 身体健康啊，你哋个个都要，
0: 大家都要啊，有冇点唱名单啊？
2: 冇啊，唔使啊，总之求其中意听就听啦。
0: 大家都听啦，嗬？
2: 系啊，大家都听啦，你哋点俾晒你哋五台啲人个个听，总之我个个中意听就听啦。
0: 好啊，
2: 好啦，唔该
0: 晒你，多谢晒碧琪姐，
1: 多谢晒，拜拜。好，为大家送上嘅系阮兆辉、阮德昌、尹飞燕主唱嘅《一捧雪之枕头》。
3: 荒老野多。

0: 不知湯老爺駕臨，有何指教啊？
1: 不敢不敢，小官啊奉咗嚴侍郎、嚴大人之命，特來歸衙坐審莫懷古人頭一案嘅，必定要分明真假，回禀嚴爺嘅。

0: 我都要跟神为之。汤老爷，你到来坐审人头，咁莫是监视本官嘛？
1: 哎，非也非。

望六兵大人你休生气呀、啊。请愿。

0: 娘卑职系奉上司命而嚟，系公报使郎都命我前嚟帮助你嘅。
1: 饰演西凡大人
0: 不错，个头系真定假？佢十分有怀疑。佢又怕有心思，
1: 你意何所指？
0: 并非指你，并非指你。呢因为监斩官与莫家有情义，所以敢称大人，你小心来处理。

0: 不敢不敢，此案由大人审问噶嘛。
1: 哦，由本官审问。
0: 不错不错，梗系由大人审问。

0: 张老爷，你见过那人头？
1: 还未见过。
0: 佢又来，未见人头，便一口咬定人头是假咯咯咯。难道你与莫怀古有深仇大恨报情吗？
1: 非也非也非也，下官万说与他并无仇怨。莫老爷嘛，哎呀，他还对我有恩啊，
0: 对你有恩啊。

0: 苍老爷，看来你可算是忘恩负义啊。
1: 大人说哪里话来，哎呀，为的是莫大人不识时务，以假说杯蒙骗严大人，才落得如此的下场。下官嘛，真是爱莫能助啫。
0: 汤老爷，你真要本官敲问戚大人？
1: 当然要问呢。
0: 汤老爷，想是十分善忘啊。

0: 谁人担大得气？
1: 吓、啊，系本来就不应敲门嘅。

0: 此案谁都不需问，只需问一人。
1: 问哪二个？
0: 就系莫怀古，嗰个似不是？
1: 艳啊，
0: 就是雪艳。
1: 汤老爷要审他，
0: 当然要审佢啦。
1: 要问他，
0: 不错不错，一定要问佢。
1: 不问啊，小小妾事懂得几多啊？
0: 你当真不问？
1: 不问，
0: 果然不问，
1: 不问，
0: 告辞。
1: 慢，你往哪里而去？
0: 回禀艳爷。

0: 的路，输过无礼在一时。我刚才灌咗的几碗黄汤，都嚟胡言乱语。
1: 恕罪恕罪，
0: 不过说严就一定要审，必须。

0: 应该由他亲口表示。小官曾奉严夜命回去交差要递公辞，大人啊，你就算帮个小忙，免令下官腾例腾去。
1: 都讲翻几句人话，人来看错。汤老爷错，
0: 哎，小官告错告错。
1: 人来大雪艳

0: 拜见汤老爷。
1: 拜见汤老爷。
0: 得啦得啦，哎呀，旧相识唔使咁客气啦。
2: 雪艳啊，如今汤老爷要问你
0: 哎呀，大人大人，说哪里话来？是大人问。
2: 哦，是本官问。
0: 当然大人问。

0: 假，
1: 看来只有你知。若不吐真情，大刑对待你啊！
2: 吓，哎，大人大人，小小一个女子，何须大刑呢？哎呀，雪艳啊，你就讲真话吧啦，
1: 汤老爷。

听得清，记得明啊！如此人头，就是。

万来万来，看来这个人头一定是假的，何以见得？大人，你急急判他充军。

0: 若判塞外充军。
1: 哎，慢来慢来，你睇佢
0: 弱质纤纤，
1: 用乜嘢冻死噶？
0: 咁不如往浙江发配啊？
2: 哎、都唔得噶，
1: 冇人冇物，将来饿死都有知啊！
0: 不若暂寄本官府中。
1: 吓、啊？
0: 哼，
1: 咁个人头一定系假噶啦，
0: 因为你哋系一窝蛇鼠。

0: 嘢。
1: 大人大人，
0: 雪艳如今无家可归，不知汤老爷可愿收为妻时
2: 话？大人你可是戏言啊？
0: 绝无戏言。
2: 哎呀，但不知他。
3: 但凭陆大人吩咐。
2: 哎呀妙啊！哎，多谢大人，多谢小娘子。而家呢个人头呢，珍珠都冇咁真啊！
0: 啊哇！

0: 刚才大家欣赏过嘅系阮兆辉、阮德昌、尹飞燕嘅《一捧雪之枕头》。
1: 听过之后啦，我哋节目啦今日亦都嚟到尾声啦。咁如果想点唱嘅朋友啦，可以留待星期五嘅同一时间啦，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啊。星期三咧呢一个组合啦，可能要去到六月份嘅时间啦，先再同大家见面啦。因为下个星期三啦，即系姐姐就会翻嚟同立希啦，咁就会讲下古仔啦，戏行讲事故文啦，又出场啦，又有古仔听。咁到时大家继续支持咯噃，
0: 唔好错过。
1: 系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预计听日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说，中方愿意与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

0: 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两点，一架载客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旅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至2025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初阶职位的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90%和80%。孙玉涵表示，局方正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在这里摸索怎样帮助年轻人更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忙。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今日起至星期日可以再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最多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有居民准备执拾清单，期望尽力带走所需要的物品。亦有居民表示，上次首轮安排较为赶急，希望今次可以带走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有在宏福苑成长，早年已经搬出的居民代替年长父母上楼执拾，只会在单位影相留念。宏志阁首日会安排七个楼层居民上楼，由低层开始，上午开放单数单位，下午开放双数，之后四日每日会开放六个楼层。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此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华中一带形成，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76点，升29点，总成交金额26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4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4升6仙，腾讯控股463.8升6.6，阿里巴巴132.6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91.02跌1.6毫，中芯国际74.15跌2.45毫，普普马特160.2跌2.7，美团87.95升3.8，京东集团128.1升9.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59，瑞士法郎10.019，澳元5.667，加元5.713，新西兰元4.647，欧元9.1679，每百日元对港元4.9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8。日经平均指数报63272点，升529点。港金报43965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0.42美元，卖出。

0: 隔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彩霞道去彩德村方向，由于有交通意外，咁介乎佐敦谷北道同埋振华道之间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同时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彩霞道嘅休憩处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目前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车多，依家车龙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依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是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就排到圣佐治大厦。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我哋睇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你这山压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
6: 如果有机会再遇到你，我一定会把握机会同你讲。
7: 有些事不用等到见面才讲得的。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到六点的有你同行啦！打电话去1872312，你可以在大气电波底下讲出你的心里话噶。话时话，你到底想讲咩啊？
8: 你到时听电台咪知咯。
9: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0: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9: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0: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9: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1: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2: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3: 哇，又一个礼拜啦，嚟到星期三嘅下昼四点两个字啦。咁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有你同行。你好，我系梁学熙。非常炎热嘅一个下午啊，摄氏31度啊，而家出边相对湿度66%。咁喺呢一度亦都系温馨提示，收音机旁边嘅你啦，记得出街咧带定多支水啊！我都发觉我饮水都饮多咗好多，因为系个天气真系几热啦。咁同埋咧，另外都要小心一样嘢咧，就系因为天气热啊，咁所以大家可能咧就会选择咧尽快。离开室外嘅环境咧，咁可能会匿下入去商场啊、图书馆啊、餐厅啊，就系嗰种一冷一热咧，好容易会涉亲嘅。咁我亦都有朋友就系因为近排嘅嗰个温差太大咧，咁都系打败仗啊。因为咁有好多嘅地方都好好嘅，因为天气热咧，个冷气都。是加大咗力度嘅，就开得劲咗嘅。咁但係与此同时呢，就因为大家可能已经係进入咗呢个夏天嘅模式呢，就未必会带件薄褛出街，带件嘅薄薄嘅风褛啊，淨係着住短袖衫或者

对比较单薄咧，咁就系进入咗呢啲有冷气嘅场所咧，咁就会涉亲啦。咁所以咧都提提你，咁就记得系带定系水啦，一件薄褛啦，同埋可能带定啲纸巾索一索汗啊。因为如果唔系咧，又系好容易涉亲嘅。即系我自己都系会时刻去提醒住自己喺自己出现嘅地方咧。都盡可能咧，係帶翻件褸咧，就係以策安全嘅。咁所以今日節目裏面咧，都揀咗啲咧同熱辣辣咧都會有關嘅歌曲咧，就同你分享一下。咁當然啦，如果你有一啲嘅歌，你都想喺今個下晝係同聽眾朋友同我一齊分享嘅話咧，都歡迎你打電話上嚟18723121。咁啊，玫瑰咧就係會接聽你嘅電話啦。咁就歡迎你分享你喜歡嘅音樂，亦都歡迎你分享。你嘅近况，咁啊，等我哋又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啊！嗱，咁讲到同热有关嘅歌咧，我就第一首我会谂起佢嘅，佢系小凤姐。

来自小凤姐徐小凤嘅《热情的沙漠》，而喺呢一个沙漠嗰度会有乜嘢呢？会有一位小子啊！

0: 为你送上的有林子祥的沙漠小子，跟着逢星期三呢，当然呢我们亦都有这个固定的环节，由民意所主理的有你有健康，今天会继续跟大家去探讨一下长者肾脏健康的，交个时间给他。
1: 医生医生，我健不健康啊？
2: 有我在这里，梗健康啦。
1: 有你有健康。

0: 嚟到呢一集嘅有你有健康咧，继续请嚟肾科专科林仲文医生啦，同文仪一齐咧，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肾脏健康噶。林医生啊，嗱嚟到第三集啦，我哋就想同大家分享下呢一个嘅治疗方案啦。因为头两集就同大家分享咗哦，究竟咩系肾病啦，同时间究竟有啲咩嘅检查或者系有啲咩嘅症状，大家见到嘅话就要留意啦。咁去到呢一集，万一真系发现到可能有一啲嘅肾病，系唔系就要开始食药去医嘅咧？
1: 可以咁讲啦，因为其实肾病我哋都要知道系咩原因导致，我哋最常见系血压啦、糖尿啊嗰啲啦。

0: 咁但另外都有啲叫腎炎嘅問題嘅。咁、我哋都要揾出個根源係乜嘢。咁所以其實如果一發有腎病咧，基本上我哋要睇翻嗰啲病歷啦，睇下有冇原因解釋到啦。如果解釋唔到咧，可能我哋要做一個叫腎組織檢查嘅程序，咁就睇一睇個腎病係根源係乜嘢，先可以對症下藥啦。
1: 好啦，咁啊早期嘅腎病啦，一般嚟講啊嗰、那個醫治會係點樣咧？
0: 頭先講啦，就最緊要揾個原因啦。咁、就算揾到原因都好啦，咁當然對症下藥啦。咁但係都有啲藥物咧可以減輕腎嘅負擔，例如降血壓藥啦，例如佢生多啲排糖藥啦，或者其他相應嘅輔助藥物啦，都可以第一件事減輕蛋白尿啦，第二件事就即係減輕腎嘅負擔啦，即係增加咗腎嗰個生存率啦，減低將來洗腎嘅機會咯。咁當然另外就係好多生活習慣嘅改變啦，咁例如即係可能飲食方面要注意啊，咁加埋藥物嘅治療啊，咁其實都對於個腎病又會有幫助嘅。
1: 咁啊，再嚴重啲嘅話，係咪就要去到洗腎嘅嗰個狀況啊？
0: 係啊，頭先講如果你嘅腎功能少過即係可能15%啦。咁即系话去到第五期肾衰竭啦，咁其实就去到个不能逆转嘅程度咧，就需要洗肾啦。
1: 其实成个洗肾嘅过程咧，又系点嘅咧？
0: 其实洗肾都唔系代替肾功能噶，即系其实洗肾都一个维持生命嘅治疗啦。咁而家香港嚟讲，我哋最常见就两种方法啦，一种洗肚，一种洗血啦。咁因应唔同嘅人啦，就有唔同嘅选择嘅。咁系啦，咁视乎翻身体状况啦，翻个年纪啦，同埋生活习惯啦，咁有唔同嘅方法都可以帮助到洗肚啊、洗血啊个情况。
1: 我仲记得咧喺啱啱一开始问你嘅时间咧，有提到啊，其实个肾功能咧，就算冇咗一个肾啦，都系可以继续运作噶。
0: 冇错。
1: 咁所以咧，我亦都有听到咧，就系有一啲嘅手术啦，就系话啊，其实我可能成个肾会切除咗，或者系做一啲换肾嘅啊移植啦。咁我想问一问，系咪呢啲已经系到好严重？好嚴重嘅狀況。
0: 其實洗腎即係始終都咁講啦，唔係代替腎功能啦，都即係對於大部分嘅人嚟講，都唔係一個永遠嘅治療嚟嘅。咁所以最好啦，其實醫治腎病方法或者喺末期腎衰竭解決方法就係換腎。咁但係即係都呼籲啦，其實都知道香港其實換腎嘅率都比較低，咁大家都未必咁願意即係啲親友死後嘅腎臟捐出嚟啊，咁樣咁，所以如果多啲人捐出嚟，其實對於即係好啲腎病嘅病人嚟講，就係一個好事咯。
1: 啊，咁當然啦，大家都唔期望啦，要去到換腎嘅狀態啦，期待可能早期嘅時間咧就可以做一啲嘅治療啦。
0: 係啊，冇錯。
1: 仲有一樣嘢咧，其實好擔心嘅，就係咧當發現有腎病嘅時間，會諗啊，究竟可唔可以斷尾㗎？定係啊，我就算唔嚴重，但我食藥都要食一世咧？
0: 睇下個病因係乜嘢啦。咁其實大部分我同意咧，就係腎病都未斷到尾。就算你所謂嘅斷尾，都係會有啲腎功能受損，都要長期食藥嘅。咁但係如果其實我哋嘅目標啦，未必話係真係完全醫到個腎病，但係我哋盡量如果避免到洗腎啦，或者維持到個穩定腎功能啦，即係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好嘅情況咯。
1: 系咁嘅话咧，即系食药就避免唔到啦。又有咧，听人哋讲过就系话啊，其实食西药咧都好伤肾噶。咁系唔系有机会可能系平时食嘅药，又或者系啊，当发现有肾病嘅时候再食啲西药，咁啊更加伤咯。
0: 嗱，其实咁讲啦，藥物方面咧係需要醫生嘅指導。其實如果大部分醫生即係例如你有病去睇醫生，醫生知道你嘅病情，開相關藥物咧，其實基本上都對腎嘅冇乜負擔嘅。咁但係如果有啲病症我哋見過咧，就尤其是啲止痛消炎藥，咁啊買嗰啲痛症啊、痛風啊、退化，不停食止痛藥，或者食一啲即係不知名嘅成藥啊、成啊，咁真係機會傷腎嘅。咁所以如果有腎病又好啦，冇腎病又好啦，任何藥之前最好問咗醫生嘅意見先食，咁就會安全好多啦。
1: 總之咧，所有嘅情況底下咧，都聽住醫生嘅指示去做，咁嘅話咧就萬無一失。
0: 冇錯啦。
1: 好啦，咁另外啦，都咧有個問題想問下嘅，就係咧通常咧腎功能衰退去到末期啦，咁之前有聽到你講就話哦可以洗肚啊，可以洗血啊，其實係咪？主要而家都係呢兩種嘅治療方案為主咧。
0: 係啊，其實喺現今個醫學上啦，我哋對於腎病嘅治療咧，都係劃分喺兩樣嘢啦。一個就係洗腎啦，一個就係換腎啦。咁其實洗腎未換手腎之前咧，其實洗腎係唯一嘅方法咧，係維持生命嘅治療。洗腎唔係完美嘅，因為其實洗腎並不能完全代替腎功能。咁但係佢可以幫手排除部分嘅毒素啦，多餘嘅水分啦，令到患者嗰個生活質素啦，同埋佢個病情有所改善。
1: 但係咧，我亦都有聽人哋講過就係、是，未必一定要喺醫院嗰度去做嘅喎、嗯，其實有機會可以喺屋企做呢一件事嘅喎，係咪咁嘅？
0: 係啊，其實大部分咧，我都盡量想個病人翻屋企嘅，即係病患者。咁始終屋企嘅照顧好啲啦，屋企嘅環境熟悉啲啦，當然洗肚就基本上都喺屋企做嘅。其實都有啲家居洗血啊、食啊，都可能適合一啲比較後生啲嘅病患者啦。咁所以其實我哋一向即係醫生嘅目標都係想個病人盡量翻屋企，咁、變咗嗰個治療就會再係貼地啲啦。
1: 明白，好啦，咁啊，去到咧，即系医疗嘅最后嘅步骤啦，真系要去到换肾嘅呢一个选项啦。咁其实到呢一刻嘅话，仲有冇啲嘢系可以做，令到佢成件事可以舒服啲咧？
0: 肾病咧，坦白讲咧，真系去到末期咧，基本上都系要洗肾噶啦。
1: 嗯，
0: 咁啊，但系仲有一样嘢，就要加埋饮食嘅控制啦。咁即係如果你話其實都想個腎用耐啲，或者差唔多就係洗，但又未去洗咧。其實有時飲食方面，例如啲低鹽餐啊、低蛋白餐啊，都會對個腎嘅負擔減少啦。咁都對於延緩洗腎咧係有幫助。
1: 咁今集咧，我哋听咗林医生讲好多有关治疗嘅方案啦。其实咧，大家咧都唔使话太恐惧，即系一验到有肾病要食药，又或者系做唔同嘅治疗，其实跟住医生嘅方式去做咧，有机会系可以医翻好啦。虽然话当中都会有受损嘅部分，但系最紧要就系可以做到呢个生命嘅治疗啦，然之后咧可以继续咧去做到自己中意嘅嘢，
0: 系啦，想做嘅事啦，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两点，一架载客的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

0: 长期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说，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例规定，并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88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277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4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2升4仙，腾讯控股462.6升5.4，阿里巴巴132.8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2.2，中芯国际74.15跌2.45，美团87.6升3.45，泡泡玛特160.9跌2蚊，京东集团128.2升9.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7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3272点，升529点。港金报43965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6.67美元，卖出4697.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N 提翻你啦，咁彩霞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系处理紧。彩霞道去彩德村方向，近住彩霞道休憩处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咁同时，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彩霞道休憩处嘅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一带车多。而油麻地交汇处去窝打老道方向，通往丽翔道嘅支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咁新界区方面啦，系港岛区方面啦，告士打道嘅塔树咧就已经处理好，去中环方向近住分域街嘅封路已经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到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西贡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菠萝斜车多，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康湖居。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思瑞入口去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1: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0: 国剧八三零，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3: 听完四点半新闻翻嚟，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有你同行。你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当然啦，除了话收听之外，亦都欢迎你嘅参与，因为个节目系要有你同行噶嘛。1872312，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去分享下你今日嘅心情啊，或者分享下一啲近排你想听嘅歌都得嘅。咁而讲到近排想听嘅歌咧，啊，以下呢位嘅歌手我都甚少喺节目嗰度播，咁就因为近期咧有一套嘅电影咧，就系佢嘅一个传记嘅电影，咁就上咗画啦。咁我较早前亦都系去咗戏院睇，其实我发觉自己都几喜欢睇一啲传记式嘅电影，尤其是系一啲著名嘅音乐人嘅一啲嘅传记啦。咁因为毕竟可能佢哋喺最当红嘅时候，我未必系年纪好大，或者甚或乎未出世添啊。咁所以就有好多嘅空白位，有好多嘢我系唔知嘅。咁我就会抱住一个一半学习嘅心态，另外一半就系去娱乐咧嘅心态，同埋去欣赏好音乐嘅心情咧，就去入戏院欣赏嘅。咁啊，较早前有譬如猫王嘅电影啊，亦都有皇后乐队啦、Queen 啦、Freddie Mercury 嘅一套传记嘅电影啦、波希米亚狂想曲啊，又或者系 Elton John 嘅电影啦。咁之前都有睇过啦，每一次一睇完咧，就会系揾翻佢哋啲音乐嚟听，或者揾佢啲歌嚟播嘅。咁当然啦，睇完米高杰逊嘅演唱，唔系好多个演唱会嘅一啲嘅片段啦，因为系都好多嘅名场面同埋好多嘅名曲，喺戏院里面嘅时候都会好期待啊，会唔会有我自己好鍾意嘅作品系会有机会播到嘅呢？咁但系因为实在佢嘅好歌实在太多，一套戏呢就真係讲唔晒，同埋有啲朋友就睇完都会觉得哇唔够厚啊，或者哇点解冇某啲嘅作品呢咁样。咁但係精挑细选底下都会有好多嘅歌曲呢，就好似带返我哋返去八十年代咁样嘅。咁呢一啲嘅歌细细个嘅时候已经係陪伴住我去成长㗎啦。今日呢就揀嚟咗呢一首嘅作品，希望你会喜欢，来自 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睇翻电影里面咧，啲嘅构思啊，或者系嗰啲嘅 making of 啊，啲制作特辑咧，即系都觉得系几划时代，好有前瞻性嘅。即系嚟到几十年后嘅今天，依然都系有嗰一种唔会褪色嘅感觉。

0: 来自 Michael Jackson 米高杰逊嘅 Beat It， 咁诶，唔知道咧，关于佢嘅作品啊，你又会系最喜欢边一首咧？定系哇，首首都中意啊！真系唔知点拣咧。好啦，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我哋今日就首先请到有 Mandy 嘅，你好啊 ，Mandy。
1: Hello， 何希。
0: 你好啊 ，Mandy。诶，都有一段时间冇同你倾偈啦。
1: 系啊。
0: 系啊，几好嘛你？
1: OK 啦 ，so far so good 啦。
0: 咁今日有啲乜嘢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1: 今日呢，其实係我个女就离开咗两年㗎啦。
0: 係。
1: 嘅日子。
0: 係。
1: 係啦。咁琴日呢，其实係两年前嘅母亲节嚟。咁变咗呢，依家年年嘅五月十二呢都係我嘅母亲节。
0: 但係心情还好嘛。
1: OK 啦，因为我个女其实即係由佢即係有咗佢，佢未出世到佢离开呢，其实短短29年呢，佢都俾咗好多啲欢乐时刻俾我去回味嘅。咁当然唔开心嘅日子都会有嘅。咁但係唔开心嗰啲我冇可能去记住佢啦，啲唔开心嘅嘢。咁我淨係记住佢俾我嘅欢乐日子咯。
0: 同埋我记得阿 Mandy 系咪都有之前有提过佢女女系有位未婚夫噶？
1: 系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咁
1: 系啊，佢今朝我去去探我女啦。咁啊，都见到佢未婚夫。
0: 哦，黑猫冇约埋嘅。
1: 冇啊，佢翻工前走去探佢咯，又系。
0: 哦，咁都好有心啊。
1: 系啊，其实佢哋其实拍拖拍咗八年。不过佢未婚夫呢就迟咗少少开声求婚咯。所以即係如果佢早少少呢，咁佢哋就係正式夫妇嚟嘅。係啊。咁其实我女两年前嘅今日呢，咁佢未婚夫翻緊工，咁就接到我电话，佢就即刻飞奔过嚟呢边，不过即係已经 pass away。即係我哋已经同我女道别唔到囉。係呀。
0: 即係我都听过有啲说法呢，就係话有陣时可能各位嘅朋友佢未必想自己嘅亲人见到佢离开。
1: 都会㗎。
0: 係有啲人就係、是、即係我自己都亲身经历呢，都有啲至亲都係真係零转背返到屋企就收到电话囉。
1: 因为我爸爸走嗰时都係㗎。即係我同我爸爸係本身係同住㗎嘛。但唔知點解医院会通知咗唔同住嗰个家姐囉。仲係半夜㗎嘛。咁变咗我家姐就喺屯門。咁佢冇咁快可以出到去九龙嗰边㗎嘛。咁我话唉整定啦咁。即係平时应该係 call 我㗎嘛，医院唔知點解 call 咗我家姐。
0: 是有阵时可能真係咁啱得咁巧，係冥冥中有阵时好似有啲安排咁样嘅，係好难以解释嘅，我觉得。
1: 係啊，呢样係真啊，因为我去年五月十二其实我都有打过嚟嘅，咁諗住今年五月十二都打嚟啦，但係咁啱琴日我哥话有事问我得唔得行出去，咁梗係招呼咗我哥先啦。咁就变咗今日先至打过嚟。
0: 係啦，咁我又同你又有缘分，又可以再继续去傾关于女女嘅事。因为我记得呢第一次同你傾嘅时候，即係你有讲到女女同未婚夫嘅嗰、那个嘅关系啦，嗰份嘅爱啦，即係我自己都几触动到我。即係我好记得嗰日我完咗节目呢，我自己都坐喺翻埋位喺 office， 我自己都会思考嘅。即係有係好难得嘅嗰一份嘅爱係一路继续延续落去囉。
1: 係呀、啊。
0: 唔容易㗎。
1: 我女身边嘅朋友啦，我屋企人啦，即係我阿哥家姐呀，佢哋都话你有冇諗过点解佢个未婚夫到依家仲 keep 住同你哋即係个 relationship 咁 close 嘅。咁我话 咁好正常啫，爱屋及乌嘛，佢真系好爱我个女噶嘛。
0: 嗯，同埋佢真系当咗你系佢屋企人啦，你系佢嘅长辈啦。
1: 其实咧，佢个手机里面咧，佢有save 咗我同我先生电话咧。
0: 嗯，
1: 咁佢都系 mark 住系外父外母嘅。
0: 嗯嗯，好窝心啊！
1: 好窝心嘅呢、這个仔。
0: 系啊，咁佢母亲节咁都会同你去庆祝咁样噶？
1: 往年会嘅，但系今年因为佢公司接咗个大 project，
0: 系
1: 咁变咗咧，佢净系得真系母亲节嗰日先得闲。
0: 嗯，
1: 咁佢梗系要陪佢自己妈妈啦。
0: 都明嘅，
1: 系啊，咁呢个系正常噶嘛？
0: 系。咁其实只要有心咧，唔一定要系嗰日嘅。我妈妈成日都话噶，点解净系母亲节先请食饭先？即系你真系有心嘅，你系日日你都可以请噶。即系你要表达你嗰份心意。
1: 其实我妈咧，即系由我哋细细个咧，佢都话唔好同我庆祝母亲节啊。
0: 嗯，
1: 因为母亲节发起人咧系纪念佢个亡母嘅。
0: 系。
1: 所以咧，佢话你。孝顺，你想帮我庆祝咧生日啦，
0: 嗯，
1: 母亲节唔使噶啦，
0: 嗯，
1: 所以我妈再生系一次都冇同佢庆祝过嘅，咁，反而佢 pass away 之后咧，就母亲节就会去上住香俾佢咯，
0: 嗯，咁我哋都可以系啦，用唔同嘅方法去表达我哋对母亲对亲人嘅嗰一份嘅感恩啦，
1: 系啊，
0: 系啊，即系。有啲人会选择去正日出去同至亲食餐饭，咁，我就简单啲啦，我自己就觉得係最紧要大家聚埋就可以啦。
1: 係啊，其实即係媽媽好简单嘅啫，自己个仔或者女健康生活得开心呢，咁係最大嘅礼物嚟㗎啦。
0: 係冇错，呢个都係我一路嘅课题嚟嘅，即係作为仔仔我怎样可以令到父母安心呢，就是要好好尽好自己的责任，尽好自己的社会责任啦。
1: 其实你
0: 各样啦。
1: 其实你生活得开心，你妈妈会感觉到的嘛。
0: 嗯。

0: 係係
1: 咁，佢已經會開心㗎啦。
0: 係啊，有一份好好神奇嘅感應嘅，會
1: 唔需要特別去做啲什麼什麼嘢嘅。
0: 嗯嗯嗯，
1: 係啊，唔使諗嘅呢啲。
0: 係啊，同埋就係會覺得係真係佢係你肚裡面條蟲咯。
1: 系啊系啊，
0: 系啊！你系你可能系有种感应啊，系
1: 即系会感觉到啊，即系好似我个女咁样啦。
0: 嗯，
1: 佢其实即系佢嗰个病咧系啲免疫问题嘅。
0: 嗯嗯。
1: 咁佢一路冇开声嘅。
0: 嗯。
1: 即系佢自己觉得唔舒服好耐，佢同佢老师讲，即系佢虽然毕咗业，但系有联络嘅，佢同。学校嗰啲老师啊，同学，咁佢同个即系比较倾得埋嘅老师讲，咁老师梗系叫佢睇医生啦。
0: 嗯，
1: 但系佢调翻转头，佢系唔会同我讲咯。但系我就感觉到佢系嗰排系有啲问题，但系即系佢唔讲咧，我问咗两声，咁我唔会再追问啊嘛。
0: 系，
1: 即系你知后生仔又唔中意阿妈咁啰嗦噶啦。
0: 系，
1: 咁到真系。都比较严重咗少少嘅时候，佢先至肯听我讲去正正式式去睇医生，咁就迟咗啲咯。嗰、那个时间，
0: 咁不过我觉得即系每一次即系听到阿 Mandy 即系都会分享一啲嘅同女嘅点滴啦，即系我都会记得嘅，我都有 take 啲 notes， 有mark 翻低嘅。我但系每一次一听到你，其实我觉得。好值得向你學習嘅一樣嘢，認真嘅、真心嘅，就係、是、你嗰一份嘅正能量。
1: 哦，
0: 係啊，即係雖然至親離開，咁固之然係唔開心，但係我都會感覺到你會睇到身邊，譬如半邊仔對你嘅愛啊。或者嗰份关怀啦，因为有阵时人遇到唔开心嘅嘢咧，好容易会我自己有阵时都会跌入一个漩涡，就系谂一啲唔好嘅嘢。
1: 其实咧、可以讲咧，我之前唔知有冇同你分享过，就系我个女喺医院即系都住得比较长时间咧，
0: 系
1: 咁佢情绪低落啦，
0: 嗯，
1: 社工啊嗰啲临床心理啊嗰啲嗰啲專職人員咧，其實係搞唔掂佢啲情緒啊。
0: 嗯。
1: 咁我因為我每日兩次去探佢噶嘛。
0: 嗯。
1: 咁每一次佢同我講佢有啲咩唔開心啊，好慘啊，好辛苦啊。
0: 嗯。
1: 啲藥令到佢好唔舒服，但係醫生又唔肯幫佢換第二隻，或者停啊咁樣咧。
0: 嗯嗯。
1: 咁、
0: 嗯、
1: 我。就負責咧，就疏導佢啲情緒。
0: 嗯，
1: 咁我好記得嗰段時間咧，我好重點同佢講咗，每個人咧嘅能力有限。
0: 嗯，
1: 咁你自己去可以控制到嗰、那個事情點樣去改變咧，就唔一定你有能力就可以做到嘅。
0: 嗯，
1: 因為外界會有啲力量去影响到你，咁你唔好去转牛角尖，你净系谂啲你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可以帮自己嘅嘢，
0: 系
1: 你净系谂呢啲，你自己嘅即系嗰啲问题，你嘅能力解决唔到，或者有啲咩掣肘咧，你就要放弃，唔好去谂佢。因为呢啲只系烦恼嚟嘅啫，
0: 系啊，因为会系一种恶性嘅循环，你会不断就系喺度谂住，点解克服唔到咁，而有啲真系超越咗你嘅能力啊嘛。嗱，我哋剩翻少少时间 ，Mandy， 我知道你今日点咗首歌嘅，你有冇说话想特别想讲噶？关于呢一首歌，
1: 其实我本身咧就想点周深嘅《神牛》嘅，
0: 嗯，
1: 因为我每次去探我女咧，就系、是、呢首歌陪住我行嗰个漫漫长路去探佢，风雨不改嘅。咁、但系话搵唔到，咁就点咗阿张国荣嘅《大热》。咁点解会点《大热》咧？就系、是、因为我女咧曾经同我讲过，点解你唔带我去睇张国荣嘅热情演唱会？我话你嗰时得五岁，我唔知可唔可以带你去，所以冇带咯。
0: 嗯，咁我希望佢可以收到呢一首歌啦。
1: 我谂佢依家自己去睇紧张国荣演唱会咯。
0: 嗯， 如果是就如果是就都好值得开心嘅，咁因为呢一首歌呢我记得嗰陣时我自己都好鍾意嘅。即我都好遗憾我睇唔到佢嘅现场演出囉。
1: 係呀。
0: 係喎嗰陣时冇咁嘅机会读緊书冇钱去睇呀。
1: 因为我嗰时都做緊嘢嘅。
0: 嗯。
1: 但係就好辛苦先抢到飛囉。
0: 嗯係呀同埋嗰个年代又难啲啦冇得上网呀嗰啲冇咁多呢啲。方法啊嘛，
1: 系啊，因为我系睇住阿张国荣参加歌唱比赛出身噶啦。
0: 哇哇，咁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啦。
1: 系啊，嗰时我都系得十一二岁到啫嘛。
0: 嗯嗯，系 啊，因为呢啲演唱会咧，即系我细个都会觉得系好难有机会可以睇到我应该我第一个睇嘅演唱会呢就係、是、陪妈妈呢佢哋即係一班亲戚买咗飞呢就去睇我唔记得咗睇小凤姐定係睇罗文啦。但係因为我唔識嗰啲歌呢係去到係嘥咗张飞嘅喺红馆㗎我记得係我卜咗喺妈妈个大髀度瞓咗觉嘅。我虽然我唔知点解我瞓得着啦但我係去咗瞓咗觉嘅嘥咗嘅。
1: 我个女呢最后一次我同佢一起去睇演唱会呢就是去澳门张敬轩嗰个演唱会囉。
0: 嗯嗯嗯
1: 我哋专登买船飞去嗰边过一晚夜。
0: 哦咁即係佢本身都系 fans 嚟嘅。
1: 係啊佢系张敬轩 fans
0: 囉。哦嗯。
1: 咁我就系张国荣嘅 fans 囉。
0: 哦咁即系你哋都叫做有共同话题即系你哋其实都鍾意听粤语歌㗎系嘛。
1: 其实我哋乜歌都中意听嘅，
0: 系
1: 古今中外，
0: 嗯，吓
1: 嗰啲歌我哋都中意听。
0: 嗯，嗱咁我
1: 好多共同话题，好开心。
0: 系咁，我都好多谢阿 Mandy 今日打上嚟分享你嘅故事啦，同女女嘅故事啦。咁由于时间关系咧，咁我哋要新闻后咧，我哋就会播出呢一首嘅大热啦。咁希望女女可以收到你呢一份心意啊。
1: 嗯，
0: 系多谢你嘅电话 ，Mandy。我哋下次再傾過啊，嗯，
1: 好啊，好啊
0: ，OK， 拜拜，系啦，咁亦都好多謝 Mandy 喺電話嗰度同我同埋其他嘅聽緊呢個節目嘅朋友啦，分享佢同女女嘅故事啦，即系都會係令我哋會又學多咗一啲嘢嘅，學識點樣去同自己自愛相處啦，同埋點樣去。在他们不开心的时候去安抚他啦，即是我自己都觉得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课题来的。好了时间差不多去到下午的五点了，那么转个头新闻回来呢再为 Mandy 播出他的想点唱的作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预计听日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说，中方愿意与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两点，一架载客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

0: 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话，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例规定，并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一道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88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277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4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2，升4仙；腾讯控股462.6，升5.4；阿里巴巴132.8。跌五毫，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2.2；中芯国际74.15，跌2.45；美团87.6，升3.45；泡泡玛特160.9，跌2元；京东集团128.2，升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589。瑞士法郎10.014，澳元5.67，加元5.715，新西兰元4.645，欧元9.16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8。日经平均指数报63272点，升529点。港金报43965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8.89美元，卖出470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Ann 提翻你啦，先讲翻关于渡轮服务嘅消息。咁较早前咧，因为受到船只机件故障而停航嘅渡轮咧，咁就即将恢复服务噶啦。咁就系下昼5:33起，西湾河至观塘嘅渡轮咧，咁就即将恢复服务。咁另外咧，喺较早前下昼嘅5:03啦，观塘至西湾河嘅渡轮服务咧，就已经系恢复咗服务噶啦。咁睇翻啲交通意外嘅消息。彩霞道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紧，去彩德村方向近住彩霞道休憩处的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同时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彩霞道休憩处的部分行车线亦都是封闭，一带稍为车多。 咁而较早前油麻地交汇处去窝打老道。

0: 博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车龙到界限街桥面。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西贡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白沙湾车多，车龙去到康湖居。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旺角思瑞入口去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咁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6:55，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北纬13.9度、东经129.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7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5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7: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8: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9: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我是通天大道理啦。
11: 听日睇报纸啊！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1: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2: 大家共话啦。
0: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我劝你早
3: 点归。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4: 時間過得好快，已經嚟到第二個小時的有你同行啊。咁啊，上一個小時的最尾咧，咁就同阿 Mandy 傾過偈啦。咁啊，亦都時間關係咧，就未能夠播出佢想選播嘅呢一首嘅作品。咁而家就可以將呢一首歌送翻俾阿 Mandy 啦，以及係想聽呢一首歌嘅所有朋友嘅，來自張國榮嘅《大熱》。咁同埋咧，亦都提一提你啦。咁如果咧你係有歌想聽，或者係想打上嚟傾下偈、講下心事啊，同我 update 下你嘅近況啊，亦都歡迎你打上嚟18723122咧。咁啊，玫瑰係會接聽你嘅電話嘅。呢個時候為你送上哥哥張國榮《大熱》。

当然啦，如果讲到点唱嘅话呢，咁我哋有你同行嘅服务范围可以好广阔嘅。咁除咗话係可以接你出嚟傾偈，跟住點唱，又或者咧可以我哋係純粹點唱，亦都係歡迎嘅。咁啊，玫瑰亦都係坐咗喺個電話隔離啦，等緊你打上嚟1872312。同埋玫瑰都話啦，有啲聽眾朋友咧，咁可能係會有啲怕醜啊，就係驚，哎呀，如果接出街咧，咁會唔會即係唔知講乜好啊，或者咩咧，係冇所謂嘅，歡迎嘅，即係亦都唔會強迫你一定要係嗱唔傾偈咧就冇得點唱啊，冇呢一樣嘢嘅。咁如果你是纯粹在这个下午想在大气电波中听到你自己想听的作品呢，我们都会尽量是满足你的要求和满足你的希望。咁就喺呢个两个小时的节目里面呢，就是找一些你好耐冇听过啦，咁同埋而家即係要去揾返自己一啲那些年想听过嘅歌，或者那些年好喜欢嘅作品呢，都未必咁容易嘅。即係虽然话好多时你上网就係揾到嚟听啫，但係有啲呢好经典嗰啲歌呢，我哋香港电台嘅唱片房就可能会帮到你啦。咁所以如果係你有一啲嘅点唱嘅话呢，咁係欢迎你打上嚟1872312啦。而跟住落嚟呢，呢一个点唱呢就係头先打嚟嘅李女士啊。咁就话想听到秋官郑少秋嘅作品，我相信应该你係讲緊呢一首嘅笑看风云。又記得咧，八九十年代咧，即係好多嘅好著名嘅電視劇啦，同埋一啲即係可能同商業啊、拳鬥啊有關嘅作品啊，睇到大家咬牙切齒嘅。咁唔知呢套《笑看風雲》又會唔會係其中一套你嘅心水選擇咧？

而讲到电视剧呢，以下呢一首歌呢，我係亦都係因为一套剧呢而认识咗呢一位嘅歌手嘅。哇，嗰陣时我记得真係人仔细细字都唔識多隻嘅时候呢，就已经係要认识大人嘅世界嗰一种嘅勾心斗角同埋嗰种嘅兄弟相争嘅一个剧情啦。咁係都同屋企人一路电视送饭嘅一套剧集嚟嘅。电视剧《义不容情》嘅里面可以找到这首非常之出色的陈百强的作品《一生何求》。

好啦，咁啊，听过咧来自陈百强嘅《一生何求》之后咧，咁亦都争取时间啦，咁为听众咧就播出佢哋嘅一啲心碎选择啦。喺五点半新闻之前，为你送上吴恩音嘅《玫瑰，我为你陶醉》。

0: 修订税务条例的草案，落实本年度财政预算案的建议，调高多项免税额和特惠扣除上限，并配合去年施政报告延长初生子女额外免税额的新杀期。另外亦就2025-26课税年度的利得税、薪俸税和个人入息税是个人入息课税提供上限为3000元的一次性宽减。政府表示欢迎，有关法例将会在今个月22日刊宪。对于有建议在外佣开支等不同方面推出或者增加免税额，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在考虑应不应该提供新免税额或者税项扣除的时候，必须确保在推动相关政策目标和审慎理财之间取得平衡。政府会继续聆听意见，并在相关政策局探讨之后，看看是不是有其他优化空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0000个下跌至2025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的初阶职位的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90%和80%。孙玉涵表示，局方正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在这里摸索怎样帮助年轻人更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忙。在北京，国台办新闻发言人张涵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许任何外来干涉，大陆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售台武器，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他又警告台湾民进党当局，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挡车，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如磐石，能力坚不可摧，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的武器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受到历史和正义的审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彩霞道的交通意外，啱啱处理好清咗场一阵。彩霞道去彩德村方向近住佐敦谷北道同埋振华道之间嘅行车线啦，仲有就係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彩霞道休憩处嘅行车线啦，都係全部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兴发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近住维园对出一段咧系比较车多慢驶，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慢驶，另外后些少啦，干诺道西天桥近住中区警署至到顺德中心呢一段咧比较繁忙。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另外隧道嘅黄竹坑入口啦，稍为车多。 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龙尾去到东山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至到海堤花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

0: 车多。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林锦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寨剧一段啦，系慢驶噶，龙尾去到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糖果玩具卡图片，
1: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1: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1: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1: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1: 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冇錯啦，由而家到六點其實係少於三十分鐘嘅一個時間啦，咁我哋就爭取時間呢接你出嚟啦。首先電話嘅另外一邊呢就有譚太嘅，你好譚太。
7: 啊，何希你好。
6: 係啊，譚太，今日有點唱喎，係咪啊？
7: 係啊，點咗李寶瑩嘅《慈母頌》啊。
6: 嗯，咁點解會想揀呢首歌嘅？想送俾邊個啊？
7: 嗯，送俾自己咯，同埋天下嘅母亲咯，个歌词系好有意思嘅。
6: 嗯，好啊。
7: 我呢个母亲节咧系好难忘，因为我做咗白内障。
6: 哦，吓？咁系正日做啊？
7: 唔系，系
6: 即系附近啊，做咗过母亲节系。
7: 做咗几日就母亲节啦。
6: 系。
7: 我好多谢阿黄医生做得好好，喺翻去复诊佢话你有100分，
6: 嗯、
7: 我就好开心听到你话啊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啊咁样、
6: 嗯，
7: 我就听咗啊李仁杰好耐噶啦，听咗你香港电台，我哋系长者70岁啦。
6: 哇，长期嘅五台之友系嘛？
7: 系啊系啊，啊嗯、我谂你都未出世啊，我听嗰阵
6: 时。你啊出咗晒。应该出咗世嘅，我都唔细噶啦，因为
7: 系咩？
6: 嗯，系啊，我都唔细噶啦，咁应该就出咗世嘅，系啦，
7: 哦，系咯，咁啊点啊？李宝莹嗰个《慈母颂》咧，佢个歌词咧就好有意思嘅，
6: 嗯，
7: 咁就好耐都冇听过，咁你正话咧喺电台嗰度呼吁啊，你唔倾偈都可以打电话嚟噶，咁样
6: 哦，咁都好啊，嗱，而家咁都倾两句啊，系。
7: 是啦是啦，祝你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啊，生活愉快。
6: 是咁都祝你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啦。咁就是啦，事不宜迟，将呢首歌送俾阿谭太。咁多谢谭太的电话啦。咁下次再有事情想分享呢，欢迎你打上嚟嘅。
7: 好啊好啊。
6: 多谢你啊。
7: 问啲长者呢就活得开心啲。
6: 嗯。好啊。
7: 有病就唔好咁唔开心。人生必经嘅阶段嚟嘅，好多事都。
6: 嗯。
7: 样样嘢都睇开啲。
6: 嗯，好啊，好啊，多谢你嘅电话，谭太。
7: 好，多谢，
6: 多谢，拜拜，好，拜拜。好啦，咁啊，为阿谭太咧就送上呢一首李宝莹嘅《慈母颂》啊。

0: 喂，你送上有来自李宝莹嘅呢一首《慈母颂》咧，就系头先阿谭太嘅点唱嚟嘅。跟住咧喺电话另外一边咧有怡芬嘅，你好，怡芬。
1: 你好啊，好耐冇听到你哋啲声音。
0: 哦，系啊，
1: 系啊，我好耐冇打到电话嚟啦。
0: 哦，
1: 因为我咧早一年前咧就做咗只脚咧系动植物曲张啊，咁样咧就冇办法行动。
0: 哦，但系而家好翻晒啦，系咪啊？
1: 系啦，而家好翻噶啦，不过咧都系有啲即系冇以前咁好咯，都系行路有时会。即系拎啲有少草嘢嘅嘢，咁佢就会痛噶啦，咁样。
0: 嗯，
1: 始终系伤患都系麻烦嘅。
0: 系啊，因为我都见过有朋友咧，即系身边都有朋友系之前做手术咧，两只脚都要做添啊。
1: 系啊，因为我哋啲职业病啊，企喺度做嘢。
0: 系，嗰位朋友都系企成日企啊，咁所以都系见佢都要康复，都要啲时间咯。
1: 要噶，系啊。嗯、我咧就想问下阿 Sunny， 因为我。想话嚟探佢嗰阵时咧，做完手术，但系又懒懒地，咁变咗咧，而家咧又要喺 ICU 帮手咧，所以就冇去。
0: 哦，你讲我哋啲活动？
1: 系唔系我嚟探佢本人啫嘛？佢而家退咗休未啊？
0: 未，系佢听日都翻工嘅，系。
1: 听日都翻工。
0: 系听日翻工。
1: 佢而家做嘅节目系做一二系咪咧？
0: 系啊，逢星期一二咯。
1: 哦，咁样咁樣情形嘅，我咧就想點歌俾我嘅老師聽，因為佢四月初一生日嘅。
0: 係。
1: 咁、啊、我又想俾個訊息我啲師姐聽咧，叫佢哋咧即係唔好嬲佢啦。我讀佢個名咧，培生你唔好嬲師傅啦。你有時翻去睇下佢咧，佢已經九十幾歲。
0: 嗯。
1: 就係我想咁樣帶個訊息俾佢哋嚇。
0: 係、啊、咁，而你揀呢一首歌係、啊、就係、是、來自雷安娜姐姐嘅作品。
1: 係啊，我想咁樣即係希望佢哋翻去探佢啦，係咩都好啦。有時唔好太小氣啦，係佢話曬都係年紀長啦，我哋個個都、我哋個都老啦，我哋都出受苦來氣啦。系啊，我都系七十岁啦，已经。
0: 哦，咁啊，听唔出喎。
1: 系啊，不过我哋冇家庭负担，咁我又出去做无国界嘅，咁就变咗个心情轻松啲咯，咁样咯。
0: 好啊，咁我哋就将阿二方。

0: 嘅呢一份嘅心意就透过大气电波送出去啦。
1: 好啊，好啊，
0: 系多谢你嘅电话，叶安，
1: 好，你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吓，
0: 系都祝你身体健康。
1: 系
0: ，thank you， 好，
1: 好，
0: 好，好，好，拜拜。系啦，咁啊，拣嚟嘅呢一首咧就系来自雷安娜嘅《旧梦不须记》。系啦，较早前《流行的岁月》都有揾到系雷安娜 Annabelle 嘅一个访问嘅回顾啦，咁啊，跟住亦都系再一次听到呢一首嘅。

来自雷安娜的《旧梦不须记》，其实有阵时记得的是记得什么呢？记得啲开心事呢，就已经足够的了。咁啊，节目差不多嚟到尾声啦。听完呢一首歌之后，亦都有人杰嘅《流行的岁月》出场。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卢冠廷爸爸卢海天咧就是、唱粤曲嘅，咁卢冠廷自细同爸爸以及妈妈嘅感情又系点嘅咧？
3: 细路仔嗰阵时候我系记得嘅，我只系记得咧喺高星戏院已经拆咗啦，就专做大戏嘅、高星戏院，咁啊佢哋成日都喺嗰度有啲剧团去表演啊，咁我就喺后台嗰度玩嘅，我成日记得，咁、就但系咧完全咧你话。有冇兴趣培养都嚟唱大戏呢？係完全冇嘅。我舊時識唱㗎喎，佢哋教我㗎嘛，因为我成首歌记得咁就唱晒出嚟㗎喎。但係就冇兴趣嘅。可能係反叛啦、天生反叛嘅关系嘅。老豆老母做嗰啲嘢唔啱我做嘅。所以完全係唔唱嘅。但係呢你如果要我唱我完全冇问题㗎喎。因为潜移默化，即系细路仔咁多年系听住大戏呢样嘢，
2: 冇错冇错，
3: 随时我可以出嚟系唱到嗰个味道十足啊，冇问题嘅。但系你要问我喜唔喜欢唱，我系唔会唱，又唔会去练习，就
2: 系
3: 咁样啦。即系唔系太多嘅记忆，因为佢哋多数都唱大戏啊，同埋喺屋企唔会同我玩啊，因为佢哋要念嗰啲歌词啊，佢哋嗰啲戏曲好鬼长噶嘛，
2: 系啊系啊，
3: 哇就叫我唔好烦佢啊，咁就佢哋又要念歌词啊，到我咁啊，佢哋因为嗰阵时嗰个大戏就已经系衰落啦，电影就嚟啦，咁就即系冇咩做啦，冇咩做，佢哋移民咗去外国，移民咗去外国，咁啊一路咁样拎咗我去寄宿，岭南中学就拎咗我去寄宿。呢个寄宿咧，我最一个画面系好记得嘅，就系过咗好多年后，无啦啦我见到我爸爸喺啲石级下边咧，几拍级楼梯，突然间我见到佢，好多年咯，佢又唔讲俾我听佢会嚟咯，突然间我见到佢，咁我就。狂奔咁样就飞落去就揽住佢，咁啊梗系喊到飞起啦！爸爸佢咁多年冇见，突然间出现翻，咁我觉得，因为点解咧？嗱，我同我爸爸个感情好好，因为啊，佢好识做，好识做对细路仔，尤其是反叛，好似我咁样，佢一巴都未打过我，闹梗系有啦，系嘛，一巴都未打过我，咁我嗰个自尊心啊，就保持到，但我妈妈咧。那個感情同我就有啲問題啦，因為喺我最反叛嘅時候，十幾歲最反叛嘅時候，佢喺周喺個街嗰度好多人嘅面前一巴星落我嗰度，嗱咁樣咧就嗰個感情啊，同我媽媽嘅感情係唔好嘅，完全係唔可以忍受同佢一齊嘅，喺我爸爸就冇問題啦，所以咧我有。機會移民去外國咧，我第一站就喺我爸爸嗰度。
2: 去咗試喺度啊，西亞。
3: 係啦，去咗爸爸嗰度就 stay 喺嗰度。咁我爸爸就嗌我去揾去探啊我媽媽。我話唔得嘅喎，大佬掂嘅喎嚇。咁啊，始終都俾佢嗌到我。咁啊，好啦，去呢個 New York 就見我媽咪。嗰陣時反叛性得好勁㗎啦。第一晚一見到佢已經開始鬧交。

0: 鬧交我就走人啦。走人我拎住個夾喺個街喺個 Boston 啊嗰陣時係佢有餐館喺嗰度，我就拎個夾咁就喺個街嗰度行。人生路不順，我都唔係乖仔一名噶啦，我有把彈弓刀六寸，我就開咗開咗揾個雨褸擺冚住佢，就係咁樣行拎住個夾。突然間有個人行埋嚟就揾嗰、那個嗰、那個 flashlight 啊，嗰個電筒啊，照住我。我照住我把刀已經喺我手嘅喎，我唔驚嘅喎。照住我，佢行埋嚟，佢 flash 佢個 badge 俾我睇，即係佢嗰個徽章啊，係警察嚟。
1: 警察，
0: 我睇完係警察。咁我拎開個褸。就递把刀俾佢，但系嗰个位置都几近啊，吓到佢就弹开，跟住就去咗差馆，去咗差馆就话原来我阿妈去报失，因为嗰度人生路不熟都几麻烦，几牙烟嘅，佢吓即系话我走甩咗，咁啊就系咯，即时我都唔肯翻屋企嘅，我啊即刻你买张飞。我搭翻 Great Home 嗰阵时，嗰啲长程巴士啊，
1: 长途巴士，
0: 长途巴士，我就搭翻翻去，喺 New York 搭翻
1: 由东岸去翻西岸，
0: 系啦，系完全咁。你睇下嗰个恶劣环境同我妈咪，系完全不可收拾啊，完全即系唔可以容忍。咁但系咧就到年纪大咗啦，我年纪又大咗啦，就觉得咧佢点样个人系点样都好，吓点样我唔赞成都好，我都要啊。都要理翻佢嘅，因為始終都係我媽嚟嘅，嚇雖然唔係親生嘅嚇，但係都係我媽嚟嘅。咁就好啦，年紀大咗咧，我就會去探佢啦。啊，即係一得閒我又會去探佢啦。即係唔中意噶，但係咧自己唔出聲。即係佢點就點啦，認同就。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

0: 要。特朗普預計稍後抵達北京展開訪華行程。外交部說中方願意同美方擴大合作管控分歧。特朗普就說會同習近平商討伊朗議題，並呼籲中方開放市場，又說習近平會在年底前訪美。政府公布星期日起減免巴士、貨車、的士等商用車輛的一半隧道費，為期兩個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繳付全額隧道費。合安管理向宏福苑的業主發信，說收到要求舉行業主特別大會，但面對特殊情況，法定時限未必足以完成籌備工作，會向土地審裁處申請延長時限。詳細的新聞內容，美國總統特朗普預計稍後抵達北京，展開為期三日的訪華行程。外交部表示，兩國元首將會就中美關係以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強調中方願意同美方擴大合作，管控分歧。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羅偉豪報導。
1: 應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美國總統特朗普今日至到星期五到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預料稍後抵達北京。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說，中方歡迎特朗普國事訪問中國，兩國元首將會就事關中美關係以及世界和平發展的重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他強調中方願意同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擴大合作，管控分歧。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今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底在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特朗普继2017年在首个总统任期访华之后，时隔九年再次到访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今次的访华行程，指出特朗普将会明天上午出席习近平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会举行双边会谈，特朗普同日下午会参观天坛，夜晚出席国宴，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将会同习近平茶聚，并且举行工作午餐。新华社发表时评文章，指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各界都期待會晤會為中美關係穩健前行進一步校準航向，並且為變亂交織的世界增添更多穩定和確定性。文章說，中美兩個大國難免會有一些分歧，但解決分歧絕對不能夠靠單邊施壓和霸道強權，極限施壓、脫歐斷鏈無法阻擋中國的發展步伐，貿易戰、科技戰沒有贏家，中方願意同美方雙向而行，但絕對不會在涉及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重大問題上有絲毫的妥協。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羅偉浩報道。
0: 而特朗普在出發前往中國之前形容此行會非常精彩，將會同習近平討論伊朗議題，但不認為在伊朗問題上需要中方的協助。特朗普呼籲習近平向美國企業開放市場，又說習近平將於年底前訪美。另外，晶片製造商 NVIDIA 行政總裁黃仁勳據報在最後一刻獲特朗普邀請陪同訪華。黃子瑩報導。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到北京前，向记者表示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双方有很多事情要讨论，预期会有美好的事情出现，又透露习近平将会在年底前访问美国。
4: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working with China has been very good. SoWe look forward to it. As you know, President Xi will be coming h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year, so that'll be exciting too.
3: 特朗普说访华期间会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但被记者问到会不会要求习近平介入伊朗问题的时候，他就说伊朗从军事上已经被击败，不需要任何协助。
4: I don't think we need any help with Iran, to be honest with you. They're defeated militarily,
5: And they'll either do the right thing or we'll finish the job.
3: 特朗普之后转往安德鲁斯基地，乘坐空军一号专机出发前往中国。专机在阿拉斯加停留加油之后。

0: 继续前往北京。有白宫官员透露，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包括十多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包括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 Tesla 行政总裁及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以及 Meta、 花旗、摩根大通、黑石集团的高层。值得注意的是，美光科技行政总裁梅克罗特拉亦会随同特朗普出访。北京方面，2023年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部分美光晶片在关键基础设施中使用。最初的名单并没有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但他被拍摄到在空军一号短暂停留阿拉斯加加油的时候登上飞机。 NVIDIA 发言人说，黄仁勋是应特朗普邀请访华，支持美国和本届政府的目标。特朗普前往北京期间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会向习近平提出开放中国，让更多美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会同驻北京记者了解一下特朗普访华期间北京市面的保安情况，以及请来国际关系学者分析特朗普此行的意义。而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中方指双方讨论了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陈晓庆报道。
2: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被视为是为中美元首会晤讨论经贸议题铺路。路透社报道，会谈在仁川机场的接待室举行，持续了大约三个钟。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贝森特随后前往北京参与总统特朗普的访华行程。而在何立峰和贝森特会谈前，韩国总统李在明上午先后在总统府青瓦台接见两

0: 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另外，中国驻美大使馆刊登大使谢峰早前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和中美关系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的内容。谢峰说，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方并不回避，认为竞争应该是公平和公正，应该讲规矩、守规则，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历史反复证明打关税战、贸易战只会两败俱伤，损人害己，而且拖累世界。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美经过多轮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共识，把双边经贸关系稳住，但这样远远未够，希望美方继续向前走，彻底取消单边关税等限制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翻嚟本港，政府公布将会由星期日起减免巴士、货车、的士等商用车辆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全额的隧道费。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的士车行车主协会就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加有帮助。黄贝文报道。
2: 因应中东地区战事而成立的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再公布新措施，未来星期日起，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半价，私家车和电单车除外，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日。而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现行法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说，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亦都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
3: 有用啦，对我哋啊，即系起码都话嘅小型津贴啦，咁样咁啊，乘客就冇损失啦，咁样。平时咧，咁我哋一日都有两三转嘅过隧道噶啦，最少噶啦，咁样。咁啊，一转几蚊咁计咧，收一半咧，咁样，咁累积落嚟咧，都系一个几可观嘅数目嚟嘅。
4: 好過冇咯，因為咁我哋唔係成日過隧道噶嘛，有時我一日都過唔到一條隧道，係咪先？有嘅就好，真係好過冇咯，叫做幫補唔好多嘅咋。我唔知每日要行即係行幾多條隧道，有時多有時少。
2: 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永遠榮譽會長吳坤成認為，增加燃料補貼金額更加有幫助。
5: 的士本身咧，佢每日接到幾多單過海嘅乘客，有時都比較少，可能一單啊兩單。市道亦都簡單啲講，香港嘅交通啊，或者啲比較長途嘅生意咧，鐵路都係攞到做主線，本身亦都有個叫做過隧道的士站啊嘛，有啲收單程添啦。當然冇補貼石油氣5毫子，即係呢個措施裏邊比較。更加直接。
2: 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车主无需申请，只是需要按系统显示已减免的金额缴费。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个女途人死亡，另外4人受伤。事发下午近2点，一部载客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唔舒服，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向全体业主发信，指上月底收到业主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但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法定时限未必足以完成筹备工作，正是寻求法律意见，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另外，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角居民再获安排分批回家执拾，不少人将物品放上搬运公司的货车离开。陈晓君报道。
6: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指上个月底收到业主的要求书，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的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之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 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令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现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合安话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

0: 實，包括向土地註冊處查冊，核實每個單位的現任業主，比對現有業主房屋檔案中的簽名樣本等，強調採取有關核實程序，是希望以最審慎和最負責任的方式保障全體業主的利益。至於沒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閣居民，繼上年12月之後再獲安排分批回家執拾，每次逗留3小時。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到場視察，不少居民中午之後將物品放上搬運公司貨車和手推車離開，有居民就帶走衣物和紀念品，
1: 獎啊、獎項啊那些咯，我揸車的，咁好多啲安全獎、服務獎啊嗰啲獎咯，26年嗰啲紀念品攞翻曬啦。
2: 百般滋味在心头啦，总之执就执唔晒嘅，始终都系几十年嘅家，乜嘢都喺度，乜都想拎，又剩翻好多回忆喺度咯。
0: 居民又话希望将单位业权授予政府，又期望尽快有长远嘅居所方案安定落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 ：AI 人工智能嘅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需求影响。數據顯示，適合大學畢業生的全職職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約80000個下跌去到去年大約31000個，當中行政及資訊科技或編程相關的初階職位空缺跌幅尤為顯著，分別接近90%以及80%。孫玉涵說，局方正就 AI 對香港整體勞工市場進行分析，將納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內，預計今年第四季公布。陈乐谦报道。
4: 在立法会大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对初阶职位需求已经开始带来影响。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统计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0000个下跌到去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例如行政及资讯科技或者编程相关的初阶职位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別接近90%和80%。孫玉涵說，局方正就 AI 對香港整體勞工市場進行分析，將納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之內，預計在今年第四季公布。選委界議員梁美芬關注政府怎樣幫大學畢業生找工，孫玉涵回應說，當局會盡力提供協助。
5: 會不會是直接讓現在的僱主走入去大學的課程，提供他們需要的新技能的培訓，
6: 無論是教育局他們做功夫，大學以至勞福局都做功夫，毫無疑問是轉型了，僱主的要求正在變，但我們年輕人都是會隨著那個世界的轉變，他們都要想辦法去適應，政府會全力以赴想辦法去幫忙。
4: 勞聯的周小松關注輸入人才計劃會否影響大學畢業生找工，
7: 初級職位的空缺的下降呢，會不會跟這個引入大量的人才咧會有關係咧？
4: 孫玉涵指出，本港整體勞動人口高峰已過，近3年已經有大約200000人離開勞動市場，輸入人才亦都補唔曬。又話輸入人才反而可以為本地人創造就業。
6: 部分人才咧，佢嚟到咧係做老闆嘅。咁如果開公司裏邊咧，其實佢係為本地人咧係製造工作機會嘅。
4: 孫玉涵又話，適度引進人才能夠有助經濟做大個餅，為年輕人帶嚟更多元同優質嘅就業機會。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3: 立法會尋日討論網約車發牌與規管嘅問題。當局表示，目前對發牌數目並無傾向。有立法會議員希望以循序漸進、動態調整的模式去發牌，避免對的士業界造成衝擊。有智庫就認為，訂立牌照數目的原則是不會令到市民的體驗變差。李俊傑報導。
8: 政府將在今年第三季邀請有興趣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第四季會邀請車輛和司機申請相關許可證。航運交通界立法會議員林永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期望以循序漸進、動態調整的模式去發牌，避免同一時間發出大量牌照，對的士行業造成很大衝擊，又建議要評估整體環境和不同業界的經營狀況。
9: 咁可能頭3個月、半年，咁可能先發幾千、7000、8000咁樣，跟住循序咧就去拍8到去萬幾咁樣啦。咁個動態評估其實係視乎嗰、那個，因為網約車平台佢一定會有個營運數據， 譬如候車時間啊，平均嗰、那個叫車嘅時間啊，如果係長咗嘅，咁即係證明嘅網約車嘅數量係唔夠，咁我哋應該係即時嘅去發多啲嘅牌咁咯。
8: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總監葉文琪在同一節目表示，訂立牌照數目的原則是不希望令到市民體驗會比現時差，
10: 絕對不希望政府立完法之後市民每一次等車的時間會耐了，又或者他找到網約車的成功率是會比現在差，我覺得這個是設下個數目的原則，未必需要去到三萬個牌才可以去滿足到現有的需求。那看一些坊間不同的計算，其實可能萬五至到二萬個牌即如果有起始的數字，其實都有機會可以足夠滿足到需求。
8: 葉文琪建議在立法之後的半年或者一年再檢討發牌數目。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3: 立法會三讀通過修訂稅務條例的草案，落實本年度財政預算案的建議，調高多項免稅額及特惠扣除上限，並配合去年施政報告延長初生子女額外免稅額的新責期。另外亦都就 2025-26 課稅年度的利得稅、薪俸稅以及個人入息課稅提供上限為3000元的一次過寬減。政府表示歡迎有關法例將於今個月22日刊憲。對於有建議在外佣開支等不同方面推出或增加免稅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說，在考慮應否提供新免稅額或稅項扣除的時候，必須確保在推動相關政策目標以及審慎理財之間取得平衡。政府會繼續聆聽意見，並在相關政策局探討之後，看看是否有其他的優化空間。英國首相司紀賢面臨巨大的辭職壓力。英國廣播公司報導，國會下議院超過80個工黨議員呼籲他辭職或者是提出辭職的時間表。另一方面，超過100名工黨下議院議員簽署聲明支持司紀賢留任首相，說現在並非選舉領袖的時候。幾名內閣大臣也表態支持司紀賢。張曼燕報導。
11: 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司纪贤留任首相。报道引述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竞选的时候。副首相林德伟说，全力支持司纪贤，又指似乎沒有人站出來挑戰司紀賢，或者主動參與黨內現有的競選程序。他說那些建議司紀賢辭任首相的人應該要交代誰可以做得更加好。而在當地星期二較早時候，幾名內閣大臣在內閣會議後離開首相府，亦向傳媒表示支持司紀賢留任，當中包括商業及貿易部大臣近炳德、科學創新及科技部大臣簡麗斯，以及房屋、社區和地方政府事務大臣李世勳。其中近炳德表示，司紀賢展現堅定不移的領導能力，又呼應司紀賢之前所說挑戰領導權力的情況並沒有觸發出來。他形容內閣會議非常具針對性，討論經濟和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簡麗斯就說，政府將履行競選承諾，就是為英國人民服務。在這方面，司紀賢得到他的全力支持。他又說對領袖提出挑戰是有程序的，目前沒有人提出挑戰。李世勳亦表明全力支持司紀賢，強調工黨有一套啟動領袖選舉的程序，目前並未啟動，所以大家打算繼續做好自己的工作，他都會這樣做。另一方面，有傳媒就報道，下議院幾十名工黨議員呼籲司紀賢辭職或者提出辭職時間表。另外，內政部政務次官菲利普斯和司法部政務次官戴維斯瓊斯據報相繼在星期二宣布辭職。根據天空新聞頻道引述的信件，菲利普斯說看不到自己和國家期待的改變，因此無法繼續任職。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道。
3: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12: 新闻特写，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晚将会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嘅访华行程。 在北京市面上的保安是明显加强了的。我们接通了本台驻北京的新闻中心。

0: 者罗伟豪，同佢倾下先。你好啊，罗伟豪。
1: 你好啊，许敬轩。
0: 系啊，北京市面依家嘅情况系点咧？当局对于今次特朗普访华嘅行程有冇乜嘢嘅特别安排啊？
1: 今日北京嘅市面嘅保安啦，其实都有所加强噶。喺长安街多个路口啦，继续有警察去维持秩序。而根据外媒嘅报道，特朗普预计将会到访天坛，而天坛由今日起一连两日咧都会关闭嘅。我今日就去咗天坛公园其中一个大门口，而家咧就唔能够停车落客，需要喺距离北门大约50米嘅距离落车。而门外咧亦都设有铁闸同埋安检嘅帐篷，只有获得许可嘅人士同埋车辆咧先至可以进入，亦都有公安嘅车辆咧喺门外戒备噶。咁我哋喺天坛公园嘅门外面咧，就遇到几名嚟自俄罗斯嘅游客。咁佢哋就话啦，原本打算参观天坛，但就冇留意到原来呢两日咧系闭园嘅，咁所以咧就会转去天安门去参观。咁佢哋就话啦，虽然今次未能够入园系有啲失望嘅，但系希望下次咧能够再到访北京去参观。咁现场嘅工作人员亦都话啦，已经买飞入园嘅游客系可以经客服嘅平台去办理退票。至于据报道，特朗普即将入住嘅酒店附近啦，保安亦都显著加强，有途人踩单车等候过马路嘅时候咧，亦都有保安去上前查问嘅。
0: 罗伟豪话：今次系特朗普时隔九年咧再度访华噶，内地嘅国际关系学者对于今次中美元首嘅会晤有乜嘢睇法呢？
1: 我哋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王义毅咧，其实亦都倾过嘅。佢认为同九年前去相比啦，中国已经系华丽转身，美国亦都认识到自身嘅力量嘅局限性，无论喺贸易结构、创新科技产业等嘅领域，都已经此消彼长。美国亦都因为深陷伊朗嘅战事啦，估计亦都已经冇心思同埋能力对中国去提要求，反而系祈求中国去购买3B，即系大豆、牛肉同埋波音客机，以便特朗普赢得中期嘅选举。
2: 特朗普这次来，首先像《纽约时报》说的，跟九年前来是不一样了。美国认识到他的力量的局限性，尤其是针对美国的，无论是关税手段还是其他的一些打压手段，可能不那么起作用。中国现在已经华丽转身了，无论从贸易结构、产业、科技创新，还有其他的方面吧，已经此消彼长啊。现在中国经济十五规划开局之年，势头很旺啊，所以日新月异啊。更重要的就是特朗普的处境跟半年前已经不一样了啊！如果巴拿马马杜罗抓了这个委内瑞拉，看得很漂亮，他在伊朗再重复，那当然就不一样了。现在深陷泥潭，暴露他，联盟体系也好，军力、精力各方面的不足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更多的对中国提要求，恐怕没有这个心思，也没这个能力，或者反而是一种祈求中国都买什么 3B 啊 ，Beam Beef。Boeing 啊，望他赢得中期选举啊，因为这是他的 top priority。
0: 嗱，咁中方嘅官方媒体对于特朗普今次访华有乜嘢睇法咧？
1: 人民日报嘅评论文。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就形容中美元首又一次握手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起点，时移世易之下，中美关系是回不到过去，汇聚理性和互惠，中美能够有一个更加好的未来。文章就指出，2026年是对中美都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中国十五五的开局起步，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在动荡不安的世界，迫切期待中美携手提供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而全球的视线汇聚北京，期待由中美元首的又一次历史性互动入面去探寻关于未来的答案。而文章亦都话啦，面对关税战、贸易战，中方愿谈敢打，坚守原则同埋底线，彰显硬核实力，赢得国际嘅尊重。中美双方嘅互动越嚟越平等，美国睇中国嘅眼光系更加平视，已经成为国际战略界嘅共识。文章又提及，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亦都事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多次同特朗普明确原则底线，正正是防止中美关系出现严重风险的责任担当。
0: 好啊，唔该晒罗伟豪，同你倾到呢度先。 有关特朗普访华以及中美元首会晤的消息，请继续留意新闻部的报道。重复新闻提要，特朗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外交部话中方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特朗普就话会同习近平讨论伊朗议题，并呼吁中方开放市场。又话习近平会在年底前访美。政府公布星期日起减免巴士、货车、的士等商用车辆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隧道费。合安管理向宏福苑的业主发信，只收到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但面对特殊情况，法定时限未必足以完成筹备工作，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路边监测站是三，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四，强度中等。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昼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1度或者以上。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一道低压槽会在听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下昼四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8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内地股市扭转早段跌势，三大指数高收近1%至到近3%，创业板指数是创新高，两市成交连续六日高过30,000亿元人民币，上证指数收报4242点，升咗近0.7%，创近11年新高，深证成分指数升穿16000点关口，收市系报16089点，升咗大约1.7%。亦都创咗近11年嘅收市高位，创业板指数就突破4000点，创新高，并且首次企稳喺呢个水平收市。收市系报4038点，升咗超过2.6%。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总结内地股市嘅表现。
5: 咁我覺得近段時間 A 股變得強勁咧，其實有幾個因素。第一就係經濟數據啦，咁始終喺內地今年第一季 GDP 有5%啦，亦都係比市場預計當中係要高。除此之外，包括近段時間包括 PMI 啦、CPI 啦、PPI 啦、三頭馬車咧，其實呢啲數據咧普遍嗰個增長都幾全面下。咁除此之外啦，我諗短期少少就係市場對於中美元首之間會面咧就存在一定嘅憧憬。咁喺某個程度方面咧，亦都係利好股市嘅氣氛嘅。咁如果係比較即係中線少少去睇嘅話咧，始終 A 股呢一輪嘅升勢咧，唔係近期先開始嘅，係由舊年咧成個股市出現一個股值收復嘅過程喺度。咁雖然見到三月份因為中東嗰個戰事導致到環球股市又好或者 A 股都好都出現翻一個短期嘅回落啦，但係嗰個短期回落咧喺市場嘅情緒收復咗之後咧，依家又再重新慢慢翻去一個過去正常嘅水平。
6: 上證指數喺3月23日嘅時候低位其實都跌穿過3800点啦，其實升到而家都升咗400几点啦，再上升嘅空間仲有冇咧？
5: 目前 A 股其實如果你話對比環球個股指去睇嘅話咧，其實都係仍然相對比較低估。咁同埋，如果以即係國內政策或者國內嗰個推動面去睇嘅話咧，咁股市上升其實對於去刺激內地嗰個內需嘅消費情緒啦，或者係對於房地產市場嘅回穩啦，其實都有個正面幫助喺度。咁所以從政策推動嘅角度咧，我諗國策係希望繼續維持住市況一個穩定啦，同埋一個比較中長期嘅升勢喺度。我自己睇今年全年去計嘅話咧，我預計上證指數最高有機會睇住4500點呢個目標。
4: 港股全日窄幅波动，恒生指数高低点数波幅唔够240点，收市系报26388点，升咗40点，升幅系大约0.2%，成交额接近2778亿元。科技指数收报5093点，升咗。

0: 咗大約0.5%。ATMXJ 只有阿里巴巴偏軟，其餘升1%至到超過8%。京東集團表現最好，同系嘅京東健康同埋京東物流都升超過7%，係表現最好嘅頭三隻恆指成分股。京东集团首季的经调整盈利是好过市场预期。另外 AI 大模型相关股份做好，智普升大约37%，英诺赛科升超过19%， Minimax 就升超过18%。两只医疗股首日上市，英派药业收市是报41.86元，较招股价高大约1.1倍，济泰科技就收报23.8元，较招股价高大约1.3倍。济泰科技表示，期望未来能够透过香港开展全球临床试验同埋国际合作。英派药业就话，旗下核心产品去年已经喺内地上市，对今年嘅产品销售表现充满信心。赵家俊报道。
1: 两只医疗股同日挂牌，其中18C 特专科技新股济泰科技和已经在香港上市的晶泰科技英植智能并列为 AI 制药三小龙。济泰科技首席执行官赖财达在上市仪式后说，三间公司向完全不同的角度发展，但都是透过 AI 解决生命科技、生命健康等一系列问题。他又说，公司未来期望透过香港开展全球临床试验和国际合作。
2: 香港其实可以想象是一个桥梁，是中美之间的一个 bridge， 是我们真正出海的一个第一站，所以我们在这边有非常多之后的布局，透过香港做全球的临床跟国际产生更多的合作。这个 IPO 对我来说只是第一步。
1: 赖财达说，公司已经有首只 AI 赋能的药物完成三期临床试验，正与合作方推动商业化，公司当前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会审视收入和研发开支战略，目标是持续收窄亏损，实现高投资回报的核心指标。同日上市的英派药业董事长徐聪说，公司自主研发用于治疗卵巢癌的核心产品塞纳帕利去年已经在内地上市，在欧洲的审批亦处于后期阶段，对今年产品的销售表现充满信心。
3: 我们从去年25年上市到今年26年1月份进医保呢，我们的产品已经能够触及到中国超过300家的 DDP 药房，覆盖了超过900多家的医院，在今年的一季度呢，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销售放量。
1: 他又说，在商业化和商业拓展收入带动下，预计未来一两年收入将逐步增加。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腾讯首季盈利接近581亿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21%，按季就跌大约0.3%。经调整盈利超过679亿元，按年升近11%，按季就升近50%。腾讯表示，今年在新的 AI 产品上取得显著突破，并持续以 AI 赋能核心业务增长，核心业务在用户黏性、收入和盈利上都持续增长。阿里巴巴上季的盈利接近255亿元人民币，按年升近1.1倍，经调整后盈利是8600万元，按年是急跌超过99%，受到对科技业务、即时零售和用户体验投入影响。公司派发年度定期现金股息每股13.125美仙。金管局同保监局今年七月实施首阶段银行业与保险业之间跨行业背景查核安排，涵盖所有银行同埋保险机构的寿险保险从业员。香港保险业联会表示，新安排可以加强消费者信心，提高整个金融界专业水平。任浩峰报道。
4: 公众对金融机构员工的诚信和良好操守抱有期望，但如果有个别员工涉及不当行为之后离职转投另外一间机构，隐瞒黑历史并且故技重施，就可能影响到整个金融行业。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在2023年开始推行强制性背景查核计划，目前已经涵盖50000名证券、保险或者强积金受规管活动员工，占整个银行从业员超过一半。至去年底，银行已经完成2800宗查核，当中29宗涉及负面信息，占比大约1%。 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形容计划起到作用，认为背景查核不应该在银行业界止步，因此联同保监局推出银行业与保险业之间跨行业背景查核安排，首阶段七月推出，银行和保险机构可以分享准员工过往七年的操守相关。

0: 关资料，保险业界亦都早喺2024年开始推行保险中介人背景查核计划。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认为，今次跨行业嘅背景查核安排唔会有好大困难。
1: 人手嘅流动都未必系咁多，咁同埋因为已经保险业界做咗一段时间啦，银行业自己亦都做咗一段时间，咁而家我哋一齐做噶啦，我哋觉得系相得益彰添。咁我哋觉得咧，对于俾到消费者呢个信心，同埋我哋亦都提高整个业界不单止保险界，是加盟银行界，甚至整个金融界专业水平是有帮助的。
0: 金管局表示，将会检讨首阶段的实施成效，为下一步拓展作准备。保险业联会亦都认为，日后可以扩展至从事并非寿险，即是例如车险、旅游保险等的保险从业员。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6388点，升咗40点，主板成交额2777亿6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6184点，跌咗110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24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6.52升4仙，腾讯控股462.6升5.4，阿里巴巴132.8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98.8升2仙，XLE 南方海力士105.6升咗13.62，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咗2.2，中芯国际74.15跌咗2.45，美团87.6升咗3.45，普普马特160.9跌咗2蚊，京东集团128.2升咗9.8。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 REF Holdings、康利国际控股、景业明邦集团、港龙中国地产同埋巨鲸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六博生态、驻地控股股权、轻松健康、高原滋补同埋吉辉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4，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港金系报4396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695.39美元，卖出价4696.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跌咗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又阿 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加龙村。而较早前广东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稍为车多。咁仲有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兴发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咁先讲咧就系关于康庄道嘅交通意外啦。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啊，咁就康庄道嘅红隧方向，理工对出、理工大学对出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桥面分叉位。而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红隧港岛入口方面，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车龙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和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联合道，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同荃湾的车龙到天马苑。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新界区方面，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车多，龙尾去到惠泉体育馆。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喺清泉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滨花园慢线有交通意外，而 現時一帶是車多。咁另外啦，啱啱收到消息就係康莊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經清場，康莊道去紅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出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㗎啦，車龍有待消散。現時呢公主道過海嘅龍尾去到橋面分叉位。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5: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6: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7: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6: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7: 喂，睇住啊！
8: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9: 财经新思维，
10: 好，又都系财经新思维。继续揾嚟咧，就系今日嘅新嘅身份啦。我哋系咁煤气嘅 CIO， 亦都系咧，好似系大股东恒地啊主席啊李家杰先生嘅呢个加办嘅负责人。我哋揾嚟啊陈英龙嘅，你好 ，Alan。
11: 你好，你好。
10: 哇，你好多顶帽喎、啊，真系。嗱，上次我同你倾嘅关系，儿思来讲飞机有啦。但其实咧，呢个儿思来只系其中一个项目嘅啫。你加入煤气同埋加入李家杰个加办里面咧，系几耐嘅事先？
11: 我哋加办富生资本啦，富生资本其实我系好早同阿李家杰先生、李家杰主席一齐创立嗰阵时候，我已经加入噶啦。咁、大概系13年前啦。当年佢创立呢、這个，其实咧，我哋有一句口号doing well by doing good， 即系咩咧？即系其实就系我哋叫做贡献社会，因而致富，
10: 因而致富，
11: 致富。咁所以咧呢样嘢个概念好紧要嘅吓，两个概念。第一，我哋除咗贡献之外，其实咧企业财务都好紧要
10: 的。你要可持续发展，
11: 可以持续发展，
10: 唔得单单都输咩？真系
11: 唔可以净系讲浪漫嘅，
10: 系冇错。
11: 咁啊都要讲实际嘅。咁啊，所以大概13年前啊，我哋已经开始做呢。
10: 喂，但系问题咧，未加入之前，你本身系 VC 嚟嘅，再喺之前再玩多十多年嘅 VC 啦。咁你玩 VC， 我印象咧，你以前咧金峰科技嗰啲都有份嘅。理论上你都系做开绿色能源啊，即系智慧能源嗰啲嘢。
11: 系啊，我由我畢業到而家
10: 都係做呢行，
11: 都大概13年前啊，我哋已經開始做呢。
10: 喂，但係問題咧，未加入之前，你本身係 VC 嚟嘅，再喺之前再玩多十多年嘅 VC 啦。咁你玩 VC， 我印象咧，你以前咧金峰科技嗰啲都有份嘅。理論上你都係做開綠色能源啊，即係智慧能源嗰啲嘢。
11: 係啊，我由我畢業到而家
10: 都係做呢行，
11: 都係一路都係做緊能源相關嘅投資，尤其是係再生能源啦嚇、我哋叫基建能源嚇。係咁啊，一路都做咗20多年嘅，只不過入嚟之前嘅身份係一個投資人嘅身份，入嚟之後係一個創業人嘅身份。
10: 有分別
11: 嘅
10: 咩？
11: 好大分別嘅。投資者你投完錢嚇、就督住人做嚇，咁啊。創業者就係冒咗人啲錢，俾人督住嚟做，差好遠嘅。
10: 理解。喂，但問題咧，我成日覺得講下家傑先生，家傑先生好似都有一個幾有勢嘅人。咁其實咧，佢旗下咧又開咗一啲所謂啲項目嘅話咧，適合嘅話綠色能源啦，或者智慧能源，係咪都會擺翻落去即係煤氣裏邊？
11: 我哋會考慮嘅合適度嘅，同埋風險嚇。其實始終咧，煤氣公司係一間公用事業。亦都係藍籌，咁佢個風險同回報嘅比例咧，我哋係好關注。李家傑先生第一件事考慮咧，就係 stakeholders， 即係嗰啲股民，
10: 即係持份者嘅利益。
11: 持份者嘅利益，我哋咧攞到平衡。所以你見到咧高風險時間要投好長嘅，都係佢自己做咗先嘅。
10: 你咪講嗰啲咩晶片啊，啲
11: 儲能電池啊，咁佢、一開始佢會自己去做呢樣嘢，其實係佢一個好用心嘅考慮。咁第二样嘢就係、当然成个集团呢其实嗰个協調性同埋佢个合作性呢係好强嘅。 咁啊呢幾方面咧就 make sure 要冇衝突之餘咧，仲有一個共贏嘅一個效果，
10: 或者係協同效應啊，協同效應共贏啦。頭先講咧，其實好多年之前佢哋搞晶片啊，搞嗰個叫做儲能電池啦。喂，但係好有趣喎，都係呢幾年咧出現 AI 之後啊，或者係各方面發現AI 所需要嘅。

0: 電力太跨，所以先突然間連儲能電池都上埋嚟啦，已經係。咁但係佢真係咁有遠見睇到十年之後嘅發展啊！
1: 我同李家傑主席嘅即係一路跟住佢做嘢啦。咁有樣嘢都幾嚇人嘅嚇。我喺呢十幾年嘅經驗就係、是，佢睇嘢一開始佢同你講一個 idea 嘅時候。你感覺好似好天馬行空嘅，過幾年你就知嘅。佢好多年前，其實十幾年前佢已經預計到 AI 嚇，佢已經一路同我哋講 AI 會係一個好大嘅 impact 嚇。十幾年前，亦都講咗，能源第日就係攞嚟 power AI。同時佢會講咗氣候會有好緊要嘅問題，而我哋當日做嘅時候咧係冇乜人做嘅，因為。你諗下，十三四年前大家都做緊 e-commerce， 做緊平台經濟，我哋就喺度揼石仔開廠，係咪？其實廠佬嚟嘅，只不過新型嘅廠佬，新型廠佬。咁喺佢遠見當中咧，其實佢好前瞻嘅，佢前瞻性好大，所以喺我哋嚟講，佢而家每講每一句説話咧，我都要深思再諗諗嘅。咁第二樣嘢嘅特色係乜嘢咧？佢係好細緻嘅。
0: 你細緻嘅定義點咧？你唔係好似 Elon Musk 咁畫個大 picture 俾你算數啊？定點先？
1: 佢唔係嘅，佢每一個環節、每一個工藝，佢自己會睇嘅，佢睇得好仔細嘅。佢基本上係一個工程師咁滯。上個禮拜佢先嚟睇我哋嘅廠，逐個逐個生產環節去檢測，每一個數字去問。所以咧，我哋呢十幾年嘅發展，你叫我哋總體嚟講比較順利啦。同呢個因素咧，都佢嘅遠見同埋佢嘅細心咧，其實都係。令到我哋有今日嘅成績。
0: 簡單聽你咁講咧，我簡單而言咧，你知其實我哋即係留意阿家傑先生好多年啦，因為佢嗰陣時係已經係行地啊。我嗰陣覺得其實賣樓或者其他一個方面，但當然我覺得佢唔會落手落腳自己做嘅，咁佢即係俾幾個方案出嚟，等於以前阿四叔都咁樣啫。但我比較以為佢自己喺加辦裏邊，我個係着眼點咧。我哋而家同我哋香港本地嗰啲所謂富豪近年嗰啲開加辦咧，都好似又有啲可能就話睇下當 VC 咁玩啦。但係佢似乎諗嘅嘢就係覺得投呢樣嘢係咪真可以改變？呢個社會
1: 係
0: 咪？
1: 係啊，第一樣嘢啦，我哋唔用投嚟講嘅。我哋嘅加辦最第一個字，我哋用創，我哋創業。
0: 創業嘅創。
1: 我哋創業，我哋唔投資。投資係我哋用錢實現人哋嘅夢想。創業係我哋實現自己嘅夢想。
0: 或者係社會將來嘅夢想。
1: 將來嘅夢想係呢樣嘢係好唔同嘅。當然啦，創業辛苦好多啦，要自己。揼石仔由零去做創出嚟，你見到我哋而家大部分嘅公司啊，應該係差唔多 99% 嘅公司都由零創出嚟，由零自己創出嚟。咁其實呢度係一個過程嚇，同其他唔同嘅。第二樣嘢，我哋好專注。我哋頭先所講啦，我哋想貢獻社會而致富，貢獻社會或者貢獻環保啦，尤其是整個環境因素，其實我哋好集中做呢個行業嘅。
0: 咁呢個同會唔會因為有煤氣嘅背景咧，或煤氣嘅資本咧，或者煤氣我一個過去呢廿幾年所行嘅模式，你知佢都有講話燃氣噶嘛？雖然最近都講咗智慧能源啦，所以即係既然喺內地都已經發展到一定嘅成績，同樣成個譬如喺香港甚至區內都可以做，咁有咗呢兩部分咧，幫助到你哋更加容易做到咧。
1: 我覺得呢個其中之一要有先天嘅條件。同埋知識嚇，煤氣公司係一個好好令到家族有對能源有一個好深度嘅理解。另外一樣嘢，我覺得好重要嘅就係佢嘅整體嘅世界觀同埋核心理念啊。當然，大家可能眾所周知咧，佢係一個好虔誠嘅佛教徒，
0: 即係宗教信仰嘅咯。
1: 宗教信仰對於需要我哋叫做需要改變，甚至乎我哋可以嘅話，我哋可以令到世界更美好一啲。呢、這個概念係好重嘅，對佢嚟講係好重嘅。呢啲使命感亦都導致於我哋做呢一樣嘢。你諗下，其實呢個世界揾錢嘅嘢好多嘅，亦都好多揾錢嘅嘢會快過我哋做我哋由零開始創業嘅。
0: 我哋揼出嚟，石出嚟噶嘛。
1: 咁所以要有呢一種理念去擔當，去往前衝。我覺得呢幾樣嘢咧，綜合起嚟就導致有我哋今日嘅發展模式。
0: 但係 Alan， 我想講一樣嘢咧，嗱，以前由 VC 去到做我哋叫加辦，或者去做CIO 啲所謂投資嘅啲即係主管總監咧，你哋嗰個 model 係真係要係諗緊十年或者十五年之後發生嘅嘢啊。咁嗱，當然要講遠見啦，所以即係主席可以有遠見出俾到你有一啲啟示啦等嘅。但係問題就係咁多年嘅項目。真係冇選過手㗎？
1: 哦，唔係噶，我哋
0: 因為 VC 應該有好高選手率㗎喎、
1: 我哋錯誤都犯唔少㗎。 當然啲錯誤有個好處就係我哋好早咧就 cut loss 噶止蝕噶，係係。但係嗰啲唔係蝕咗嘅，我哋學習到嘅。
0: 係，我學咗個經驗。
1: 學咗個經驗嘅，所以今日你見到我哋今日嘅成績咧，都係喺呢一啲錯誤底下嘅基礎上面建立出嚟嘅。
0: 嗯哼。
1: 嚇，當然有樣嘢亦都係李家傑主席嘅一個特質嚟嘅，佢唔會譴責去怪啲錯誤嘅。佢會話我哋一齊犯嘅錯，佢好少話係 Alan 你犯嘅錯，即係相信，因為我係操盤嗰個啦，相信呢啲錯都係大部分因為我嘅。咁但係咧，
0: 技術上犯錯
1: 係啊，但係咧佢就
0: 方向係冇錯。
1: 所以你即係十幾年以嚟，你佢俾我哋需我哋得喺實質上面對困難嘅壓力，就冇喺老闆俾嘅壓力。呢樣嘢好緊要，如果唔係捱唔住嘅、你外面要打場仗翻到嚟咧，老闆同老婆一樣嘅啫、如果日日暗你咧，咁你都幾煩嘅。
0: 咁你點話？咁離開。
1: 咁所以呢樣嘢亦都係佢有佢好好嘅特質嚇。咁、我覺得呢樣嘢我都覺得好感恩。
0: 嗱、簡單而言咧，過呢十五年裏邊嘅話咧，嗱先由佢開咗一啲有遠見嘅項目俾你，跟住你執行能力強，先可以將佢慢慢揼出嚟，揼翻出嚟，揼到成績。
1: 佢睇得遠。我睇得好近，咁我就諗佢好遠嘅嘢，我點樣行到聽日？係啊，我逐一，我每一日行得一步行一步，佢就俾大方向。咁我哋一個遠視一個近視，
0: 所以最佳拍檔。所以我都覺得一樣嘢就係睇到譬如十年或者十多年前所開啲項目咧，最近都成為我哋叫即係新嘅呢個市場焦點啦。由呢個晶片啦，去到甚至係呢個叫儲能電池等等嘅嘢啦，即係呢個真係估唔到。但係喂，嗱呢個大概十年前諗嘅嘢嚟咯。最近啊，主席有冇啲咩新嘅 idea？ 等我哋可以參考下先。
1: 佢日日都好多新 idea。可能賣少少關子，我唔講 detail 啦。
0: detail， 我想知道究竟睇緊而家我哋香港都砌緊個所謂五年規劃啦。而家我都開始多咗諗下五年之後嘅香港係咩世界咧。但我覺得根據頭先你講，即係家傑主席咁有前瞻性嘅，我想睇下究竟喺2030甚至係2035去到2040嘅話咧，成個世界會點咧？佢有啲咩睇法咧？
1: 首先第一樣嘢啦，佢好擔憂嘅，佢好擔憂咧，
0: 真係咁居安思危㗎。
1: 佢好擔憂。氣候嘅變化咧，對於環境嘅影響好大嘅嚇。咁你見到佢好多個場合都會講到，氣候變化嚇，同埋個温室效應。咁針對温室效應，我哋好努力嘅嚇。頭先你講過成個集團咧，儲能啊、芯片啊、伊斯蘭其實都係同環境能源相關嘅。咁環境能源相關，佢好信奉幾樣嘢嘅。第一，我哋今日其實已經煤氣公司有440億立方。嘅天然氣嘅分銷嘅全國嚇，全國我哋每年係咁多。其實佢一路都好致力諗緊點樣去變咗做綠色。
0: 哇，全綠色啊！嗱，呢個有趣地方嗱，其實講真，我成日喺能源嘅需求裏邊，就算而家強如國家咁有前瞻性，都係大概去到三成係綠色嘅啫，連都要靠其他七成，甚至有啲所謂儲備一啲石化燃料等等嘅嘢嘅。假如你去到啊，將頭先而家盤煤氣所做開嗰啲變成全部都係綠色嘅話，呢個係一個大躍進嚟嘅，呢個係。
1: 唔係當然啦，呢個係終極目標啦，梗係講緊好長時間啦，一步一步嚟啊！即係你見我哋而家由伊斯萊啊、電池啊、儲能啊、分配式光伏啊，都開始為客户提供緊綠色能源嘅。咁唔會係一個手段或者一個產品就可以做到，
0: 都要係一個即係、
1: 一個整體嘅，
0: 一組合拳嘅方式做。
1: 組合拳嘅，咁你頭先問到最大嘅組合拳或者佢一路去睇緊嘅譬如係乜嘢咧？譬如我哋叫synthetic gas 或者我哋叫綠色天然氣啦，係咪啊？會唔會有一日我哋可以做到綠色天然氣咧？氫氣咧，綠色氫氣喺燃氣管道入邊擔當嘅一個綠色角色。是不是逐步逐步增加呢？
0: 甚至可以发电添啊。
1: 发电啦。咁呢啲好紧要。第二样嘢就係喺 AI 嘅供应上面。
0: AI 呢个有一个出现个新嘅问题就係话呢电能嘅需求好劲。一定去到电能需求好劲嘅话其实某程度都产生新嘅污染㗎喎。
1: 係啊。所以呢我哋呢虽然我哋唔系一间 AI 公司、但我哋紧贴 AI。新型嘅数据中心或者新型嘅计算系统入面其实呢我哋都考虑緊功能系统。储能啊。甚至乎是氫氣的供應啊，甚至乎你可能睇睇翻，我哋可能頭先講過啦，伊斯萊，我哋都講緊我哋供緊 biodiesel， 即係生物柴油，擺喺佢哋以前用緊嘅數據中心嗰啲柴油機入邊，咁其實呢組合權，所有呢啲嘅組合權都係令到呢個世界可以減到碳，
0: 更加乾淨啲，
1: 係乾淨啲，呢個就係佢遠景。
0: 關鍵都係要你飯飯都要有咯，唔係淨係得一飯咯。我成日覺得作為一個有遠見嘅企業家咧，都理解一樣嘢，就做一個所謂組合拳嘅呢個組合擺曬喺裏邊，你邊一飯有強勢或者成本有優勢嘅話，就將佢大力發展。咁但係你要多選擇先好啊嘛。
1: 就係嚟自於佢對於世界環境嘅擔憂咧。就變成咗佢一個好緊要嘅動力，呢、這個動力咧變咗我嘅壓力咯。
0: 咁所以同埋咧，其實我就覺得，咁亦都因為咁，佢有煤氣，亦都有佢自己嘅加班，可以從兩條腿或者幾方面咧去行呢方面嘅一個新嘅趨勢。好，今日唔該曬 Alan 嘉上嚟同我分享咗，即係李家傑主席咧幾有遠見，同埋咧即係啲嘢十年前。可能大家覺得遙不可及嘅，原來今天已經殺到埋身。而家睇下一個十年嘅話咧，環境同埋氣候嗰個方面嗰個所謂要好，大家都要努力㗎啦。除咗佢之外，大家都要㗎。唔該曬你 ，Alan。
1: 嚇，多謝嘉樂。
0: 好，
2: 即食火鍋，將水倒入加熱包嘅時候，加熱包突然爆炸。牛头角下昼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喺下昼近两点，一架载客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今日起至星期日可以再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最多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有居民准备执拾清单，期望尽力带走所需的物品，亦都有居民说上次首轮安排较为赶急，希望今次可以带走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有在宏福苑成长，早年已搬出的居民代替年长的父母上楼执拾，说会在单位拍照留念。宏志阁首日会安排七个楼层的居民上楼，由低层开始，上午开放单数单位，下午开放双数，之后四日每日会开放六个楼层。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日的访华行程。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愿意与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特朗普出发前形容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良好，此行会非常精彩，会与习近平讨论到伊朗议题，但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特朗普说将会呼吁习近平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又说习近平会在年底前访美。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1度或者以上。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一度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8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又阿 N 提翻你啦，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星月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东京街西。而宝宁路同埋影业路交界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咧就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现时一带都系车多噶，影业路去坑口方向嘅龙尾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对出，而宝宁路去明德村方向嘅龙尾去到宝顺路近将军澳游泳池。较早前清泉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滨花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咁喺观塘方面咧，较早前伟业街去坪石方向近住丽业街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系仲有车龙噶，车龙去到伟发道一带交通繁忙。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

0: 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较早前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现时红隧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康庄道近桥面分叉位、加士居道近卫理道和七咸道北近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的车龙去到海港政府大楼。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主流、
2: 另类、
4: 舞台、
2: 文字、
4: 影像、
2: 形体、
4: 媒介、
2: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生于政治动荡的时代，度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童年，种种经历深刻影响到艺术家李沛的创作。
6: 有请 M 加视觉艺术助理策展人林仲恩 Dorothea 分享下呢位韩国当代艺术家的故事。
7: 李沛咧，佢嘅父母咧都系政治嘅运动家同埋意见人士啦。屋企咧亦都系为咗去揾到一啲更加低廉嘅住房咧，佢哋搬到去首尔以外嘅一啲边缘卫星城市啦。咁呢一啲记忆中军事基地啊嘅香郊，佢摇身一变成为一座现代新城市嘅地貌咧，亦都系启发到李沛佢其后嘅创。作嘅，咁喺1987年啦，佢喺首尔嘅弘益大学雕塑系毕业，即刻去投入佢嘅艺术家工作，去创作跨越咗类型同埋领域嘅作品。
5: 展览李沛1998年至今的创作由三大部分组成，透过近200件作品，带领观众全面回顾李沛过去30年嘅创作历程。
6: 再请 Dorothea 介绍下。
7: 咁第一个部分啦，就系乌托邦梦想之境，我的宏大叙事与拍到，咁就以李沛《我的宏大叙事》嘅雕塑装置作品啦，同埋拍到嘅平面作品两个系列作为核心。咁第二个部分啦，就系身体与科技，赛博格与倚叙词，咁就系展出翻李沛佢早期嘅90年代去到2000年初嘅赛博格同埋倚叙词作品。咁喺最后一个部分啦，走进艺术家的创作天地，就呈现咗艺术家嘅创作过程，展示咗差唔多100件嘅素描啦，同埋几十件比例精准的模型。
5: 展览李沛1998年至今的创作，
6: 即日起至8月9日 M 加二楼。

粉色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09，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大家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眨下眼嚟到星期三嘅挨晚时候啦噃。今日咧悠闲安多芬7:00歌单嘅呢一个主题咧，我觉得是好值得咧，每隔一段时间咧就会攞翻出嚟同大家去倾一倾嘅。因为今日讲到嘅呢一个身份咧，我相信喺收音机旁边有好多人咧都正在系担任紧呢一个角色。今日嘅主题就系照顾照顾者。系啊，放心啊，我冇讲错啊。照顾者本身我们都应该会很明白什么是照顾者啦，尤其是当我们屋企有人很需要我们去照顾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成为这位照顾者了。那同时间我们是人来的嘛，人都会有累的时候啦，人都会有不同的心情啦，又或者需要帮忙啦。咁所以近年咧都会有好多朋友系更加咧关注照顾者佢哋嘅需要啦，甚至会有啲唔同嘅社会资源咧，去希望可以为呢一班嘅照顾者提供一啲协助。咁所以我哋间唔中就会听到照顾照顾者，即系话我哋要多啲关心啦，多啲照顾照顾者嘅感受。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其实坊间都有不少的资源是为这些照顾者是提供一些帮助的，希望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可以知道，没错，是有人可以帮到他们手，起码让他们自己在照顾者这个身份里面可以有空间透一口气。好，今日咧，我哋就会分享一下作为一个照顾者可能会面对一啲咩嘅情景啦。老实讲，思正亦都系一位照顾者嚟嘅，冇错，同大家一样，同样咧都会喺屋企里面咧担任一啲唔同嘅角色，尤其是咧可能喺一啲嘅情况之下咧，需要拨出啲时间去做呢啲嘢嘅。所以我绝对绝对绝对会明白大家的感受的。而今日呢在歌单里面的歌曲，是啊，今日在揀歌的时候都用了一些心思，希望在分享照顾者需要的同时间，可以有一些轻松的空间，给到大家一些支持和鼓励的。

李乐斯的真情细说。歌词里面有提到，其实我们对家人的爱真的去到的程度，就是塌下半边天都不变改。但是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有压力，天真的好像跌落来这样的时候，有没有人可以帮手呢？有时想回当两个人去组织一个家庭的时候，譬如说小朋友出世，那这一对父母就会开始担任照顾者的角色的了，照顾无微不至。但同时间呢，当小朋友开始返学啦，开始有功课压力啦，又或者健康需要关注嘅时候呢，这个压力呢就真係越嚟越大，就需要呢大家互相扶持㗎喇噃。好狠啊。所以我相信呢，在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为人父母的一定会感受到呢一样嘢。就算小朋友话背脊痕都要帮佢拗啊！

蛋哥郑丹瑞有呢一首歌《那夜我替女儿拗背脊》。近排咧见到佢嘅社交平台上面咧，亦都有张贴咗几张相啦，知道咧佢咧做咗呢一个外公啊，佢嘅当日咧俾佢拗背脊嘅女儿咧，已经生咗佢嘅女儿啦，佢已经成为咗一位外公啦。再次听翻呢一首歌嘅时候咧，都真系别有一番嘅滋味啊！咁我相信咧系非常非常之甜嘅一个感觉嘅。嗯，系啊，咁啊的而且确咧去照顾小朋友咧系一个咧，可以话系。24/7嘅一个工作嚟嘅，咩叫24/7咧？咁啊就系话咧，一个礼拜七日，一日24小时，真系冇得停嘅。而呢一种嘅照顾咧，就真系冇得放假啦。半夜三更啦，可能咧，仔女咧就突然间话，哎呀唔舒服啊咁样，又或者话肚饿，咁可能咧你都要起身啊，帮手照顾下佢啊咁样嘅。咁我相信咧，大家都会好有呢个经验噶啦。久而久之嘅时候，其实呢一种嘅照顾推而广之去到屋企里面咧，一啲唔同嘅成员嘅时候，我相信大家都系有经验添嘅。系啊，其实今日呢一个嘅主题咧，都可以系几沉重嘅。但系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我哋都好愿意去照顾我哋屋企人，因为能够照顾我哋屋企人咧呢一样嘢。是我们的福分来的。那当然啦，正如头先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有讲了，就是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即是血肉之躯来的嘛，人会累的嘛，人有情绪和需要帮助的嘛。那所以如果你发觉啊，当我们帮手照顾家人的时候开始有点累了，又或者开始觉得啊，其实自己呢未必一个人呢可以应付得到的时候，就开始要想想可能真的要找人帮手了。其实社会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资源，尤其是近年刚才提过了，都有很多不同的政府部门也好，又或者志愿机构，都为一些照顾者希望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协助。但是当然其实这些支持最重要就是你的家人可以一起分工嘛。

0: 先可以啊。
1: 张艾嘉嘅呢一首歌《最爱》，系啊，能够为我哋最爱嘅屋企人提供照顾咧，呢一样嘢系我哋嘅福分嚟嘅。不过，正如头先不断有重复一样嘢咧，就系话当我哋发觉啊，唔系啊，真系好攰啦，又或者可能咧就发觉喺照顾嘅过程当中有啲嘅嘢棘住棘住，有啲问题唔知道点解决嘅时候，可以点算好呢？除咗喺坊间啦，又或者可能有啲嘅志愿机构啦，又或者社会服务机构会提供好多协助之外，其实屋企里面唔同嘅成员都可以一起商量一下嘅。其实过往呢，我哋可能会觉得呢作为照顾者呢是理所当然嘅。又或者好多时呢，有啲家人呢可能会默认咗屋企里面呢其中一个成员呢就是嗰个照顾者啦。可能是屋企里面最亲嗰个啦，又或者屋企里面某啲成员啦，咁就会觉得是默认咗㗎啦，佢责任是最大㗎啦。不过其实呢一份嘅默认呢，有阵时可能会令到照顾者嗰个担子呢是更加重添嘅。可能你都会睇过一啲新闻报道啦，过往可能一啲嘅事故啦，反映出其实照顾者去到一啲临界点嘅时候，可能佢哋会曾经係求救啦，曾经係有啲嘅信号俾到周围嘅人啦，但係周围嘅人可能未必察觉得到，其实佢哋係需要援手㗎。尤其是当处于高压工作量好大，又或者身边嘅资源好难触及嘅时候，一啲紧急嘅支援就系好紧要噶啦。

林志美的《爱是不保留》。剛才也提過，其實現在在坊間很多不同的志願機構，又或者是政府不同部門都有為照顧者提供一些不同的支援或者是一些情緒的輔導。以下有個電話，我覺得怎樣都要抄低了它先的，在個照顧者的一個熱線，就是182183，就是社會福利署的一個熱線來的，專是給照顧者，當你有需要的時候可以打電話去諮詢，看看有沒有什麼資源可以幫到他們手的。但除此之外，在一個關於照顧者的一個網頁當中，有個說話我覺得非常非常之緊要的。他就說，這個說話是給照顧者的，他就說，你已經非常之努力的了，如果你感到疲倦、失眠、容易發怒、有種無力感甚至是絕望的話，其實這些都是求助的信號來的，絕對不是你的錯來的。所以如果當你發現自己或者身邊的人或者有家人有需要幫助的時候，我覺得可以多啲去關心佢哋，同埋睇下有啲乜嘢嘅資源可以幫到佢哋手，主動啲去揾一啲幫手啦。好啦，望望大鐘，時間已經嚟到晚上嘅7:33嘅啦。講到今日呢一個主題，照顧者，我今日喺五台之友面書專業休閒安多芬貼文下面嘅留言當中，見到好多聽眾有你哋嘅例子係最真實、最真嘅啲感受同埋經驗，仲有你哋擔任一個機構嘅照顧者嘅時候，點樣去幫助一啲嘅家人去解決到佢哋喺照顧上面嘅問題？我覺得你哋嘅例子係。

0: 最真实嘅，所以一阵间我哋休息一阵间，听听宣传声带，翻到嚟之后，我好希望分享你哋嘅经验。
1: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3: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4: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3: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5: 慢性肾衰竭搜寻，
6: 你做咩咁好学嘅？搜寻啲咁学术嘅资料啊！
5: 最近我发现啲尿液啲谱好似唔系好散啊，唔知系咪蛋白尿啊？
6: 其实有时上网搜集完资料仲担心啊，不如真系听医生嘅建议啦，星期三扭开收音机就得噶啦。
7: 我系肾科专科林仲文医生。如果大家想认识多啲关于肾病嘅知识同埋治疗，记住留意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下昼四点嘅《由你同行》。
8: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今日我哋7:00歌单嘅主题系照顾照顾者。而施政咧亦都见到喺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咧，有好多听众留言分享翻你哋作为照顾者嘅啲经验啦，你哋嘅感受啦，亦都见到有啲听众原来佢哋过往嘅工作咧，亦都系担任一啲机构嘅照顾者啦，帮手去希望帮助一啲嘅家庭去分担一啲佢哋嘅工作啦，非常非常之有意义啊！所以好希望喺呢个时候咧，分享翻你哋嘅经验。喺留言区里面咧，见到有阿叶嘅留言啊。他说讲到今天的主题他很大感受，因为他正正就是一位照顾者。被他照顾的就是93岁的亲人。他说都曾经看过新闻，有一些的事件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有一句说话就是照顾者的人生好像被吞掉一样。他说很有同感啊。我相信你讲的这句说话就是讲照顾者所承受的压力。被照顾的既是你最爱的家人，但同时间在照顾过程当中，可能你自己本身都会有这个状况，身心可能都会有疲累的时刻。正如见到 Ruth 的留言，她说她妹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了。佢话妹妹本身咧喺前阵子嘅时候咧，花咗好多嘅精神帮手照顾爸爸，因为妹妹本身咧就系家庭主妇啦，咁虽然有兼职在身，但系佢都花好多时间不辞劳苦咁样咧去到医院嗰度咧帮手照顾爸爸啦。

系啦，尤其是当爸爸要进行化疗嘅期间，唔单止系要照顾佢身体啦，仲要照顾埋爸爸喺化疗副作用所引起嘅不适同埋脾气。但系妹妹依然都可以怀住一个乐观嘅笑容，同埋有非常之有爱。咁而家爸爸走咗啦，而阿 Ruth 亦都同佢妹妹亦都要帮手一齐去照顾好妈妈。佢话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啊！系啊，有阵时一家人里面可能其中一位就担任主要嘅照顾者啦，但同时间佢嘅兄弟姊妹其实喺唔同嘅情况之下都可以分工合作，一人做一啲，希望大家可以互相扶持。文文嘅留言啊，佢话做照顾者真系非常非常极之咁辛苦。咁而佢喺留言嘅里面有一句说话就话啦，呢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嘅。佢话被照顾者其实佢哋嘅内心都唔好受嘅，所以作为照顾者都要有好多嘅心机啦，好多嘅耐性啦。咁所以我相信各位听众，你哋都会好感同身受嘅。过往大家都付出咗好多努力，付出咗好多爱，过程当中嗰种辛苦好难形容，亦都未必身边嘅人会明白，但系我哋之间系会明白㗎。

苏芮的这一首歌《谁可相依》来自一套电影叫做《龙的心》，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套电影呢？里面就是讲由成龙所饰演的弟弟怎样去照顾他一位有智力障碍的哥哥，就是由洪金宝所饰演的角色来的。在他们的互相照顾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感人的情节，非常非常之令人感动的一套电影。而一路听着这首歌的时候，里面的歌词正正就很反映出这套电影里面所讲作为照顾者嗰种孤独啦、无助感系点样嘅？又好想照顾呢一个佢咁爱嘅亲人，但同时间有好多嘅无助感都喺呢一首歌嘅歌词里面透露咗出嚟啊！喺我哋今日嘅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咧，见到有 Teresa 嘅留言。Teresa 咧，佢就话啦，原来佢过往嘅工作亦都曾经系担任过，我相信咧喺啲机构嘅担任照顾者嘅角色嚟噶，咁去帮助一啲嘅家庭啦，譬如包括有送饭啦、陪诊啦，即系话陪住嗰、那个有需要嘅家人，带佢去睇医生啦，或者甚至系一啲嘅个人清洁护理啊，陪佢做运动啊。佢当其时咧照顾咗好多独居嘅老人家，因为佢哋年纪大啦，身体唔好啦，需要佢哋作为照顾者嘅服务。咁而每次上门嘅时候，同佢哋倾偈啦，听下佢哋讲心事啦，见到佢哋都非常之开心。佢话其实被照顾嘅人，尤其是啲独居嘅长者，佢哋真係好需要别人嘅关怀同埋慰问嘅。是啊，多谢晒 Teresa， 当日你的工作非常非有非常非常之有意义，因为你真的可以帮助到个家庭，又或者帮助到这些独居的长者呢有适当的照顾，让他们呢得到一个就算可能没有家人陪住在身边都好呢，都会知道在社会当中有人关心他们的。而另外同样都有曾经担任过一啲机构嘅照顾者嘅角色嘅咧，就有小慧啦。佢话佢当日咧就系做呢个家务助理啦。系啊，我记得你曾经分享过呢一样嘢啊。佢话除咗话帮手煮嘢食之外咧，亦都要帮手照顾埋屋企里面，即系嗰个雇主里面可能有啲嘅老人家啦。咁佢话曾经咧系照顾过一位有脑退化嘅伯伯啦，咁佢话要忍受呢位伯伯嘅脾气，咁又要帮佢做清洁啊，要喂佢食嘢啊、食药啊，佢话呢份工作系好需要有耐性嘅。咁佢话亦都曾经试过照顾一个年轻嘅女士，同样都系可能因为身体需要照顾啦，咁所以咧就聘请咗小慧帮手嘅。佢话喺照顾过程当中，佢话感受非常之深，而我亦都觉得小慧啦，同埋头先 Teresa 所分享到你哋嘅工作真系帮到好多好多人，让到佢哋嘅家人可以有一息嘅喘息嘅机会，可以让到佢哋得到你哋嘅帮助啦，可以减轻到佢哋都好多好多嘅负担噶。所以你的工作非常之有意义啊！亦都见到喺留言区里面有好多听众分享过你哋作为家人照顾者嘅角色，你哋曾经付出咗好多爱，而背后仲有一样理念，就系你哋非常之愿意照顾你哋嘅家人，因为有爱嘛。

Whitney Houston 嘅呢一首歌《Greatest Love of All》，最伟大嘅爱。喺留言区里面咧，见到有 Lock Wing 嘅留言，亦都系一个非常之紧要嘅提醒嚟噶。咁佢话咧，过往咧喺母亲节嘅时候咧，一定系一家人一齐嘅喺屋企食饭啦，或者喺酒楼食丰富嘅晚饭。但系佢话今年咧有唔同啦，因为咧佢妈妈嘅状况啦，让到佢哋咧唔能够即系妈妈个状况，因为病得好重啊，咁亦都唔能够喐动啦，亦都系需要好多照顾啦。佢话慨叹老人家的变化可以来得好突然的，可以今个礼拜都还是同台吃饭，但是之后个礼拜可能已经突然间吃不到、动不到，或者很需要照顾、喂食等等等等。所以他提醒一句就说，当老人家还是可以走得走得，还是可以有胃口的时候，多一点带他们去走一下，吃一下饭又好，倾下偈都好，多一点见一下他们都好。

好，呢样嘢真系好紧要，珍惜身边嘅人啦。咁亦都见到有好量嘅留言啦，提到一样嘢就系话咧，佢亦都知道咧喺一啲嘅志愿机构啦，都会为一啲嘅老人家提供一啲嘅家访服务啦，譬如话做家务啦，提供膳食啦、清洁啦、陪诊啦，仲有情绪支援等等嘅。咁啊，甚至咧亦都有啲嘅中心会为一啲嘅长者提供一啲康乐嘅活动，让佢哋可以有多啲嘅消遣啦。其实亦都系让佢哋咧多啲接触其他嘅人，当佢哋自己有照顾有需要嘅时候咧。就已经知道，原来喺呢一个社区当中都有好多唔同嘅支援俾到佢哋嘅，好紧要嘅提醒，多谢晒大家。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4，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大自然奇趣录。大自然奇趣录，蝉上集。每逢去到夏天，都会有机会听到树上面传来吱吱嘅叫声。呢啲正正就系夏天最标志性嘅信号，蝉嘅叫声啦。蝉最令人惊讶嘅特性，莫过于佢哋极端嘅生命周期。我哋喺树上面见到佢哋飞嚟飞去，大声唱歌，其实已经系佢哋生命嘅最后阶段。蝉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地底里面过的，它们的幼虫又称为藥虫，在孵化之后就会钻入泥土，匿藏在黑暗当中，靠吸食树木根部的汁液维持生命。这段闭关的时间长得惊人，短则3至5年，长可以去到13至17年。这些也都 是很出名的周期蝉。在地底潜伏咁耐，就是为了在某一个夏天的黄昏破土而出，爬上去树干，完成最后一次的脱壳。这一刻他们正式成年，展开短短几星期最灿烂的最后生命。好多人会问，为什么蝉要叫得咁大声呢？其实是一场求偶大战来的。只有雄性的蝉才会唱歌，他们腹部有一对发音器，又叫做鼓膜，透过肌肉快速震动来发出声响。他们叫得越响，就越容易吸引到雌性的蝉的注意。至于雌性的蝉，他们不会叫的，只是静静在这里做听众。当成千上万只蝉齐声合唱的时候，那种的声量足以震慑捕食者，亦都是保护他们不会被食。有些品种的蝉鸣叫声甚至可以超过100分贝，同电钻发出来的音量差不多的。至于蝉还有什么特性呢？下个礼拜再讲。

免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闻，闻到最美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别人。
1: Eason 陈奕迅嘅呢一首歌《无条件》，亦都反映翻，亦都回应翻我哋今日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啦，就系、是、照顾者，作为照顾者，其实我哋真系无条件咁样去爱我哋嘅家人嘅。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噃，咁啊约定你先，约定你喺听晚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的访华行程。特朗普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国事访问中国，今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是特朗普时隔九年再次访华。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特朗普启程前说会同习近平讨论伊朗议题，但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特朗普呼吁习近平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又说习近平将会在年底访美。到韩国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经贸磋商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上周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与总统李在明会晤。何立峰表示，中方愿意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华社报道，李在明说，近期韩中经济、民间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活跃，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提升两国民众亲近感，让韩中关系发展更好，造福两国民众，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李在明与贝森特会晤的时候说，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韩美经济依然稳步前行，两国有必要加强经济和技术合作，尤其是在关键矿产、供应链、外汇市场领域。牛头角下周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周接近两点，一架载客的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治理。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为达至精准防骗，警方已经将长者同退休人士群组以及投资骗案分别定为今年的重点宣传对象同项目。周一鸣出席防骗活动致辞话，今年首季有9400多宗骗案，按年微跌 0.6%， 但涉案金额增加2亿9000万元，增加至18亿5000万元。其中投资骗案录得1200宗，涉款按年增加16%至9亿2000万元。他又说，有大约1200名长者或者退休人士被骗，按年多30%，损失金额5亿3000万元，增幅近80%。

0: 周一鸣话，警方会继续联同金管局同银行业界打击诈骗的产业链，特别是针对快旅户口清洗黑钱的罪行。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北纬13.1度、东经129.3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荃湾古坑道有水管急收，古坑道介乎杨屋道至到横窝仔街之间全线封闭了，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请留意现场的指示。较早时，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星月居的意外清了场噶啦。咁仲有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box 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行车线重开。咁呢啲地方的交通咧都已经是回复正常噶啦。而家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西行去红隧过海都是冇车龙。告士打道东行3、4线主要就是去北角跑马地啦，排到去华润大厦对开。预告一下晚间的工程啦，黄大仙龙翔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10点至到听日清晨6点，大老山隧道通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的支路是会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另外，青衣青康路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2点半至到清晨5点半，西行去长宏村方向，近住长康第二商场的行车线是会封闭的。到时东行线就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小心。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不难，可以用洗米洗菜的水淋花，不要常开水后洗碗和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咁容易。好了，我们听日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

0: 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2: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1: 梗系冇啦。
2: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2: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3: 缤纷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Miranda， 今晚咧你带咗一位好资深嘅教育家嚟做我哋嘉宾。
1: 系啊，佢唔止好资深啫。点解我好好开心系请到佢嚟咧？因为佢真系除咗你讲好资深，做咗好多教育工作，其实佢个人咧系好有好有心。
0: 绝对系啊。
1: 嗯，所以非常非常之难得，我哋应该好开心。
0: 系啊 ，Miranda， 不如我哋听下校长嘅背景先啊。
1: 好。我哋请嚟嘅嘉宾系香港资深嘅教育工作者，喺教育界以推广课程发展、学校管理及全人教育闻名，佢就系杨建中校长。杨校长曾经担任保良局教育总主任，期间佢积极策划属校嘅多元化课程发展同埋校园学习支援，并且曾经邀请知名嘅导演为学生举办电影欣赏会，培养人民素养。培养人民素养，他亦是保良局蔡继佑学校创校校长，奠定了该校的优质教育基础。他现时仍然参与香港德仁教育机构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校董会工作，专注推动教育国际化和大湾区教育交流，推动香港与国际的教育发展。期待和杨建中校长分享他的教育旅程。
0: 校长欢迎晒你啊！
1: 校长你好，
2: 你好，两位主持大家好。
1: 嗯，校长，因为咧头先我简介都有讲过啦，你系投身入去教育界嘅工作，我有少少兴趣想知道系乜嘢导致你咧系将你嘅终身嘅旅程咧摆喺嗰个教育嗰度咧？
2: 系多谢 Miranda， 我谂都好老生常谈嘅。我哋做学生年代咧，其实即系接触老师最多啦。除咗我哋家人之外，好真心好感谢咧，就系接触落嘅小学老师啊、中学老师，全部都系好爱护学生，同埋喺早年咧就传递知识方面咧好尽责嘅。咁所以咧就可能因此咧就感染到，其实啊，如果能够参与到帮助学生成长嘅工作，其实都几开心的，咁样咁，同埋伴住学生成长都系有一个比较年轻嘅感觉，即系话啊，结果我都几好啊，做到退休，陪住啲学生老师成长咁，咁呢个可能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咁。喺我學習旅途度遇到好多好嘅老師啦，我哋好窮困嘅家庭成長啦，咁有老師咧就會真係買參考書俾我哋，會請我哋食晏晝，咁請下食雪條啊，咁呢啲點點滴滴咧都著，即係變咗使到我將來自己做老師嘅時候咧，都學習。試下多啲愛錫啲學生，咁同學生嘅相處其實。佢哋係完全感受到你愛錫佢嘅，咁但係當然初就要 warm up 下啦，咁可能就因此開展到呢個旅程啦。
1: 嗯，但我有一樣好奇，咁你由細到大咧受到老師嘅薰陶，所以你都立志喺呢個咁樣嘅旅程啦。咁真係沿途一路都冇怨念㗎。啊，你去讀完書啦，讀完中學出嚟啦，去大學咁一路都係呢個旅途㗎啦，係咪？
2: 個過程就有少少。即係變化嘅，因為我去到高中咧，咁嗰陣時就機緣巧合咧，有個朋友咧就知道有間夜校咧係英專嚟嘅，咁啊揾代課，即係有時老師可能翻唔到，咁就所以咧嗰陣時就初步一個禮拜有兩晚咧參與一啲英專嘅教。

0: 咁就喺教嘅英語水平都一般普通嘅啫，但系咧感受最深咧就系啲学生嗰种好学，佢哋系咬住个包啊，有啲甚至赶唔切买个包就一路系咁，夜晚由七点零钟就去到十点咁啊翻学，咁呢啲点点滴滴咧都变成我一路喺教育旅途成长咧，都会好好感受到咧，就系无论不同年龄嘅市民咧，其实都有接受教育嘅需要。咁就開始咗教學嘅旅途啦，做老師就係一路做又一路學啦，咁又受到好多校長嘅照顧啟發啦，咁到自己比較覺得都可以做多啲嘢嘅時候，就負責一啲行政工作啦。咁喺人生旅途有轉捩點嘅，就係喺學校工作入面都一邊學一邊做，就都覺得好幫到啲學生。咁就後來呢句說話都變咗我自己嘅座右銘咧，就係我都同好多教育同工分享咧，就係演而優則導。做一個好老師咧，你喺課堂係有三四十個、四五十個學生受惠啦。咁如果做到一個好嘅中層管理咧，又照顧到學校不同嘅工作範疇。咁做一個好好嘅校長咧，亦都係帶動到一間學校整體嘅發展。每年都有好多學生受惠，好多家庭受惠。咁所以咧，喺後期嘅工作，我都鼓勵好多年青有為嘅老師咧，就唔好怕辛苦。好多老師其實好熱愛教學。但他们都有少少担心，就是要一负责了行政工作呢，没那么专心教书。这个是事实，但是呢就要克服啦。第一，第二就是要承担。因为所有学校做得好的行政呢，其实都是支援老师发挥他的教育理想。还有是孕育一个好好的基础给学生有一个好好的学习环境。做下做下在不同岗位呢，就咁啊，眨眼好快脆就计住数都退休啦。
1: 但校长，我想问啊，头先你话咧系演而优则导，咁我头先简介都有讲过啦，喺你嗰个学校嗰个课程嘅生涯嗰度咧，你曾经系邀请过咧导演去嗰度咧同学生分享，你有提高佢哋个人文嗰个素养，我呢方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点解你会谂到搵个导演咧咁啊？
0: 系其实咧机缘巧合嚟嘅，因为咧我哋做教育咧，其实资源好有限嘅，咁政府款系好充足嘅，每一间学校有固定嘅拨款，老师嘅编制有固定嘅，但系咧就始终嗰个学习嘅涉猎面咧，我哋系好鼓励阔宽而广，咁于是乎咧就我自己好习惯咧就我哋俗称啦吓，就唔知适唔适合咁讲，就系揼下啲老友心口啊，就系因为咧其实教育唔系净系教师嘅事。其实社会资源是用得好呢，其实是好帮助到学生呢多角度去学不同的东西。咁所以我好习惯呢就提供多啲学习空间。
1: 你是碌你张人情卡啊？
0: 其实是啲朋友热心教育啫。咁就当我一开口嘅时候呢，就譬如我哋会做好多学生嘅人文素养啊，生涯规划啊，对一啲唔同嘅专业佢哋想了解多啲呀咁样。咁其实最好嘅实况呢，同时都会做好多准备功夫向学生介绍。但呢嗰啲从业员，譬如律师嘅生涯係点嘅，我哋有啲星球人、月球人，即係嗰啲时事评论啊，或者係所谓财经评论嗰啲，哇，其实佢哋几点钟起身，其实啲同学唔知㗎。咁我哋都唔知㗎。咁但係听完佢哋专业人士实况嘅分享咧，其实好多学生对佢哋未来咧嗰种规划咧系好有启发。咁亦都譬如好似有啲电台啊，咁其实我哋香港有个私人嘅电视台，其实佢好特别嘅，佢新闻我自己觉得做得特别好。咁我又啱啱识个台长，咁了解下，原来佢哋在世界新聞度，譬如哪度發生戰事，哪度發生突發事件，其實他們可能一兩分鐘就調動到當地的一些叫伙伴記者就實況報導。這些在我們的即日常學語教呢，就真的沒有專家可以跟他們分享。我很多謝台長又容許我們做一個校長老師的

0: 參訪咧，咁啊啲校長老師睇過，咦，哇又好好、啊、喎，咁於是乎咧又帶住佢哋啲同學有興趣嘅同學去學嘢，咁呢個都係一個其中嘅例子，但系咧就透過呢啲好朋友。好熱心嘅支持咧，我豐富咗學生學習經歷啦。咁有時候學生係學多咗，調翻轉頭咧，我係老師都學多咗，因為我多咗機會咧，係接觸一啲其實我喺我自己專業以外我係唔識嘅嘢。学识咗啦。
1: 校长你咁讲咧，令我咧就即刻谂到咧，我都好多谢香港电台咧，俾机会我喺呢个节目嗰度咧，系做一个主持啦，同阿 Joel 一齐。咁亦都系透过呢个节目咧，其实我哋认识咗好多我自己嘅朋友咧 ，Joel 嘅朋友或者系社会各界唔同嘅朋友，系丰富咗我嘅人生之余咧，仲丰富我好多嘅知识。
0: 系呢、這个一路学习啊嘛。咁好多人睇学习就而家都好多年青人咧擁有好好嘅學歷啊，好多學位，咁呢個係其中一個終身學習嘅途徑。更多嘅途徑其實就喺身邊咯。我今日跟兩位咧，即係將會係一個好有學習性嘅旅程。
2: 哇！校長，你千祈唔好咁樣講，你好謙卑嘅。但係咧，我頭先聽你嘅分享咧，就完全感受到咧喺你嘅帶領之下咧，無論你嘅同事啦，或者你嘅學生咧，佢哋唔單止咧可以接觸到學校以外嘅不同嘅界別啦。亦都可以咧，透過你嘅一啲邀請咧，令到佢哋了解學校以外不同界別、不同人士佢哋參與嘅工作啦，佢哋嘅生活啦，豐富咗佢哋人生之外咧，你講得啱啊！喺佢哋個生涯規劃，同埋咧喺佢哋選佢哋嗰個將來個學科同埋事業嗰度咧，其實咧幫咗好多，因為佢了解深入咗。例如，如果有一位同學佢想做主播嘅話咧，真係可以去電台或者電視台睇個新聞部嘅製作，同啲新聞從業員傾過偈咧。对嗰、那个对佢哋嗰个了解咧，深入咗咧，佢去报考嘅时候咧，我谂佢哋知道第一个兴趣啱唔啱啦，做嘅工作咧系咪佢哋想做嘅嘢啦，同埋咧嗰个接触面其实都好广泛啊，即系除咗喺香港之内咧，其实喺香港之外咧，佢哋都可以同其他嘅新闻从业员咧一齐喺度打交道。
0: 系啊，好同意啊。譬如最近考紧 DSE 啦，其实啲学生三年前就选科，咁选科之前其实佢人生规划点嘅咧，佢。將來想加入邊個專業啊，或者邊一類嘅行業，佢係會覺得有興趣咧？其實佢真係會認識。咁香港學校其實喺過去二三十年咧，中小學同時都係好努力嘅，讓學生認識多啲。我哋喺辦學團體嘅角度咧，就有時單一嘅學校佢嗰、那個接觸面可能冇咁闊。咁我哋就正好当一啲 supplement 啦，就係、是、机缘巧合有咁嘅途径呢，就可以组织一啲联校嘅学习机会。咁呢都係希望帮到学生佢做好个人生规划呢，其实佢将来无论佢嘅精神健康，佢对社会服务嗰、那个心啊，佢点样装备自己啊，都係一个好好嘅过程。
1: 校长，我又想请教你啦，因为你是曾经你是做过保良局赛季友学校的创校校长，作为个创校校长，有啲咩特别唔同嘅地方呢？大家学校任务之友，
0: 系
1: 哇，都系多好多个，
0: 呢个都系几得意嘅，亦都难忘嘅历程。咁呢间学校其实咧系当年咧系当时嘅特首阿董特首咧就系、是、倡议咧就系、是、提供優質教育嘅其中一個措施嚟嘅，當時佢覺得我哋香港教育應該多元化啦，咁就提供咗前後咧總共十個校舍，就係俾辦學團體去 bid 啦，我哋俗稱叫做，咁各自提交唔同嘅辦學計劃書，咁呢啲學校咧都各自精彩嘅今日。咁源自都系一个多元化嘅理念，咁呢个喺香港教育发展史咧，我睇咧系一个好大嘅突破，就容许学校喺唔需要负担好昂贵租金嘅情况下，运用家长愿意负担嘅学费，就去发展适合最适合学生嗰啲课程。咁所以家長有好多選擇啦，個過程比較艱辛啲嘅，就因為個校舍重建啦，就課程規劃啦，建立嗰個專業團隊啦，呢啲都係好多功夫。咁但

0: 多謝辦學團體啦。我哋當時其實有幾位校長一齊嘅，不過咧就交帶咗我做一個創校嘅註冊校長。咁呢間學校其實後來嘅好多嘅工作咧，都係我哋喺第一年建立咗一個好穩定嘅團隊，都係好有心嘅老師。咁因此咧就個根基咧就係好穩固啦，咁亦都得到辦學團體同家長嘅支持咧，一路發展係唔錯。咁就有機會咧，就我哋其實當年嗰幾位校長，其實點嗰陣時我哋都係原本已經有，因為開新校要提早，咁其實咧就係各自有一個重擔，都照顧緊另外啲學校。不過咧，我哋就用夜晚嘅時間，早咗年幾就開始籌備。咁對於課程應該點樣建構啊？對於將來校舍，因為政府係撥款俾我哋自己去設計校舍，咁所以咧係一個幾有趣嘅經驗。
1: 咦？你哋直情係校舍都係你哋自己設計，咁即係一定係你哋對個教育嗰度咧有好深嘅了解，你先可以認識到個設計方面點樣係最好咧，係可以適合個學生去嗰個多元嘅個學習係咩？
0: 係噶，我哋好開心嘅。其中一個要素咧，就係政府係用撥款嘅形式支持辦學團體去興建校舍。咁呢一個係香港好少發生嘅。所有其他中小學都係政府起好，跟住交俾辦團管理開校咁樣。咁就喺諗校舍嘅時候咧，嗰、那個設施啊，嗰、那個設備啊，其實就要睇你做咩課程。咁呢一方面其實都係幾有趣嘅。
1: 我完全明白啊，校長。咁變咗咧，你因為係你哋一手自己設計係諗出嚟嘅，所以就唔同咧一啲咧已經做好曬俾你啦。所以到時咧有啲咩唔啱咧，就係你哋自己要負責啦。
0: 冇錯，呢個係好嘅，因為專業責任
1: 嘅嗱，依個時候校長，我又想聽首歌先，你不如帶首歌俾大家。
0: 最近啊，好多同工都好忙噶啦，咁啊學生又好忙，所以好多特別係高中嘅學生考緊 DSE， 我想送一首歌俾所有參與緊公開考試嘅同學咧，就希望你哋繼續有勇氣地去面對，其實你哋璀璨嘅前途喺你哋嚟緊嘅日子咧，好快會出現啦！我希望送一首《真的愛你》俾大家。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晚嘅《缤纷旅程》，有我李汉贞，同埋我嘅好拍档梁陈志明，
1: 有我哋今晚嘅嘉宾
0: 杨建忠校长。
2: 大家好，
0: 校长啊，头先咧你就同我哋讲你刚刚咧就点样咧由零开始咧就创办呢一间学校，但我觉得咧你个学校咧，即系喺你嘅教育生涯里边咧，你各种贡献里边有一样嘢，我觉得几特别嘅，就系咧我哋成日都听到坊间嘅所谓 IB 课程咧，多数咧都系由国际学校咧喺嗰度咧先可以提供，但系咧你间学校好特别，系间本地学校，但系咧可以提供到 IB 课程俾我哋本地嘅学生去选择。
2: 其实一间学校嘅课程发展咧，就其实系全体同事嘅努力嘅，咁喺我哋刚才都提及嘅啦，当年策划呢间学校，其实有几位校长一齐帮手，其中咧一定要重点咧就系介绍阿刘小玲校长啦。咁佢喺资助学校嘅服务完成咗之后咧，就加入咗赛嘅学校嘅团队咧，就领导呢间学校发展。咁我后来工作主要都系已经转移咗去照顾局嘅其他教育服务咧，就呢间学校系我其中照顾嘅一个单位。咁所以整个课程发展其实都是好是依靠刘校长同埋个团队咧，一直以来十几年嘅努力。咁其实开校嘅时候咧，啲家长都好希望了解晒十二年嘅课程系点样样嘅咧，咁样。咁呢个好正常嘅，因为家长作出一个重要嘅抉择，为个细路仔选一间好嘅学校。咁但系课程咧持续发展嘅，其实睇住六年又好，十二年又好嘅学生成长咧。配合社會發展同埋不同學生嘅需要好緊要，咁好多謝團隊咧，就其實喺個創校過程咧，就去了解世界各地咧係提供緊嘅課程，咁喺英國啊、美國啊、加拿大、澳洲呢，都係香港家長比較熟悉嘅課程。我哋亦都同時亦都參考國內高校啦，本身我哋自己香港嘅課程都係優質嘅。咁就從而建構出呢間學校喺小學階段咧五年嘅校本課程。咁我哋好早就決定咗係一個五年嘅小學課程，然後咧就係一個初中課程，跟住逐年發展落去咧，就跟住有 IGCSE 啦，同埋去到預備我哋嘅同學升讀大學之前嘅一個 IBDP 嘅課程。咁都係成個團隊咧，每年每月每日咁睇住學生嘅需要咧，可以叫做建構呢個課程。咁當中咧，我都知道校長同埋同事咧都好努力，每年咧其實都會檢視翻課程對學生嘅適切性，因應住學生嗰個唔同嘅學習情況，因應住社會嘅需要都有調整。咁可以咁講，而家嘅課程同埋十幾年前嘅課程一定已經係更加發展得好一啲。咁 IB 其實係一個課程框架啦，咁有本土化嘅內容可以豐富佢。咁但係咧就佢當時亦都係一個唔錯嘅一個平台，因為我哋除咗可以考本地嘅考試，其實開校嘅時候咧就嗰陣時仍然係五年嘅中學。兩年嘅預科嘅當時嗰個大環境，咁但不過好快咧，教育局就已經係部署行六年嘅中學新高中課程 DSE 啦。咁但係喺賽繼友嘅發展歷程咧，其實我哋好早都同家長分享十二年中小學教育嘅可行性，但係當時叫市面咧係做緊六加七嘅。
1: 系咯，你哋特別啊！你係五，你係
2: 係啊！所以呢個就係多謝特區政府啊，教育局對學校信任咧。即係其實我哋比較了解學生成長嘅需要，咁就喺普通嘅中小學，因為係兩間學校，讀完小六要升中一咧，佢其實要有啲時間係適應嘅。咁嗰度咧，其實有啲時候如果我哋睇小五、小六課程同中一、中二嘅課程咧，其實有一啲嘅重疊位，咁就主要係一啲教學語言嘅改變，譬如小五、小六可能係中文數。咁但係教嘅內容其實同中一、中二有部分嘅課題咧係重疊嘅，不過中一、中二咧，如果英中嚟講就會係攞英文教啦。咁其實

0: 呢啲如果喺一條龍學校咧，其實可以處理得好咧，就會爭取到好多課時出嚟，就盡早就可以喺譬如培養學生語文能力啊、思辨能力啊、課外活動嗰個發展啊，特別係青春期嗰、那個健康心理發展啊，咁呢啲又可以多做功夫。咁我哋好早就判斷，其實中小學教育12年係可以嘅，但當然咧，我哋係配合教育局當時。都嘅要求都系13年嘅，我哋嘅编制都系13年，但系我哋好早就决定应该系可以12年，咁啊亦都配合大时势需要啦。后来整个香港都系12年，咁我哋亦都顺理成章就系6+6嘅一个制度。不过我哋系五啦，五年小学，咁就六年 grade six 咧就系升中啦，就处理中一嘅课程。
1: 校长啊，仲有咧，我知道除咗即系你睇晒呢个保良局嘅教育事务之外咧，有一样喺你任内咧好特别嘅一个贡献咧，就系呢个community college，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下咧？
0: 是貢獻唔講得嘅，而係又係因應住社會嘅需要。我哋還記得我哋以前讀完會考啦，咁考完會考，咁兩條路行嘅啫，一係就夠分就讀預科，咁唔夠分咧就服務社會啦，加入去自己認為都有得發展嘅行業，即係我哋俗稱叫做入社會大學啦。咁隨住社會進步咧，咁就真係家長都好希望越嚟越多嘅大學學位。咁亦都系特区政府一个好有远见嘅策略咧，就开始提供同埋推动咧，副学士嘅课程。咁副学士课程亦都系受惠于政府咧，就大力推动同埋咧，系容许不同嘅办团去bid 一啲土地同埋校舍。政府系拨款嘅。以一個免息貸款嘅形式咧，係資助啲副學士嘅院校，我哋叫社區書院咧，就興建校舍。咁用一個自負盈虧嘅模式咧，提供副學士嘅課程。咁呢個過程咧，我哋就睇到事實上有啲學生係有呢個需要。其實我哋香港嘅學生係好努力，咁但係咧一到公開試咧，有啲時候就發揮得好啲啦。有啲时候系即系我哋俗称叫少少失手，碍于中即系大学学位又唔够，咁佢失手咗之后，其实成绩唔错嘅，咁但系佢亦都好预备去继续进修，咁嘅时候咧，其实副学士咧喺当时嚟讲系一个好嘅选择，咁但系社会对于一个新嘅学制咧都系观望嘅。咁所以我哋要做好多功夫咧，就让我哋自己老师明白副学位对学生持续学习嘅好处啦。咁另一方面咧，就要确保开办啲副学士课程嘅质素，因为家长嚟讲啊，最紧要都系嗰个学与教同埋学生能力嘅一个质素。咁我哋好彩咧，就我哋同香港大学 Space 咧就一拍即合。咁就大家各自分工，就好快咧就系开办到我哋保良局嘅第一间社区书院。咁提供嘅科目咧，我哋都有啲心机嘅，即系话因为同传统大学唔同咧，传统大学可以开各个学院不同嘅学科系比较丰富。社区书院咧，因为资源所限同埋学位所限咧，譬如2000多个位咁其实个科目嗰个决定咧就比较重要。咁我哋要听好多中学同工嘅意见啦，又了解啲中学生嘅谂法。另一方面又要了解社会对人才嘅需求，咁就一个好好嘅学习过程啦，就开办到呢间嘅社区书院。咁亦都聘请到好好嘅校长同埋团队咧，就。我特別感受深刻嘅，我對呢間書院嘅學生，因為我哋都會尋求好多善長咧，即係對啲學生嘅支持咧，都會捐啲獎學金。咁我哋每年咧，我哋去做評審嘅時候，都睇到啲學生申請獎學金嘅時候咧，佢哋嗰個成績係非常非常理想。咁而副學士咧，亦都有一個好好嘅特色，就係佢係可以透過。完成咗兩年嘅副學位之後咧，係可以再申請入翻去依一 free， 咁啊延續佢大學嘅旅程。咁而途徑都多嘅，差唔多每一間大學都會有提供呢啲嘅我哋叫 top up degree 嘅一個途徑啦。咁啲同學係完全係鍥而不捨。 係佢冇因為話啊短時間佢可能未能夠好似其他同學一樣。

0: 直接有四年嘅大學學位保證啊。但係佢透過兩年嘅努力咧，佢好快就揾到佢自己嘅發展方向，佢就會繼續讀書。咁有少部分咧，佢選擇唔繼續讀書，但係佢哋都認清楚自己方向，同埋喺選科嘅時候，佢哋知道啊，佢哋其實想做啲加入啲咩嘢嘅行業啊，或者專業。佢哋喺佢哋挑選完成咗副學士之後，嗰啲就業發展都係好好嘅。
1: 是啊，校長，我覺得真係非常之難得嘅，因為咧，我記得我以前讀書嘅時候咧，中學會考。考得好咪當然好啦，你可以揾到預科收嚟。但考得唔好嗰時咧，即係嗰時個感覺咧，會覺得啊個天好似冧咗落嚟咁。咁但係後屘咧，經過大家嘅努力咧，有個副學士學位咧，其實係多咗一個選擇同埋一個途徑咧，俾佢嗰啲就算係會考考得冇咁好成績，但可以入咗去做兩年嘅副學士學位，佢繼續努力咧，就可以直接係升入去大學嘅三年班。咁所以呢度其實對個學生嚟講咧，一時一次。次嘅挫失咧，佢哋如果繼續努力咧，係真係有機會繼續佢哋大學個夢咯。
0: 係啊，而且受惠學生越嚟越多。
1: 嗯，
0: 由初初有啲觀望嘅，真係。咁我哋就因為作為服務嘅開辦咧，我哋就希望多啲認受性。所以我哋喺自己即係團體裏面嘅中學咧，我哋都同書院嘅同事校長一齊落去探訪每一間學校，有啲升學就業輔導主任嘅，咁啊向佢介紹啊呢啲副學士嘅其實嗰個情況點啊，咁我哋都鼓勵適合如果覺得嗰科係適合自己咧，其實係有啲時候係更加好嘅，例如咧我哋有一科咧。其實好適合將來好想考入紀律部隊嘅一啲同學咧，佢修讀嗰科咧之後咧，其實佢對一啲所謂犯罪學啊、一啲紀律部隊嘅工作啊多啲認識。咁佢哋畢業之後咧，就絕大部分都考入咗香港嘅紀律部隊，服務緊香港嘅啦，應該。咁早兩日咧，啱啱我策劃另一間學校嘅面試嘅時候咧，就都見翻一位個當年選修呢一科嘅同學，佢就即係分享翻佢讀完書之後，佢由加入警隊之後，即係一啲。佢自己以前都可能冇諗過嘅發展，係好影響佢哋嘅將來。
1: 嗯，非常之好啊，校長。嗱，聽完你講完啲咁好嘅嘢之後咧，我又想聽首歌咯。你帶第二首歌俾大家。
0: 我哋喺教育工作入邊係細水長流啦。咁我好感恩咧，就喺過去幾十年咧，都係有好多好有愛心、好盡責嘅教育同工一齊。伴住我哋一起为香港教育服务做好一个优质的基础，所以我希望同大家分享我哋一起走过的日子。

0: 第三节嘅缤纷旅程，我哋今日嘅嘉宾系杨建忠校长。
1: 校长啊，头先听咗你个分享之后咧，我觉得非常之好。但系咧，我最近咧就好多时，即系依近呢几年嚟咧，好多人都讲 AI 啊 ，AI 可以帮我哋做到依样，帮我哋做到嗰样。我又想问啦，你觉得 AI 会唔会有机会将来咧，真系取替咗老师嘅工作咧？
2: 系，多谢 Melinda。我嘅成长年代咧系70年代接受小学教育嘅，咁啊当时咧好有新意嘅就系教育电视，咁所以我接触电台咧，其实最早咧就系香港电台负责系拍呢个教育电视嗰组嘅同事，咁啊嗰阵时咧以一个个个都会讨论嘅探讨嘅问题就系、是，咦有教育电视，每一个课题咧其实系拍得好好嘅，即系好似我哋教书一个教案咁样，咁其实咦已经教紧书噶咯，
1: 学校都唔使啦。
2: 系啦，于是乎咧，老师的同埋学校嗰个需要性系点咧？咁样咁啊，当然即系我哋而家历史。过后呢就知道我哋学校仍然存在，我哋老师啊仍然系继续做好我哋教育工作。咁但每一代嘅新科技嘅出现呢，其实都带来一啲想法，就系其实教育嘅本质系咩呢？咁所以呢就即系我自己觉得所有科技嘅发展都系能够支援到我哋做好全人教育。咁教育全人教育系有核心嘅。有核心價值喺度，咁無論咩科技都係可以使到我哋無論生活啦，我哋服務社會嘅一啲能量咧，去充實佢。AI 其實我睇落去一個次次地一個統稱啦，不同年代嘅統稱，好多科技。但係亦都有好多過去嘅經驗咧，其實累積咗。我哋以前查字典，我哋後來咧就查翻譯嘅電子詞典。我哋跟住有個階段咧，就係有啲 app 咧就可以同你翻譯啦，有啲去做少少資料搜集啦。咁而家咧更加闊啦，我哋一個統稱就係叫人工智能啦，就幫咗我哋好多好多嘢。咁我哋。其实是开心定唔开心呢？其实我会睇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有一些我哋唔系太想做，我仲记得喺大学图书馆入边踎几个月，去为咗一个研究题材，嗰阵时又唔影印得啦。咁其实咧睇到好多参考资料咧，就系手抄，个年代都仲历历在目。咁但系今天已经唔使呢个过程啦。咁我哋其实应该庆幸咧，就有好多科技。是赋能咗俾我哋，我哋可以用更加有效嘅能量咧，就去做多啲有益于学生啊，有益于社区啊、社会嘅一啲嘅工作咯。咁有咗机器现代化，譬如过去几百年咧，有工业化年代。跟住有电子化年代，跟住有智能化年代，将来都我相信人类嘅智慧咧会不断都有新嘅赋能嘅工具俾我哋，但系我哋维持翻全人教育嘅本身，其实心灵嘅成长系好紧要嘅。
0: 心灵嘅成长好紧要，但系咧，阿校长，你过去咧喺呢个教育界服务咗咁多年，将你大部分嘅时间咧都贡献晒俾你嘅同工同埋你嘅学生嗰度。我知道咧，你女女出世嘅时候咧，你都好繁忙噶、哦。
2: 都其实嗰个年代咧就都好似今天都仍然讲紧呢个主题少子化嘅问题。其实因为工作嘅关系咧，其实有一个思考问题咧系。两公婆都系即系不停咁样思考，就系、是、其实自己有冇时间好咁样照顾自己嘅下一代啦。咁我识得好多老师咧，其实都系有学生就其实佢自己嘅细路仔咧，佢都好夜先见到嘅。咁呢个都系取舍。咁但系咧就我觉得孩童嘅成长，父母嘅陪伴系好紧要嘅。不过咧就每一个人都会追求理想啦。太太系咪一定要喺屋企凑 B B 咧？我就绝对认为唔需要。有质素嘅生活，唔在于话你要有每日几多个钟，几多个钟要揽住要陪住读书。有质素嘅生活可以规划嘅。咁所以咧就喺。忙碌嘅專業工作入面呢，其實基本上我都仲好記得細個最緊要嘅女唔係去行商場，唔係買靚衫俾佢著，而係 去公園玩。
1: 嗯，
2: 佢其實好簡單，一個細路仔兩三歲，爸爸媽媽陪住去公園玩，蕩千秋又好，佢當時個女叫蕩秋千定蕩千秋，我都唔記得咗啦。咁、但係咧，揈揈秋咁，佢就已經係過咗一個好愉快嘅星期日嘅早上。咁、其實呢啲家庭生活咧，我哋無論個社會幾富庶，或者好唔好彩，我哋面對困難，社會冇咁富庶，但係呢啲家庭生活咧，我又覺得應該規劃一下，咁就享受一下。
1: 但係校長啊，嗱，你而家咁樣講咧，就容易啫。就我諗翻下，當年你就係工作咁繁忙，翻到屋企嚇有小朋友、太太，你要照顧。咁但係你難免嗱，我嗰時我都係做緊嘢，我真係會同我個仔一齊，但難免會諗到公司嘅嘢喎。咁難免咁樣變咗唔得專注同佢玩。咁我覺得個小朋友係咪都會感受到嘅咧？咁樣。
2: 系啊，你嘅經驗完全係我嘅經驗。其實我女細個嘅時候咧，即係我其實我做得唔好嘅。我其實好多文件帶翻屋企做嘅。咁但係當我做咗文件嘅時候，有時個女未瞓咧，就會走埋嚟打個招呼咧。咁佢一睇到我樣咧，就嚴肅樣啊。因為有時睇文件都係自己不自覺流露到一個愁眉苦臉啦，可能嚇。咁啊，認真嘅樣咧。咁佢其實後來大個就同我分享，佢覺得我唔係好平易近人嘅。咁但係佢了解，佢知道即係我做緊工作啫咁樣。咁所以咧就其實作為父母咧，有時真係逆地而處都係，即係一個面容咧，其實對個小孩嘅成長都好重要嘅。咁啊，講翻點樣爭取時間，即係同佢相處，
0: 係咯。
2: 我到依家都仲做緊嘅就係、是，佢由小一開始我就送佢翻學，咁、就一路每日咧都有十零廿分鐘咧就喺架車度嘅。咁啊 ，me time 嚟嘅，即系咁最早期咧，佢就上车继续瞓觉啦。咁啊，大啲之后咧，就会倾下生活啦。咁系一个好好嘅过程。
1: 我又想问你一样嘢啦。嗱，你小朋友你凑佢翻学，车翻学好开心嘅头嗰几年，但到佢咁上下大啦，去到青春啦嘅时候，佢觉得哇，要爸爸车我翻学，好远嘅，俾同学睇到，有冇试过叫你做一个街口停低得啦？
2: 冇啊，佢好享受。
1: 是啊，
2: 是啊，佢非常享受到依家咧，即系有时佢已经系工作紧啦，咁时间配合咧，我哋有时都一齐出门口，佢都非常享受，即系我相信佢唔会反对我咁样评价，就即系佢都会建立到一种呢一个时间系一个大家可以好亲力，同埋咧系真系得两个人，咁你喺一个好宁静环境，有时大家都会谂大家嘅工作。可能默默无言嘅，但系咧有时又醒起，有个课题可以沟通一下。
1: 因为女女都系做你呢个行业嘅。

0: 系啊，女女咧就不自觉地不受我影响下咧就
1: 啊，你以为你受我觉得有受你嘅熏陶，
2: 我都觉得系
0: 加入咗呢个工作，咁都有啲迹象可寻嘅。喺佢读紧中学嘅时候咧，佢就自己好主动嘅，就同我即系希望我都同意，就系佢参与一啲照顾 SEN 学生嘅一啲社区嘅一啲服务，咁系义工嚟嘅。咁我梗係支持啦，因為即係咁難得，咁只係擔心佢即係做得唔好啊，或者唔識做啦。咁但過程咧，佢自己都睇好多書啊，又我睇到好有心機嘅。咁所以佢當有一次翻嚟，好開心同我講，佢話今日有個我照顧嘅同學嘅媽咪攬住我，即係好感動啊咁樣。咁我話點解啊？咁聽完佢分享之後，我又覺得。佢真係鍾意呢一樣嘢，咁到佢後來選擇大學畢業之後讀埋個碩士啦，咁之後選擇教育文憑嘅課程嘅時候，我都話你試下啦，因為人哋未必收你嘅，咁又即係佢自己又追求到，咁我都喺背後我都會即係覺得佢呢個選擇係好嘅。因为育人的事业其实那个心灵是很丰足的。即是我们即不会是好像有多做生意很成功的人赚很多钱。但是呢我们其实看回转头我们享受到的就是那个心灵还有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我们是即在个人生旅途里面略尽一点小力呢就用人影响人的个角度呢去令到每一代都更加健康成长。
1: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你啦，校长，你对女女有冇咩期望啊？
0: 这个由佢喺妈咪个肚我就可以諗嘅问题。不过回归到最后好基本，其实因为我自己做呢行嘅原因呢，就见到有啲细路仔都有唔同嘅困难。其实有健康嘅身体呢已经系我首要嘅一个感恩，系好感恩呢，就系各方面健康啦，同埋我觉得最紧要系一个爱护社会爱护国家嘅心啦。咁喺呢啲方面我都觉得去慢慢学下咁都我自己都觉得系一个好市民嚟嘅。咁呢个我觉得已经系最紧要。
1: 非常之好啊！校长，而家嗰个节目好快脆到个尾声啦，又麻烦你带最后一首歌俾大家。
0: 香港，我喺香港出生咧，狮子山下，系我出世嘅地方。不过我再想表达嘅，其实就系这是我家。咁我都希望咧，我哋所有香港人都系同我哋一齐享受呢一个家庭嘅温暖。
2: 校长啊，今晚咧好感恩你啊，喺百忙之中抽时间嚟做 Miranda 同我嘅嘉宾，我哋咧亦都藉着带电波祝福你同埋你身边嘅每一位，继续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缤纷嘅旅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接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就鄂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听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随行的包括十多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中国贸促会发言人表示，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指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同时亦欢迎更多美国企业到北京参加将于下个月22号开幕的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菲律宾参议院大楼传出枪声，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晚上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法新社报道，现场听到至少五下枪响，记者纷纷寻找掩护。几分钟之后，全副武装持枪的武装人员步上大楼的楼梯。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同日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德拉罗萨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首席禁毒官员，自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至2025年的大约3万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初阶职位的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九成和八成。孙玉涵表示，局方正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在度摸索怎样帮助年轻人更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忙。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

0: 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你这山压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
6: 如果有机会再遇到你，我一定会把握机会跟你讲。
7: 有些事不用等到见面才讲得的。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到6点的有你同行啦，打电话去18723112，你可以在大气电波底下讲出你的心里话噶。话时话，你到底想讲咩啊？
6: 你到时听电台咪知咯。
8: 软弱吗？
9: 遇到唔如意嘅事，
8: 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9: 失去咗动力，找唔到方向。
8: 让我闯出新世界，交出真个性。假使想爱，必会找到真爱伴侣。
9: 逢星期日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张玛丽主持嘅《美丽人生》，用音乐帮你重拾能量。
8: 很贪心，愿天天很多美好的派对。
7: 在上海滩时期出现过呢把嘹亮的声音，被誉为歌唱皇后的白虹，凭着别具韵味的歌喉红遍乐坛。香港电台第五台今个星期日晚上9点，星月争辉，有艾力同你重温佢的经典作品，回味扣人心弦的音韵。
10: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11: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由2001年开始制作嘅《香港留声机》。各位听众大家好。今集主持人会联同政府档案处代表刘善君，为大家揭开50、60年代香港轻工业的面纱。原来当年香港人除了做纺织和玩具，连做假发、地毡、暖水壶，甚至是象牙雕刻都很犀利，更加成为了当时香港人生活和经济发展的一部分。节目入面，主持人同嘉宾透过一张张档案相片同文字说明，带大家了解当年香港的社会背景同人民生活习惯。想知香港以前点样由手工业、轻工业慢慢走到去今日的城市面貌，即刻开始今集的文化之旅。

0: 聽到的就是鄧麗君的香港之夜。不過我們講舊香港，現在我發覺喜歡舊香港或者喜歡認識以前香港的人真的很幸福，因為比以前的渠道越來越多，除了有幾個都挺好看的博物館之外，很多人都可能忽略了的，我們有個政府檔案處都挺多東西看的。
1: 是啊，我很多學生做研究找回香港的舊的資料舊的圖片咧，好多時都是去政府檔案處度要他哋幫助嘅。
0: 嗯，今日咧我就揾嚟政府檔案處的劉善君 Jessica 同我哋介紹。Jessica 你好，
2: 係大家好，
0: 都上過嚟我哋節目幾次嘅。嗱，你俾咗啲資料我哋睇咧，就是一個香港嘅輕工業。哇，而家香港大家都知道冇乜工業嘅啦，但係咧曾幾何時，我諗我嗰代同唔好嗰代咧，我哋身邊嘅人，我諗賴以為生嘅都係我哋嘅輕工業。
1: 係啊，即係我哋有時候叫佢做手工業咧，即係話唔需要好重嘅。机械就已经可以做到出嚟嘅，咁呢啲叫轻工业产品或者手工业产品咁。
0: 系啊，点啊，刘善君，点解会你哋会将你哋咁多嘅藏品里边拣轻工业呢部分咧？
2: 政府新聞處咧，佢喺1950至到1970年代啦，咁佢哋嘅宣傳組啦，咁因為公事咧，佢哋就影咗好多唔同類型嘅照片。嗱，咁其實佢嘅題材咧就包羅萬有嘅，咁包括譬如當時嘅農業啊。漁業啊、輕工業、教育、傳統文化好多好多。其實他哋的作用是用嚟做乜嘢呢？就是大家聽眾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個文件夾，咁入邊咧就攝咗，譬如某個專題嗱，假設譬如話係講紡織業，入邊有10-8张相，咁每張相後邊咧都有啲好詳細嘅描述，咁另外咧有時咧就附帶埋一啲新聞稿嘅，咁個用途係愛嚟做乜嘢咧？就俾當時係本地或者外地嘅傳媒去宣傳香港嘅。
0: 嗯，咦，唔好，呢個會唔會真係同英國人佢比較重視檔案有關咧？
1: 係啊，一來係重視檔案啦，咁二來咧嗰個年代仲未有電腦噶嘛，咁好多即係

0: 冚唪唥都系啲硬件，我哋而家用
1: 系啦，即系借助传媒宣传嘅时候咧，就要有乜嘢咧？一啲叫做规律化嘅，即系例如话图片啦，图片最好就跟埋 caption 啦，咁啊详细啲嘅 caption 咧就可以系乜嘢咧？成段咁长嘅就可以解说啦。咁啊，实在系可以送俾新闻社啊，去到好远世界都可以噶。咁呢個起咗一定嘅對香港嗰個宣傳作用
0: 啊！你哋兩位唔知道有冇睇過咧？近期因為大家都知道電腦真係好方便啦，咁啊，即係啲人喺網上咧就將啲舊嘅片傳來傳去。我就留意到咧，有啲船公司啊，我唔知係咪做推廣呢個旅遊咧，三幾年介紹香港嘅片咧，我都睇咗幾條。即係話嗰個年代，我諗香港係一個好新嘅地方咧。咁我諗有啲一來可能係政府，我哋嘅政府，有啲就非政府嘅渠道咧就是。即係有意咁樣拍咗啲獵奇式嘅影像啊，咁而家就攞落嚟就變成我哋
1: 啲
0: 畫面。
1: 咁啊，但係就即係話業餘拍攝嘅影像咧，就好難保留啦。
0: 係，
1: 咁就冇系統整理啦。咁啊，但係檔案處唔同喎，或者係早檔案處嘅前之前啊，即係政府新聞處所拍嘅嘢咧。啊！佢哋分門別類都好好喎，即係頭先 Jason 嘅講法咁樣。嗱，呢一個file 入邊咧，全部仿織嘅，另外 file 全部
0: 農業嘅，呢個養豬嘅咁樣。
1: 係啦，咁然後就有埋即係 caption 講即係當時嘅情況嘅，因為當時寫嘅，咁我覺得啲資料寫係最重要，唔係而家嘅解說嚟嘅。
0: 咁啊 Jason 啊，你對住呢一紮舊圖片咧，即係你睇翻當時嗰個新聞處，其實即係都幾有趣喎。一方面，當然係做緊一樣政府嘅工作，咁但係而家時我哋睇翻咧，我哋從後人去睇翻，會有一啲好多趣味嘅角度睇到嘅喎，係嘛？
2: 會啊！嗱，始終我哋係相隔咗，譬如話幾十年再去睇翻當時嘅香港啦，咁你就會發現咧，就話前人做落嘅依啲嘅工作咧，其實對我哋咧就係好大嘅用途。譬如好簡單啦，我覺得即係點解，或者再答翻頭先另外一個問題，點解我哋會揀即係輕工業呢個題目啦？咁因為睇翻其實喺檔案處喺近呢十年八年咧，就多咗好多學生嚟我哋呢度揾資料。咁但我相信咧，就話因為檔案始終對學生嚟講咧係比較去困難去揾嘅。相對嚟講咧，佢哋就好中意咧，即係譬如話去揾照片。咁另外咧，我哋再睇翻，譬如話喺學校嘅課程裏邊咧，咁輕工業。又或者係我哋睇翻嗰個譬如話社會人文學科度咧，都係有好多係同香港有關嘅。有興趣嘅人士嚟到我哋嗰度，個重點咧就學識點樣去揾資料，然之後咧再去點樣表達翻出嚟。個主菜應該係呢一批嘅照片。
1: 呢邊嘅照片，咁啊，即係如何去解讀呢一批照片咧？實在又好重要嘅。
0: 不過咧，嗱，即係講到輕工業咧，我哋聽首歌翻嚟可以詳細講咧，就係話頭先吳浩講過，就係輕工業咧係伴隨住我哋呢啲中年一代咧成長，亦都即係可以講話見證咗香港戰後一個主要嘅經濟命脈嚟嘅。嗱，我哋聽翻首歌叫《Things We Do for Love》，翻嚟咧就講下究竟乜嘢叫輕工業，而家冇咗㗎啦。

0: 今日我哋咧就同政府檔案處嘅劉善君咧，我哋就講香港五六十年代嘅輕工業。咁我諗四十歲或者三十零歲以上嘅人咧，都唔會好陌生，因為讀社會課以前都講香港，其實香港有重工業添嘅。
1: 係啊，有重工業，
0: 有造船業啊咁樣啊。
1: 點知係有呢個鍊鋼嘅鋼業，我哋啱講過。
0: 咁但係即係如果話工業人口咧，即係輕工業佔到好大部分。咁劉善君，根據你所睇到嘅香港。最喜歡影入鏡頭俾新聞處影攞啲係乜嘢輕工業呢？
2: 哇，包羅萬有嘅喎。我諗即係嗱，佢如果影輕工業咧，有好多，譬如話有紡織啦、製衣啦，同埋我諗即係我哋細個，我係一個七十年代嘅小朋友，咁就係當然唔少得就係玩具業啦。
1: 玩具業
2: 咁，另外咧仲有一啲譬如話好似做地毡啦，或者當時原來哇唔使去到意大利，香港都有吹玻璃
1: 嘅。哦，吹玻璃嘅，係啊，有有嘅。九龍城嗰一帶都有好幾間吹玻璃。
0: 地毡咧，我記得八十年代，因為我就喺新界嗰邊讀書咧，就大埔道好似有間地毡廠嘅，而家唔知仲有冇喺度啦。
1: 係啊，咁地毡熱咧就即係如果唔睇翻圖片咧，就真係唔記得咗
0: 㗎。呢張圖片都幾有趣嘅喎，嗱。佢既然影得係地毡，梗係成幅地毡影咗入鏡頭咧。
1: 呢幅地毡好大啊，我諗係有成十幾尺，成十幾尺
0: 㗎。高過個人，咁嗰啲上邊要喺度織個地毡嗰啲人咧，要搭喺個架度係咪？
2: 係啊。
1: 係啦，我諗就係一塊長木板，咁然後咧就有幾張凳仔，咁嗰啲女
0: 空中飛人，
2: 即係大家可以
1: 懸空坐喺凳仔度，然後繼續織。地毡嘅另外一端啊，
0: 即系话我哋以前嘅工业咧，其实咧真系手工业啊，有啲嘢就好原始嘅，就唔系话我哋而家叫 high tech 啊，即系唔系有好多金属啊、钢架啊，即系照明啊，而系真系手板眼见嘅啫，好多嘢。
1: 咁嗱，我又有一张图片，我又印象好深刻嘅，就系一个细路仔企一个好大嘅象牙，好高嘅象牙。咁呢个象牙咧，比呢个细路仔嘅高度咧系多两倍以上。
0: 咁呢条象牙咧，应该系一只好大嘅象嘅圆。条牙佢冇应该冇经过接驳噶啦，只象有几大只牙就有几大。
1: 咁原嚟咧就我细个印象咧就系中环最多象牙铺嘅，
0: 边叫牙雕啊？
1: 系啦，咁啊，于是就将啲象牙咧就系挑成咧佛像啊，各类即系小玩意啊、玩物啦，咩都有嘅。
0: 如果以一条咁长嘅象牙，成十几尺咧，几乎清明上河图都可以雕晒出嚟
1: 嘅。系啊，咁所以先系即系。啲大象啊，嗰個遭遇就好坎坷。
0: 其實係去到八九十年代先至話環保人士話唔好再有啲咁嘅嘢入口係嘛，虎骨啊象牙。
1: 所以咧就係進入八十年代之後咧，就認為咧大象係呢象牙係為禁品咧。咁於是香港嘅即係挑黑象牙業咧，就慢慢係衰落咗。
0: 嗱，地毡同埋象牙呢啲都真係好一般人冇諗過啦。仲有啲乜嘢畫面啊？阿劉善君會比較印象深嘅，睇望。呢啲輕工業我哋叫做，
2: 我諗另外仲有一啲即係可能而家真係會好少見咧，就係做假髮啦。咁我最初我哋即係如果你冇咩認識，你睇啲即係譬如話做假髮啲照片啦，哇！你覺得好似一堆堆髮菜咁。咁原來啲假髮咧，有啲真係用真嘅頭髮做嘅，
1: 係
0: 貴買貴好多嘅，
1: 嗰啲係貴好多嗰啲。咁佢就要有一個網嘅，即係好似一個頭套咁樣。

0: 咁然後將啲髮咧一針針就織落去，咁所以一定係要女工喎。咁啊男工咧，
1: 細心
0: 嗰啲手漸粗啊，又做唔到呢樣嘢嘅。咁啊女工咧做到嘅。咁啊所以喺70年代咧，假髮業咧係差唔多香港嘅工業嚟講最貴工資嘅。嘅行業嚟
1: 嗱，兩樣嘢，第一咧就即係因為小弟都好多即係藍領家庭咧，咁啊的確係嘅，電子同埋假髮咧，當時係比同期嘅即係人工高嘅，同埋佢一定。正如吳浩話齋，因為呢兩行業都要啲人比較年輕，對眼比較利嘅，年紀大咗你好難做嘅，咁所以要求高啲，所以人工高啲。第二咧，我記憶中咧，當時阿劉善君細啲嘅，睇電視嘅廣告咧賣假髮咧，係即係等於整容咁啊，即係將成個同埋化妝品，即係你自然戴咗個假髮之後，令你換然一身，個人更加有自信，係直情係另一個人嘅。咁所以當時假髮業有時諗住抿嘴笑，哦，依家戴假髮，即係嗰時戴假髮咧，雖然其實係一樣好正面嘅咧，有啲人攞嚟玩噶嘛？譬如老夫子漫畫咪成日講大假髮換咗你個人咁樣。
0: 咁嗰個年代有啲唔同嘅，就係話假髮係襯衫嘅攞嚟。咁即係你如果著邊一種嘅時裝咧，啲頭髮邊有咁多時間去
1: 唔同場合去做咧？譬如你話日頭你翻工好端莊或者好斯文，然後夜晚我要去應酬嘅。咁所以假髮都係代表咗個社會進展嘅，即係注重儀容啦，比較富裕咗少少啦。如果唔係。
0: 是啊，咁所以就一个人嘅屋企入面呢起码有两三个假发，女仔係最多。男仔有喎。咁你日头你唔可以即係长头发成个 Beatles 咁样上班学或者上班㗎嘛。到夜晚出嚟蒲就要戴个假发。
1: 咁我諗唔係今日男士先有发线上移嘅问题嘅。早年都有呢个问题嘅时候嗰时候未兴织发呢都我记得。如果睇嗰啲叫做雜誌都有呢啲咁樣，無論係假髮、薄髮、即髮，呢個行業都早到成七幾年都有
0: 嘅。係啊，
1: 仲有啲咩特別嘅圖片啊？阿劉善君同工業輕工業啊，其實輕工業種類好多嘅。
0: 係啊，
1: 你呢度冇就我就記得睇啲譬如華僑年鑑裏面咧，原來糖漿業以前香港好受歡迎，
0: 糖漿業
1: 佢賣去外國好受歡迎嘅。
2: 係因為始終我哋嗰個場地同埋版面限制啦，咁所以我哋都係重點揀啲重點出嚟。咁另外我諗即係而家我諗新一代真係比較少見，就係嗰個暖水壺啊。
1: 哦，
2: 咩紅色嘅暖水壺嗰啲而家好少有，不過我屋企咧先仲有一個。
1: 金錢牌啦，好似
0: 金錢牌最多係啦，冇錯。
1: 你有冇聽過一句俗少少嘅宣傳口號？當時唔知係電台定電視賣，叫做好膽靠滾。
2: 未聽。
1: 係賣暖水壺嘅，
0: 係啦，
1: 即係佢個暖水壺如果好，即係個玻璃膽係好膽，咁又滾水滾得耐咧，就保暖。咁啊揾句俗語叫好膽。
0: 咁啊拉尾引申出嚟都好多呢啲咁上下宣傳。
1: 一語相關係咪？譬如豈有此理啊，買鞋咁樣。
0: 冇錯，豈
2: 有此理就買。
1: 好啦，咁我哋聽首歌翻嚟再講，其實好多精彩圖片可以慢慢同大家講下嘅。

0: 成日听旧歌，我要听新歌啊！
1: 咪转我个旧歌台啊！
0: 我要听新歌，
1: 我要听旧歌。
2: 旧歌新歌都想听有几难啊？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咪得咯。
1: 咁又点？个收音机都坏咗啦。
2: 上香港电台网页同手机应用程式都听到噶嘛？仲可以追踪埋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就可以紧贴五台最新动态咧。

0: 香港留声机。
1: 今日香港留声机咧，我哋有三个好中意睇旧照片、旧档案嘅人就喺度。咁除咗吴浩同郑启明之外咧，仲有刘善君嘅。嗱，其实档案呢样嘢咧好有趣嘅，图片当然系最吸引啦，即系大家睇。咁头先阿刘善君都讲咗一样好重要嘅，就系话文字同埋一啲对于图片嘅解说。仲有一样就系我见到你哋除咗一啲文字同图片之外咧。我哋所謂而家我哋頭先講嘅硬件啊，就包括埋當時一啲實物啊。我見到你哋檔案館係收一啲政府可能係一啲表格啊，或者係一啲點講咧，即係話當時嘅一啲公告嘅告示啊等等，呢啲你哋都有收㗎係嘛？
2: 係。
1: 嗯
2: 我諗講清楚一樣嘢咧，我哋唔係話去特意去收取即係某一種形式，譬如公告，而係話咧，我係成個整體一個檔案去睇翻嘅，即係我哋唔會話見到公告就收。咁我哋睇翻係整體嘅檔案，佢本身個價值，我哋去作一個選取嘅。
1: 係咁嗱，頭先我先講圖片咧，因為始終圖片係最吸引咧。頭先淨係傾工業，我都講咗幾種，即係而家年紀輕嘅朋友都比較見唔到嘅行業。但係有好多其實一般人嘅生活唔係同輕工業正式有關嘅圖片都有喺度喎。
2: 係啊，我諗最主要就話我哋唔想淨係抽取講輕工業，都睇翻當時嘅民生啦。咁我諗點解有工業咧，都係即係同民生好有關係嘅。咁或者都會講翻即係描述翻兩三張相係比較得意啲嘅，即係等聽眾都有個概念啦。咁我諗而家大排檔喺香港咧，真係好少嘅。咁我哋其中有一部
1: 分文苑都搬埋咯。
2: 係咯，
3: 話要列入文化遺產嘅話，
1: 講係咁講，但係始終即係冇一個政府冇一個好明確嘅政策啊，即係想搬曬上二樓做熟食中心咯，唯有。
2: 係啊，咁有一張相咧，就係大排檔嘅，係一個中式大排檔，咁啊掛咗好多燒味喺度啦，
1: 臘鴨啊成隻。
2: 係啦，咁但係咧
1: 燒鴨啊，
2: 但我覺得更加特別咧，就係好多木嘅長凳啊，咁有啲大叔咧就踎咗喺上高嗰度食嘢。咁我記得我自己細個嘅時候住喺旺角附近嘅，我就未見過中式嘅呢啲大排檔，但有好多食即係飲西茶嗰啲大排檔啦，咁就都一啲長凳，長凳上高有一啲凳仔，咁但係我自己就從來唔夠膽去坐喺凳仔。
1: 嗱，呢個要請教吳浩，我就見過，因為嗱呢度顯露嘅年齡就係你講呢種中式嘅咧。我細個就尤其是香港島咧，即係環頭環尾一定見到嘅，收緊球場附近都好多，直到八幾年我諗中上環都有，但係唔好啊。依班阿叔真係要好高嘅技巧喎！嗱，我坐左邊，你坐右邊，我起身，你咪成個平板，即係呢個巧妙點起坐？
3: 唔會嘅，我
1: 要大家夾過嘅。
3: 唔係，佢嗱通常你長板凳咧，尾嗰、那個，咁啊就即係叫唔平衡嘅力咧。咁就先係會反嘅，咁佢大排檔就唔係嘅，佢應該係兩邊咧拍埋啲嘅，即係個力咧就喺個中心位嘅。咁啊，但係咧就係坐大排檔係幾牙煙喎。
1: 其實近乎踎嘅啦，唔可以用坐呢個字。
3: 你一翻身咧，你就跌嘅喎，
1: 劈白嘅啦，
3: 就跌嘅喎。咁所以大人咧都叫細路仔咧，盡量唔好即係坐呢個大排檔上邊嘅凳仔嘅。
1: 同埋嗱，即係坐已經好高技巧啦。同埋我印象中，我哋即係其實香港環頭環尾好多咧，就叫濕街市嘅嘛。我記得細個跟大人去咧，其實街市好多嘢睇嘅，但係去完咧，你隻腳想唔污糟都幾難。第一就真係濕，同埋咧係污糟邋遢，你成隻腳細蚊仔著短褲咧係污糟曬嘅。咁你如果跌落地咧，你都咪話喎，唔好講跌磚頭喎，成身都係污糟嘅咯。
3: 咁佢大排檔最早嘅概念咧，就係前邊一排凳，凳上邊有幾個凳仔，啲食客咧就喺度坐噶啦。咁啊，然後咧，政府規定
1: 睇住你點樣煮，睇跟住食噶啦嘛。
3: 政府規定咧就兩邊咧可以有兩張四方形嘅台。
1: 哦，有限制嘅。
3: 有限制嘅。咁啊，點解就後來啲大排檔就越做越無法無天啦，成條街俾佢霸咗啦。咁啊，所以咁情景底下咧，就差唔多係必然啊，即係大排檔前邊嗰個長凳咧。就係個已故嗰種顧客就要坐喺度為對象啦。
1: 係，其實街邊小食咧，嗱頭先同阿 Jessica 同埋阿吳浩都講到，就係近期真係我哋好幸福咧，越睇就越多。除咗硬照之外咧，好多啲畫面都流咗出嚟啦。我睇翻譬如三幾年咧，真係通街都有得食嘅喎。嗰啲我睇翻雖然黑白咧，譬如煎炸唔知炸啲蘿蔔餅啊，可能啲油條啊，即係街邊小食。我諗呢個係 可能是廣東文化一路延落，或者北方文化延落嚟嘅嘛？
3: 這個街邊小食咧就攞你要咁樣睇嘅，就即係話係以前咧好多街市啦，咁啊啲住宅人家多啦，咁樣就變咗係即係啲熟食小販啊，就會投其所好咧，就設計好多嘢，然後咧就係吸收佢哋嘅錢啦咁樣。咁啊慢慢咧就隨著即係政府覺得熟食小販。好多係冇牌經營嘅熟食小販係唔乾淨嘅，唔應該係。
1: 事實上真係唔係幾衞生嘅。
3: 係容許佢哋營業嘅，咁就喺八十年代就比較係趕盡殺絕一啲，咁亦導致到咧就一般嘅流動熟食小販咧就越嚟越少噶啦。咁啊到而家差唔多絕響噶啦。
1: 係啊，冇噶啦。即係睇翻我諗啊 ，Jessica 雖然即係年輕啲啦，我諗你應該記憶中咧就係話我哋成日都講嘛，戲院附近咧係好多小食嘅，即
3: 係
1: 有啲就唔使煮嘅，有啲係現成，譬如嗰啲滷水嘅嘢啊咁樣。
3: 雞鴨唔係滷水鴨腎啊嗰啲。
2: 蔗我記得金蔗嗰啲有。
3: 金
2: 蔗咧。咩花生嗰啲。
3: 花生。
1: 所以好多中意即係
3: 魷魚最厲害，
1: 係香，隔三條街都香。即係我諗最對於好多所謂保育文化人士，佢都懷念嘅咧就係嗰種色香味啊。其實就當講真係有少少唔衞生，但係就變咗令到你行街咧嗰個趣味係多好多。
3: 係啊，咁呢個所謂叫 street food 啦嚇，咁啊就全世界每一個城市都有佢哋自己唔同嘅特色嘅。咁又調翻轉，你要去了解每一個城市嘅話，你睇佢唔同特色嘅，所謂叫街頭食品咧，實在就已經反映咗
1: 都反映咗
3: 當社會嘅面貌噶啦。
1: 咁我記得即係話。我覺得香港有個好處就其實細個雖然話廣東人為主，但江南北嘅小食我哋都有嘅喎。
3: 係啊，有㗎嚇。咁呢個又係反映咗，即係話四九年之後，哇！北方人南來，咁啊好多就意思係將我哋唔識嘅外江嘅小食都帶嚟香港。
1: 係，所以有啲食物咧，好多時候我哋啲。即係中年人走埋咧，都會好懷念。譬如松糕啊 ，Jessica 食過未啊？
2: 誒，當然食過啦。
1: 但松糕而家唔想揾嚟食都幾難啊，係嘛？
3: 好似呢個茶樓好似有嘅。
1: 而家白糖糕嗰啲冚棒係由曬集體經營
3: 全部茶樓嚟嘅已經。以前咧就松糕啊，不能夠蘭登大雅之堂嘅，只可以係起乜嘢咧？大排檔。咁啊，最特別咁樣喎，大排檔個蒸籠好大個喎。咁啊，於是咧就一知道佢嗰啲煙熱氣冒升咧，你就知道。

0: 松糕熟咯，
1: 同埋唔同色有咩有黄嘅有白咁啊！
0: 一开个盖咧，你就好开心嘅，入边咧形形种种嗱，黄色嘅、白色嘅松糕全部出现晒。
2: 其实松糕同马拉糕最大
0: 嘅
2: 分别系
0: 诶唔同嘅，松糕咧就热嘅，马拉糕。馬拉糕
1: 個製法都有啲唔同嗱，我就唔識嘅，但係咧聽啲人講就係用嗰種粉啊，同埋即係做法係完全唔同嘅。
0: 馬拉糕咧就嗰個有餡嘅喎，即係例如話有啲
2: 腩仁、
0: 腩仁嗰類啊嘛。松糕咧，我哋俾另外一個名佢嘅，就叫豆泥糕。我哋豆泥就知咩意思啊？即係好舒
1: 服，好平嘅，真係好平
0: 豆泥啊嘛。咁啊，所以之後乜嘢咧？豆泥檔先有嘅，咁又唔可以即係上得去呢個茶樓嘅。茶樓賣嘅一定唔係松糕，
1: 有啲食物咧。咩格仔餅、雞蛋餅就留咗落嚟，而家仲即係將佢規範化。但係松糕啊，或者以前白糖糕啲，真係越嚟越少啊。
0: 係啊，
1: 咁嗱，劉善君好似仲有一張相，你又好中意係嘛？
2: 另外一張相咧就喺間銀行嗰度啦，咁就好多人喺度排隊啦。咁其中有部機好得意，你而家我哋望落去咧，我覺得就似收銀機，
1: 大笨
2: 啊！咁但係咧嗱，因為頭先都講過咧，依輯相佢有一個特點咧，就係話。佢係有附有一啲即係好詳細嘅描述嘅。喺當時咧，即係如果你用啲相，無論你係即係中意歷史，又或者想愛嚟做一啲教學上嘅用途啦，你就會發現咧，其實有啲真係好正嘅資料。嗱，譬如佢喺度講到咧，就當時咧某一啲階層，譬如話一個文職人員啦，或者一啲即係商户。原來佢每一個月咧，大約係有1000蚊人工。
1: 呢個咩年代㗎？
2: 呢度咧就1964年。
1: 哇！1000蚊好高薪㗎，
0: 好高薪㗎，
1: 好高薪，大班級㗎啦。
0: 佢所講嘅呢啲係好高薪人員嚟㗎。
2: 所以佢喺度都話呢啲叫做中產階級啦。嗰度
1: 好高級㗎啦，呢個
0: 非常中產。
2: 咁但我想講翻就話其實當你睇翻呢啲描述嘅時候咧，我覺得就係話你愛嚟做教學上或者研究嘅，可以係一個第一步。咁你起碼嗱，因為如果一張相。你要嚟咧，即係譬如話做一個歷史研究，其實有一個限制嗱。有時相咧就勝過千言萬語啦，
0: 當然啦。
2: 咁但係咧，如果即係譬如話佢冇咗嗰個所謂嗰個 context 啊，即係啲脈絡咧，你就覺得咧係你都唔知個年代邊度嘅。咁但係我覺得譬如話我哋依批相，佢有一個好大嘅特色，同埋即係我覺得係用喺教學上嘅好處咧，就係佢有一個詳細嘅解釋。咁我覺得依個係你去做研究，又或者係做功課嘅第一步。咁因為我哋本身譬如喺檔案處裏面啦，我哋就係有好多絕大部分都政府檔案啦。咁所以變咗，如果譬如話老師、學生又或者即係公眾人士去做研究嘅時候，佢睇咗呢啲資料，佢再可以咧去睇埋啲相關嘅，譬如話政府檔案同埋政府刊物啦。我覺得就係即係個事半功倍。係
0: 啊，
1: 呢個我。即係我哋頭先未做節目之前，同阿劉善君都講咧，就係話而家坊間我見到好多年輕人朋友咧，其實都好熱心去喺個網上流傳啲舊相啦。但我呢個亦都顯現到就係話歷史教育，包括博物館啦、你哋檔案處或者甚至我哋任何媒介都好啦。你講得啱，一張相本身即係雖然勝過千言萬語，但如果你冇一個所謂 context， 冇一個脈絡去知道係咩年代、當時係咩環境咧，又係唔缺乏嘅喎。有好多時候我睇見有啲人。相嗰個標題個 caption 咧係錯嘅，我就有個衝動，我話俾你聽，其實唔係嗰年或者唔係嗰個嗰件事，咁所以呢度可能我哋仲有大把嘢可以做，就係咁嘅原因啦。
0: 即係話佢檔案處即係以前呢個新聞處所做嘅相咧，佢第一佢張相好大喎，即係有啲
1: 質素高啊！有一樣嘢就
0: 我哋係啦，入去電影院睇嘅嗰啲畫片咁大張喎嚇，咁啊點解咁大張？佢又要令到大家咧相入邊嘅細節，你可以睇得好清楚。
1: 呢個就依樣要讚嘅就係當時新聞處係幾專業嚇，啲相嘅質素隔咗幾十年睇都好清分。
0: 咁啊，然後佢相後邊咧就係當時嘅 caption， 或者係多個 caption 嘅一兩段嘅描寫嘅。咁呢啲嘢好有價值。
1: 係嗱，或者聽多首歌翻嚟咧，阿劉善君手上揸住一張相咧，我睇落就有啲感情咧，因為同我哋電台有關。跟住呢只歌咧，都係我哋揀到77年嘅歌，就係 Ingrid Hamilton 嘅《After the Loving》。

0: 啊，劉善君同阿吳浩啊，我有一諗起一句話，唔知可唔可以叫無心插柳柳成蔭咧？就係、是、當年嘅政府新聞處啦。咁第一頭先講過就係英國人嗰個比較重視檔案啦。當時我諗俾幾唔少嘅資源佢哋，拍出嚟嘅照片質素相當之高。其實除咗硬照之外，我哋話早年佢仲有嗰啲咩 Hong Kong Today 嗰啲片，咁啊結果出嚟嘅結果就真係記錄咗香港嗰個年代好多好精彩嘅嘢。咁不過劉善君就觀察到一樣嘢就話，除咗一啲好真實嘅捕捉咧，有啲可能係設計圖片嚟嘅，係基於某種嘅唔好講係政治目的啦，即係宣傳效果設計。你好似留意到有啲咁嘅嘢啊？
1: 嗱。譬如話有一啲相咧，就講到譬如當時候一啲嘅廉租屋啦，或者係曬子區啦。咁喺相入邊咧，即係我唔知，即係頭先講咗啦。我細嗰時，我記得係讀嗰啲社會有個叫社會科嘅社會科入邊咧，有啲相咧，亦都而家我喺新聞處依堆照片裏邊咧，嗱耐唔耐都見到類似嘅照片。嗱就係70年代咧，就好講究。好講求就係一家四口，
2: 冇錯。
1: 咁喺張相裏邊咧，經常見到就係譬如一家四口啦，阿爸就著住西裝，媽媽咧就著套裝，
0: 執到正嘅，
1: 係啦。咁仔仔同女女咧都係著到好靚，咁啊阿
0: 女就係啦，
1: 阿女就玩緊洋娃娃，阿仔咧就玩緊皮球，咁跟住爸爸睇報紙。
0: 呢啲係設計圖片啊，
2: 冇錯。
1: 但係個問題在於，雖然係一張設計圖片啦，但係我覺得。佢都有一定嘅歷史價值，咁因為嗱，譬如你睇翻啲照片啦，雖然佢未必係反映到現實，你現實可能變成阿鄭啟明，你頭先講，喂應該係著睡衣，唔係咁樣。
0: 甚至連郵寄粒記，
1: 咁但你可以睇翻可能。

0: 反映咗嗰個潮流嘅指標，或者係當時一種嘅理想嘅家居，
1: 一個審美價值啦，或者
0: 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可以縱然有一啲可能嘅設計嘅照片，但你都可以反映翻當時時代嘅特色，即係等於有時候我而家再睇翻，即係譬如話八十年代嗰啲電視劇集啦，咁你可以睇見，喂，冇理由一個即係可能勞工階層住到間屋咁大，咁但係你又可以睇翻咧，就話譬如當時嗰啲設計咧，原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就開始又興嗰啲組合櫃，但而家又已經係完全係 out 曬啦。咁所以我就要睇翻就係其實縱然有啲可能嘅設計照片都有價值嘅。
1: 等於睇粵語片、國語片都係啦，唔好啊？
2: 冇錯。
1: 咁啊嗱，而家 Jessica 手上對住一張咧，就我估都某程度設計嘅，因為由嗰只牛到嗰個訪問嘅人到嗰位農民嘅企法，都應該係經過，就算影都唔係一 cut。一剔過嘅呢張，你介紹下呢張相係咩相？
0: 咁我手頭上呢張相咧就係拍喺1962年拍嘅，就係我諗一陣間都要考下鄭啟明嗰個眼力。嗱，依個咧揸住依個嘅錄音機嗰個咧就係你哋以前啲我諗你嘅前輩嚟㗎啦，係香港電台嘅同事啦。咁呢度咧，如果我哋睇翻依張相背後嗰啲描述咧，就話係當時咧就係依個漁農處啦，佢哋都會有每一個星期咧都有啲節目，咁就係即係俾啲農民啦或者係漁民嘅。咁而依張相咧就係頭先鄭啟明都描述過啦，就係一個香港電台嘅同事啦，佢就訪問緊一位農民，咁啊有一隻大牛喺度添嘅，
1: 好大嘅。嗱，呢張相咧，即係我哋都曾經喺75周年展覽過嘅。第一就係呢位同事咧，我先介紹啦，就係我嘅前輩張漢彪先生。咁佢後來咧就去到做到中文台長嘅。咁佢係繼阿周乃陽先生之後做中文台長，後來就佢離開咗港台。咁而家都好似離開咗我哋添㗎啦。咁張漢彪先生如果係資深嘅聽眾，一定聽過佢嘅聲音。佢係做公共事務節目。咁你留意到佢當時咧，佢係著住西裝去採訪嘅。當時喺個農田嗰度。咁我哋後來都考證過咧。阿戴建文同我講，佢話佢留意到早年嘅記者真係著西裝嘅，即係尊重個場合啊，就唔係牛記、粒記或者獵裝嘅。咁呢個肯定嘅。咁佢揸孭嗰部機咧，即係我入行嘅時候都應該冇用嘅，就好重嘅。咁啊有黑皮嘅，寫住香港電台四個字。咁你講得好啱啊 ，Jessica 就係咁。香港電台做呢個所謂公共廣播咧，就真係自古已經有啦。就我哋叫 serve 嗰個 community， 特別係 minority。農民、漁民，甚至礦業、農林產業咧，我哋都有呢啲節目。漁民一周咧就一路做到成80年代、90年代，農民一周咧都應該起碼做到60、70年代嘅。咁所以當時係會特別有呢啲節目。我同吳浩都講過咧，教下佢用邊種農藥啊，點樣除草啊，農民要注意冬天點樣保暖啊，漁民就更加啦，即係又係一啲漁業嘅知識啊。咁後來就發展到阿戴體啊點隻歌俾阿邊個咁樣，即係呢個係一路長久嚟講喺香港電台獨有喎。我估商台比較少做嘅啫。
2: 係啊，即係佢服務全個社會啊嘛，香港電台。
1: 咁呢個即係反映到當時香港喺62年嘅期間咧，農業都是一個主要的經濟嘅一環嚟。
2: 係咯，60年代仲有農展會嘅喎，
1: 所以即係呢張圖睇到就話，雖然輕工業都已經係我諗越嚟越多人參與工業，但係農業同埋所謂當時新界咧，我諗農地係好多係嘛？
2: 係啊，新界。魚塘啊，好多嘅嘢，我哋喺舊語片度都可以睇好多嘅。咁真係現代化咧，就係、是、我哋而家講到1977年咁上下
1: 就少啦，
2: 就一路就開始咧，就變化啦，就變成係乜嘢咧？而家嘅呢個城市化噶啦。
1: 其實我自己有啲朋友咧，嗰陣時住新界咧，都唔係好遠，就住屯門附近啫嘛。應該80幾年都仲係養豬養白鴿，所以唔係好耐嘅事啊。嗰陣時嗰條叫做屯門河咧。是因為太多糞便，所以政府要清理。所以呢個農業呢樣嘢咧，我諗而家30歲以下嘅朋友就覺得好陌生、好遙遠。但係我諗其實真係去到80年代仲有呢個農業嘅嘢
0: 嚇。即係如果講到話嗰個城鄉嘅分別啦，咁而家已經冇啦。但係我記得就係我自己都睇過新聞處有一啲舊片段啦，好得意，就講到當年嘅教處咧，佢其中應該有個計劃咧，就係俾啲住喺鄉村嘅學生去中環嗰度睇下嘅。但而家
1: 城鄉差別
2: 咁，以前交通又冇咁方便啊嘛，咁就真係住喺新界咧，就真係會好少出聲嘅，一個月都未必出聲一次噶嘛。
1: 好，咁今日咧就唔該曬啊 Jessica 劉善君上嚟同我哋介紹，同埋咧第日我諗你仲有好多精彩嘢要捉你上嚟講下，好嘛？
0: 好啊，
1: 好唔該曬你，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外交部强调中方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特朗普就话同习近平有好多事情要讨论，又透露对方会在年底前访美。政府公布星期日起减免巴士、货车和的士等商用车辆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隧道费。合安管理向宏福苑的业主发信，说收到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但面对特殊情况，法定时限未必足以完成筹备工作，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晚上抵达北京，展开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国家副主席韩正到场迎接。特朗普启程前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双方有很多事情需要讨论，又透露习近平会在年底前访问美国。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的行程，特朗普听朝会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卢晓珊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之前降落首都国际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之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到场迎接，特朗普同韩正握手并短暂交谈。现场有欢迎仪式，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特朗普在机场没有发表讲话，他随后登上专车离开，前往下榻的酒店。特朗普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国事访问中国，今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特朗普事隔九年再次访华。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的行程，特朗普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特朗普启程前表示，与习近平关系良好，双方有好多事情要讨论，预期会有美好的事情出现。又透露，习近平将于年底前访问美国。
3: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working with China has been very good. So we look forward to it. As you know, President Xi will be coming h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year, so that'll be exciting too.
2: 特朗普说会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但是被记者问到会不会要求习近平介入伊朗问题时，特朗普就说伊朗从军事上已经被击败，需要任何協助。
3: I don't think we need any help with Iran, to be honest with you. They're defeated militarily, and they'll either do the right thing or we'll finish the job.
2: 特朗普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会向习近平提出开放中国，让更多美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包括十几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和半导体等多个领域，包括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Tesla 行政总裁和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以及 Meta、花旗、摩根大通和黑石集团的高层。至于特朗普的第二仔埃里克就以私人身份随行。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中方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北京市面的保安显著加强，据报特朗普将会到访的天坛公园已经关闭，有公安车辆在门外戒备。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

0: 为期3日嘅国事访问行程。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喺当日较早时嘅例行记者会上面话，中方欢迎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同发展嘅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他強調，中方願意同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嘅精神，擴大合作，管控分歧。
1: 元首外交對中美關係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引領作用。中方歡迎特朗普總統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訪問期間，兩國元首將就事關中美關係以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中方願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而在特朗普抵步之前，北京市面的保安亦都有所加强，长安街多个路口继续有警察维持秩序。外国传媒报道，特朗普预计星期四将会到访天坛，天坛由星期三起一连两日关闭。记者前往天坛公园其中一个大门，已经不能够停车落客，需要在距离北门大约50米的距离落车。门外设有铁闸和安检帐篷，只有获得许可的人士或者车辆才可以进入，有公安车辆在门外戒备。现场的工作人员说，已经买飞入园的游客可以经客服平台办理退票。有来自俄罗斯的游客说，来到才知道公园关门，会转去天安门参观，又希望下次再参观天坛。新华社发表时评文章，指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各界都期待会晤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并且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和确定性。文章说，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对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极限施压、脱欧断链没办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贸易战、科技战没赢家，中方愿意同美方双向而行，但绝对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的妥协。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2: 中美元首会晤前夕，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中方说，双方讨论到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陈晓庆报道。
3: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被视为是为中美元首会晤讨论经贸议题铺路。路透社报道，会谈在仁川机场的接待室举行，持续了大约3小时。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贝森特随后前往北京参与总统特朗普的访华行程。而在何立峰和贝森特会谈前，韩国总统李在明上午先后在总统府青瓦台接见两人。李在明向何立峰说，希望韩中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双边关系朝着惠及两国民众的方向发展，两国应基于双边关系发展方向的共识，争取在经济、产业、经贸、文化等领域取得实质成果。何立峰就说，中方愿意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另外，中国驻美大使馆刊登大使谢峰早前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和中美关系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的内容。谢峰说，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方并不回避，认为竞争应该是公平和公正，应该讲规矩、守规则，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历史反复证明，打关税战、贸易战只会两败俱伤、损人害己，而且拖累世界。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美经过多轮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共识，把双边经贸关系稳住，但这样远远未够，希望美方继续向前走，彻底取消单边关税等限制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政府公布将会由星期

0: 单，仍然需要缴付现行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话，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亦都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
1: 有用啦，对我哋啊，即系起码都话嘅小型津贴啦，咁样咁啊，乘客又冇损失啦，咁样。平时咧，咁我哋一日都有两三转嘅过隧道噶啦，最少噶啦，咁样。咁啊，一转几蚊咁计咧，收一半咧，咁样咁累积落嚟咧，都系一个几可观嘅数目嚟嘅。
2: 好咁好咯，因为咁我哋唔系成日过隧道噶嘛，有时我一日都过唔到一条隧道，系咪先？有嘅就好，真系好过冇咯，叫做帮补唔好到嘅咋。我唔知每日要行即系行几多条隧道，有时多有时少。
0: 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加有帮助。
3: 的士本身咧，佢每日接到几多单过海嘅乘客，有时都比较少，可能一单啊两单。市道亦都简单啲讲，香港嘅交通啊，或者啲比较长途嘅生意咧，铁路都係攞得做主線，本身亦都有個叫做過隧道的士站啊嘛，有啲收單程添啦。當然冇補貼石油氣5毫子，即係呢個措施裏邊比較更加直接。
0: 運輸署已經督導隧道費服務商調校易通行系統，車主無需申請，只係需要按系統顯示已減免嘅金額繳費。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4: 牛头角下午发生一死四伤致命车祸，70岁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警方说下午近两点，涉事司机驾驶的士沿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的阵，怀疑失控，冲上行人道撞到两个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脚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往联合医院，下午近两点半证实死亡。另一个31岁女途人脚部受伤，昏迷送到伊利沙伯医院。的士司机事后心口受伤，清醒送到联合医院治理。的士上一个62岁男乘客胸部和脚部受伤，一个62岁女乘客就胸部、背部和颈部受伤，清醒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向全体业主发信，指上月底收到业主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但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法定时限未必足以完成筹备工作，正是寻求法律意见，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另外，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再获安排分批翻屋企执拾。陈晓君报道。
5: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指上个月底收到业主的要求书，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的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之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令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现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合安话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包括向土地注册处查册，核实每个单位的现任业主，比对现有业主房屋档案中的签名样本等，强调采取有关核实程序是希望以最审慎和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至于没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继上年12月之后再获安排分批回家执拾，每次逗留3个钟头。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不少居民中午之后将物品放上搬运公司货车和手推车离开，有居民就带走衣物和纪念品，
6: 奖啊、奖项啊那些咯，我揸车的，咁好多啲安全奖、服务奖啊嗰啲奖咯，26年嗰啲纪念品攞翻晒咯。
7: 百般滋味在心头啦，总之执就执唔晒嘅，始终都系几十年嘅家，乜嘢都喺度，乜都想拎，又剩翻好多回忆喺度咯。
5: 居民又话希望将单位业权授予政府，又期望尽快有长远嘅居所方案安定落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 ：AI 人工智能嘅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嘅需求。数据显示，适合大学毕业生嘅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嘅大约8万个下。

0: 跌至去年大約31,000個，當中行政及資訊科技或編程相關的初階職位空缺跌幅尤為顯著，分別接近90%以及80%。孫玉涵說，局方正就 AI 對香港整體勞工市場進行分析，將納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內，預計今年第四季公布。陳樂軒報導。
1: 在立法會大會，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應用對初階職位需求已經開始帶來影響。根據大學聯校就業資料庫的統計數據，適合大學畢業生的全職職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約80,000個下跌到去年的大約31,000個，當中例如行政及資訊科技或者編程相關的初階職位空缺跌幅尤為顯著，分別接近90%和80%。孫玉涵說，局方正就 AI 對香港整體勞工市場進行分析，將納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之內，預計在今年第四季公布。選委界議員梁美芬關注政府怎樣幫大學畢業生找工，孫玉涵回應說，當局會盡力提供協助。
2: 會不會是直接讓現在的僱主走入去大學的課程，提供他們需要的新技能的培訓，
3: 無論是教育局他們做緊功夫，大學以至勞福局都做緊功夫，毫無疑問是轉緊型的了，僱主的要求變緊，但我們年輕人都是會隨著那個世界的轉變，他們都要想辦法去適應，政府會全力以赴想辦法去幫忙。
1: 勞聯的周小松關注輸入人才計劃會否影響大學畢業生找工，
4: 初級職位的空缺的下降會不會跟這個引入大量的人才咧會有關係咧？
1: 孫玉涵指出，本港整體勞動人口高峰已過，近三年已經有大約200,000人離開勞動市場，輸入人才亦都補唔曬。又話輸入人才反而可以為本地人創造就業。
3: 部分人才咧，佢嚟到咧係做老闆嘅，咁如果開公司裏邊咧，其實佢係為本地人咧係製造工作機會嘅。
1: 孫玉涵又話，適度引進人才能夠有助經濟做大個餅，為年輕人帶嚟更多元同優質嘅就業機會。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0: 立法會昨日討論網約車發牌與規管的問題，當局表示目前對發牌的數目並無傾向。有立法會議員希望以循序漸進、動態調整的模式去發牌，避免對的士業界造成衝擊。有智庫就認為訂立牌照數目的原則是不會令市民體驗變差。李俊傑報導。
5: 政府將在今年第三季邀請有興趣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第四季會邀請車輛和司機申請相關許可證。航運交通界立法會議員林永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期望以循序漸進、動態調整的模式去發牌，避免同一時間發出大量牌照，對的士行業造成很大衝擊，又建議要評估整體環境和不同業界的經營狀況。
6: 咁可能頭三個月、半年，咁可能先發幾千、7,000-8,000咁樣，跟住循序咧就去拍發到去萬幾咁樣啦。咁個動態評估其實視乎嗰、那個，因為網約車平台佢一定會有個營運數據，譬如候車時間啦、平均嗰、那個叫車嘅時間啦。如果是長了的，那即是證明網約車的數量是不夠，那我們應該是即時的去發多些的牌照咯。
5: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總監葉文琪在同一節目表示，訂立牌照數目的原則是不希望令到市民體驗會比現時差，
7: 絕對不希望政府立完法之後市民每一次等車的時間會耐了，又或者他找到網約車的成功率是會比現在差，我覺得這個是設下個數目的原則，未必需要去到即30,000個牌才可以去滿足到現有的需求。那看一些即坊間不同的計算，其實可能15,000-20,000個牌即如果有起始的數字，其實都有機會可以足夠滿足到需求。
5: 葉文琪建議在立法之後的半年或者一年再檢討發牌數目。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0: 英國首相司紀賢面臨巨大的辭職壓力。英國廣播公司報導，國會下議院超過80個工黨議員呼籲他辭職或提出辭職的時間表。另一方面，超過100個工黨下議院的議員簽署聲明支持司紀賢留任首相，說現在並非選舉領袖的時候。幾名內閣大臣也表態支持司紀賢。張曼燕報導。
8: 英國天空新聞頻道報導，超過100名工黨下議院議員簽署

0: 聲明支持司紀賢留任首相。報道引述聲明指出，工黨在地方選舉失利，表明需要重新獲得選民信任，工黨應該攜手合作，現在不是進行領袖競選的時候。副首相林德偉說全力支持司紀賢，又指似乎沒有人站出來挑戰司紀賢或者主動參與黨內現有的競選程序。他說那些建議司紀賢辭任首相的人應該要交代誰可以做得更加好。而在當地星期二較早時候，幾名內閣大臣在內閣會議後離開首相府，亦向傳媒表示支持司紀賢留任，當中包括商業及貿易部大臣近炳德、科學創新及科技部大臣簡麗斯，以及房屋、社區和地方政府事務大臣李世勳。其中近炳德表示，司紀賢展現堅定不移的領導能力，又呼應司紀賢之前所說挑戰領導權力的情況並沒有觸發出來。他形容內閣會議非常具針對性，討論經濟和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簡麗斯就說政府將履行競選承諾，就是為英國人民服務，在這方面司紀賢得到他的全力支持。他又說對領袖提出挑戰是有程序的，目前沒有人提出挑戰。李世勳亦表明全力支持司紀賢，強調工黨有一套啟動領袖選舉的程序，目前並未啟動，所以大家打算繼續做好自己的工作，他都會這樣做。另一方面，有傳媒就報道，下議院幾十名工黨議員呼籲司紀賢辭職或者提出辭職時間表。另外，內政部政務次官菲利普斯和司法部政務次官戴維斯瓊斯據報相繼在星期二宣布辭職。根據天空新聞頻道引述的信件，菲利普斯說看不到自己和國家期待的改變，因此無法繼續任職。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道。
1: 菲律賓參議院大樓傳出槍聲，當地電視台直播畫面顯示，執法人員和軍方人員夜晚進入參議院大樓，大樓內傳出槍聲和人群驚慌失措的喊叫聲。法新社報導，現場聽到至少五下槍響，記者紛紛尋找掩護。幾分鐘之後，全副武裝持槍的人員步上大樓的樓梯。菲律賓參議員前國家警察總監德拉羅薩同日較早時候在社交媒體發文，說自己可能即將被捕，呼籲民眾行動起來，阻止他被送到國際刑事法院。德拉羅薩是前總統杜特爾特的首席禁毒專員，自星期一以來一直躲在參議院的大樓內。重複新聞提要。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外交部强调中方愿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特朗普就话同习近平有好多事情要讨论，又透露对方会在年底前访美。政府公布星期日起减免巴士、货车、的士等商用车辆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隧道费。合安管理向宏福苑的业主发信，说收到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不过面对特殊情况，法定时限未必足以完成筹备工作，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中等。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国四月份反映上游成本的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升幅显著加快， PPI 和核心 PPI 都远

0: 超預期，受到能源成本增加影響，商品和服務價格都上升。四月份 PPI 按年是急升6%，升幅比三月份顯著加快1.7%，創了超過三年來最大增速，高過預期的4.9%。按月升幅亦都加快去到1.4%，創咗超過四年新高。撇除食品同埋能源，四月份嘅核心 PPI 按年升5.2%，按月亦都升1%，分別係超過三年同埋超過四年高位。美股初段嘅表現，道瓊斯指數係報49,630點，跌咗12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406點，升5點。內地股市三大指數高收1%至到3%，兩市成交連續六日高過30,000億元人民幣。上證指數收報4,242點，升大約0.7%，創近11年新高。深證成分指數亦都創咗近11年收市高位，指數係升穿16,000點關口，收市係報16,089點，升大約1.7%。創業板指數就突破4,000點水平，創新高，並且首次企穩喺呢個水平收市，收報4,038點，升咗超過2.6%。光大證券國際證券策略師伍禮賢總結內地股市嘅表現。
1: 我覺得近段時間 A 股變得強勁，其實有幾個因素。第一就是經濟數據，始終在內地今年第一季 GDP 有 5%， 亦都是比市場預計當中是要高。除此之外，包括近段時間包括 PMI、CPI、PPI 三頭馬車，其實這些數據普遍的增長都挺全面下。咁除此之外啦，我諗短期少少就係市場對於中美元首之間會面咧，就存在一定嘅憧憬。咁喺某個程度方面咧，亦都係利好股市嘅氣氛嘅。咁如果係比較即係中線少少去睇嘅話咧，始終 A 股呢一輪嘅升勢咧，唔係近期先開始嘅，係由舊年咧成個股市出現一個估值修復嘅過程喺度。咁雖然見到三月份因為中東嗰個戰事導致到環球股市又好或者 A 股都好都出現翻一個短期嘅回落啦，但係嗰個短期回落咧喺市場嘅情緒收復咗之後咧，依家又再重新慢慢翻去一個過去正常嘅水平。
2: 上證指數喺3月23日嘅時候低位其實都跌穿過3,800點啦，其實升到而家都升咗400多點啦，再上升嘅空間仲有冇咧？
1: 目前 A 股其實如果你話對比環球個股指去睇嘅話咧，其實都係仍然相對比較低估。咁同埋，如果以即係國內政策或者國內嗰個驅動面去睇嘅話咧，咁股市上升其實對於去刺激內地嗰個內需嘅消費情緒啦，或者係對於房地產市場嘅回穩啦，其實都有個正面幫助喺度。咁所以從政策驅動嘅角度咧，我諗國策係希望繼續維持住市況有一個穩定啦，同埋一個比較中長期嘅升勢喺度。我自己睇今年全年去計嘅話咧，我預計上證指數最高有機會睇住4,500點呢個目標。
0: 港股全日窄幅波動，恒生指數高低點數波幅唔夠240點，收市係報26,388點，升咗40點，升幅係0.15%。主板成交額接近2,778億元，科技指數收報5,093點，升咗大約0.5%。AI 大模型相關股份做好，智普係升咗大約37%，英諾賽科升超過19%，Minimax 升咗超過18%。兩隻醫療股首日上市，英派藥業同埋濟泰科技較招股價都高超過1倍。而濟泰科技就話期望未來能夠透過香港開展全球臨床試驗同埋國際合作。英派藥業就話旗下核心產品去年已經在內地上市，對今年的產品銷售表現充滿信心。趙家俊報導。
2: 兩隻醫療股同日掛牌，其中18C 特專科技新股濟泰科技和已經在香港上市的晶泰科技英植智能並列為 AI 製藥三小龍。濟泰科技首席執行官賴財達在上市儀式後說，三間公司向完全不同的角度發展，但都是透過 AI 解決生命科技、生命健康等一系列問題。他又說公司未來期望透過香港開展全球臨床試驗和國際合作。
3: 我相 榜其实可以想象是一个桥梁，是中美之间的一个 bridge， 是我们真正出海的一个第一站。所以我们在这边有非常多之后的布局，透过香港做全球的临床，跟国际产生更多的合作。这个 IPO 对我来说只是第一步啊。
2: 赖财达话，公司已经有首只

0: AI 赋能的药物完成三期临床试验，正与合作方推动商业化。公司当前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会审视收入和研发开支战略，目标是持续收窄亏损，实现高投资回报的核心指标。同日上市的英派药业董事长徐聪说，公司自主研发用于治疗卵巢癌的核心产品塞纳帕利，去年已经在内地上市，在欧洲的审批亦处于后期阶段，对今年产品的销售表现充满信心。
1: 我们从去年2025年上市到今年2026年1月份进医保呢，我们的产品已经能够触及到中国超过300家的 DDP 药房，覆盖了超过900多家的医院。在今年的一季度呢，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销售放量。
0: 他又话在商业化和商业拓展收入带动下，预计未来1-2年收入将逐步增加。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金管局和保监局今年7月份实施首阶段银行业和保险业之间跨行业背景查核安排，涵盖所有银行和保险机构的寿险保险从业员。香港保险业联会表示，新安排可以加强消费者信心，提高整个金融界的专业水平。任浩峰报道。
3: 公众对金融机构员工的诚信和良好操守抱有期望，但如果有个别员工涉及不当行为之后离职转投另外一间机构，隐瞒黑历史并且故技重施，就可能影响到整个金融行业。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在2023年开始推行强制性背景查核计划，目前已经涵盖50,000名证券、保险或者强积金受规管活动员工，占整个银行从业员超过一半。自去年底，银行已经完成2800宗查核，当中29宗涉及负面信息，占比大约1%。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形容计划起到作用，认为背景查核不应该在银行业界止步，因此联同保监局推出银行业与保险业之间跨行业背景查核安排。首阶段7月推出，银行和保险机构可以分享准员工过往7年的操守相关资料。保险业界亦都早在2024年开始推行保险中介人背景查核计划。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认为，今次跨行业的背景查核安排不会有很大困难。
4: 人手的流动都未必是那么多，还有因为已经保险业界做了一段时间，银行业自己也都做了一段时间，现在我们一起做的，我们觉得是相得益彰。我们觉得对于给到消费者这个信心，还有我们也都提高整个业界，不单止保险界，是加盟银行界，甚至整个金融界专业水平是有帮助的。
3: 金管局表示，将会检讨首阶段的实施成效，为下一步拓展作准备。保险业联会亦都认为，日后可以扩展至从事并非寿险，即是例如车险、旅游保险等的保险从业员。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再睇翻美股嘅表現，道瓊斯指數係報49674點，跌8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405點，升4點。港股方面，恒生指數收市係報26388點，升咗40點，主板成交額2777億6000多萬。恒指即月份期貨夜期報26714點，升420點。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52升4仙，腾讯控股462.6升5.4，阿里巴巴132.8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98升了2仙， XL2 南方海力士105.6升13.62，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2.2，中芯国际74.15跌2.45，美团87.6升3.45，普普马特160.9跌了2蚊，京东集团128.2升了9.8。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1，日元157.8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人民幣6.791，英鎊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71，澳元對美元0.72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3。港金係報4396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4689.58美元。 卖出价4690.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跌咗0.1。呢一节晚间。

0: 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种植原生树种可以为野生动物建立家园，提升生物多样性。绿色地球在五月中会举行植树日，他们的助理项目经理陈焕晶说，今次种植的本地原生树苗茁壮成长之后，可以为不同动物提供食物。
5: 例如一些开花植物，好像大头茶、石斑木、珊瑚树，这些植物都会在不同的季节开花，为昆虫动物提供稳定的蜜源。另外，我们亦都会种植一些雀鸟、哺乳类动物适合食用的一些结果植物，例如朱砂根、岭南山竹子、杨梅等等，这些植物都是动物很喜欢吃的。
4: 今次植树日还有生态导赏活动，给大家认识植树当日身处的植林。再听下陈焕晶的介绍。
5: 植树场位于元敦郊游径，在前往植树场的沿途，我们会讲解郊野公园的植林故事，了解更加多的植树背景和原因。我们更加会向参加者介绍常见的动植物，令到公众知道更加多树木和动物的关系。我们会在植树场入面和参加者寻找野生动物的足迹，认识到访绿色地球植树场的野生动物和他们的生活习性，了解我们记录生态的方式和日常工作，令植树的活动更加多生态的知识和意义。
4: 绿色植树日2026 5月17号元敦郊游径。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2折优惠相伴。
8: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时间来到晚上的10:39，来到星期三晚戏曲之夜的时间，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现在在五台直播室里面有雨玲珑陪伴着大家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的曲目，在稍后11:00至12:00的时段将会听到的歌曲包括有《梦中缘》和《颜真卿之酒意》，而12:00至1:00的时段将会听到的歌曲包括有《江山感受乐团原之自导名单》和《啼笑新郎》，而1:00至2:00的时段会播放潮剧，今晚播放的剧目是《柴房会》的下卷，之后会播放另外一段赵少卿的第一部分。那我们准备听歌的时间了，今晚第一首歌曲选来有饮姐的独唱曲，而选来她独唱的这一曲《钗头凤》，那我们事不宜迟，一起细心欣赏，立即为大家送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煎心事，独与邪难，难难难。人情薄，今非昨，冰魂尚似千秋索，国星寒夜阑珊，怕人沉问，热泪妆夫闷闷闷，唐为先题，此大恨。

人寻觅，分明别有愁啊，热泪妆敷，仅是余情未断。唉，可叹千差万错，好事成空，善妹啊，独落负你啦。千般情，想不曾一朝冷，倚江流，上天涯，贵州怕。将春剪上诗句也多嗟叹，西风里上红。

玉白新词受应百感，不欲愁祸一阙，料表情重。

红酥手，黄藤酒，满园春色共长留，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一交消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师妹，你知否你的心底六郎沉中至此咧？

你去青山下边难，数不尽林奇，千句话

中国，我宁不痛心。

只有在世之恩，若你令无谓生之疑呢，我不敢怪你琵琶别无，只愿我有份无者。海棠消息废醉月沉，春后。

0: 肃静。
1: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钗头凤》，由任剑辉主唱。
2: 慢性肾衰竭，搜寻
3: 你做咩咁好学嘅？搜寻啲咁学术嘅资料啊！
2: 最近我发现啲尿液啲泡好似唔系好散啊，唔知系咪蛋白尿啊？
3: 其实有时上网搜集完资料仲担心啊，不如真系听医生嘅建议啦，星期三扭开收音机就得噶啦。
4: 我系肾科专科林仲文医生。如果大家想认识多啲关于肾病嘅知识同埋治疗，记住留意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下昼四点嘅《有你同行》。
1: 好啦，时间咧嚟到10:59啦，而转头翻嚟11:至12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梦中缘》。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牛头角下昼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七十岁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警方表示，下昼接近两点，那名司机驾驶的士沿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的时候，怀疑失控。

衝上行人路，撞到兩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歲女途人腳部嚴重受傷，昏迷送往聯合醫院搶救，其後證實死亡；另一名31歲女途人腳部受傷，昏迷送往伊利沙伯醫院。的士司机胸部受伤，清醒送往联合医院治理。的士上一名62岁男乘客和一名62岁女乘客亦受伤，清醒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牛头角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70岁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运输署表示，早前已经就《道路交通驾驶执照规例》对驾驶执照申请人、持有人体格证明的要求和机制进行检讨，争取在今年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经优化的立法建议，提升整体道路安全水平。运输署表示，为进一步保障道路使用者安全，早前已经建议提高商用车司机的体格证明要求，并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低至65岁，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当局正小心审视各持份者意见，以敲定细节和优化立法建议，并继续积极进行法例草拟及各项相关筹备工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至2025年的大约3万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初阶职位的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近90%和80%。孙玉涵表示，局方正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在这里探索怎样帮助年轻人更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忙。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接近8点降落在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听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70点，跌2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5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6。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4.42美元，卖出4,684，最新报卖出4,685.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不是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3: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4: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嘅需要。
5: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昼5:30。
6: CIBS 人人广播。
7: 软弱吗？
8: 遇到不如意的事，
7: 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8: 失去了动力，找不到方向。
7: 让我闯出新世界，加出真歌声。假使想爱，必会找到真爱伴侣。
8: 逢星期日下午5:00，香港电台第五台有张玛丽主持的《美丽人生》，用音乐帮你重拾能量。

时间嚟到晚上嘅11:08，继续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第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1%。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二个时段啦，呢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颜真卿之就义》。咁我哋继续听歌啦，而呢一个时段嘅第一首歌曲咧，拣嚟有卢少平嘅歌声，拣选咗佢主唱嘅呢一曲《梦中月》。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梦中月》，由卢少平主唱。

殿，连累连去是何了？

0: 啱啱收听过你一曲《梦中缘》，由卢少平主唱。
1: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我是通天大道嚟噶，听日睇报纸啊！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5: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6: 大家共话啦。
4: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我劝你早点
0: 归。好啦，时间咧嚟到11:33啦，接住落嚟为大家拣嚟有梁汉威、李凤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颜真卿之就义》，咁我哋又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先为大家送上这一曲《颜真卿之就义》，由梁汉威、李凤合唱。

0: 景仰天子礼仪，气势多威壮。问礼颜先生，请求君直讲，君直讲。
1: 吓、啊，你欺凌攻陷汴州？
2: 哼，为臣者不忠于君，反叛朝廷，以无礼之可言。我昔日为礼官，所记者为诸侯朝天子之礼也。
0: 朝廷易主，历代如是，何必大惊小怪？
2: 呸！

真卿接旨，主上有旨，颜真卿若肯归顺新朝，赐封为宰相，若然不肯，就要投身烈火。

0: 你太无状，有宰相都唔做张子抗，滔天烈火未殉身，如此危死在悬梁上，如此危死在悬梁上。
1: 哎呀，相公，师生真过来到了，
2: 师生真过来到了。请问钦差大人，你何时从长安来呀？
0: 本官自汴州来。
2: 啊？哼，我只知圣上在长安，我不知汴州有圣上。你个乱臣，你！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眼真卿之就义》，由梁汉威、李凤合唱。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2: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1: 国剧八三零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在上海滩时期出现过这把嘹亮的声音，被誉为歌唱皇后的白虹，凭著别具韵味的歌喉红遍乐坛。香港电台第五台今个星期日晚上九点，星月争辉，有艾力同你重温佢的经典作品，回味扣人心弦的音韵。

时间来到11:59了，而转头回来12:00至1:00的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的歌曲是江山感受乐团原之自导名单。这个时候我们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有戏曲之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牛头角寻日下昼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70岁涉事嘅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系被扣查。警方话，寻日下昼近2点，嗰名司机驾驶的士沿住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嘅时候，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到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脚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往联合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另一名31岁女途人脚部受伤，昏迷送往伊利沙伯医院。的士司机胸部受伤，清醒送往联合医院治理。的士上一名62岁男乘客同一名62岁女乘客亦都受伤，清醒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政府公布将会在星期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一半隧道费，为期2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的隧道费。专责组说，

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亦都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有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随行的包括十多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中国贸促会发言人表示，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话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27点，跌2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2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欧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8.96美元，卖出4,699.6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初时覆盖港区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者以上。此外，一度低压槽昨日在华中形成，并且预料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同时受到高空扰动影响，各区会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是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在星期四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北纬13.9度、东经129.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三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

0: 见度50公里以上，山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4: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5: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6: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5: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7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时间嚟到凌晨嘅12:08，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三个时段啦，呢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啼笑新郎》。而稍后1点至2点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好啦，我哋继续听歌嘅时间啦。而呢一个时段第一首歌曲拣嚟有陈宝珠、江雪露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江山锦绣乐团原之自导名单》。咁我哋又事不宜迟，一齐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江山锦绣乐团原之自导名单》，由陈宝珠、江雪露合唱。

怪啦，中秋佳节理应合家团聚，只见桌上铺陈果品，何以园内无人？啊，待我一问香环，查明究竟。

0: 你唔使惊，系我嚟噶。
1: 经理，头先真系俾你吓死我啊！你真系曳咯。今日佳节中秋，好应该一同畅聚，你不该午夜归来，行同浪子。更纵如墙如壁，何意狂徒？恨杀你不守仪仗家规，更忘记我敦敦教训。
0: 家姐，你误会咗我啦。我之所以如墙如壁，都为咗不留痕迹。至于我归来午夜嘛，因为我有重任在身啊。

0: 你奉命夜闯关衙，把名单盗取。你可曾得手啊？
1: 何止得手啊，简直系有如探囊取物添啊！

姐，世上胡虏杀我汉人，越吾国土，总有一天揭竿起义，驱除外蒙。我绝不负你对我一番嘅期望嘅。

0: 全城戒备，园门外户逐一搜查，看来定有非常事故。如今老爷与小姐外出都未返，故来向你们禀告，请太后定断。
1: 哎呀，春梅，你立刻再去探实真情，

0: 投降未满布红兵，凭你独臂单拳也是非前无路啊！
1: 难道教我坐以待毙不成吗？
0: 我醒你而掌密室之中有一重夹壁，你不若带同致事名单以及重要文件，躲在夹壁之内，留我一人把胡虏应付吧。
1: 家姐，胡人蛮不讲理，教我如何放得心下呢？
0: 好弟咯。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江山锦绣乐团原之自导名单》，由陈宝珠、江雪露合唱。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好啦，时间咧嚟到12:31啦，准备为大家送上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因为稍后1:00至2:00会播放潮剧嘅。而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拣嚟有梁英、李慧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啼笑新落》，咁我哋又一齐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啼笑新落》，由梁英、李慧合唱。

0: 今晚我哋阿林妹妹派凑上嚟添，你又使乜用幅红萝卜遮住晒你个姨妈容妆呢？不如揭去呢，等我见下都无妨。
1: 哎呀，咪呢，你手脚多多，真枉易壮，虽知我收人啊伯伯，系咁我只得意心安。
0: 你怕丑怕得咁交关嘅，都可谓傻啊甲戆啦。咁你未曾见过我咩？我都见过你㗎啦，傻嘅。你睇下我呢、這个新婚夫婿呀、啊、呢即係。

0: 来你是表姐宝钗呗。哦，咁就唔怪得唔同声浪啦。哎，唔该你唔好同我反啦。究竟阿林妹妹佢去咗何方啊？
1: 呢件事大有原因。
0: 你有原因就快啲讲啦。
1: 呢件事完全系由你祖母做主意嘅。
0: 哦，咁佢梗系叫你假扮新抱嚟到戏弄新郎嘅咧。
1: 你又猜错了啊？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啼笑新郎》，由梁英、李慧合唱。
1: 成日听旧歌，我要听新歌啊！
2: 咪转我个旧歌台啊！
1: 我要听新歌，
2: 我要听旧歌。
3: 旧歌新歌都想听有几难啊？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咪得咯。
2: 咁又点？个收音机都坏咗啦。
3: 上香港电台网页同手机应用程式都听到噶嘛，仲可以追踪埋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就可以紧贴五台最新动态啦。

时间嚟到12:59啦，而转头翻嚟1:00至2:00嘅时段咧，会播放潮剧嘅。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牛头角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70岁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运输署话，早前已经就道路交通驾驶执照规例对驾驶执照申请人持有人体格证明的要求和机制进行检讨，争取在今年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经优化的立法建议，提升整体道路安全水平。运输署话，为进一步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早前已经建议提高商用车司机的体格证明要求，并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低至65岁，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当局正是小心审视各个持份者的意见，以敲定细节和优化立法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昨日夜晚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今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当地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

0: 話，俄美在經濟、投資領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項目。當美方不再將兩國經貿關係正常化與烏克蘭問題掛鈎，或者烏克蘭問題得到解決時，俄方希望這些項目能夠開始實施。被問到俄烏停火的問題時，佩斯科夫說，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必須命令烏克蘭武裝部隊停火，並且撤出頓巴斯地區，停火協議到時才能夠生效，各方才能夠平靜地開始談判。俄羅斯正是通過美國與烏克蘭交換信息，俄方將會繼續通過現有渠道與美方對話。聯合國負責安全和安保事務的副秘書長米切在以色列機場被短暫扣留。聯合國秘書長副發言人哈克表示，米切已經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將事件歸因於人為失誤。以色列傳媒報道，米切星期二抵達特拉維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機場之後，被以色列國家安全總局帶至等候區，扣留問話大約45分鐘，期間被問及他去年8月對加沙的一次公務訪問。他的護照在安檢過程之中亦都被暫時扣留。以色列官員說，今次事件是身份誤認所致。哈克說，米切此行前往耶路撒冷是為了商討以色列在確保聯合國人員在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應該承擔的義務。米切說，之前在其他國家從未遇過類似的情況，形容今次遭遇對一名聯合國高級官員而言非同尋常。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596點，跌16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46點，升4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1，日元157.86，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1，人民幣6.791，英磅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71，澳元對美元0.72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8.58美元，卖出4699.0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初时覆盖港区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者以上。此外，一度低压槽寻日在华中形成，并且预料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同时受到高空扰动影响，各区会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寻晚11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4: 聚焦努力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铃同行。
5: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6: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候见到

0: 好多马姐退休呢，啊，原来佢哋真係好凄凉，我冇结婚晚年冇医病啊。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下呢一班长者。
1: 更多不同长者嘅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5: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4: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5: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4: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6: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7: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8: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9: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8: 唔系叫你咁样打，
9: 减啲功课，
8: 加啲亲情，
9: 三个家庭
8: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9: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8: 港台电视31。

0: 失去了动力，找不到方向。
1: 让我闯出新世界，加出真歌声，假使想爱必会找到真爱伴侣。
0: 逢星期日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5台有张玛丽主持的《美丽人生》，用音乐帮你重拾能量。

所教，你留心咩说客店茶班，我问鬼莫子鸟，非常坚强。莫子鸟同伊为人耿直善良，就向伊诉说冤情。莫子鸟，阮是两家人，不能背落记忆。偶有牛托忠心，依然照相认杨聪。杨聪成莫子鸟病等，逃走。

哎呀，好靠我半惊半定，仙女搞这个煞正正，但如今鬼走难又着妹妹来跑。看白话，弄出落多山老二，又要去穿街死错啊！

没没来念几万。拜天拜天再拜天我再拜天拜天。

啊，停停停停！

0: 太宗你我在叫救，也贵在叫苦，
1: 一位是叫救，声音过多念咒，正式无念，无念人就来叫救，我大大声声来叫阿救，我的阿救啊，阿救啊！

爹在听斗就算吧，我卖个纨绔电话，我就做鬼怪客，我也唔惊。哎哎哎，都着来解干老古咧，我这妈呀，我这个鬼经不起呀、啊！无往无故将我逼，我老三门心闯不开啊！平时最讲义气，让我那帮回家扛把刀，我条命敢不会做三更。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给我徛开坐，徛开坐。俗话呐，客清河过钓暗鬼，唔知耳旁伊拖着就去。

哩。我的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本电影五零二林义鹏演唱的调剧《茶饭会》。茶饭会主播上网了，下面再给大家介绍另一出调剧《赵小庆》。大概是直到名将赵小庆官居红榜王之高职，德高望重，超越障碍，人人钦敬。以前呢，都惊世无情，其次赵忠祥却到苏州老家，将士欢惊，负责会威。以前人心了，朝金无高，沧海青梅，害死宋人过家，罪恶累累。后来赵忠祥之妹赵三英，两榜男装，考上武状元，受赵忠祥迫害的邓广差。口上蒙作案，蒙武作案，阻止告发赵忠祥的罪行。身为皇帝统亲的赵小庆，以下职为党，大义灭亲。落来，咱就坐在来分享，由邓碧玲、邓碧霞、邓依郎、柯洪波、本花主演的调剧《赵小庆》。

哈哈哈哈。

小女子高歌如何哩？几次被他糟蹋，教化丈人，忍气啊出气。

去情意匆匆，这个黄芋的水。

姨呀，亲自所证。

0: 件，我得重抢金玉素月，钢钉白首，堂屋黄花，不，不得相中。
1: 那好话啊！
0: 素月，你今放心了吗？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邓碧玲、邓碧霞、邓依人、柯洪波、本花主演的调剧《调小庆》。时间的关系，今集就暂且播送到这个。欢迎大家到下次的调剧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昨晚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今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兼工党党魁斯纪贤面临巨大辞职压力。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会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纪贤的去留。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国会下议院苏格兰民族党新任领袖杜根在声明之中说，斯纪贤已经失去选民和所属工党议员的信任，而且无法挽回信任。工党必须停止拖延这场危机，必须立即结束这场领导层闹剧。唯一办法就是斯纪贤下台，议会才能够专注真正重要的问题。苏格兰民族党在上个星期举行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之中获得129个议席之中的58席，仍然是第一大党，但是未获绝对多数。菲律宾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当地星期三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传出枪声。总统小马可斯表示，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政府未有策划呢件事。当局不清楚是咩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将会调查真相。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他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内政部长雷穆利亚星期三晚到参议院，说前来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议员的安全，又说已经向德拉罗萨保证不会执行逮捕令，德拉罗萨目前安全。回来本港立法会三读

0: 通过修订税务条例的草案，落实本年度财政预算案的建议，调高多项免税额和特惠扣除上限，并且配合去年施政报告延长初生子女额外免税额的新索期。另外，亦都就2025-26课税年度的利得税、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提供上限为3000元的一次性宽减。政府表示欢迎有关法例将会在今个月22日刊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69点，跌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7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92，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8.29美元，卖出4689.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嘅低压槽正系为嗰区带嚟骤雨同雷暴，并会喺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确，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两点零七分半钟啦，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喺五台直播室入边有丁家双喺度啦，为大家预备咗今晚数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首歌，就八个唱段。歌曲安排系嗱，三点钟新闻之前咧，嘅前后啊，就播放呢一个。

情考破无头案嘅组曲嘅组合嚟嘅，咁啊包括有三点钟新闻之前嘅咧《红菱案之诉冤》，温志鹏赞曲嘅吴千峰、陈家明合唱；三点钟新闻之后咧就有《智取红菱》噃，黄国芬赞曲，新剑郎、麦玉燕合唱嘅。喺三点至四点钟嘅钟头，除咗有《智取红菱》之外咧，另外有系杜忽奇花、半日安上海妹唱嘅，另外仲有短短地嘅曲梁少森演绎嘅劝孝歌。凌晨四点至五点钟嘅钟头有谭家宝、木兰嘅同林鸟，另外有叶又琪、蒋文端嘅曲霸凌殉儿。我系由一个影碟嘅唱曲入边啊转过嚟嘅声音档案嚟嘅。咁啊，头先讲咗啦，稍后咧三点钟新闻之前有《红菱案之诉冤》啦，吴千峰、陈家明合唱啦。而喺呢个钟头，另外有两个唱段系嚟自呢一只系南唐李后主嘅唱片专辑入边。咁我拣咗两个唱段，因为有三个唱段嘅，包括有《再梅赏雪》、《梅下招魂》同埋《七夕离魂》。咁《再梅赏雪》咧，最近咧我哋嘅戏曲节目都播放过啦。咁我唔播啦。咁啊拣咗咧就系《梅下招魂》同埋《七夕离魂》两个唱段嚟噶，都系蔡衍芬赞曲嘅。咁啊系陈少峰独唱嘅唱段嚟嘅。咁啊介绍咁话嘅，李后主同大周后定情之夕咧喺梅树下赏雪啊。咁就系梅下再梅赏雪嘅唱段嚟噶，咁但系一年之后咧，梅树长成啦，但系大周后咧因病早逝，多情嘅李后主喺梅下悲悼痛唤魂归，呢、這个就系梅下招魂嘅唱段。好，我哋听下陈少峰大哥峰演绎嘅蔡衍芬赞曲《南唐李后主之梅下招魂》咧。

嗱，听咗呢一个梅下招魂嘅唱段之后咧，跟住落嚟就系、是、南唐李后主呢个唱段，呢、這个组曲啊，呢、這个雷射唱片专辑入边咧有七夕离魂嘅唱段啦，就系话李煜咧作为俘虏之后咧，郁郁寡欢，日夜思念大周后，七夕之夜宋主赐以毒酒，李后主明知酒中有毒，但都无心生于俗世，所以将毒酒一饮而尽啊，咁咧就系、是、逝去嘅。好，我哋一齐继续收听第二个唱段啦，七夕离魂啊。

想不到一句故国不堪回首啊。成了喜和。

哎呀，叔太祖啊，赵匡胤，你果真要成全我。

0: 陷入咗李煜啊，李后主嘅词句嘅呢一曲《七夕离魂》啊，亦都系指李后主李煜死前嘅一个唱情啦，由陈少峰演绎嘅蔡演芬赞曲《七夕离魂》，仲有较早前大家啱听过嘅，亦都系蔡演芬赞曲嘅《梅下招魂》，都系嚟自南唐李后主呢只雷射唱片或者系黑胶唱片专辑入边嘅唱段。听咗之后，时间嚟到。接近凌晨的2:33，温度摄氏18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的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的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不同的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跟住落嚟喺三点钟新闻时候，就送上呢一个嚟自吓红绫考破无头案唐迪生编剧嘅作品啦，入边两个唱段嘅咁啊，唐迪生1957年写俾锦添花剧团首演，主演嘅有陈锦棠啦、凤凰女啦、罗艳卿同埋呢个苏少棠嘅。咁而家先听呢个唱段咧，就系诉冤由温志鹏所撰写嘅组曲嚟嘅，不过另外一个对花系常常有播放啦。咁啊，今晚就听下呢个诉冤嘅唱段啦，就系讲呢一个左为明啊，就喺《歌舞千峰演绎》咧，怀疑呢、這个。杀人凶案咧就有好多疑点，咁咧就系亦都有个鬼魂提示咗佢之后咧，咁啊提取咗呢个被冤枉嘅苏玉桂，咁啊由啊陈嘉明演绎咧，就俾个机会佢诉冤啦吓，咁啊听下呢个温志鹏撰写嘅组曲啊《红绫案》嘅诉冤嘅唱段，由呢一个吴千峰同埋陈嘉明合唱嘅，大家欣赏。

宵纵使龙图在，也难铁不化冤。

呀 奇怪啦，何解女鬼闪入白杨树下忽然不见呢？复见地下泥土松浮，寸草不生。好，待我取个花锄掘地三尺，且看有何花意。

0: 喂，我嚟问你，你可有认识衙门中人？有冇入过嚟衙舍之内？有冇见过呢一棵白杨树？哼，我相信你一定爱慕子兄，而欲孝私奔，所以背他暗中杀嫂，仲与衙门中人私相照应咧。
1: 大人，小女子独守难归，从来都未与衙门中人来往嘅，呢个地方我都未曾到过。至于呢棵白杨树，我更加未曾见过。若问我生平良友，只有一个两臂相思的刘子兴啫。
0: 哼，你好辩驳啊！

0: 你话使只鬼魂教我破案？你咪以为将你阿嫂嘅人头撞响衙门里边就神不知鬼不觉啦咩？我要你解包袱，看人头，就唔到你唔将罪认啊！杀人有胆，看头冇胆，我要你解解解！
1: 人头血肉模糊的渐经腐烂，但是我认得他不多似我家老娇嫂嫂噃。
0: 吓、啊？何以见得？
1: 大人，这个人头烈唇露齿，梗系死时痛苦万分，死后才露出金牙几只。而我家嫂嫂。他从来都未曾伤过金牙嘅，净系呢一点足可以证明。
0: 哎呀！

再加头不出外处，所以三十六文之事，我都未曾讲过我所事闲言半句。啊，今日既然换装又换，而累了父母官员，啊，我都唔顾得。

0: 玉慧啊玉慧，到底你家嫂嫂可有结交衙门中人？倘若记得清记得明，破案都尚有些微线索啊！否则仲有包拯再生，也难平复喊冤狱噶啦。你想清楚啲，你谂真下啦，你谂真下啦。
1: 哎，大人，你问得我咁急，我个心就越乱。你叫我从何想？
0: 好，咁你慢慢想，你慢慢想。
1: 我。

0: 嗱，大家听过呢个红伶案之诉冤啊，咁喺三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咧，关于对花鞋嘅唱段啊，嗰、那个唱段系叫做自取红伶嘅。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随行的包括十多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中国贸促会发言人表示，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话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英国国会当地星期三举行开幕大典，英皇查理斯三世致辞，公布政府未来一年的立法与施政重点。查理斯三世提及中东地区持续升级的冲突，说当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危险和动荡的时期，英国政府将会从长远角度保障英国能源、国防和经济安全。他强调改善贸易关系至关重要，英国政府将会推动相关立法，把握新的经济机遇，包括一项旨在加强英国与欧盟关系的法案。查理斯三世又说，英国政府将会支持控制生活成本的相关措施，并且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菲律宾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武装部队表示，有关人员是派驻到参议院负责安保工作。警方说，在参议院和附近部署大约1500名人员，并在当晚实施全面警戒，仍在调查相关事件。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他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说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总统邵马何斯说，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政府未有策划这件事。当局不清楚是什么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导致交火，将会调查真相。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至25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者编程相关初阶职位的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近90%和80%。孙玉涵说，局方正是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出现，影响是全球性，

0: 大家都是探索緊點樣幫助年輕人更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會全力以赴想辦法幫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18点，跌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1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7.8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4.9美元，卖出4,685.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是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凌晨的3:07，半钟来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啊，丁家双日当然是继续承接啦。头先3:00新闻之前播放咗嘅就係呢一个取材自唐迪生1957年写俾锦添花劇团首演嘅《红伶考破无头案》，头先咧就有诉冤嘅唱段啦，就係温志鹏所写嘅组曲《红伶案》，咁有两个唱段，一个诉冤，一个係对花鞋。咁啊，对花鞋咧，即係讲温志鹏写个版本咧，就是吴千峰同埋陈嘉明唱噶，咁啊素冤都系，咁但系对花鞋多喺嗰、那个版本多喺我哋戏曲节目入边播放，咁所以而家新闻之后我拣嚟呢一个咧都系对花鞋嗰个唱情啊、那个内容啊，但系呢个咧就比较少播放嘅，就系、是、叫自取红伶，红伶即系红伶鞋，即、就、系、是、对嗰只花鞋啦。

呢個黃國勳所撰寫嘅版本嚟嘅，由新劍郎嘅田歌演繹嘅左慧明同埋麥玉燕演繹嘅呢個楊柳嬌。但係喺呢個版本就或者呢個唱情入邊咧，楊柳嬌其實就化咗名嘅，因為咧其實當初就係佢同個奸夫啊秦三豐咧就係殺咗秦三豐殺咗佢自己嘅妻子，咁啊諗住同呢個楊柳嬌咧遠走高飛，咁而家咧就係呃翻佢翻嚟啊！咁然後咧，左慧明咧就係、是、因為佢綜合咗各種疑點，就懷疑呢個楊柳嬌咧就係、是、其中一個幫兇。咁咧就係、是、蘇玉桂被冤枉，頭先唱前聽咗啦。咁而家偵查呢個無頭案啦。咁佢仲要假扮脂粉客咧，情挑呢、这、一個秦三豐個妻子，其實就係呢個楊柳嬌嚟噶。咁咧就係、是、談情説愛之餘咧，就想攞到嗰只作為罪證嘅繡花鞋嘅。咁啊，然後作同佢手上嘅另外一隻繡花鞋咧，就互相比對咁啊，就係有呢個唱情啦。好，我哋聽下呢個黃國勳所寫嘅。取材自唐迪生的《红伶考破无头案》入面的对花鞋的唱情，这一曲叫《智取红伶》，新剑郎和麦玉燕合唱的。

0: 诶，系啦，嫂嫂啊，何故不怕路难霜寒？
1: 你夜半在园林观夜景啊？
2: 系呀，大人，我今晚瞓唔着，出嚟睇下月光，数下啲星星啫。乜啊，大人，你想做园中小人咩？
0: 系呀系呀，嘿，秦家嫂嫂啊，相请不如偶遇啦，你何不过嚟与我一同把盏呢？
2: 哦，咁多谢大人啊！
0: 唔使客气，一啦。

0: 春家嫂嫂啊，我睇真下你，真系有几分似我亡妻一样噃。
1: 哎呀，系咪嘅啫？
0: 系。

0: 大人啊，系咪真嘅啫？
1: 真定啦？佢临死有遗言，我曾答应再娶，要娶个精于刺绣嘅女魂英。
0: 咪系我咯？
1: 系，你可有绣好嘅花鞋待我来世应啊？
0: 哎呀，有啊有啊，我有花

先把就类花鞋用泥尘染，到时新旧方可量分清啊。

睇真下先。哎呀，我猜吓得我啊！睇真啲，原来大人只花鞋系旧嘅，我只系新嘅，新旧不相同。大人啊，你第时就唔好揾呢啲嘢嚟吓我。

0: 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啦，吓亲你添，秦家嫂嫂。我哋两个人嘅事，我明日自由安排噶啦。此际时已夜深，路冷风寒，不如你早啲翻去唞咧，好吗？
1: 好。

最后当然能够翻案啦，咁啊奸人咧亦都系伏法噶。听过呢一个唱段咧，就系、智取红绫，即系取材自唐迪生当年写俾锦天花剧团啊，1957年。开山的红绫巧破无头案就变对花鞋的唱情嚟噶，呢个版本系王国芬赞曲，新剑郎麦玉燕合唱啊！听咗之后，时间就嚟到凌晨嘅3:36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大家要留意。

0: 而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添，气温介乎喺25至29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就风势清劲嘅。展望跟住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个礼拜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系咪带定把遮出街咧就系稳阵啲咧？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0: 跟住落嚟呢一曲《杜忽奇花》，半日安同埋上海妹合唱嘅。半日安演绎呢一个导游啊，俾警察追咁啊，走到无路咧，就走去到呢一个上海妹演绎嘅呢一个旦角嗰度。我记得系好似系道观嚟噶吓。咁究竟结果呢一个导游冇俾人拉到咧？呢一个啊旦角啊，上海妹演绎嘅旦角又会唔会帮到呢个导游咧？而啊，最后啊，呢个导游会唔会改过咧？我哋一齐嚟听下呢曲啊，《半日安》上海妹。夫妻档，杜忽奇花啊！
2: 非常快乐。

0: 我心啊放啊放，面啊光芒，妙妙三魂又啊当啊样，高啊换双眼好似杀的啊枪，
1: 你究竟做咩你？
0: 要紧力力。冷静好像红天光，等我定一阵睇下我

红妆，密作是贼人，就是一嚟看，即刻就放到我失魂。我说话都唔会讲，我本系世家子，家内就尚有亲娘，皆因就黑食沉迷，欲被营商求稳当，寻幽守备，来到李桂乡，见到军警到围，走街和杀巷。若果一欺欺住我，就势必入监仓。

我最上风。哎呀呀，我不过想食前瞒天，还请你海量啊。

0: 乜假富人声？
1: 等我开咗道门先啊！
0: 我快啲遁翻入火。
2: 嗰个
1: 边个
2: 嚟？
1: 哦，嗰个系我丈夫嚟，佢未起身啫嘛。
2: 啊，系你丈夫嚟啊！啊，我哋走啦。
0: 叫下，你系我贤师良友，他日戒除。

0: 度在火红中。
1: 听嘅曲系半日庵上海妹唱嘅《杜忽奇花》。
2: 我单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1: 跟住落嚟呢一曲系黄涛赞曲啊，取材自白居易嘅《燕诗》入边嘅内容，系梁少芯芯姐演绎嘅，就系呢一曲咧，就系劝孝歌，好值得大家分享嘅。

0: 听佢呢曲系梁少芯芯姐嘅劝孝歌啊。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昨晚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今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话，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当地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够开始实施。被问到俄乌停火的问题时，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克兰武装部队停火，并且撤出顿巴斯地区，停火协议到时才能够生效，各方才能够平静地开始谈判。俄罗斯正是通过美国与乌克兰交换信息，俄方将会继续通过现有渠道与美方对话。英国国会当地星期三举行开幕大典，英皇查理斯三世致辞，公布政府未来一年的立法与施政重点。查理斯三世提及中东地区持续升级的冲突，说当前世界正是处于一个危险和动荡的时期，英国政府将会从长远角度保障英国能源、国防和经济安全。他强调，改善贸易关系至关重要，英国政府将会推动相关立法，把握新的经济机遇，包括一项旨在加强英国与欧盟关系的法案。查理斯三世又说，英国政府将会支持控制生活成本的相关措施，并且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回来本港，政府公布将会在星期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说，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亦都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有帮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93点，跌67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444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7.8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6.84美元，卖出4687.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是为港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凌晨四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喺今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

0: 报。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四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4: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他还跟我们班同事好合拍。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月夜越精彩呀，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意。
1: 凌晨4:08，半钟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丁家双先为大家送上呢一首对唱曲《同林鸟》啊，由谭英赞曲、谭家宝同埋木兰合唱嘅呢一对夫妻嗱，咁啊唱词一开始就咁话啦，呢位沈郎佢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唔通风雨横来要各自飘？咁个妻子咧就系普奴咧就系染病啊！咁系咪真系要夫妻同林鸟都要分散呢？我哋一齐听下呢一曲吓，由谭英赞曲、谭家宝、伍木兰合唱嘅《同林鸟》啊！

真系夫妻，本是同林鸟，起了风雨横来。

0: 竟要还上京城镇，今日妾在离楼设祭，真个心乐归了，纵然是苦也心甜咯。
1: 阿兄你休船离楼，定当吉人天相，物

你歌名全世俗，不枉我兼情大悦。

听紧曲系谭英赞曲啊，谭家宝、木兰合唱嘅《同林鸟》啊。听咗之后，时间就嚟到凌晨嘅4:34有多。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嘅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喺25-29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会风势清劲嘅。展望跟住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个礼拜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

0: 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二，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2: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1: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2: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1: 悭唔少、啊。
2: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0: 跟住落嚟呢一曲系沈穗禾赞曲嘅。霸凌孙二啊，边个人孙二啊？先讲咧，系由叶有琪同埋蒋文端分别演绎呢一个纯月同埋李乱嘅。因为纯月咧喺维基百科入面查到叫纯于月嘅人咧，就系秦始皇嘅时期咧，齐国人嘅，曾经任博士官仆射嘅吓，支持分封制，因为佢咧就系、是、反对呢个李斯嘅政策咧，咁啊就被处决嘅。咁啊李乱咧就是、李斯嘅妹。咁亦都系呢一个淳于越啊嘅二妹，其实两个人有爱情感情嘅关系嘅。咁好啦，咁我哋又听下点样系霸凌孙二啊？呢一曲咧就系沈穗禾赞曲，叶又琪演绎嘅淳越又叫淳于越，蒋文端演绎嘅李乱啊，霸凌孙二。

我亦知娘亲难舍孩儿赴死，其实我亦恋儿女情长，唉，为是。

恨只恨熊熊烈火烧大地，恨只恨多少余生赴死期。人终有一死，我愿以身赴火，为正义捐躯。

你不能死呀、啊！愚昧奉旨以来，不能愿君明白。

头，轻便有欺君之罪。人兄。

娘子，你相公不必多言。

0: 听过沈穗和赞曲啊，叶又琪同埋蒋文端合唱嘅咧曲《霸凌殉义》之后咧，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丁家双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菲律宾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同军方人员进入。武装部队表示，有关人员是派驻到参议院负责安保工作。警方话喺参议院同附近部署咗大约1500名人员，并喺当晚实施全面警戒，仍在调查相关事件。參議員前國家警察總監德拉羅薩有份參與前總統杜特爾特領導的打擊毒品犯罪行動，星期一以來一直躲藏在參議院大樓。他較早時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可能即將被捕，呼籲民眾行動起來阻止他被送往國際刑事法院。總統小馬可斯說未有下達指令逮捕德拉羅薩，政府未有策划呢件事，当局唔清楚系咩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导致交火，将会调查真相。联合国负责安全同安保事务嘅副秘书长米超喺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米超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将事件归因于人为失误。以色列传媒报道，米超星期二抵达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之后，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带至等候区扣留问话大约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去年八月对加沙的一次公务访问，他的护照在安检过程之中亦都被暂时扣留。以色列官员表示，今次事件是身份误认所致。哈克说，米超此行前往耶路撒冷是为了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与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应承担的义务。米超说，之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遇过类似情况，形容今次遭遇对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非同寻常。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之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之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是寻求法律意见，并且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说，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例的规定，并且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93点，跌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4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7.8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1.1美元，卖出4692.0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系为嗰区带嚟骤雨同雷暴，并会喺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喺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菲律宾以东。

0: 海域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一点。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5: EM 青年当自强。
6: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7: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5: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EM 青年当自强，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在千万个广播频率入面，你拣咗留在这里，可能是巧合，但有没有想过亦都是一个缘分。
10: 我黄希文珍惜同你相聚的缘分，逢星期日上午7-9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准备了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同你有缘相会。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周启生躲藏的眼睛。早晨，早晨，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提提你啦，咁嘅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14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28日啦，室外温咧28度，相对湿度84%。

王菲爱与痛的边缘。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系咁嘅，一股偏南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嘅低压槽正为该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啊，并会喺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喺上昼五点啊，热带低气压克格比咧集结喺马尼拉以东约10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逐渐消散。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5%。

林子祥的《你在何方》之后，我们有李慧敏的歌声。人生去到谷底的时候，希望你都能够振作起翻身。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1: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0: 国剧八三零，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四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3: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0: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加索彭玲嘅仍然是最爱你。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搭七，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今日天气咧就认真麻麻，所以大家预留翻足够嘅时间出门口咯噃。当然啦，仲要记得带翻把遮。

連續帶嚟嘅兩首歌嚟自86年、87年嘅歌曲。月半小夜曲之後，我哋有 Love Me Once Again， 係咪你哋嘅年代啊？有时咧，啲人话咧，佩佩拣歌就出卖咗自己嘅年龄，都唔系噶，即系30年代到依家嘅歌我都会播噶。

苏永康，假使有日能忘记，有啲嘢好得意嘅，你想忘记佢，永远都忘记唔到。但有啲嘢你唔想忘记嘅，就偏偏唔记得。好，讲下咧最新嘅天气先。本我哋嘅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风势清劲，展望咧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3%啊。今朝早我同你又再次喺空气中相遇。多谢你今朝早收听，我哋喺缘分的天空再次遇见。

郭富城唔系净系得快歌嘅，敬启者之爱是全奉献，郭富城嘅歌声。望个钟咧，好快到上昼六点，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有半小时清晨爽利。今日有林嘉安医生嘅出现，呢个时候有千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低压槽和高空扰动影响，本港今日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狂风雷暴。今日稍后至听日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天文台预料低压槽周末期间会在南海北部徘徊，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影响广东东部。本港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同他举行双边会谈，外界关注峰会取得乜嘢成果。在贸易方面，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会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雙方可能各自確定價值大約300億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觸及國家安全紅線的前提之下降低關稅，並且相互出售。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是否會明確具體商品清單，還是留待後續磋商確定。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上個星期接受訪問的時候形容有關機制是一個適配器，可以幫助連接兩個本質上不兼容的經濟體系。另外，特朗普在首個總統任期對中國商品關稅給予超過2200項產品特定豁免，當中大部分豁免已經到期。報道說，美方亦都可能恢復部分豁免措施。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呼吁民众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他所躲藏的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已经进入大楼负责安保工作。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国际刑事法院日前公开针对他的逮捕令之后，德拉罗萨寻求司法保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当局逮捕或者将他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三说，并未签发阻止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犯人类罪逮捕德拉罗萨的临时限制令。内政部长雷穆利亚表示，德拉罗萨目前安全。总统小马可斯说，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不清楚是什么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会调查真相。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兼工党党魁斯纪贤面临巨大辞职压力。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会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纪贤的去留。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国会下议院苏格兰民族党新任领袖杜根在声明之中说，斯纪贤已经失去选民和所属工党议员的信任，工党必须停止拖延这场危机，必须立即结束这场领导层闹剧。唯一办法就是斯纪贤下台，议会才能够专注真正重要的问题。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是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

0: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喺今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49693点，跌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4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7，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7.44美元，卖出468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现在登记至方便，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至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自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5: 现在还可以透过自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6: 噔噔噔噔
7: 噔噔噔噔，
8: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9: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0: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8: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0: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14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28，室外温咧28度，相对湿度84%嘅。转头翻嚟咧有精神科专啊，唔系，今日星期四嗬，有呢一个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会继续就住肝癌咧同大家探讨下嘅话，嗱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希望可以听下啲新歌，啊呢首其实都唔新嘅，不过比起我之前播嗰啲新啲。佢个名字叫做张天赋，有呢一首《记忆棉》，介绍你听。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啦，一讲起化疗标靶，一定系好贵噶啦，系嘛？如果喺用喺呢一个嘅肝癌上边，贵唔贵噶？
1: 嗯。我想即係逐步逐步嚟啦，即係頭先我聽到你話啊，諗起化療啊、標靶，咁我哋依度都要提一提，其實化療咧喺肝癌嘅系統性治療，其實已經嗰個角色就非常非常細嘅，因為佢唔係一個對化療特別有反應嘅腫瘤嚟嘅，甚至話個反應好差，而副作用好大，即係個性價比好低嘅治療方法啦。咁但係仲有冇機會都仲用到化療呢？可能就係講緊一啲大髀針啊，即係你經過血管咁擺個導管入去，將嗰個化療好微量嘅化療咧喺正個腫瘤附近放落去。咁我哋嗰啲叫大髀針 TACE， 咁呢啲咧就都仲有個空間，就係用一啲化療去幫一幫手。但除此之外咧，化療確實好少好少用。咁取而代之嘅咧就係標靶藥同埋免疫療法，咁就是新一代嚟講，一係就用完一樣再一樣啦，一係就仲有啲數據就話，原來一齊用咧個效果都幾好嘅。咁呢啲就係新嘅方法。咁但係新嘅方法咧，都好似你咁講，開始咧啲人就會擔心會嗰個負擔能力好
0: 貴㗎，
1: 因為所有新藥其實經過咁多研發。咁都幾貴啦，咁同埋好多時候咧，我哋睇咁多病人都明白，就係如果你做手術咧，好多時你嗰個考慮點咧，就係話，我做一次啫，可能若干嘅資源我哋用喺呢一次治療，咁理論上你會不停做手術嘅，咁叫有數得計咯。咁但係一啲系統性嘅治療，特別係一啲末期嘅肝癌入邊咧，佢講緊可能一個好長時間，即、就、係、是、一個好長嘅旅程。每三至四個禮拜，你又要重複去做治療。咁對好多人嚟講咧，其實未開始咧，佢哋可能已經驚定先，可能已經絕望先。咁但係好在而家嘅藥所謂貴，佢都係有少少用者自負嘅原則嘅，即係或者我哋話能者多負啊，係咪？咁譬如以喺公立醫院為例，咁有啲藥物其實已經係資助嘅名冊入邊啦，有啲藥物咧未入到一個資助嘅方案入邊咧，可能就藥廠會有一啲我哋叫啲補助嘅計劃啦，有時就係可能買一送一、買二送一，或者去打咗藥肝之針之後，即係可能打咗半年、一年又唔定，之後就叫封頂，佢唔使俾錢。咁甚至話社會有好多坊間嘅慈善團體，譬如話香港嘅防癌會啦，咁都會有一啲藥物資助嘅計劃，可以幫到啲病人咯。咁所以第一，我諗喺諗呢個經濟嘅或者嗰個資源嘅問題之前咧，就要聽清楚到底有冇方法揀先，有冇嘢可以做先。咁然後就慢慢再睇下喺醫療之外，即係 medical 嘅問題之外，咁再諗下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咯。
0: 咁有冇啲藥咧，淨係私家先有，政府冇噶？定係有啲藥基本上兩邊都有，唔使擔心嘅咧？
1: 大部分的藥其實公立私立其實都會有的，不過很多時候就是個藥物審批的程序，或者個藥物審批了之後是不是馬上可以在公立醫院一個所謂安全網或者藥物名冊度出現呢，其實怎都是會有些滯後，所以有些時間在私家的市場裡面呢，可能是會比較早可以引入到一啲治療咯，咁但係嗰啲新嘅治療咧，亦都未必話個個都適合嘅，咁所以都要聽清楚係咪需要先，咁先至睇下邊度可以有。咁另一個方法咧就係話，樣樣嘢都咁貴，新親都貴啦，有冇得新得嚟係唔使錢嘅咧？咁都要可以提一提，就話有啲我哋叫臨床研究嘅選項。咁臨床研究當然唔係個個適合啦，因為你揀人，人哋都揀你噶嘛。咁但係臨床研究好多時就係一啲新嘅藥物，我哋唔能夠話新就一定好噶嘛。我哋都要做足夠嘅臨床研究，即係揾足夠嘅病人去用實證去支持隻藥到底值唔值得用。咁喺依啲咁嘅空間、依啲時段嘅咧，好多時就係會有一啲臨床研究嘅機會，可以俾啲病人選擇，咁可以試下新藥去比較下同舊藥嘅分別啦。
0: 咁
1: 係
0: 咪即
1: 係
0: 一般講
1: 係
0: 白老鼠啊？
1: 好多人會咁講，咁但係我心目中嘅白老鼠咧，就真係一啲前無古人用過嘅藥，咁揾你嚟試咧，嗰啲就叫白老鼠。

0: 咯。咁但係一般我哋喺香港可以接觸到嘅，都係一啲第二、第三期嘅研究，即係話已經過咗第一期，可能真係白老鼠嗰啲測試個階段，已經見到有一定嘅成效，同埋嗰個副作用相對地可以接受咧，咁先至進入第二、第三期咯。咁所以香港可以一般啊，絕大部分招募緊病人嘅都係一啲比較成熟啲嘅研究咯，未至於話完全唔知道個效果就揾你試下，純粹睇下安唔安全嗰啲研究喺香港相對地就少啲嘅。
1: 嗱咁讲紧咧，即系嗱，患上呢一个肝癌咧，其实最好嘅就系一刀切咗佢，然之后就冇事，咁啊最理想啦。呢个系即系最理想嘅根治方法。但系如果进入去到可能其他嘅治疗嘅时候，系唔系都冇根治嘅机会咧？定系唔系都有嘅咧？
0: 呢个咧，随住科学嘅进步，系越嚟越模糊嘅。即系以前我哋讲紧。你切到咪好翻咯，切唔到咪好唔翻咯。咁但系我哋而家讲紧就系话，你切唔到嗰啲人咧，有部分人经过譬如话呢啲多学科嘅治疗，即系又切少少啊，又电下，又俾下啲免疫啊，又俾下啲标靶药啦，佢又达到一个好似与病共存嘅情况咯。咁所以即系慢慢慢慢随住，我哋会睇到未来其实就会唔系话真系所谓。你一切唔到，一走散就一定死梗啦。咁可能有班病人係一路用住藥，好似糖尿病血壓高咁樣。我哋成日都話你糖尿病血壓高，你都冇聽過人話醫好咗喎。其實佢哋都成世用藥噶嘛。咁但係當然癌症係會比較棘手啲啦，即係我哋要行嘅路仲會長好多啦。咁但係我諗大方向其實都係有咁嘅曙光。咁尤其係我哋以前覺得切唔清。嗰度第二度就會差嘅，咁而家原來你切到一部分最惡嘅，係啦，最影響你最多病徵嘅，咁剩翻嗰啲咧，你就靠其他藥去幫手咧，又幫到一部分嘅病人。
1: 嗱，咁如果呢類型嘅病人咧，佢點樣去妥善照顧自己，令到佢唔好復發啦，或者個腫瘤可以穩定啲咁樣同佢與病共存咧？
0: 我諗喺呢啲病人入面咧，佢接受緊嘅治療本身咧，無論佢免疫又好、標靶又好，或者接受緊電療或者咩局部治療都好啦，本身嘅治療就係最多證據去支持可以減低復發嘅方法嚟，即係嗰個已經係最重要。咁所以要同醫生配合，咁個服從性要高咯，唔可以話覺得自己冇事就唔翻去復診啦，咁啊走咗去自己停咗藥，咁呢個係第一重要咯。咁其次嗰啲咧，其實都離不開一個我哋講緊一個健康啲嘅生活。咁如果有肝炎帶病毒，雖然食緊啲抗肝炎藥啦，咁但係你最好就唔好飲酒啦，因為你知道你又會增加翻個肝，因為你醫好咗一 part 啫，咁但係剩翻個肝其實都有機會生癌症再生噶嘛。咁所以呢啲不良習慣就要戒清咗佢咯。咁呢啲就係你。做到嘅嘢，咁你话有冇特别戒口其他啲正常食物都戒咗去，会减低复发个机会咧？其实确实即系纯粹净系食物个威力咧，其实就冇咁强。咁好多人反而过度戒口咧，会令到有啲恶病质，即系个人会好瘦啊，抵抗力会下降啊，反而影响咗抗癌嘅能力。
1: 同埋你会唔开心噶嘛？系嘛？即系你呢样又唔食得，嗰样唔食得，嗰样好抑郁，其实都会影响噶，你个心情都会影响噶嘛？啱唔啱啊？
0: 其實係啊，即係我哋講緊你，即係分散投資啦，乜都食啦，即係好似食物個金字塔。無論你講緊相信緊以前個正常嘅金字塔，定係而家嚟講調轉咗個金字塔都好啦。我哋講緊你食翻啲圓形嘅食物，即係一啲即係冇加工嘅食物，本身都係可以減低你。患癌啊，或者復發個機會嘅。
1: 咁當然咧，你蔬菜水果食多啲，呢啲一定係冇壞噶啦，啱唔啱啊？
0: 是啊，一啲圓形嘅食物，咁啊多做運動，多啲休息，咁呢個就最重要啦。
1: 係啦，咁就如果即係能夠與病共存係最好啦。咁但係如果真係不幸去到晚期嘅時候，有啲咩舒緩治療可以幫到佢哋咧？
0: 呢個我哋都無可避免要同病人傾嘅，因為更好嘅藥都有機會有抗藥嘅情況。咁而我哋睇到肝癌病人咧，真係晚期所謂藥石無靈啦，或者好多標準治療失效嘅時候咧，最多見咧就係肚脹啦，因為個肚會積水。咁呢啲咧其實可以靠去水丸可以幫到手啦，或者擺一啲導管經過肚皮將。

0: 將嗰啲多餘嘅腹水引流出嚟，咁我個效果都幾理想。佢固然就唔係話醫好咗個病啦，咁但係喺改善個病徵上面其實都好幫到手。咁其他你話黃疸，即係嗰個膽管閉塞或者嗰個肝衰竭得好犀利，個身會痕咧，咁其實都有啲止痕藥啊，或者一啲鎮定劑咧可以幫到佢。咁有啲病人真係佢嗰個肝腫瘤好大，佢會有啲脹痛咁嘅情況啦。咁一就係有啲止痛藥啦，二咧我哋發覺就係話原來有啲類固醇低劑量嘅類固醇咧，都可以減低呢啲咁嘅脹痛咁嘅問題。同一時間你知道類固醇都係肥仔丸嚟噶嘛，咁可以令到個病人會胃口好啲啦，個精神會好少少，或者減低一啲超低血糖嘅情況出現。咁所以要視乎嗰個晚期嘅病人有啲咩唔舒服，咁我哋咪對症下藥咯。咁可能係補救啲，咁但係未必係壞事嘅，即係以個病徵為主。
1: 咁如果一刀切嘅病人真係叫做康復啦，咁佢哋個復發機會又多唔多嘅咧？
0: 呢個就視乎佢個期數啦。咁一般我哋講緊一二期嘅肝癌病人，即係比較即係細啲、好局部嘅，咁其實有60%嘅人咧，五年後其實都仍然存活或者冇一個復發嘅情況。咁但係去到三四期嘅病人，即係個腫瘤一係就好大啦，切唔到啦，或者走散咗啦。咁可能佢嗰、那個去到第四期嘅病人咧，存活率其實就少過10%嘅，即係呢啲早幾年嘅數據。咁嚟緊，我相信呢啲都會有改善嘅空間，因為實際上呢幾年真係多咗好多唔同嘅治療，特別喺肝癌嗰度，即係都叫百花齊放。咁所以我諗即係都一路睇到嗰個隧道嘅盡頭都有曙光嘅。
1: 當然啦，即係無論有咩問題都好，先要冇諱疾忌醫啦，係嘛？即係如果覺得有啲唔妥，先好嗱嗱聲去揾你嘅家庭醫生，然之後咧就去對症下藥。咁能夠盡早得知有問題嘅時候，就可以盡早去治療，呢個先係最為上策咯。
0: 係啊，即係切忌就好多病人話一聽到癌症，即係有我就唔醫噶啦。即係有啲人其實一早已經有咁嘅概念，其實就係一個好錯嘅概念啦。你醫唔醫，其實我哋會尊重你個決定啦。咁但係你做呢個決定之前，你最起碼你都要聽清楚有啲咩選擇先至去做決定，咁先至係一個比較理智嘅做法咯。
1: 同埋即係而家真係有坊間有好多唔同嘅計劃可以幫到你啦。咁可能你會覺得癌症嘅治療係要花費好大，其實如果你能夠喺醫院裏面揾醫務社工啊，其實佢哋都可以有一系列嘅唔同嘅一啲嘅計劃可以介紹俾你。咁你可以當中亦都可以揾一啲適合自己或者可以你申請到嘅計劃，其實都未必需要用好多錢去治療嘅。
0: 系啦，完全同意。
1: 好啦，今日咧讲到呢度啦，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癌症唔同嘅资讯，我哋同大家探讨下啦噃，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林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嗰啲啦，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陪陪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利》，一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受低压槽同埋高空扰动影响，本港今日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今日稍后至听日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天文台预料低压槽周末期间会在南海北部徘徊，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影响广东东部，本港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进行户外活动时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美国总统特

0: 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同他举行双边会谈，外界关注峰会取得乜嘢成果。在贸易方面，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下降低关税并相互出售。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是否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定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星期接受访问时形容有关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接两个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另外，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超过2200项产品特定豁免，当中大部分豁免已经到期，报道说美方亦可能恢复部分豁免措施。聯合國負責安全和安保事務的副秘書長米照在以色列機場被短暫扣留。聯合國秘書長副發言人哈克表示，米照已經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將事件歸因於人為失誤。以色列傳媒報導，米超星期二抵達特拉維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機場後，被以色列國家安全總局帶到等候區扣留問話大約45分鐘，期間被問到他去年八月對加沙的一次公務訪問，他的護照在安檢過程中亦被暫時扣留。以色列官員表示，今次事件是身份誤認所致。哈克說，米朝此行前往耶路撒冷是為了商討以色列在確保聯合國人員在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應該承擔的義務。米朝說，之前在其他國家從未遇過類似情況，形容今次遭遇對一名聯合國高級官員而言非同尋常。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14日星期四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咧，琴晚抵达北京啦，咁展开咧1年3日嘅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外交部话，中方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外界都关注啦，国家主席习近平啊，同特朗普举行嘅双边会谈，北京嘅情况，阵间咧都会由我哋嘅驻京记者报道第一手观。
2: 今天的环看天下环节都会关注到特朗普的中国国事访问。有分析就认为美国企业希望借机推展对华业务，不过伊朗战事和关税政策受挫，削弱了美方的筹码，特朗普的访华成果有限。一直会讲一下
3: 本港话题方面，为了减轻各类商用车的营运成本，应对燃料费上升的压力，未来的星期日开始，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可以半价行政府的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为期2个月，直至到7月16日。业界都欢迎政府的这项短期应对措施，稍后我们都会听听他们的意见。
2: 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在香港非常普遍，新界东医院联网泌尿外科团队就在2022年起试行高流量前列腺增生的微创手术，至今有至少600个病人完成手术，未来会进一步增加服务量。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
3: 警方的数字显示，去年全年整体科技罪案是按年下跌接近7%，今年第一季的数字都继续呈下跌。

0: 嘅趋势。不过警方都话咧，面对住人工智能盛行，警方都会采取以科技应对科技嘅策略去应对。阵间我哋都会详细了解。
1: 追求健康的市民出街吃饭的时候可能都会计下卡路里、营养等等。北京就有一间 AI 机械人餐厅，当顾客在自助区拿东西吃的一刻，机械人就告诉他们知食物的热量、蛋白质、油盐含量等等。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是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偏软，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就再创新高。美国四月份反映上游成本的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按年急升 6%， 按月升 1.4%， 两者分别创了超过三年和超过四年的最大升幅，亦都远超过市场预期。能源成本、商品和服务价格都上升。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693点，跌67点，跌幅0.1%。纳斯达克指数高见26474点，收市报26402点，升314点，升幅1.2%。标普五百指数高见7460点，收市报7444点，升43点，升幅0.6%。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一连三日的访华行程，随行包括多名商界和科技企业的高层。大型科技股多数上升，美光科技升 5%， Tesla 和 Alphabet 升近 3% 至近 4%， Nvidia 和 Meta 升超过 2%， 亚马逊和苹果就升超过 1%， 不过微软就跌近 1%。 金融股就个别发展，高盛升超过 1%， 美国运通、摩根大通和 Visa 就跌近 2%。至于反映中概股表现的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就升近 4%。 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受到矿业和科技股做好带动。德国 DAX 指数报24136点，升181点，升幅近 0.8%。 法国 CAC 指数报8007点，升28点，升幅大概 0.4%。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325点，升60点，升幅近 0.6%。 美元和美债息上升，美国四月份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的升幅显著加快， PPI 和核心指数都远超过市场预期。波士顿联储银行总裁柯林斯表示，如果通胀压力不减，联储局可能需要加息。另外，美国参议院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主席。美元指数一度升至98.6以上，创大概两星期高位。在纽约美市升超过0.1%，报98.48。债息方面，指标美国十年期国债孳息率高见4.5厘，创近一年的高位，之后在4.46厘附近。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57.83，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国际油价收市下跌，市场忧虑美国可能加息。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105.63美元，跌2.14美元，跌幅大概2%。纽约期油报每桶101.02美元，跌1.16美元，跌幅1.1%。数据显示美国通胀升温，降低市场对于减息的预期。现货金失守每安士4700美元水平，最多跌近1%，最新系报4697.37美元。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706.7美元，升幅0.4%。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

0: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阿里巴巴 ADR 较本港收市急升 7%。 公司在公布业绩之后表示，未来一年人工智能相关产品收入占比可能突破 50%。 ATMXJ 其余股份的 ADR 较本港收市升幅介乎 2% 至到近 5%。 至于金融股，友邦同埋港交所嘅 ADR 都较本港收市升超过 2%， 汇控就升近 1%。 港股上日窄幅波动，恒生指数收市报26,388点，升40点；科技指数报5,093点，升幅大概0.5%。至于内地股市，三大指数就高收近1%至到近3%，创业板指数创新高。两市的成交连续6日高过3万亿元人民币，上证指数和深证成分指数都创近11年的收市高位。由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分析内地股市表现。
1: 我覺得近段時間 A 股變得強勁，其實有幾個因素。第一就是經濟數據，始終在內地今年第一季 GDP 有 5%， 亦都是比市場預計當中是要高。除此之外，包括近段時間包括 PMI、CPI、PPI 三頭馬車，其實這些數據普遍的增長都挺全面下。咁除此之外啦，我諗短期少少就係市場對於中美元首之間會面咧，就存在一定嘅憧憬。咁喺某個程度方面咧，亦都係利好股市嘅氣氛嘅。咁如果係比較即係中線少少去睇嘅話咧，始終 A 股呢一輪嘅升勢咧，唔係近期先開始嘅，係由舊年咧成個股市出現一個估值修復嘅過程喺度。咁雖然見到三月份因為中東嗰個戰事導致到全球股市又好或者 A 股都好都出現翻一個短期嘅回落啦，但係嗰個短期回落咧喺市場嘅情緒修復咗之後咧，依家又再重新慢慢翻翻去一個過去正常嘅水平。
2: 上證指數喺3月23日嘅時候低位其實都跌穿過3,800点啦，其實升到而家都升咗400多点啦，再上升嘅空間仲有冇咧？
1: A 股其實如果你話對比全球個股指去睇嘅話咧，其實都係仍然相對比較低估。咁同埋如果以即係國內政策或者國內嗰個驅動面去睇嘅話咧，咁股市上升其實對於去刺激內地嗰個內需嘅消費情緒啦，或者係對於房地產市場嘅回穩啦，其實都有個正面幫助喺度。咁所以從政策驅動嘅角度咧，我諗國策係希望繼續維持住市況一個穩定啦，同埋一個比較中長期嘅升勢喺度。我自己睇今年全年去計嘅話咧，我預計上證指數最高有機會睇住4,500点呢個目標。
0: 金管局同保監局今年7月實施首階段銀行業與保險業之間跨行業背景核查安排，涵蓋所有銀行同埋保險機構嘅壽險保險從業員。香港保險業聯會表示，新安排可以加強消費者信心，提高整個金融界專業水平，認為日後可以擴展背景核查至到非產險中介人。由任浩峰報導。
3: 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在2023年开始推行强制性背景查核计划，目前已经涵盖50,000名证券、保险或者强积金受规管活动员工，占整个银行从业员超过一半。至去年底，银行已经完成2,800宗查核，当中29宗涉及负面信息，占比大约1%。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形容计划起到作用，认为背景查核不应该在银行业界止步，因此联同保监局推出银行业与保险业之间跨行业背景查核安排，首阶段7月推出，银行和保险机构可以分享准员工过往7年的操守相关资料。保险业界亦都早在2024年开始推行保险中介人背景查核计划。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认为，今次跨行业的背景查核安排不会有很大困难。
4: 人手的流动都未必是那么多，还有因为已经保险业界做了一段时间，银行业自己也做了一段时间，现在我们一起做的，我们觉得是相得益彰。我们觉得对于给到消费者一个信心，还有我们也都提高整个业界，不单止保险界，是加盟银行界甚至整个金融界专业水平是有帮助的。
3: 金管局表示将会检讨首阶段的实施成效，为下一步拓展作准备。保险业联会亦都认为日后可以扩展至从事并非寿险，即是例如车险、旅游保险等的保险从业员。

0: 员。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一节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2: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嘅低压槽正系为该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并且会喺今日咧逐渐靠近沿岸地区。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菲律宾以东海域咧逐渐消散。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个星期初风势较大，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4%。
5: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都是低。在预测方面，今日上午和今日下午的一般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
6: 今日的事，
5: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预料特朗普今日会出席欢迎仪式，并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
4: 消委会今日会举行记者会，公布最新一期选择月刊嘅内容。
5: 今个月17日起，商用车辆隧道同青沙管制区隧道费会减一半，为期两个月。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君衡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呢一项安排。
4: 政府统计处今日会公布三月份的对外商品贸易货量以及价格统计数字。
5: 中大医学院会举行记者会，公布有关改善严重中风雨后情况的研究结果。你都放眼世界的环节啦，在街边咧见到果树结满果实啦，可能咧都会有啲人咧忍唔住咧要摘落嚟噶。新西兰嘅奥克兰近期因为胡乱采摘嘅问题频频发生，当局咧就发布咗一份文明采摘指南，呼吁民众留意。一阵会讲下。
4: 另外咧，北京啊开咗一间咧人工智能嘅机械人餐厅，就会话俾顾客听咧喺自助区攞几多食物可以咧。是达到咧几多卡路里同埋油盐嘅含量等等，俾顾客啦，可以咧精准咁摄取适当嘅热量同埋营养。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7: 放眼世界，
8: 减紧肥嘅人出街食饭嗰阵，落单前可能都会计过度过，睇下喺卡路里方面会唔会超标。在北京海淀区就开了一间 AI 机械人餐厅，顾客在自助区北送的时候已经知道热量、蛋白质和油盐含量等，令到减肥变得精准和轻松。内地传媒报道，这间位于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的数字实验餐厅去年底正式营运。餐厅由一位大厨、两个操作员带着一班机械人，一个几钟头就做起500人份量的饭送。在启动机械大厨操作之后，他们会自动洗菜、切菜，甚至懂得整包和意识薄饼。 製作效率方面都相當驚人，當中的自動麵條機械人由猜麵粉到落鑊只需要30多秒，還懂得按需求去調節麵條。

0: 桥的粗细软硬，后厨就好像一间实验室咁，完全冇烟雾弥漫，亦都冇传统厨房入面厨师忙到大汗搭细汗的情况，仲设有专门洗碗的机器，一次处理1000至1500人份的餐具。讲到餐厅最吸引人的地方，可能就是按刻打饭的功能。对于健身、减肥或者正是管理体重的人，可以说是特别友好。由于每个餐盘都内置了晶片，顾客按照每刻滗了几多饭送，例如2粒鹌鹑蛋、3件红烧肉，餐台上方的小屏幕就会即刻跳出价钱，还会告诉你你选择的饭送有几多卡路里、蛋白质和脂肪、碳水化合物、钠等的营养成分含量，还会透过手机小程序告诉你这一餐的钙够不够、油盐会不会超标等。餐厅负责人说，因为大家可以吃几多夹几多，令他们的厨余比传统餐厅少了90%，真正做到光盘行动。想吃新鲜水果蔬菜，除了去街市超市还有什么选择呢？新西兰受生活成本上涨、蔬果价格上升影响，最近兴起街头采摘。不过随着擅自闯入私人领地、过度采摘、破坏植被等的乱象频繁，奥克兰地方议会和业内专家发布文明采摘指引，进一步规范采摘秩序。指引提到，公园或者路边等公共区域的果树果实和坚果，大家摘来自用绝对没问题，但是严禁用于商业贩卖。而专属园林、纪念景观种植区、租任地块内的果树不对外开放采摘，同时禁止翻越围墙、闯入管控禁区私自采摘。奥克兰市政官员解释，私人住宅种的果树，就算枝叶延伸到公共人行道的上方，民众都不可以采摘，因为果实名义上还是属于屋主，但如果果实自然跌落地，民众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执走。专家还提倡遵循三分之一的原则，即是摘三分一满足自己，留三分一给棵树继续生长，最后那三分一就留给其他人采摘。如果真的想入人地私人土地采摘，记得先问准主人，并适当留一些果实或者送赠一份小礼物以示礼貌。
1: 朝早接近6:54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的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
2: 报章摘要。
3: 先睇大公报报道，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至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昨晚搭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今次是继去年釜山会晤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也都是美国总统事隔9年再次访华。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大公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早前政府公布因应油价上升，向商用车提供燃油补贴和减免部分隧道的费用。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是公布，政府将会由5月17号即星期日开始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机动三轮车是除外。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至7月16号。 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比现行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报道说，商用车司机可以透过儿童

0: 通行香港出二行流动应用程式，隧道费显示屏，主干道的可变信息显示屏，隧道广播和运输署相关业界发出的信件，了解减免措施的详情。东方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人工智能 AI 正逐渐取代一些由初级员工负责的基础工作，已经影响本港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適合大學畢業生的全職職位空缺在三年間減少近50,000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昨日回應立法會議員質詢的時候說，政府非常重視相關情況，勞福局現正就 AI 對香港整體勞工市場以至不同行業和職位的影響進行分析，相關分析結果將會納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之內，預計今年第四季公布結果。同時，八間教資會資助大學在2025至2028年的三年期內，將會開辦超過30項的新課程，涵蓋人工智能、網絡安全、數據科學等新興範疇，以回應社會的發展需要。商報報導。
0: 明報報導，公屋時有鄰里滋擾的行為，衍生違規擅裝、閉路電視的問題。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呢，昨日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提问的时候话，2023至2025年，房署收到大约500宗涉及公屋邻居在单位门外滋扰的求助或者投诉，同期亦都系收到大约250宗涉及公屋户在单位门外自行加装闭路电视的查询或者投诉。局方强调，住户不得在公屋单位门外的公众地方，包括公众走廊、梯间安装闭路电视。一旦构成滋扰，最严重可以终止租约，收回单位。何永贤在回复亦都提及，房署没有计划就安装闭路电视设立申请和审批机制，署方已经按情况在楼宇公众地方装闭路电视，以提升保安，保障住户安全。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科大牵头研制的碳排放探测仪天运相机，今个星期初成功抵达中国空间站，成为本港首航登上天宫的航天科研载荷。研发团队昨日首次公开展示天运相机模型，并解构当中技术细节。它具备百米级的空间分辨率，能够精准锁定地面上的发电厂、煤矿和堆填区等排放源，并以 0.2 纳米的光学解析度识别光谱，借四组镜头同步探测包括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排放浓度。科大话，透过参与天宫的长期科学任务，可让科研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服务国家。文汇报报道，
0: 时间嚟到接近7:00，提提大家，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咧属于中等。天气预测方面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6%。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喺蓝田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平田街同埋安田街嘅交界咧，近住蓝田圣保禄中学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咧唔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而另外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而同时咧，荃湾嘅古坑道咧有水管急收，介乎杨屋道同埋环窝仔街之间的全线是封闭紧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抵达北京，展开国事访问中国行程。他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空军一号专机昨晚八点前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锋、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到场迎接，特朗普同韩正握手并短暂交谈。现场有欢迎仪式，

0: 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特朗普在机场没有发表讲话，随后登上专车离开，前往下榻的酒店。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今次将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是特朗普时隔九年再次访华。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包括十几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包括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Tesla 行政总裁和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以及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等。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官员日前透露，美中元首今次会面将会讨论贸易等议题，外界都关注峰会取得的成果。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会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之下降低关税，并相互出售。美方亦都可能对中国的商品关税恢复部分豁免措施。郑浩景报道。
2: 中美经贸团队过去两年进行了多轮经贸磋商和通话，其中由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今年三月首次提出的贸易委员会构想，被视为今次中美元首会晤其中一项关键可交付成果。美国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日前公布总统特朗普访华消息的时候，亦都有提到双方正是建立这个贸易委员会，以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今个星期将会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下降低关税，并且相互出售。计划的具体细节仍然未清晰，不过报道说，与以往中美对话相比，已经出现一个显而易见的关键转变，就是华盛顿不再要求北京从国家主导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转为采用更接近美国以消费者为主导市场导向的模式。双方的努力重点在于设定非战略领域的贸易目标，同时继续对涉及国家安全敏感的技术维持广泛的关税和出口管制。格里尔上个星期接受访问的时候形容，有关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接两个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目前未清楚中

0: 未完手，是不是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定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曾经参与谈判的华盛顿亚洲协会政策中心负责人卡特勒表示，双方正围绕价值300亿至500亿美元规模的商品清单形成共识，以降低关税或者其他贸易壁垒。但他指出，非敏感商品在当前美中整体贸易之中所占的比例很少，未来或会逐步扩大。另外，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内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了超过2200项产品特定豁免，当中大部分豁免已经到期。报道说，美方亦都可能恢复部分豁免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呼吁民众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庭。他躲藏在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就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已经进入大楼负责安保工作。内政部长表示，德拉罗萨现在安全。总统小马可斯说，未有下达指令拘捕德拉罗萨，不清楚什么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会调查真相。郑浩景再报道。
0: 菲律宾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法新社报道，现场听到至少5下枪响，记者纷纷寻找掩护。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全副武装持枪的武装人员进入大楼。国家警察总监和国家调查局局长都否认属下人员与开枪事件有关。武装部队发表声明，指出出现在参议院内的军方人员是应参议院警卫官办公室要求派驻到参议院负责安保工作。警方说，在参议院和附近部署大约1500名人员，并在当晚实施全面警戒，仍在调查相关事件。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他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事法院日前发表声明，公开去年11月秘密签发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德拉罗萨其后寻求司法保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当局逮捕，或者将他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三表示，并未签发阻止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犯人类罪逮捕德拉罗萨的临时限制令，但是已经责令相关行政部门回应。内政部长雷穆利亚星期三晚到参议院，说前来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议员的安全，又说已经向德拉罗萨保证不会执行逮捕令，德拉罗萨目前安全。国家调查局局长表示，上级部门已经要求当局暂缓逮捕德拉罗萨的行动。总统小马可斯表示，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政府未有策划呢件事，当局不清楚是咩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导致交火，会调查真相。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翻嚟本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需求。数据显示，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到去年约31000个，当中行政及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初阶职位空缺跌幅尤其显著，分别接近90%和80%。陈乐谦报道。
2: 在立法会大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对初阶职位需求已经开始带来影响。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统计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到去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例如行政及资讯科技或者编程相关的初阶职位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90%和80%。孙玉涵说，局方正就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进行分析，将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之内，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公布。劳联的周小松关注输入人才计划会否影响大学毕业生找工。孙玉涵指出，本港整体劳动人口高峰已过， 近三年已

0: 经有大约200,000人离开劳动市场，输入人才亦都补唔晒。又話輸入人才反而可以為本地人創造就業，
1: 部分人才咧，佢嚟到咧係做老闆嘅。咁如果開公司裏邊咧，其實佢係為本地人咧係製造工作機會嘅。
0: 孫玉涵又話：適度引進人才能夠有助經濟做大個餅，為年輕人帶嚟更多元同優質嘅就業機會。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道瓊斯指數報49,693點，跌67點。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4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日元157.82，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8.89美元，卖出4700.89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4: 英超曼城主场3球轻取水晶宫，继续追赶榜首的阿仙奴。曼城对比赛阵容作出调整，先收起夏兰德、杜古等的球员。啱啱开赛，水晶宫前锋马迪达起脚，皮球一度越过白线，但是球证示意宾伦庄信越位在先。战至32分钟，霍顿后争妙传俾斯曼尤射入，协助曼城先开纪录。8分钟之后，霍顿再次助攻，今次由马莫树接应之后抽射入网，蓝月亮领先2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蓝月亮靠沙维奥在84分钟接应队友传送之后建功埋斋，积分榜曼城36战77分排第二，落后榜首阿仙奴2分。英超比赛尚余2轮，曼城跟住落嚟的英超赛程包括对战班尼茅夫和阿士东维拉，阿仙奴就要面对水晶宫和已经笃定降班的班尼，而水晶宫36战44分排15。另外，曼联看守领队卡域克据报好大机会坐正。报道话，球会的行政总监比拉达和足球总监韦克斯将会在今个星期之内向班主拉杰夫推荐卡域克坐正成为领队。44岁的卡域克自1月接替阿摩廉之后，曼联在各项赛事取得15战10胜，只是输了2场。红魔鬼在积分榜由他上任时的第7升上第3，锁定来届重返欧联的资格，外界一直视他为曼联领队的最佳人选。
5: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6: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点13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7: 早晨，各位。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抵达北京，会展开他对中国3日的国事访问，预计今日会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据报特朗普的行程亦都包括下午参观天坛，并且在夜晚出席国宴。
6: 外交部话，中方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多个美国企业高层随同特朗普访华，有分析就认为美国企业希望借机推展对华业务，不过伊朗战事同关税政策受挫，削弱了美方的筹码。

0: 朗普访华的成果有限。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在《环看天下》讲下。
1: 环看天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继2017年之后再度访华，外界期待最新一次中美元首会面将会怎样再为两国未来关系定调，当中经贸议题就相信会是双方讨论的一大重点。特朗普今次同样率领多名美国商界领袖随行，根据白宫的名单，不少舆论都形容是达到星级阵容，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科技界就包括 Tesla 的马斯克、苹果的库克。至于全球市值一哥人工智能晶片制造商 Nvidia 的行政总裁黄仁勋，早前一度盛传未获邀请，就曾经引来外界揣测是不是同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范畴的博弈有关。白宫后来证实黄仁勋亦都随行，名单上亦都包括来自科技巨头 Meta、 飞机制造商波音、石油企业埃克森美孚、财金界的黑石、高盛、花旗、 Visa、 曼斯达等等的领军人物。特朗普上次访华，中美两国就签成了破纪录2535亿美元的大单。有评论估计，今次两国达成的合作规模未必及得上九年前，但特朗普明显有意争取向中国攞到更多订单，争取半年之后举行的中期选举为共和党挽回分数。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表示，与特朗普2017年侧重于排场和贸易协议为重点的访华行程不同，今次规模精简的代表团包括不少寻求推进在华长期业务布局的企业，除了波音和食品加工

0: 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同时亦都欢迎更多美国企业到北京参加将于下个月22日开幕的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与此同时，特朗普一直要忙于应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他关税政策的裁决，以及美国与伊朗的战争。事实上，特朗普正是因为美伊战事而推迟原定上个月的访华行程。路透社分析认为，在经历伊朗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及美国国内经济压力之后，特朗普政府迫切需要在外交和贸易领域取得成果，以稳定市场和选民的信心。美国希望北京向德克兰施压，推动和谈和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有分析认为，中方在海关问题上需要平衡伊朗、美国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利益，预计仍然会以劝和促谈为主，避免偏袒任何一方。华盛顿邮报指出，特朗普政府如今已经不再强调改变中国经济制度，而是更倾向于透过谈判争取贸易利益、市场开放与美国商品采购。分析人士认为，这样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正是从全面施压逐渐转向竞争中合作的现实主义路线。有分析说，农业仍然是中美关系当中争议较细的领域。市场预计粟米、高粱、小麦、家禽和肉类方面，两国会达成新协议，但中方不太可能在现有承诺之外大幅增加大豆的采购量。新华社发表时评，指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极限施压、脱钩断链无法阻挡中国发展步伐，贸易战和科技战无赢家。中方愿意同美方双向而行，但绝对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的妥协。
1: 我哋稍后再会有特朗普访华嘅报道噶，而家先听下其他嘅本地新闻。警方数字就显示咧，旧年全年整体科技罪案有31,571宗，按年系下跌咗接近7%。至于今年嘅第一季数字咧，系继续呈现下跌嘅趋势。而旧年单一最大损失嘅案件涉及金额咧系达到1,450,000元。
2: 警方就话啦，旧年开始陆续有涉及人工智能嘅案件发生，而网络威胁嘅情报亦都有上升，认为明显系人工智能驱使嘅攻击。面对人工智能嘅盛行，警方亦都会采取以科技应对科技嘅策略嚟到应对。听下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嘅报道啊。
3: 警方公布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的网络安全报告2025，显示整体科技罪案有下降趋势。去年全年有31,571宗，按年下跌近7%。到今年第一季，整体科技罪案有6,504宗，较去年同期下跌15.3%。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警司林卓豪相信，整体数字下跌和多项因素有关。
4: 很大程度于是过去几年警务处其实是在各个环节里面都有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网络安全的生态的发展。无论是执法、情报交流、宣传教育等等，我们都相信初见成效的。虽然它不是一个很大的跌幅，但我们觉得这个情况最少是受控。希望我们接下来的措施可以能够更加到位，令到那个网络安全或者网上诈骗的情况有所更加改善咁样啦。
3: 至于去年科技罪案涉及的损失金额就有63.2亿，按年上升大约23%。今年首季就有接近13亿，较去年同期下跌10%。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警司梁凯林表示，当中涉及单一宗最大损失的案件，金额就达到1,450,000。
5: 报案人咧，其实是一个本地嘅贸易公司嘅董事，咁佢咧就收到利用深伪技术假冒加密货币掘矿制造商职员嘅一个语音通讯，佢咧就信以为真，就根据骗徒嘅指示，将佢本身要购买嘅10,000台嘅加密掘矿机嘅分期付款咧，就转账到一啲新嘅加 加密貨幣錢包。去到後期咧，真正嘅嗰個掘礦製造商嘅

0: 員咧就發現佢自己嘅 WhatsApp 嘅帳户咧其實係被盜用咗，咁而揭發咗案件嘅。報案人損失嘅金額咧就係1.45亿，咁亦都係喺2025年裏邊最高嘅科技罪案嘅案件嚟嘅。
1: 報告分析，舊年針對香港嘅網絡威脅情報有超過154万项，其中系統安全漏洞佔34%。網絡釣魚就佔大約27%，呢兩類網絡嘅威脅情報已經佔整體嘅超過60%。不過又指出幾項新型技術網絡安全威脅，包括盛行嘅 AI 人工智能。警方話，由於人工智能喺個人設備運行並且融入日常應用，過度授權敏感資料或者錯誤配置系統權限而引致嘅風險將會上升。林卓豪话：面对住人工智能越嚟越普及，警方亦都要利用科技应对科技。
2: 黑客又系用人工智能，骗徒又用人工智能。其实咧，我哋要面对呢个问题咧，冇办法唔用科技去应对。咁我哋嘅策略亦都系用科技应对科技。喺我哋嘅好多嘅唔同嘅项目里边，都已经加入咗唔同嘅人工智能嘅元素。俾市民常常可以用嘅防骗伺服 App 咧，里边都加入咗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嘅内容，亦都系自动去梳理一啲嘅每日入嚟嘅情报，喺最快嘅时间希望可以回馈俾市民。另外咧，我哋同业界里边所有嘅大型嘅一啲嘅机构啊，同埋关键机构设施咧，都有一个情报分享嘅系统嚟嘅。咁喺互联互通嘅情况底下咧，咁我哋嗰、那个网络威胁嘅情报咧上升咗40%。好明显，我哋都理解背后一定系人工智能驱使嘅攻击嚟噶啦，都令到我哋要有一啲嘅人工智能嘅应对。咁所以喺我哋嘅情报分析里边，都已经引入咗一啲人工智能嘅系统喺度噶啦。
1: 佢表示，警队会引入反心伪技术嘅人工智能技术。希望利用科技分辨生成式影像甚至人工智能制作的虚假资讯。网络安全专家就建议，要有效抵御网络威胁，必须建立全面的网络安全策略，并采取主动防御措施。无论个人或企业，都可以从几个层面提升网络防御能力，包括管理好身份和权限，并且将网络安全变成日常管理和文化。
3: 时间嚟到7:24啦，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星期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4: 跟住落嚟，我哋关注一下健康。前列腺增生嘅问题啊，喺香港咧非常之普遍。60岁以上嘅男性有一半咧患有良性前列腺增生嘅问题。80岁以上嘅男性咧，患者比例更加咧系达到90%。新界东医院联网泌尿外科团队咧，2022年开始试行啦高流量前列腺增生微创嘅手术，到而家有至少600名病人咧完成手术噶。
3: 团队就话啦，微创手术缩短病人的轮候时间，多数病人可以在2个月内接受手术，未来会进一步增加服务量。7月起将会由每个月16个手术名额增加至到32个。我哋访问咗威尔斯亲王医院泌尿外科顾问医生罗嘉伦，听佢讲下呢个微创手术的成效。
5: 首先22年我哋開始叫做一個引進啦，咁啊去至叫高流量嘅一個微創手術啦。當時咧，我哋最關心咧，其實係一啲大尿喉嘅病人。以往我哋希望咧就8个星期內咧可以幫佢安排手術嘅，但係因為傳統手術會做得比較耐啲，咁所以以往咧其實喺22年嘅時候咧，我哋都係發覺大概40%左右啦嘅病人可以真喺8个星期內安排一個手術。咁但係因為仲有60%係未處理啦，咁所以我哋引進咗呢個嘅微創手術之後咧，咁啊慢慢改善我哋嘅手術啦、技術啦等等咁樣，咁啊到而家啦，今年我哋都有個好好嘅成績啦，咁啊大概85%左右，所有大尿喉嘅病人咧都可以喺8个星期內處理呢個叫微創手術。相比22年，我哋主要都係傳統手術啦，咁輪候時間咧就係都要12个月嘅。咁因為我哋引進咗個微創手術啦，速度快啦，亦都可以縮短一個輪候時間。咁而家去到2026年咧，我哋嘅輪候時間咧由12个月都縮短到8个星期，咁即係亦都有個明顯嘅

0: 差別嘅啦。以往咧，因為傳統手術咧要全身麻醉啊、半身麻醉，咁譬如一個早上我哋只可以安排一個兩個嘅病人去處理呢個傳統手術啦。咁而家我哋嘅微創手術咧，其實一個早上咧可以安排八個病人。咁最重要就係話啊，因為個病人係唔需要佔床嘅。譬如咧，我哋嘅微創手術做完之後咧，佢哋即刻出院啦。以往咧都要起碼住兩日或者以上。咁即係你睇到整個流程安全性又好，或者係整個嘅康復都好啦。咁因為微創手術快好多，咁所以對於整個醫院的成本也好，或者病人的生活質素都有明顯改善。
1: 過去這幾年進行這個微創手術的病人有沒有主要集中在哪一個年齡層呢？
0: 微創手術呢做的年紀越來越大，就70歲、80歲，甚至我們現在90多歲我們都做的。為什麼呢？因為以往呢90多歲很多時候麻醉科看過之後呢都覺得他是屬於高危的病人，很多時候他都不是太過適合全身或者半身麻醉，但因為這個是局部麻醉的關係，所以連90多歲呢現在來講呢我們都覺得是非常好安全的情況之下呢幫我完成。所以呢年紀來講對於我們來講呢都不是一個太大的擔心。因為尤其是如果譬如我們麻醉科評估過他真的不適合做全身或者半身麻醉呢，那很多時候呢我們就會跟他討論一些微創手術啦。
1: 微創手術既然適合這麼多人啦，跟傳統手術現在的比例是怎樣呢？
0: 為什麼微創手術這麼好，傳統手術都會有存在呢？因為在我們的醫院裏面大概四分之一都是傳統手術，四分之三我們都是安排一個微創手術。那這四分之一的病人為什麼都不可以安排微創手術呢？原來前線增生另一個副作用就包括他膀胱生了石，那微創手術就不會處理石這件事的，咁即係話咧，傳統手術都有佢位置喺度咯。譬如有啲前列腺增生問題，亦都導致有膀胱石咧，我哋會入手術室全身麻醉咗或者半身麻醉之後咧，我哋咧處理埋個膀胱石同埋增生問題。咁呢一類咧，我哋覺得咧呢啲病人咧更加適合一啲傳統手術，大概佔四分之一左右咯。咁所以話咧，如果冇呢啲情況嘅，咁大部分都適合做呢個微創手術。
1: 見到新界東聯網話嚟緊都會增加提供呢個服務量啦，可唔可以講下具體係點樣增加？
0: 咁以往嚟講，一個月咧，我哋會安排兩個時段咧去做一個微創手術嘅。咁我哋發覺成效都有啲明顯改善啦。我哋好想再進一步幫更多嘅病人。嚟緊七月咧，我哋會引進四個時段一個月。咁即係話咧，以往我哋一個早上做八個啦，一個月兩個時段，即係話16個病人啦。七月之後咧，我哋每個星期都一個時段嘅。咁即係話咧，一個月咧有四個時段，我哋可以安排32個病人做呢個微創手術。咁即係話由16個病人咧，就係提升到32個。咁希望咧，再更加縮短一個輪候時間。咁希望咧，所有病人適合做手術嘅話咧，可以等嘅時間再縮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昨晚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就鄂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今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同他举行双边会谈，外界关注峰会取得乜嘢成果。在贸易方面，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下降低关税并相互出售。目前未清

0: 楚中美元首是否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定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星期接受访问时形容有关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接两个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另外，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超过2200项产品特定豁免，当中大部分豁免已经到期，报道说美方亦可能恢复部分豁免措施。英国国会当地星期三举行开幕大典，英王查理斯三世致辞，公布政府未来一年的立法和施政重点。查理斯三世提及中东地区持续升级的冲突，说当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危险和动荡的时期，英国政府将从长远角度保障英国能源、国防和经济安全。他强调改善贸易关系至关重要，英国政府将推动相关立法，把握新的经济机遇，包括一项旨在加强英国和欧盟关系的法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啊，荃湾古坑道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介乎杨屋道同埋环窝仔街之间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咧排到曾大屋，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就排到五块田。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沙田马场一段咧都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马料水码头。咁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政府公布嚟紧嘅星期日开始咧，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同的士咧，系可以半价使用咧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同埋青沙管制区，私家车同电单车系除外。为期两个月噶，直至到7月16日。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话咧，希望减轻到各类商用车辆嘅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嘅压力。
4: 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名誉会长吴坤成欢迎有关措施，但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对业界更加有帮助。对于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给现行法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他相信乘客会谅解。我们访问了吴坤成，听下他怎么说。
6: 有资助和政府的方向性开始看到燃油呢，或者各方面成本上升呢，对行业里面作出措施呢，我们欢迎的。如果以补贴隧道费呢，效益就不大的。的士有啲個體户或者佢哋唔係好似巴士公司咁，或者佢有批車，有大部分可能係經過去隧道啊，甚至乎使用率啊，平均每日都有一定數目嘅。咁但係你的士本身咧，佢每日接到幾多單過海嘅乘客嘅生意咧，有時都比較少，可能一單啊、兩單啊咁，甚至乎有啲係冇過海生意做添啦，因為市道亦都。簡單啲講，香港嘅交通啊，或者啲比較長途嘅生意咧，鐵路都係攞到做主線。另外一樣就係香港，因為本身都有過隧道的士站啊嘛，有啲收單程添啦。當然補貼石油氣5毫子呢個措施，你更加直接啊！呢個就係嘛，嗰個石油氣價格加咗1蚊，你補貼有5毫子，起碼幫補一半啊嘛。

0: 需要費，相信咧就唔係個個受惠到咯。
1: 燃料成本近期有冇一個壓力喺度啦？
0: 燃油嗰個加幅加咗超過一蚊咧，我哋講叫朱紅加氣站咧，由三個幾銀錢咧加到四個幾銀錢咧，加幅係等於10%+，個數目都好驚人啊！咁但係政府俾翻一半出嚟咧，我哋覺得都係叫做有啲欣慰嘅。但你要明白，有啲係非嗰個專用氣站咧，佢出邊加幅係更加驚人添，可能加上嚟係接近60-70% 咁。咁所以大部分司機而家咧都好早去排佢嗰個專用加氣站咧，希望都係比較市面上嗰啲非專用加氣站咧加幅冇咁驚人啦。咁至於生意方面，北上消費啊，加上整體個消費力都係有所下降嘅。尤其是啲夜晚咧，你睇到10點，你知好多嘅活動嚟講都少咗。咁甚至乎而家食肆方面咧，好多都係 last order 咧，10點啊，左緊已經差唔多，揾唔到咩地方可以食嘢啦。好多北上消費的士只不過做一種咧，可能輔助啊，喺關口啊之類。事實上交通咁利便嘅時候咧，好多坐咗鐵路啊、巴士啊，所以其實喺而家嘅環境裏邊嘅生意係明顯係差咗咧。那個燃氣價格咧個升幅咁驚人咧，咁我相信老實講句嚟講係見到個情況係已經日漸困難咯。
1: 而家政府咧就減免一半嘅隧道費啦，但係譬如的士乘客咧就要繳付全額嘅隧道費，其實會唔會擔心喺呢一方面會引起一個爭拗喺度咧？
0: 政府都做咗嘅，將個的士上面有叫黃色收費表啊，列明咗咧個隧道費係幾多錢咧，就讓乘客咧就覺得大家唔好似有多少誤解。以前嚟講咧，的士上邊咧就因應當時個隧道費幾多錢去收嘅，咁而家列明咗喺度嘅時候咧，近期都政府都講咗話乘客支付隧道費裏邊係要按實際嗰個價格支付。咁至於優惠方面嚟講咧，都係俾翻個司機。一般個隧道費而家講緊的士係講緊最貴都20多蚊啫嘛，就唔會好似以前話哇我要即係行西隧啊，行幾多錢啊？嗰度去到成50多-60元啊！即係個數目咁巨大咧，同而家個幅度咧，個收費方面係只係一個20多蚊呢個數咧，甚至乎有啲隧道講緊仲更加低添啊，譬如城隧啊之類啦。呢數目唔大咧，同埋大家都嗰個宣傳都夠咧，大家嗰個誤解甚至乎話有咩產生爭執，我相信機會就好低嘅。
1: 措施咧就暫時實施2個月啦，覺得夠唔夠咧？
0: 我覺得應該傾向係補貼嗰個石油氣價格，總比較隧道呢方面佢減免嚟得更加直接咯，同幫到手咯。我諗補貼嘅金額能夠提升多少先好啲啦。我哋好擔心突然之間呢個月咧，對比上一個月咧，加咗超過1元呢個費用咧。咁你嘅幅度咁驚人嘅時候咧，如果萬一嚟緊個幅度都仲係上升嘅時候咧，咁我直接了當咧喺加幅咁嚴峻底下咧，補貼嗰個價格方面，政府能夠補貼多少咧，總比較可以延長時間呢方面，我諗嚟得更加直接咯。因為大家都睇唔到究竟中東甚至乎戰爭令到個油價上升要維持幾耐呢，希望我早啲能夠解決呢。咁喺補貼方面唔好無止啦，譬如1元加咗，咁另外個補貼方面直接喺個百分率方面補貼多俾業界，我諗總比較延長嘅時間會好啲囉。

0: 跟住落嚟，我哋嘅焦点去到北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咧，琴晚系抵达咗北京啦，展开一连三日嘅国事访问中国嘅行程。今次特朗普访华咧，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嘅邀请。
1: 外交部话啦，中方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特朗普早前话会同习近平讨论伊朗议题，并呼吁中方开放市场。又话习近平咧将会喺年底前访美。我哋联络到咧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噶，同佢倾下先。早晨啊，罗伟浩。
0: 早晨，罗伟浩。
2: 早晨啊，两位。
1: 今次咧，特朗普嘅访华行程咧都几紧凑下噶，可唔可以咧都同我哋讲下咧寻晚到步嘅情况啦，同埋今日咧预计会有乜嘢行程啊？
2: 是啊，特朗普嘅专机咧，空军一号寻晚近八点嘅时候咧，其实已经降落咗北京嘅机场噶啦。中方咧喺停机坪咧铺设咗红地毡，仪仗队咧就奏乐欢迎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嘅官员都有到场迎接，双方都有短暂交谈到嘅。有小朋友就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嘅欢迎队伍亦都挥动中美两国嘅国旗，并且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登上专车之后就前往入住嘅酒店噶啦。根据美国白宫早前公布咗嘅行程，特朗普将为今日嘅朝早出席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佢举行嘅欢迎仪式。两国的元首之后就会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就会参观天坛，夜晚就会出席国宴，星期五返回华盛顿。

0: 之前咧就会同习近平茶聚，并且举行工作午餐嘅。
1: 中美元首会面备受关注啦。嗱，睇翻咧，习近平同特朗普咧继旧年十月啊韩国釜山会晤咧，再次喺今日咧会面。内地学者点样展望翻两人今次嘅会谈啊？
0: 嗯，系啊，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的院长马晓林就提到，两国的形势在釜山峰会之后其实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其中美国的实力在波斯湾战争受到挑战，凸显了中国的作用和地位的。马晓林就指出，中东恢复稳定和平、贸易和能源通道的畅通对于中美都有共同的利益，相信两国都希望对方在说服伊朗方面多些做一些工作的。至于台湾问题呢，始终都是阻碍住中美关系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啦，所以他对这方面的进展呢不是太觉得乐观的。
2: 中东问题现在事关美国的全球地位、全球影响，也事关中国的经济发展、能源安全保障，双方有共同的利益，恢复稳定、恢复和平、恢复贸易通道、能源通道的这样的一个畅通，美国也看到了，也肯定了中国在推动伊朗接受停火谈判方面做的重要努力。我相信这次美国也希望寻求中国在说服伊朗方面做更多的工作，中国也会对美国做一些推动的说服的工作，希望美国能尽快从这场战争泥潭中脱身出来。台湾问题确实是障碍中美关系最关键的一个问题，特朗普第二任开始以后啊，在涉台的这个言论方面大大的收紧，但实际上呢，美国暗中的这种对台独的策应支持一点也没少做，能有多大的进展不是很乐观。
0: 嗯，另一个内地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王义毅就话啦，虽然距离两个人在釜山会面无奈，但是中国的经济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势头好旺，特朗普的处境就不一样，因为深陷伊朗战事的泥潭，所以估计呢他都没有心思和能力去对中国去提出要求，反而是祈求中方去购买波音飞机、大豆和牛肉，以便去赢得中期的选举。
3: 咁中方的官方媒体咧，对于特朗普今次访华咧，又有啲乜嘢嘅睇法啊？
0: 嗯，人民日报嘅评论文章咧就形容啊，中美元首又一次握手，系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嘅新起点。喺时移世易之下啦，中美嘅关系其实已经翻唔到过去噶啦，汇聚理性同埋互惠，中美能够有一个更加好嘅未来。文章又指出，2026年对于中美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就迎来独立250周年，动荡不安的世界都迫切期待中美可以携手提供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全世界都期待着在中美元首的又一次历史性互动之中可以探寻关于未来的答案。至于面对关税战、贸易战，中方坚守原则和底线，亦都赢得国际的尊重。中美双方的互动越来越平等，美国看中国的眼光更加平视，已经成为国际战略界的共识了。
3: 好啊，唔该晒你啊，罗伟豪，同你倾到呢度先，麻烦咧你继续同我哋跟进住中美元首会晤的最新情况。唔该晒你，拜拜。
1: 唔该晒罗伟豪，拜拜。

0: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留意翻啊，稍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9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8%。
1: 报章摘要。
2: 明报的头版报道，习近平特朗普今日会晤，韩正接机规格高。上报，特朗普抵京开启访华之旅。大公报，中美元首今日会晤，战略引领合作共赢。南华早报，特朗普抵达北京，经贸议题预料成为中美元首峰会焦点。
0: 《东方日报》的头版关注到未受大火波及，宏志国的居民再度上楼执拾。《星岛日报》的头条是美国大学入学试 AP 考试，黑客受雇于场外通水，揭发电脑化考试出猫的隐患。《文汇报》的头版标题，天

0: 稳、登天工、瑞眼、测碳牌。经济日报，阿里 AI 产品收入90亿人民币，外围股价上涨。信报的头版同样是讲到阿里 AI 收入倍数增，终于迈进回报期。
1: 先看大公报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昨晚搭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今次是继去年釜山会晤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事隔九年再次访华。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人民日报昨日刊登评论文章指出，当前世界更趋动荡，国际社会迫切希望中美共同展现大国担当。大公报报道。
0: 本港方面，东方日报报道，早前政府公布因应油价上升，向商用车提供燃油补贴和减免部分隧道费用。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是公布政府会由5月17号，即星期日开始减免所有的商用车，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是去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机动三轮车是除外的。临时措施会为期两个月，直至到7月16号。运输署是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是调校翻易通行的系统，确保运作畅顺。商用车的车主是无需申请，只是需要按住系统显示已经减免了的金额去缴费。政府都提醒的士的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都是要给现行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用。东方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人工智能 AI 正逐渐取代一些由初级员工负责的基础工作，已经影响本港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在三年间减少近50000个。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回应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政府非常重视相关情况，劳福局现正就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进行分析，相关分析结果将会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之内，预计今年第四季公布结果。同时，八间教资会资助大学在2025至2028年的三年期内将会开办超过30项的新课程，涵盖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数据科学等新兴范畴，以回应社会发展需要。商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公屋时有伦理滋扰的行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提问的时候说，2023至2025年，房署收到大约500宗涉及到公屋邻居在单位门外滋扰的求助或者投诉，同期亦都是收到大约250宗涉及到公屋户在单位门外自行加装闭路电视的查询或者投诉。局方是强调住户不得在公屋单位门外的公众地方，包括公众走廊和梯间，是安装闭路电视，一旦构成滋扰，最严重可以终止租约，收回单位。何永贤亦都提及，房署并没有计划就安装闭路电视是设立申请和审批的机制，署方已经按情况在楼宇公众地方安装闭路电视，以提升保安，保障住户的安全。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科大牵头研制的碳排放探测仪天韵相机，今个星期初成功抵达中国空间站，成为本港首项登上天宫的航天科研载荷。研发团队昨日首次公开展示天韵相机模型，并解构当中的技术细节。它具备百米级的空间分辨率，能够精准锁定地面上的发电厂、煤矿和堆填区等排放源，并以 0.2 纳米的光学解析度识别光谱，借四组镜头同步探测包括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排放浓度。科大说，透过参与天

0: 工的长期科学任务，可让香港科研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服务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继2023年中大修例更改校董会组成，中文大学今年1月成立的修订香港中文大学条例专责小组昨日是去信全校，再次提出修订中大条例。焦点是包括将罢免校长和副校长的理由是由现时好的因由之外是增加行为不检、不称职、效率欠佳。另外都建议提升副校长的任命门槛。校方说修例令到条文更加切合大学现时发展的需要，目标是 2026-27 年度立法会会期内展开审议。有校董认为修例之后罢免的理由更加具体，另外可以满足到校友对大学高层操守的要求。中大是回复确认校董会正是检讨条例，即日开始至到下个月的23号咨询持份者意见，下个月5号会举办两场现场的交流会，参加者需要报名。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正进行的美国大学入学试 AP 考试近日在内地被揭发高科技作弊个案，惠州有国际学校学生涉嫌俾钱作弊集团破解指定应试软件，等对方在场外即时通水，涉事学生事后被校方开除，更加被禁考 SAT 等的公开试，作弊记录亦都在国际收生平台存档。本港 AP 考试亦都采用自携电子装置应考，承办机构之一的考试及评核局重新冇计划在中学文凭试推行电脑化考试。由资讯科技界人士建议统一提供应考设备，导致考生以破解软件甚至使用人工智能 AI 的软件作弊。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247户业主上个月联署要求合安是召开业主大会，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昨日是通知开会的法定限期最后一日是回复业主，说时间是未足以让他们完成筹备工作，是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即时向业主进一步汇报。民政事务总署回复查询说得知是合安为了保障全体业主的权益，昨天下午已经向土地审裁处提出申请延长召开和举行业主大会规定的时限。建筑物管理条例定明土地审裁处就建管条例条文的释义和执行的法律程序具有聆讯和裁决司法管辖权，相关的申请是符合建管条例的规定。署方同意宏福苑在大火之后情况变得特殊，有关的申请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是会交给土地审裁处作出指示。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涉及税务宽减提升供养父母子女等免税额条例草案昨日获立法会三读通过。目前供养父母和祖父母免税额需要符合通常居住于香港的条件。有议员说很多长者在内地安老，有关要求不合时宜，促请放宽。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制定有关条件目的是避免有关免税额可能被滥用，若果要放宽牵涉多项考虑，包括要核实纳税人和他们的关系，纳税人有没有供养受养人和受养人是否仍然在世等的情况。经济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今年第一季录得9400几宗的骗案，比起去年同期微跌 6%， 但是损失金额是增加至18亿5千万元。受骗的群组当中是包括1200几名的长者或者退休人士，比去年同期是增加30%的。损失金额是高达5亿3千万元，增幅是接近80%。警务处说是会以长者和退休人士作为重点防骗宣传的对象。文汇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社评，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一连三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中美关系几十年的风雨历程，尤其是经历近年关系起伏，习近平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12字方针是

0: 指引中美关系走上康庄大道的唯一正确选择。中美为世界促和止争，共创繁荣，展现大国担当，符合两国和世界的共同利益。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大埔宏福苑火灾善后工作获委任为屋苑临时管理人的合安管理，近日话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后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限。评论认为部分业主或者感到失望，但合安的做法实属审慎和负责任，既符合程序公义，亦都是保障各方权益的必要之举。业主有权要求提供更多资讯，有权监管管理人的工作，但必须通过合法的途径去表达意见。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过往宏福苑业主大会曾经多次因为授权书真伪、法定人数等的问题出现严重争议，教训历历在目。合安今次采取严格程序，正是为了避免过往的悲剧重演。宏福苑的修复善后最需要团结和理性，只有在公平、公正、有序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凝聚共识，让宏福苑早日走出阴霾，妥善完成后续善后和长远安置事宜。星岛日报社论。
1: 明报社评，人工智能革命正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劳动市场，政府都强调有留意到相关的情况。评论认为人工智能会不会引爆就业浩劫，大量初阶的职位流失带来的连锁效应的确是不容忽视。政、商、学三个界别都需要携手协力共思对策，当局应该主动牵头及早开展相关工作。明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人工智能冲击就业市场，大学生职位空缺三年内大减超过六成，但这个并非就业末日，而是劳动市场转型的信号。破局关键是毕业生需要持续学习和善用 AI 工具，大学亦都需要改革课程，将挑战化为转机。在这场 AI 浪潮中，主动适应者将书写新篇章，被动等待者就可能被时代淘汰。毕业生培养终身学习引擎，驾驭 AI 正是进入职场阶段的入学史。经济日报社评。
1: 信报社评，狗只很快可以名正言顺和主人进入食肆。评论说，对于食肆经营商来说，一旦申请容许狗只进入食肆，他们承担的责任不少。当然最理想的情况就是狗主自律。评论认为政府要做多些宣传，给大家早作准备，以求日后做到人狗在餐厅里面和平共处。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八点，看看天气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的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昨晚近8:00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